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七八，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侪云，温度上低二十二度，上悬是二十九度。古历是三月二十二，今日无适合开工安床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健保，健保费呢，这个敢那会较欠啦，其实咱台湾呢，即马老人化社会，老大人愈来愈多，健保费呢开销啊愈来愈大，这也是一定的哈。过来呢，咱的健保给付啊，范围也更加宽，毛真多啊，真好药啊，较贵啦哈。但是咱嘛希望讲一旦买入来，来救命嘛。哦，所以真侪开销呢，我感觉嘛是需要开销。哦，啊，但是开销就愈来愈大啊！即马健保署公布咱健保基金，去年的决算啊，包括今年的预算，去年啊结销嘛，啊，今年呢，爱开销嘛，哈。所以即马咱的汇率是5.5%，诶，即个成长率，哦，所以你个气算，安尼咱明年呢，收入啦，支出啦。可能会产生了，较不足818亿。啊，那依照着咱的安全准备啊，准备的处理方式呢，应该列起来吼，明年底，咱的安全准备的金额，敢那剩833亿。哦，大约啦吼，就是讲，做一个月统这种保险给付的支出。哦，啊，但是咱法定就是讲一个月嘛。啊，差不多呢。哦，要我这一个月哈、啊，所以呢，咱健保的财源一直来讲，就是收入不如支出啦。啊，那呢，后年啊，不是明年，后年财务呢，可能就较无遐尼乐观啦哈、啊。所以除非讲啊，这补充保费的收入哦，突然间增加真多，或者是讲政府呢，来国家里啊，拨钱啊，给你补贴。啊，那无呢？可能会面对着拢咱健保费，爱给咱起价哦，要调整啊呢哈。好啦，健保署的统计就是讲，依照着咱健保基金，民国114年啊，就是去年啦，也决算，咱的保险呢收入支出呢啊，结算落来是457亿。根据法律呢，那提存安全准备。当年的安全准备呢是2078亿，哦，所以差不多是折合哈，要花三个月的保险给付的支出，啊，咱来明年来讲，包括咱的健保费的收入，包括呢拨入来公益彩梗这边呢赚的钱，包括呢咱分，啊，这分方面的分管的分配，包括咱利息的收入，拢总啊夹夹入来。安尼，咱的收入呢有8951亿，啊，包括讲恁保险的给付啦，哦，是讲一寡代销啦，包括业务的费用啦，啊，即个保险的成本呢，伊列出来是9769亿，收入8900万，支出9700万，安尼大家都听有啊吧，哦，所以呢，就开始列。哦，这条钱啊，那条钱啊，等等啊，那是哈。当然，咱的另外啊，有这罕见疾病的用药的费用，包括咱癌症的新药啊，这东西啊，这专款暂时性的支付专款，所以规个安来车去，就是他大亮啊所讲的哈。到后年呢，可能那是无任何的大变化啊，健保费用可能要调整哦，可能要调整。好啊，所以呢，本来。啊，咱行政也政务委员陈时中，我咧讲嘛哈，因为啊，这个高企，嚯，高企啊呢，安尼变变叫，干那高企啊，收个进高税，哦，真好收呢，一工拢上挑上挑的，你个想看嘛，进高税哈，是不是呢？半一半，半一半来加，哦，伊讲那进高税呢，提拨50%就好啦，安尼当确保未来20年啊。啊，咱本身呢，健保财务的一个平衡安尼是啦哈，而且这个观念，伊讲观念真正确啊。安怎讲呢？这个、社会，哦，你社会你有赚到钱，你的资本上呢有得到好康的，
安尼你诶负担较侪诶社会责任嘛，这么合理啊？欸，好像也对哈。好啦，所以呢，伊就认为讲安尼先拨起来嘛，是不是啊？哦，你遐赚到钱，然后呢，和大家身体够健康，拨起来咱进步。哦，但是啊，反对的是虾米人呢？反对的是财政部啊，包括咱新界长。哦，伊讲袂用诶，哦，这财政是安怎安怎不可以哈、哦，所以这就真奇怪。好啦，所以这条路呢，可能还阁爱正讲诶，但消基会这边是安尼讲，伊讲今年选举啊。哦，所以照理讲，明年呢，应该是未调整健保费啦。哦，啊，明年底审议了，啊、哦，看这费率是啥物款呢？所以可能后年，啊，这是不是后年呢？这咱都唔知影啦，哈，因为过去是安尼，咱拢以公务医生，啊，要欠嘛无，啊，拨钱入来，啊，要欠嘛，啊，拨钱入来，啊，过去是安尼处理啦，哈，所以未来是不是安尼处理呢？啊，敢有可能讲，咱这个。股票那边收的啊，拨一半起来呢。我感觉安尼先做的可能就你也收法了啦，是不是？好，所以医改会是安尼讲哈，因为咱目前台湾的健保啊，拢是安怎呢？东补西补啦，哦，啊，再补一下，补一下安尼先哈。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会当靠完整的制度化？啊，你讲钱为多以来啊，真清楚哦，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好啦，这个还未确定嘛哈。那另外讲的就针对汉他病毒，最近呐、啊，讲北部鸟鼠啊问题啦，高雄啊鸟鼠啊问题哈，其实呢，大都市哦，夜市啊啦，是不是啊？哈、哦，是讲啊，真侪餐厅啦、啊，等等呢，这鸟鼠啊呢，拢有这个问题了哈。啊，即卖是安尼，有一只船。哦，这游轮啊，顶面呢，嘛发生这种鸟鼠啊呢所传染的这汉他病毒啊，本来呢这是一个国际新闻，那么讲两公啊，但只嘛讲呢，顶面呢船人客啦，啊有呢船啊呢落船哦，啊就登到家己国家的，叫讲有一个是台湾人，我、啊、说今日呢头条新闻哇就变出来啊，啊这只船叫做红迪亚斯号，伊是挂荷兰国旗的游轮。啊，这船顶呢有这汉他病毒，感染几下个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呢证实讲有，嘛造成三个人的死亡，上少八个人感染着，安尼先吼，通报进程，听讲已经有23个至40个啊，咧船顶的人客，伊一站一站嘛，啊，有到一站了伊就落船嘛，然后就登到伊家己的国家。哦，这名单内底写到台湾的人客安尼，哎呀，所以咱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呢，初步是咧讲吼，因为啊，这可能是误会、误传。哦，咱透过啊联络的窗口向 WHO 咧来个求证一下，但咱还未得到回应了哈。我来根据呢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伊讲游轮的4月21日，我咧英国海外一个领地。叫做圣赫勒拿岛，迄、那个时候呢，有23名人客呢，伊就落船了嘛，啊，四过行，啊，有缘的船啊，登记到咯，哦，启程回家，啊，所以呢，这个人客咧讲，伊讲啊，有啊，有澳洲的啊，登记澳洲啊，啊，这台湾人啊，登记台湾呐、啊，好啊，这句话，哦，伊讲啊，啊，个美国人，哦，登记北美洲的多位多位，啊，英国人有登记英国的啊，啊，荷兰嘛登记因岛啊。哦，啊，剩咧我袂记诶啦，吼、哦，刚才记诶只安尼先，好，啊，所以有点名讲到台湾啦。啊，路透社的报道是讲，已经在即批落船的人客当中，有一个瑞士的先生，伊登到瑞士了呢，哦，人安怎？结果检查阳性，阳性哈，啊，所以已经住院咧治疗。所以荷兰政府呢后来，哦，即针对落船的人。是不是啊？做一个调查，做一个了解哈。另外可能有10个人，啊，我呢，这个点的时候，真正离船呐，好、啊、都离开安尼先哈。所以目前真侪国家卫生单位咧追踪，这些人走倒位去，安尼先哈。啊，美联社，根据一只船，伊是荷兰一间公司的嘛，啊，因的报道就是讲，离船登到家己国家的人去呢。分别呢，
可能有十二个无同的国家。啊，所以咱当然要查清楚，哈、哦，是不是？咱家有台湾人坐这只船啊，哈。啊，这边呢，因为伊安尼扩散的风险，啊，不止讲这只船，已经啊，甲飞行机顶面有代志啊。因为一个荷兰人查甫，啊，伊的太太就是咧这个所在圣赫勒拿岛一落船，落船呢，伊就是四月二五，要为呢约翰尼斯堡要坐飞行机登去荷兰，但是人啊，哇，无爽快恶化嘛，恶化呢啊就讲啊无你呢卖坐飞机，好、啊、你飞机啊先落来，啊但是已经坐咧飞机哦，要来请伊落来，啊要啊这位太太死去啊，啊所以荷兰的媒体咧报道就是讲有一位空中小姐，有接触到这位啊荷兰太太，啊结果呢，即马这位啊空中小姐呢，即马咧大应。也接受了这汉他病毒的检验，安尼是吼，所以今嘛呢，包括 WHO 的讲法哈，讲这只船今嘛所了解有八个确定染着，有三个已经是阳性啊。好啊，所以今嘛呢，咱嘛是真积极来了解，好看到底是什么款，因为这游轮哈，一七六的时候来到维德角，来到家呢有三个人，一个是准医哦。医生哦，哦，被撤离，然后转送去澳洲做治疗。啊，即马呢，即马船顶也够150个，包括人客，包括船员，安尼是。哦，啊，咱的副署长吼，曾淑慧是讲，那根据啊，即马公布名单，这船顶啊，即马147个，有人客啦，有船员啦，哦，因呢。是23个国家来，无同的国家来，但其中呢，无包括咱台湾安尼是。好，啊，咱讲啊，这种病毒，咱台湾过去20年吼，唔捌检测出来这种啊安第斯病毒。哦啊，所以咱本土的，包括讲呢，境外里外，这汉他病毒的变形啦，拢是严重度较低。哦，西蒙卢卡给咱叫做首尔病毒，唔是呢安第斯病毒。哦，所以咱台湾呢，即嘛坦白讲哈，咱台湾嘛无安第斯病毒啊，迄、那个宿主，就是讲这病毒是寄咧倒位来对生存的。这一种鸟鼠啊，叫做长尾倒鼠。哦，咱台湾嘛无啊。哦，所以咱这风险应该是袂讲啊，真悬就对了吼。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啊一挂工厂要去美国投资的代志。那、哦、因为咱早有讲到嘛，台积电针对美国那边呢，哦，加码投资，哦，搁要学什么厂啦，含什么什么系啦，资料中心啦，吼、哦，等等安尼先吼。啊，即卖呢，台积电过去啊，吼、哦，台积电是一架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出动呢，不是干那一只航空母舰，边啊呢所有的军舰拢是带你行，带你行哈。当然，那么答应美国啊，要啊，过去投资啦，咱政府甚至出钱，或者系厂商啊，会当来来运用啦融资嘛。啊，台积电即卖呢过去美国的总投资的金额已经来到2500亿的美金。哦，咱经济部长呢，咧美东的时间，咧美国召开记者会，哈、哦，找到去一讲哈，又宣布用初步个了解起来，咱台湾哈，即、哦、马包括联电啦、环球晶啦、崇越等等，差不多20间，咱台湾半导体相关的供应厂商，即个企业，拢管理啊去美国投资，总金额可能来到350亿的美金，那代表是超过一条。新代表，安尼是吼，当然咱要求的就是讲，物件袂。

啊，过去投资呢，当然咱呢，是咱一个敢那讲，像台湾有无？台湾即马就是整个呢，咧台湾差不多台积电需要用到的，哦，爱配合的，爱供应的，拢差不多咧台湾。哦，所以北部甲南部，台积都差不多要解决啦。这是伊方便性，方便性哈、啊。全世界要找到这款的方便性呢，坦白讲，真正真歹找啊。好、哦，咱即马就是讲咧迄边。那么学到这台湾特色的三亚园区，那嘛是咧相当的所在，好、哦、相当的互相的配合，安尼先来做了、哦、所以咱可能有三大合作，包括第一，好、哦、咱提供咧偌侪钱的金额，好、哦，你当运用嘛，是不是啊？好、哦，第二就是讲，咱未来借用到呢海外开发的经验，你美国来学到什么？学到咱的三亚园区。这个地区就是咱的，哦，当然不是讲个土地，啥物拢咱买起来，就讲这个区域，哦，啊，大家也各个斗阵，哦，迄力气也大嘛，是不是？另外，啊，咱的亚利桑那呢，凤凰城遮，咱日前挂牌叫做台湾贸易投资中心，未来呢，佫搭配到呢达拉斯贸易投资中心，哦，提供去美国布局的台湾的企业。啊，咱呢投资，投资一寡呢，什么款的规定啦、啊、进度啦、啊，提供一寡相关的资源啦、啊，安尼先吼，袂讲啊，啊，你就去遐吼，家、哦、己阁像以前卡板关去遐咧拍天下，咱整个呢靠组织，就敢那太多人讲的航空母舰出门，吼、哦，整个是规关，啊，安尼先啊，落去发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吼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6: 阿亮你好哈、哦。
0: 嗨。
6: 那先搞一下哈、
0: 哦。哦。
6: 是阮人食诶，人工精甲水里旺啊呢。是。哎，阮咧我都会讲无哈。
0: 食人工精，较少几工食吼。
6: 我一三顿食不
0: 完。啊，水分加恁一寡，爱行路流汗，安尼较紧啦，进步。
6: 啊、我会讲遐。
0: 当然啦、
6: 啊。哦，伊就是。啊，听久啊，讲，佮即个即，即知讲即两工啊，伊去外省买吧。
0: 啊，但是袂当食，袂叮当哦。
6: 哈、啊。
0: 袂当袂叮当哦。
6: 有啦，有啦，伊做几日叮当。啊，即就是讲吼、哦。
0: 嗯。
6: 伊安尼听久啊，即马则食食到你即即两工食了，讲脚步做做好行咧。
0: 啊，好消息啦。
6: 嘿啊，安尼正常，拢去食别人个贵松松啊。啊，尾啊食到食到你即咧，食食食迄个，差一两礼拜啊。就我欢喜下呢，我讲你爱继续食，对无？
0: 伊本来人是安怎艰苦？
6: 无啦，伊是较会读较戆安尼啦。
0: 哦哦哦。
6: 嘿，啊，脚骨较无力安尼，啊，敢若有欠肥安尼啦。
0: 哦，啊，伊即马食咱的什么产品啊？
6: 食恁的牛心。
0: 牛肝精。
6: 嘿，啊，甲水里旺吓。
0: 丢，安尼丢啊。
6: 哦，啊，伊食啊足欢喜的，我甲讲你袂使。袂使，爱爱继续搁食呢。
0: 啊好，啊照起工食啦吼。
6: 哎呀，啊食了袂歹，真正食别人拢无效果咧吼。
0: 伊即马食人高精雪利旺吼，会愈食愈好。
6: 系啊，我讲我马来食，伊食了看到我马来食。谢谢啊
0: 嘿。哦，谢谢，拜拜，
6: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你爱亮的吼。
0: 嗨，你好。
7: 我请教你吼。
0: 哦，请讲来。
7: 我迄个目睭哦，视线较歹，啊，我去看眼科，眼科讲无安怎？
0: 无安怎，真好啊！
7: 啊，无安怎，我即摆就是讲，咱的目睭的向火镜较细条，对无？
0: 哦，了解。
7: 嘿，是毋是？这个火镜小可较有问题，啊，我是想讲，明仔要通火镜安尼。
0: 嘿，食人工精才对哦，哈。
7: 食，
0: 咱也是目睭吼。血管较细条，甚至啊，咱的眼压、咱的目睭的压力吼，眼压会较悬哦，吼。哦，甚至较严重啊，变作青光眼。你著食灵果精，食这项就好啊。
7: 灵果精。
0: 嘿，就是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7: 灵芝香果精了。
0: 对，啊，你本身目睭会打袂？
7: 袂呢。
0: 啊。
7: 袂呢。
0: 袂安尼食灵果精一项就好。
7: 哦，安尼哟。
0: 嘿，照三顿食一顿一包哦，哈。
7: 啊，这啊，一罐偌济？
0: 迄一盒一盒两千块。
7: 哦，一盒两千块哟。
0: 嘿，啊，你拢去倒去买？
7: 我有时去应付啦。
0: 好，应付遐就有啊。讲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哈。
7: 灵果精就对啦。
0: 嘿，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7: 灵芝香果精。
0: 嘿，好，拜拜，再见，再见。啊，确实讲，哈、啊，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好不？咱的食老啊嘛，食老啊呢，这白内障呢有头爱手术哈、啊，要手术进行的五天，咱的人工精都要暂停哦，哈、啊。然后呢，你手术刷，手术刷呢，搁做检查嘛，哈、啊，检查空嘴好啊， 啊，要吃人工精，再来吃人工精哦。哦，这点真要紧哦，哈。不只讲咱目睭的手术，咱身骨呢，确实讲有手术，也是讲咱身骨空脆啊，咧老废。安尼这段时间呢，人工精呢，拢爱暂停，因为人工精呢，一杀会进入来咯。哦，真厉害哦！哦，所以呢，确实讲有空脆咧老废呢，人工精呢，你暂停，空脆好啊。啊，康水好啊，咱人工精呢，才正常来吃，安尼先才对哦，哈。天下第一美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吃得力公司的得力人工精。
8: 人工精我吃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啊北顿去呢。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来。人工精三顿吃，真好。
9: 嗯，肠较无好，一啉起人工精，我直接排便，啥物都顺呢，精神再生嘛较好。
10: 这个人工精我咧吃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1: 那人工精吼，那本来面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人工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10: 吃人工精，唔使一日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3: 吃你的人工精，我都晓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人工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吧，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人工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真正的赶紧注文哦，好，咱今日哈，今日呢，就最后一天接单，好唔好哈？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啊，就开始跟他讲啊，大家就抢了了去啊嘛哈，啊，公司又搁进一批，啊，搁进一批，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咱即马就是讲进的只啊，上刷就上刷。好、哦，阿、啊、咱就是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好、哦，所以咱今日呢，就化工呢，今日最后一天接订单，好唔好哈、哦？那是感觉讲，哎呀，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真好用啊，真实用啊！好、哦，阿、啊、你就两阿零高精，好、哦，阿、啊、咱就给你安顺起来。好、哦，我今嘛就是一批礼拜，进到咱公司的仓库啦，哈、哦。然后呢，啊，价位有房啦、啊，还是讲爱给你送去，给你发落去。好、哦，阿、啊、咱就去今日接单。哦啊你母亲节是礼拜天啊对不对啊但是无遐啊无遐吼咱今日呢发最后一天接单啊然后呢上啊上刷吼安尼先啊嘛拄拄啊母亲节就是圆满一个结束的礼物安尼先就好啦吼啊所以呢咱这个两阿零高精以及精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今日最后一天的接点单。好、哦，阿、啊、你若有需要，咱就赶紧注文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咱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讲交通部的一个新制度，咱大货车，大货车营业的啦哈，咱的驾驶呢每一天开车未当呢超过十点钟，你连续开车四点钟，你上少要呢三十分钟的休息。新的规定呢，今日呢正式上路。休困的时间，你来拆除呢？分处的，每一处袂当无十五分钟，不得少于十五分钟。你若违反者，甲你罚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啊，甲你罚。而且呢，看情节哈、有可能甲你吊扣，啊是吊销你的牌照哦，甚至停止你来营运，行哈。过来来讲的这两天大家讨论上最就是。艾尔利啊，昨昏咧，阮厝内呢，大家嘛咧开讲这艾尔利的代志啊呢哈，这艾尔利呢真出名呢哈。好啦，新北这边呢办这艾尔利，这是连锁的医美诊所。新北市邦桥这间店呢偷心嘛，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呦，唔是讲这间店嘛，即嘛所了解，台中以北呢十间的分店安装着这种啊，甲咱偷心啊，立面。爱这安装的天花板、靠我边角，安装的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分布的侦测器嘛？就讲、哇，你来抽烟呐，有无？哎，个你啊，通安尼哒哒哒哒，和你知影讲，可能害羞。但是伊内面呢，唔是这個，内面是个安装要甲你偷袭的。而且即马所知影受害者呢，哎呦，要将近上千人啦，冇笑路啦，甚至因家己宿舍内底嘛讲。嘛，甲安装呢？集团的总裁呢，真出名，个长如山。最近啊，伊个新闻啊，真多啊，包括伊个即女朋友啦，甲即个李伟道丁啦、丁丁啊那些吼。所以即马呢，真多政治的风声啦，就是讲伊即马后壁面人要甲要甲安装啊。不过迄上书论书，人讲这项代志，你这项代志，你开只诊所，你本身讲偷去都唔对啊嘛，敢毋是？你讲迄物件真贵，吼惊讲员工偷摕。所以偷龙影，你去讲我法官听，敢是安尼？而且你个指示到迄个安装的迄个业者，迄个谢老板，叫伊进去拆，进去拆。所以咱呢依照到呢，就是讲你无故讲点影，人家无穿衫无穿裤，你讲翕呢？将家己别人身体隐私部分，你讲泄露，包括违反到个人资料法，包括呢，伊只有未成年的哦。不孝路啊，所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拢总有，那安尼加加四条罪啦，申请修啊，修啊，这个长如山这档、個、诶，包括一特助啊，张延林，当然包括这涉弊的这张老板啊，谢老板谢金亨哈、谢老板，谢老板干嘛讲当初我冇甲因讲啊，安尼可能违法啦、你嘛是爱赶快安尼安装啊哈啊，所以呢，申请修啊紧紧，听讲准啊，好啊就先压起来咯哈。这个上当的，当判个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当初时为什么判个七年呢？迄阵啊呢，咱前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哈，黄子佼是毋讲偷窃啦，这囡仔啦有无？无穿衫无穿裤啦，伊贵啊贵千片，迄、那个片啊什么嘢哈？过去的法律，迄款的情形会当判一年，但黄子佼的状况呢，后来有修法啦，改做会当上当七年哦，七年所以呢，伊即马就以这个长董啦哈，长如山的情况呢，上当会当判个七年哦。你即马罪嫌重大嘛，过来你叫伊迄、那个业者赶紧去拆，你是不是消灭证据啊？所以依家作为申请修啊禁禁嘛，我们再用阿杰的信号。即马对照起来呢，伊只艾尔利咧邦桥咧新庄咧南口咧永和，咧中华东路咧火车头咧南京东路桃园同款，咱台中嘛有啊，文心崇德即马知影这十间就拢安装啊啦哈。高雄呢，高雄的分店吼，迄间拆去了。你拆掉那个魂嘛，
是不是啊？这个过呢，这就是咧棒球做这种啊身体哈、啊、身体保养的一位女客人呐、啊，哈、啊，算客户啊，客户呢发觉，啊发觉了后呢，哦，这代志啊，就愈不愈大，好安尼是吼、哦，啊，所以这呢，即马即系受害者，组织者组救会、自救会、自救会，即马呢来参加这自救会哦，人数即马所知影超过800外个讲。我、啊、所陆续个加入来，可能不止800几个呀。所以不排除啊，会提出呢团体啊，团体官司呢请求赔偿。消基会是表示讲，你这下退钱有人啦、啊。啊嘛，希望讲这下被害者呢，爱保留你的证据，譬如讲你有交钱啦、啊，你做什么款的体验啦、啊，你做什么手术啦、啊，哦、啊，你爱保留这证据安尼是哈。卡叔讲，受害者呢超过20个人，安尼办理啊团体官司嘛。是不是好、哦、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以往啊一直甲车车的访问时啊阮敢若接到人申诉的电话呢200几通。喔、哦、啊即嘛就是分配由地方政府呢啊去做一个处理安尼是好。头一遍申诉的期间齁业者咧5天来你爱呢好好啊讲处理。喔、哦、安怎安尼是好。后来讲到邓来这黄子佼齁、哦、黄子佼呢啊这呢嘛是真正色情嘛色魔啦。因为103年就开始啊，真正外表看袂出来呢。哦，看起遐高义吼，啊口才阁真好。哦，安内知讲这個人呢，这個、有点跟他讲色变态呢，是不是吼？伊敢那本身起以为迄色情影片，色情影片呢，当然有一挂大人的色情影片，但是伊影片内底拢是啥物诱因啊？哦，伊这个影片呢，敢那诱因来。有2341台，你是不是想真离谱呢？哦，啊，但过去法律来讲，哦，以这个状况，相当会当判个1年呀。啊，后来呢有修改嘛，会当判个7年，但是伊就适用旧的啊，必然的是吼，所以这边的代志呢，伊也知影讲代志大条啊。当然，因太太啦，因囡仔啦，真正因为伊的代志哈，嘛是真。啊，互咱动情啦，讲实在哈，啊，即卖伊啊，哦，赶紧嘞，吼、哦，找律师啊，吼、哦，一个去讲，一个去讲，啊，一个去赔偿啊，那是吼，听讲嘛，干嘞，真侪被害者呢，啊，拢和解啦，拢和解啊，所以这边那个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啊，都免关咯，嘿，免关。哦，所以引起啊社会真大的一个讨论哈，啊，缓刑的期间，你要提供180点钟的义务劳动。爱参加3场，哦，这种法治的教育，而、啊、且 这个案已经定案了，哦，定案了，哦、所以啊，民官是咪都无代志啊？伊讲阿妹呢，哦，记者讲呢，伊还够八条代志呢，伊另外够呢10个未成年呢，503个种影像这部分呢，还够咧台北地检署迄条阿咧办，过来呢，伊去年开车刚弄到了后呢，伊安怎呢？造成人对方，哦，就以女士林女士摔倒啊，擦伤。啊，结果伊呢，伊开车紧走，哦，所以这条呢，可能啊，交通事故、致人伤害、逃逸，啊，结果一条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代志啊，已经安尼是相当的时间啦。哦，即马大家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 ，no， 哦 ，no， 迄个呢，甚至啊，更加恶质。刚拖去啊！刚办公室的，刚拖去啊！这个便所内面就刚强奸呢，哦，性侵那样的事啊，很恼怒，甲即马拢好人，好因太太真歹做人哈，因、哦、太太是一个歌星啊，啊歌星啊表演呐、啊，啊你去甲多人拢问恁翁啊呢，你叫因太太要哪演，哈、哦，所以真正哈，这害死人哈。另外咱来讲呢，一则咱中华新闻。啊、最近中华新闻呢还算不少呢，6大都市以外，啊、哦，上大的地方政府就是咱中华县嘛。啊，咱中华县呢，即马呢，这人口一直减少去呢。为民国99年，啊，咱呢，无甲131万人了，8年来，咱呢中华又减少了7万人。啊，本来想讲咱中华要升格啊。啊，比如直辖市对不对？哈、啊，但是应该是人数不够啊。咱今年呢，更加会来到无甲一
120万人安尼是啦吼，所以今日呢是咧探讨吼，探讨诶中华啦吼，人口一直流失等等吼，其实即嘛大台中吼，吼唔是讲台中啊为主吼，整个大中部啦，大中部呢哇，你诶出出入入太方便了吧？卖讲中华南投嘛是吼，整个交通诶方便性真正非常之方便，所以真侪人口呢哇，拢咧到呢，拢刷位台中诶真侪。咱中华真侪大头家，你甲问讲恁囝住倒，拢咧台中啊，是不是哈？啊，咱中华县的人口，民国94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1,316,000+人，迄新观点、历史观点，然后呢开始啊，哇，人口才减少去。哦，当然啦、啊，这市长方面，嘛是一直哦，官长啦吼，一直希望讲哦，什么部署，人数咱个增加，啊，咱要来升格哈、哦，但是即马所了解起来哈、哦，咱中华出血 baby 哈、哦，小 baby， 其实呢无算少，但是为去年4月到今年3月，咱中华减少了12,658人，你个分析走倒去，其中呢8,000多人。占68%，刷位台中去啊，刷位台中去哈，所以呢，记者呢就找一位李先生，咱中华人啊，哦，阿姐嘛住台中，哦，伊讲咱中华生活机能啊，较无遐尼好啦，啊，咱的都市计划也无遐简单变啦，哦，巷仔路细条，哦，发展性困难，是不是啊？哦，啊，台中较宽，又真侪地区呢，拢安尼是啊，咧发展，啊，佮有中科，啊，所以后来又选择啊，就踮咧台中安尼是啦哈。当然嘛，一寡感觉讲咱地方呢，方便性较无够诶。哦，今日佮讲到甚物园林，迄、那个影城啦，哦，影城上班6月佮会当恢复个嘛。然后伊讲，你看咧遐侪人，敢若要看一电影都无所在通看。哦，安尼是哈，我那这人口呢减少，当然甲规个大地方呢，发展当然是有关系嘛，敢毋是哈？我来讲的是，咱真国家真重要的北港朝天宫迎妈祖，这活动呢7月开始嘛，那怎样涨半暝呀？哦，咱这个钱立伟、曾蔡美佐因刀叫数十个穿白衫的总理来，看到人就怕。哦、所以呢，曾蔡甲因后生曾维斌等5、6个人拢受伤呢。啊，这可能要了解一下哈、哦。因为曾蔡美佐80几岁啊，伊讲我唔了解这群人，那走来阮家甲阮拍。啊，我最近嘛拢在台北啊。哦，啊前3天才因为妈祖闹境嘛，我回来分林。哦，啊伊老大人即马安尼先伤着呢，伊这两骨啊，骨头骨。医生啊，讲爱开刀，尾啊讲我开血啊，好个开刀啊，所以即马就注骨浆啦。啊，相关的案件呢，可能啊，警方来彻底了解，看到底，因为你说半暝啊，半暝4点外，一个后生呢，甲一挂亲友，哦，咧等待这千里眼顺风耳啊，哦，这队伍要来啊，那只要数十名穿白衫就冲入来啊，啊，化疫苗就要认定是不是你迄意思啦。哎、啊，听到了，先徛起看嘛。啊，结果穿白衫就挖来啊，阿妈怕因囝呢是吼，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1: 这灵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灵果精三顿食正好。
3: 肠较无好，迄灵芝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嘞，身体再生嘛较好。
4: 这个灵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嘞，跌落高那里嘞。
5: 像香菇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都蛮冷了，灵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位要做正啊，不了啦。
4: 食灵果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日走啦。
2: 食你的灵果精，我都晓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灵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母亲节、妈妈节，哈、啊，上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实用啊，大家也真爱啦，哈、啊，谢谢大家哈、啊。所以呢，咱就是注文，阿尾也搁订下一批，阿搁订一批，咱就是今日咱最后一天的注文，包括有咧听咱节目的这些有房有书哈、啊，今日注文哈，阿明阿日都无啊，电脑都是设定个今日注文的有准算安尼是，啊，陆续出题给您。好、哦、啊，拄啊，甲母亲节呢，咱晚晚一个结束安尼先，好、哦，很好嘛，哈。好啦，还注意今日时间点，今日是最后一天作文的时间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哈，刚上等下来讲啊，咱就唱水感哦，唱水感，是咪照时间来当来高感高，和咱的海军呢？哦，即马看起来应该 OK 呢。哦，这当然，是好消息啊！咱两面个大家个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你的笑声
10: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布帮阿良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海鲲号啊，这海鲲号呢，唱水感咱的国建国造，当然这是真困难的啦，唔捌做过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初初开始啊，嘛无经验嘛，无什么样的先哈，总是讲啊，咱来家己会当来发展。啊，未来呢，当然会当发展了更加大嘛。啊，大船呢，甲海军呢，切过切了，切过切了，连续进行诶，咱即只呢国造潜舰海鲲号，当然伊要做 test 度。哦，所以大船长呢，伊诶官方网站公布了咱海鲲号呢发射了能力。啊，即、這个安怎讲？超雷，超雷就是咱的演练的这种鱼雷啊，飞掠操作虾米款？哦，拍出去安尼先哈，好啦，然后呢，海面上的这军舰呢，回收呢，咱这条鱼类，这嘛隆重呢，甲记录落来啊，啊，场面呢，和你看了感动啊，啊，当然不是讲非常安怎的先哈，但是总是咱呢不断呢，啊，咧进步哈，家己呢，实际上爱强起来啦，啊，那我到这边看乌克兰，乌克兰你看去用拍到迄个情形啊，但是安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真坚强，一直发展。你看乌克兰即马来讲，以无人机来讲吼，全世界无人敢讲比乌克兰更加强的无人机啊！哎嘛是安尼，三四年一直不断家己啊，哦，这么大诶，这种打击你要哦，一直研发啦，一直进步，一直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好消息嘛哈，所以我跟你讲啊，所的进行是跨米跨越测试。哦，按来高感啊，高出去啊，高海军啊，哦，这时间呢嘛进入倒数啊啦，哦，所以大船是表示讲啊，海军军舰测力嘛咧 test 海测的期间呢，完成了咱这超雷测试，哦，等于讲你做一个验证，哦，咱规个舰岛系统啊，包括讲啊征收、哦解算、发射。啊，鱼雷导控等等哈，这是作战的能力哈、啊。所以卡叔讲呢，依照着海军这边安全也好，品质也好哈，拢过船的情况之下，过来做一关的啊，当然一关调整啦。调整了呢，可能高感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开始倒数了？哦，啊，昨公布影像是57秒，哦，开始呢，跟他起航来到这个。一个等个考试迄个区啊，然后啊，然后呢，配合啊，准备啊，发射和等等哈，一直到暗时啊，才登到呢，伊一个大屋哦，迄个准考遐安尼是哈。好啦，另外咱讲到的是针对着人事总处发公文，讲公告人员呢，来你要切割啊，切割就是写保证书啦，就是你无中国的户籍啊，全叙部去年底。有发函和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告，哦，你安怎大家拢同款要常态化，以后呢拢爱写一张，就是你无咧中国大陆呢有户籍，哦，你爱写一个拒绝书，拒绝书就敢那是切割书就对哈。好啦，所以你咧每一年五月底，包括十一月底，拢爱写一遍，一年写两遍，五月底甲十一月底。哦，所以这也引起了公务人员呢有一寡的声音啦。哦，啊，立法委员有接到电情，电情呢，伊是讲顶个月月底呢接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哦，顶面写到讲，卡叔讲，哦，你要写这个拒绝书，对不对？哎呦，跟他切割书同款。哦，啊，你不会写，啊，不会写呢，可能咱的尽量的时阵，咱的调令的时阵呢。啊，这当然的考虑再来啊，甚至啊，你买去主管机关呢，跟他讲啊，点油做气候安尼是啦哈，所以你为了批评讲，你人事总处好亲像咧配合着咱的大陆委员会啊，一寡的做法，将咧无咩啊，
写这张啊拒绝书的人，是不是都袂当呢？升起来呢，袂当禁用啊呢？哦啊，这是语法无据啊，那是呢哈。所以今麦呢，可能公务人员这边部分哈，也开始咧做这方面的一个动作。你讲啊，这不应该啊，那是过去是啊呢，过去可能是有这种的默契啦。但今麦比如说是正式的，你得爱写一张。哦，一年啊，照起工爱写两遍。哦，伊讲啊，这是不是侵害了咱宪法保障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公职人员，啊，是讲老百姓选择职业的自由，安尼是呢严重侵害，啊，严重侵害哈、哦。这过去都公文来啊啦，因为公务人员的旧年底哈、哦，已经被要求爱写这种啊拒绝书。哦，爱签字，啊是顶个月月底人事总署阁发公文去各机关，要求咧五月底，即马五月啊嘛，哦五月底来啊，你来写，你咧中国迄边无户籍、无身份证、无护照、无什么拘留证，哦啊你呐无即要无要签名，哦咱要调令也好啦，要禁用也好呢，就跟他讲咧较无机会，安尼是哈、哦，不过咱看咧。全序部长，伊咧李焕英，伊是安怎来答询呢？用了依照着咱台湾中华人民关系条例，卡叔讲，你咧中国，你有户籍，你有护照，那咱咧法律规定的呀，你就袂当做公务人员呢？哦，中华人民关系条例是安尼写呀。哦，而且即卖呢，咱对中华民国国籍以外其他国家国籍，哦，或者是讲。相关查证，那么是讲叫伊爱签字的啊，对不对啊？切割咱的事啊，伊讲嘛不是针对中国，你美国那么是安尼要求啊。哦，所以这句话是个重点啦。你讲要针对中国，啊，你美国嘛是，那么是安尼在查。伊讲这是行政上的方式，啊、哦，行政上的方式，哈、哦，这是这部长的回答啦，哈、哦。当然，这后续呢，是不是影响到什么？啊，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了哈。我来讲的是咱中油，哦，中油150亿美金啊，来个美国呢买啊天然气，因为即马中东啊，中东战争了哈。咱经济部长呢，带团去美国参加了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这咱两边也讲，就是去遐啊，咱的一挂厂商要去遐投资嘛哈。这时阵，一个另外半时间。带着中油的总经理啊，去美国呢，上大的啊 LNG 的出口商啊，就伊这就是天然气啦、gas 啦，好、啊、最大液化天然气的公司哈。安怎讲呢？年初签署到25年，咱 gas 采港的迄合约来进行的换文，哦、啊，确保就是六月就熬过去了哈，开始的交货。哦、所以部长是有说明了哈，用这边呢，甲美国买这个物件采港呢，金额是150亿美金，代表是4600几亿哦。哦，啊，这间公司为民国116年开始呢，每一年啊，会运送到呢美国这个天然气加速哈，120万公吨，荷兰台湾。啊，联动呢，目前每一年卖荷兰呢是200万吨嘛。安尼拢总加起320万吨，哈、哦，天然气安尼是哈，这招占咱规年进口量的12%，啊、哦，对单一间公司来讲，伊的地位呢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哈、哦，所以咱即卖呢在这方面呢，当然咱呢非常非常的注意啦。安怎讲呢？咱呢本身呢拢爱进口嘛，咱的油买进口嘛，咱的gas买进口嘛，哦，啊，过来就是咱台湾非常重要的。咱的电子业、半导体的发展嘛，所以包括美国的媒体，咧头条新闻嘛分析咱台湾呢，伊讲啊科技啊遐尼发达，好、哦，咱台湾科技遐尼即块发达，用科技的成功啊，敢那一支剑吼双刃剑，带动了台湾迄种哦趁钱、经济繁荣，但是啊，伊、哦、需要电，需要真多真多电。伊讲伊台湾伊来进口啊，遐石油啦，遐加速啦，伊咧靠遐爱进口诶。而且台湾的电网，哦，伊承载，
啊嘛是呀、啊，哦，很紧呢。哦啊，所以这确实也是如此啦哈。这个包括讲咱未来要阁发展呢，即卖呢包括台积电，咱台湾这边呢要阁合落去呢，工厂要阁合落去呢哈。所以呢，阁一寡呢，就讲回答啊，回答要来的呢，迄食电，迄食偌济电呐、啊。好、哦，啊个其他呢大公司拢要来哈、哦，所以咱这个电视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哦，所以呢媒体咧写啊，用咱台湾目前啊，差不多全世界了哈，伊写90%啦。好、哦，应该敢唔够90%啊？那无90%，70-80%绝对走未去啦哈。用、哦、全世界呢，先进的这個晶片呢，伊是写差不多90%拢台湾生产的。啊，即嘛 AI 吼、哦，这個、AI 呢，真正好厉害。咱台湾即马咧一挂公司，若擘到 AI 的生产咧，逐支股票就下球，啊下下球，啊我一个朋友，伊买一间叫做宇什么啦，吼，这间公司啊，宇什，伊买偌侪钱呢？伊买40,000块，啊一张啦，啊一张咧摕我看，40,000块，即马伊一张拢赚20几万、30万，哇，那真好康啊！哟，这算蓝山呢？你看遐千金股安尼是吼，所以哦，真正因最近咧股市内底啊，大家拢安尼眉开眼笑安尼是啦吼。啊，即马不止安尼，你看韩国擘到 AI， 哦，惊死人，嘛是股市来变变球。哦，啊，即看涨日本的股市嘛是安尼，擘到 AI 哦，这种行业的哦，股票嘛是安尼变变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包括美国嘛，美国的军方呢有一个消息咧讲。有啊，台湾过去20年啊，好，这经济快速的成长，但是伊的电网，包括这能源的规划，好、哦，能源规划就是咱发电方面了哈。有啊，伊啊，哈、啊，落后呢。有台湾的本身这电啊，代志10年、20年前，伊都应该处理好啊。哦啊，但是台湾无处理好，安尼是，因为你台湾的能源96%，你也依赖进口。伊来真高，你讲啊，买一挂煤矿啦、石油啦，伊讲啊，油气啊、压缩，你天然气，伊讲你台湾的天然气，即卖当寄存的11天尔尔啦。哦，啊，所以你台湾呢，袂当有差错呢。哦，海上若冻起来，你就分去啊。哦，像这边啊，哈，一挂像霍姆兹海峡迄种的，出不来，哦，进不来，啊，咱就麻烦啦。哈、哦，伊讲到讲。咱台湾目前哈是以两倍计小，哦，以长期合约两倍计小呢，然后现货市场呢去抢买，哦，咱不讲个，啊，就是讲你嘛是买到啦，但是你计小较贵，啊、哦，结果咱是两倍计小呢去市场买这个天然气，啊，不然无啊，袂用个呀，哦，所以这那是要注意到了哈，因为这属性嘛，啊，咱强的都以。啊，咱呢较不足的都伊，啊不足的所在，咱要想办法，啊，唔通让伊啊造成咱的影响安尼是嘛哈？过来来讲呢，是这油井哈、啊，这是今日写的中华油井，中华油井咧同孤山机场啊，接运 A 七边啊，吓到一个超过200亿起起来哦，讲叫做油井智慧的物流一个园区。安尼是哈、啊，哦，安尼下落去哈、啊，叫清明啊，清明年假结束了，来试看卖，开始落去经营。但一个月来呢，设备也好啦，卡手也无够，哦，这个 SOP 各方面呢做了嘛，哩哩啦啦，哦，所以内部的人讲，这是一个地狱，包裹地狱，讲人寄一个挂号信，几礼拜也未接到，哦，客服逐工接呢。几百通的电话，讲我邮件跑哪里去了？安尼是，哦，结果讲人员也好啦，系统啦，包括调整啦，啊，嗰个啊了解阶段，啊，你阿咧了解，你就无应该开始做啊，无应该开始营运啊，噶唔是呢？哦，啊，结果安怎呢？卡手无够，其实本来不够啊，

是咱台湾第三大市值的公司哦。第一大台积电嘛，第二大台达电，第三大就联发科嘛。其实联发科即嘛关键币呢，这大金模范生哦，啊股市连刷呢，哦几啊支红彤彤的，一支两支三支安尼去啊，然后呢，咱这边呢来先关起来。先关禁闭，安尼先吼，所以引起了大家啊，佮开始咧讨论这款的以前的规定，是毋是应该爱做一寡调整，是毋是？哦，这 IC 设计的龙头啊，台湾呢真出名的公司联发科，有得到呢大订单、大厂商呢啊，要互伊做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估计呢，这消息出来了，变变变吼，拢是连续呢大机的大机红红彤彤的，啊，即嘛呢？下入去啊，处置交易，哦，改做每五分钟人工撮合，料想未到，啊、哦，料想未到，所以今麦呢，包括咱这个政府单位啦，哈，啊，包括金管会，伊讲啊，这哈、哦，这当然，咱一党呢做这方面的一寡思考啦，哦，啊，然后来改进啦，然后来安怎安尼先哈，啊，今麦呢，台北股市跌不破，某一寡呢改变。啊、哦，政府的规定的改变嘛，造成呢更加的不平啦。譬如讲，当冲，好、哦，当冲降税，过去当冲你咧投机哦，是不是啊？哦，安怎安怎不可以？哦，啊，即嘛零股交易，哦，零股交易即嘛提早间咧早盘啊。哦，过去呢 ETF 的持股话最限制，有无？啊，即嘛个放宽啊呢。哦，所以等于讲真侪真侪过去的规定啊，即嘛呢，哎，不但过去迄种。感觉迄无好，哦，迄安怎？啊，即马呢情况呢，跟咱拢无同啊！过去嘛，烦恼讲即个散户拢过度的投机，啊，即马鼓励少年人提早入市，是不是？啊，过去呢，烦恼讲资金呢过度集中，即马开始接受台积电的降币呢，愈来愈悬哈。所以时代咧变，各方面呢开始啦，会有点改变啦。有点改变哈，只是讲呢，即嘛真正哈已经起到一个程度啊哈，所以包括真侪专家拢感觉讲呢，一寡股市伊个安全性哈，可能爱开始注意一下啦。阿伯呢，人已经起到迄个程度啊，阿你呢，哦，动袂掉啊，哦，做那只总理吧哈，要做点功课啊，因为确实卡到 AI。会拢趁钱，但你若是真正去甲了解一寡，有一寡公司本身就无趁钱，甚至是了钱。吼、哦，伊是哦，这个生意啊，跟咱有接触到的，安尼是买当涨停板。啊，这种公司咧了钱呢？吼、哦，啊，你就讲啊，对人撞入去买，啊，干咩啊咧？吼、哦，这啊爱注意啦，爱注意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那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得力公司的得力苹果精。
1: 苹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一人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喘袂声的起来，苹果精巴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精，我直接排便是啷个顺呢？人参再生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跌落高那里呢。
5: 那苹果精吼，那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软了，苹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4: 食苹果精，唔使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苹果精，我都飙足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料理一边甲看有足，轻松拖咧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酒，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服务电话：0800-090-868。好啦，咱这個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咱的活动哈，咱请咱刷上咧听咱节目的有房有书哈，这是公司的公文章，章好乖哈，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这边啊，母亲节，两阿零国金上粉红超跑的活动，加五月车费，加五月车费哈，而且后边个讲呢。看出去的情况，无定必须要呢以五月初七为标准来结束。啊，然后第二条哈，即马看起来哈，粉红超跑活动呢，对我就是讲五月初八定系结束。所以今日咱请有房哈，你要注文偌济拢 OK 啦，拢 OK 哈，啊，就是你今日呢，就是爱注文。啊，电脑设定就是个今日，啊明仔日，好、哦、就卖个卡电话来，好、哦，因为特别拢安尼死嘛，两下你个公司讲者啦，哎呦，安怎安尼死吼，啊人都已经甲你讲啦，啊你都呢，哦，照人规定安尼死吼，啊无一个对众人啦，吼、哦，全台湾呢三四百间个药房。哦，啊，这间要安怎，那间要安怎，安尼死哈，好啦，啊，所以咱呢听众呢，咱今日啊，咱来讲呢，这粉红超跑购物车就真方便、真实用。咱零果金一盒嘛，2000块嘛，好、哦，你加买一盒，就是一边买两盒，咱就上一卡，好、哦，真好用、真实用啦。坦白讲，哈、哦，因为伊这啊，就是一个行李箱啊嘛，啊、哦，行李箱啊，为什么咱出国拢挂行李箱啊？咱也不用拍呢，咱也不用挂呢，东西也重啊，对啊。啊，妈妈买菜袂重吗？买料理啊，款这款的袂重吗？当然会重啊。是不是啊？老大人呢，有挂个手腕受伤啊，骨头安怎啊？用拍吗？用拍呢，脚只偏会疼，又只骨咧跌到神经呢。哦，所以当然是用腰的，敢那行李箱啊，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粉龙超跑购物车，伊就是一个行李箱啊嘛。哦，佮分做两节，一当较悬的，一当中节的，哦，安尼拖咧行，就敢那你出国提行李箱啊，提来呢，用咱的购物的。购物车安尼是嘛吼，所以我讲每一个厝内拢上少你要一卡啦，买少的咱就炸环保杯哦，用塑胶袋啊，即马塑胶袋我们不甲咱收钱啊，哦啊买少的罐的当然无要紧，啊你若买较侪一罐咧，当然安尼以为，唔知你袂去受伤着，尤其啊妈妈还是阿妈，哦一手呢骨头拢怕呢，是不是啊伤着要安怎，真麻烦哈、哦，所以咱厝内有倒那么买较侪物件时阵，哎这卡就真好用嘛。哎，袂甲你垫地啊！伊会当拗起来，当支起来呢。哦，遮方便的嘛。啊，要用摕出来用。哦，我们遮讲呢，哦，那样呢，遮受欢迎，因为用会丢嘛。哦，啊，零果精大家拢在食嘛。啊，加买一盒，买两盒， 啊，咱就送一卡安尼是嘛哈。好啦，有诶拢不止买一卡啦哈，不止摕一卡啦，摕两卡以上也真多哈。啊，有诶就是讲啊，我出门吼，我鸟啊咧来堆。啊，坑来对啊，甚至囡仔坑来对哦，这也有安尼先哈。过一位咱的阿姨哈，伊家阿娘赶快有饲菇，饲菇哈，伊讲饲八九只菇，住咧咱台中，哦，而且咱的粉红超跑呢，菇咧坑了遐啊，拖出门拍日头，这也有。哦，你要安怎使用我都无意见哈，就是讲咱即马呢，今日就是出门的最后一天，啊，然后咱就真圆满。啊，真快乐啊！来过母亲节哈。不过呢，今年甲看起来吼，想讲要订一家餐厅，请妈妈食一家，吼、哦，食一家青草，吼、哦，订无餐厅呢？订无餐厅呢？哈、啊，要结论是安怎呢？厝会家己煮，哦，查某囝新妇来煮，哦，妈妈唔能够家己煮啊哦，查某囝新妇煮，啊，就是款料理等来厝会家己煮，餐厅你订无啦，拢嘛客满。哦，啊那安尼你敢免加买一挂？啊，来加买一挂，敢唔免一台粉红超跑购物车？我都用得到嘛，是不是？好、哦，所以我讲啊，今年上这真好啊，不怪呢，头一批呢上完了嘛，唔只前两天拢无通我提予你，啊，即马就第二批礼拜，啊，咱就以今日最后一天祝文安尼先，啊，然后就圆满母亲节一节精神活动安尼嘛，好，以上广告，好、哦，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咧，咱节目内呢，常常阿良安尼讲的、讲的、讲的安尼是哈。过去听起来敢那较无可能，但即马想起来愈来愈有可能。未来呢是科学的天下，这电子的进步、电脑的进步啊，惊死人。所以未来呢，到底是咱人咧控制电脑，或者是电脑咧控制人呢？是不是？即马机器人啦、电动车啦，各方面呢，咱人呢愈来愈轻松，但相对的，这电脑愈来愈厉害。过去的电脑呢，咱有真侪资料啦，真侪啥物啊，靠电脑甲咱咧寄存啦，即马呢，唔是安尼死念念。你将资料可以。也当呢分析到你的资料了，也当给你做一篇计划，也当给你安排一个行程，也当给你讲你这什么病，也当讲这武器要安怎呢，也当设定，就是讲你每一个方向呢，伊拢也当有和你了不起，和你行一条的建议，包括嘛阿当阿长啊，马家啊，这个。伊算股票赚钱啦哈！伊讲我这股票嘛真简单啊，用电脑用 AI 甲你分析就好啊。你过去你读个外好，你所有资料你记了，伊甲你做呢全盘性的分析，甲你讲你要买多少支啊？这简单嘛，用起来就这简单啊，那就用脑筋，那安尼先。莫怪呢，美国真侪大公司。过去啊，请真侪工程师嘛，用因的头壳啊，因的头壳啊来做啊，因的头壳呢，拢安尼用，做出了真了不起的电脑嘛，电脑做出来了呢，再工程师买人啊，存了买请呢，几啊百个啊，买人啊，就个遣散啦，无头路啊，会啊，这呢也阁无严重。无头路啦，无虾米吼。即马呢，AI， 卡叔讲，即马咧战争嘛，对不对？这核子弹啊，你安怎？迄毋是电脑咧控制吗？无人机，迄毋是电脑咧 AI 咧控制吗？万一啦，唔拄好，唔拄这 AI 呢，咱设定呢，无考虑呢，真周转的时候呢，就照咱设定的迄个标准，一个程度呢，一砰一个核子弹就弹出去啊！代志就大条呢，迄造成呢世界大战呢，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就是美国甲中国这 AI 竞争 ，AI 竞争当然是日益激烈嘛，所以台湾呢，即马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好啦，即马呢 AI 竞争，伊讲啊，较惊是虾米？就即马这电脑这数位时代新的军备的比赛。所以现在包括美国和中国也在思考，是不是我们针对 AI 叫做人工智慧，它的智慧就是将我们人啊，所有的智慧都放进去之后，还会当把我们加班加工下去，人工智慧，好啦，是不是应该有这方面的对位，所以有可能美国总统和中国的习大大在见面的时候，针对这 AI有可能也比作是因的议题之一的时候。这种双方面我们建立一个 AI 的对话机制。不然一个时间差的时候要怎样？现在呢，大家武器的竞争呢，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有可能，这个川普这边的代表，是某名人，中国那边的代表是某名人，针对这个 AI 呢，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危机的处理的机制就对了。是不是？所以目前的想法就是会建立一个定期的对话讨论 AI 的这个模型假设说失去控制的时候要怎样，这 AI 呢，这电脑啊，这数位的时代它呢走进去的时候呢，哇，那怎么办？或者是说不是国家战争之间呢，是猫咪的输赢，也当利用真强大诶这种工具来发动攻击的时候呢，咱国家要安怎应对？
诶，这嘛可能啊，譬如讲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啊，也当利用到咧电脑方面来干扰你、来影响你、来安怎的时阵哈、啊。这代志唔是拢未发生啊，有可能会来发生啊。哦，所以是不是讲 AI 这个议题会摆入去啊？十四、十五两个要见面嘛？啊，开会议定会摆入去未？啊，这嘛都要两个哈、啊，两个这个国家一个主席、一个总统。因做这方面的就思考了哈。其实呢，美国跟中国以前哦，都针对这 AI 议题啊，啊，互相之间要安怎互动呢，就讲起啊。2023年十一月，迄阵啊呢，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两个咧加州峰会的时候呢，就咧讲到，讲咱呢正式启动美国跟中国 AI 对话机制，安尼先。哦，就学者咧讲啊，因为当时啊，拜登这边是讲两大目标啦，哦，爱建立定期对话，哦，而且达成共识，而且呢，就是讲安怎片面 AI 呢，建立到呢本身核子武器的指挥甲控制系统，千万核子武器、核子弹唔通用 AI 建立起啊，整个的指挥甲控制系统，因为万一。那走进去的时候呢，哇！世界造成真大的毁灭呢。哦啊，但是你讲啊，你唔通用，我唔通用，啊，你若偷用呢？所以我嘛对外呢，准备你若偷用的时候，我嘛会当用呢。哦，互相之间有共识，但是是不是会当有些信任感呐、啊？哈、哦，这可能就真歹讲啊，可能真歹讲。其实咧，2023年。过去迄个美国国务卿叫基辛格，基辛格迄阵也是习近平个邀请，啊邀请去北京访问。基辛格当初时啊，就希望讲 AI 议题啊，应该爱啊列入讨论。迄阵啊，中国迄边嘛同意呢。哦，所以其实大家拢看得到哈、啊，这种诶数位时代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的过程，甲未来呢，真歹讲哈。所以呢，应该。大家要有一个共识，万一一些模型失控的时候，还是有派人运用的这要安怎的时候，咱有什么办法呢？防止啊这种大型的毁灭无啦？哈，过来咱来讲啊，美国跟伊朗，哈，美国伊朗呢，听讲最近呐，就一项结束战争，重新个启动这个海峡的草案，啊，讲已经啊，跟一个相当啊，哈，这川普总统呢，找到总统府嘛，安尼讲啊。伊讲话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啊，啊，双方面过去24点钟讲到真好啊，哦，真有可能啊，咱就达成啊，啊，真紧就结束啊，安尼是吼。川普佫有讲啊，伊讲咱美国会摕到呢，伊朗即马因手内浓缩铀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啊，遐原料。伊讲咱会摕到迄，啊，美国的新闻网站讲啊，美国希望讲美伊的外交。会当点的川普后礼拜跟习近平见面进程，就会当有突破。哦，无变作讲，伊去到中国，啊，伊人的代志，伊也阁无会收，甚至伊也甲习近平这边讲啊，拜托习近平安怎一个，哦，迄条闹开安尼。所以希望讲呢，你去中国进程，即达成协议 ，OK 完成啊。哦啊，所以这呢。川普找人嘛咧，普文讲啊，伊讲伊人开始讲这边啦，哈，那是个无同意呢，安尼美国开始就个空袭啊，而且这规模呢，也比以前也更加强，也更加安全呢，是啦，哈。当然这边呢，伊这协议哈，就是川普的敌塞叫做魏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川普的竞赛，咧这边的谈判是真重要角色哦。哦，伊讲啊，甲伊人那边的官员。有写到14点谅解这个备忘录，哦，结束战争啦，哦，你浓缩铀呢，要搞出来啦，哦，啊，美国同意就是讲针对伊朗的制裁，啊，比如讲伊朗即马无钱啊，哦，这個、国内啊各方面哈、哦，所以数十亿美金呢，伊朗的资金，美国该解冻可以当用嘛，哦，啊，上方面针对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即卖就封锁哦，拢都要解读，哦，拢安怎的是哈？好啦，讲起来呢，刚才已经讲啊，就相当哦，啊，感恩的是，伊朗外交部
啊，表示讲无啊。哦，即马阿个咧斡旋呐、啊，阿我嘛阿未叫巴基斯坦呢传什么威胁对方啊？安尼，哦，阿巴瓜呢这边啊，国会的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嘛，卡利巴夫嘛破门啊，伊表示讲呢闹迄个代志啊，美国家己想的啦，啊，迄是美国的愿望，伊愿望的清单啊，意思讲跟阮无关系。所以呢，阿尼斯呢，这川普总统讲的，甲这边的议长。伊人议长也好啦，吼、哦，或者是外交部所讲的话啊，你敢那倒袂起呢？倒个啊，到底倒一边讲的才是真的哈？不过针对着呢，法国这边有一挂动作，法国总统马克宏，伊前头表示啊，啊，法国呢，法国是有航空母舰，法国冇核子弹哦，所以咧，欧洲来讲哦，欧洲来讲，德国呢，咱感觉德国真强，但是德国没有核子弹。啊，法国有，哦，所以点了法国总统买出来要跟他做核试了完了哈。好啦，法国总统马克宏呢，表示啊，啊，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戴高乐号。哦，当然航空母舰出门不是跟一只军舰呢，吼、哦，边啊规旁安尼是哈。这个、战斗群呢，为苏伊士运河南边进入了红海。对，针对美国所讲，你霍姆兹海峡这，哦，你船只要出入，你自己来保护啊。所以法国跟英国，哦，即马霍姆兹海峡呢，法国讲，阮去到遐，啊、哦，要展开任务，啊、哦，先做准备安尼先哈。马克宏呢，伊初六有甲伊朗的总统，哦，通电话哈、哦，但是即马伊朗总统嘛是无都做主的呢，因革命卫队迄边啊，拢相当有意见呢。哦，但是即马就是讲法国呢，嘛等于出手啊！啊，本来美国希望较早因会当来到三江啊，但迄阵欧洲拢点点嘛。啊，尾啊，欧洲这边讲我要来跟你到三江啊，美国是讲，啊，阮都要赢啊，你才要来啊，你唔免来啊，哈、哦，有这种状况啊。啊，这边来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这是欧洲上强的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哦。哦啊，这个时阵才出手，这个时阵才来，这当然啦、啊，无定呢，川普总统今两天啊，佫较口水一个嘛，可能哦。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蛮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真好势，人工精才是重要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半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有听众啊，讲食人果精呢，哦，敢那拢唔免出力啊，诶，规身骨啊非常的轻松。其实咧，中医药册顶面嘛是安尼写的。咱得力人果精的成分是恰剂，恰立心益心气。哦，所以你的心气充足，才袂讲话连丹田的声都无啦。啊，你气足，哦，体力嘛。啊，所以呢，伊只药册写诶，你这个啊常服可以久服轻身，什么意思呢？长期间来吃，长期间来顾，哦，会当轻身，身骨真轻松。这个轻呢，不是讲我即马较瘦迄种轻，是规个轻松的轻，久服轻身。什么款的人会当身体真轻松？无病痛嘛？你看迄种啊破病的人，会感觉规身躯重酷酷有无？哦，啊你若讲话身体真健康，迄规身躯才轻松的，行路敢那飞咧。哦，所以呢，这油菜当然无可能写个肉肉长，但是写这细腻啊，久服轻身呢，伊就是安尼保养身体，久久长长呢，会当给人过了真好的。所以你讲啊，要顾出来，咱的妈妈啊，咱的许多人来讲，人工精啊，一直是咱公司呢，咱公司差不多过了十种的产品，销路第一名，你当去问一下，就是得力人工精，偌侪年的产品呐、啊，四五十年的产品，一间药房的头家甲我讲，亮啊，哦，真正我开药房的几十年啊，唔巴有一个产品呢，会当这侪年啊，佫销售呢，佫摆在头前的。哎，就是人工精，买两盒，咱上一卡呢，粉红超跑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的产品呢，灵果精、雪利旺、三秋、瓦骨、NONO、维他干等等哈。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感恩加油，为了甘苏棒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甘苏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五啊，哈、
1: 哦，今天星期五啦，哈、哦，热情的星期五。
0: 啊，是安怎？
1: 安怎讲呢？这个气象局讲吼，今天有三个管区吼，高温吼，会破36度啦。
0: 水哦，
1: 啊，好热啊。
0: 水哦，哦，夏天到了。
1: 对啊
0: ，Summer is coming。
1: 前两天咱们就讲立夏嘛，哎、欸，前两天在立夏、
0: 哦，是的，
1: 马上今天星期五、嗯、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哈、嗯哦欸，来得快又猛。
0: 按哥哥刷的去特别热吼
1: 啊！哎，没办没办，
0: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20度呢。
1: 对啊，所以哦，我对三个管区哈，今仔日哈，可能到36度，
0: 36度，
1: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哈，以今仔日哈，中岛前哈，台南区。
0: 哎、
1: 欸，高雄区
0: 哦，
1: 阿个滨东区哈、
0: 哦，就南台湾三
1: 热情三县市哈，
0: 这、
1: 哦、高温会到36度以上。
0: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1: 对啊。
0: 我感觉讲，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哦，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哦。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啊。哦嗯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啦、啊、吼，夏天不错啊吼，哎、欸，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唔免食什么维生素 D。对吧、嗯、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嗯
1: 哦、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帮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1: 对啊。

0: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1: 嗯，什么场面呢？
0: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安尼规排安尼吼，安尼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的人是安尼，可可可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骨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吼。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哟、喔？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咧，那个是，我那哎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哎，因为已经是。狼笼中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哈，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哈、我是讲这是对、啊是又是在干什么、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 amigo amigo， 哎，我 amigo amigo， 不是墨西哥的人 ，amigo
1: 朋友，
0: 朋友说 amigo， 你去墨西哥啊，但墨西哥人看到你 amigo amigo 哈、就热情诶，就亲切哈。好来，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嗯啊，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嗯啊，墨西哥的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高色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啊，它有阳台、啊，阳台顶头个会大黑的啊，这啥黑的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哈、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哈、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原来哦、
1: 是谁呢？
0: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墨西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是第一场，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啊，跟那些粉丝呢，吼，在那 say hello。哎，啥子安尼都丢啊啦！啊，那个哦，就这人诶，大概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这叽叽叫吼，叽叽叫，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1: 哎，对啊。
0: BTS 现在呢，在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五月七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讲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的票哈，三场那样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邀请去总统府顶头，去阳台。啊，个大概大概爱杀猪安尼吼，啊，然后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哥的话吼，然后啊的用诶这个用那个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要嘻嘻混混去哦，惊死人！明星的魅力吼，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吼，听伊讲吼。听讲 BTS 要上总统府哈，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哈，早起时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无几点钟故就涌进了5,000-6,000人到那个广场。惊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哈、哦。估计下来，公 BTS 哈、哦，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哈、哦，这个经济下啊，这个收益哈、哦，台币啦。三场哈、哦，35亿哈。

0: BTS 哈也七个人哈在全数呢哦个集结起来哈
1: 啊、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十一月十九、21、22，伫高雄世运主场馆办七场，唔呀，办三场啦，也是一样，也是三场吼。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吼。所以足侪人拢伫咧等待吼，摩拳擦掌哦，等待吼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十一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吼。那世界各国吼，他们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很。很多州哈，这 BTS 也是讲全世界都有粉丝哈，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音嘛，拢啊，这一次也都会啊巡演哈。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呢哈，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BTS，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所以你看在这个艺人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有一些粉丝一共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厂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结果呢网络、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这样都是 BTS 的这粉丝嘛、他说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只收女生这样就对了、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

0: 啊，来这个新北吼，这个健康金办的这个爱尔利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吼，已经，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诶，主机想要灭证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风海秘密甲风海性阴书，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改声压禁见，包括爱尔利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玲、设备兄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话呢，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哈。昨天这个艾尔利伊马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伊还在那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类哈。
0: 我有什么可能？你准
1: 然后
0: 为难我买
1: 艾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阿伯够课程嘛，但阿伯输用，但是你还没耍小动作的，就是，要被签署，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码你一根杠，你犯罪事实在先，你想要用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啊，假设你逃警，你有去折啊，你被偷拍到，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在哪干部就用逮鸡了，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
1: 而且这个这哥仔你顶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商来跳这个哦，等到这个硬碟的就看人家存这个主料影像的地方，啊，被改格式化的，其实被改消掉的碟，所以这个有鬼嘛。你如果是我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一点是案例，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折呀。
0: 那反正今嘛是所有的证据拢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所以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见，
1: 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所以咱都要讲，这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做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吼，这个吼，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吼，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吼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法律。就是叫这些你都不用说，你都不用说，你大人你还可以跟他合盖干嘛干嘛干嘛，你未成年，你这是死去啊，
0: 所以
1: 这你老公
0: 回来啦，
1: 你在美国啦，管你是什么顶级富商超级政治人物，你打掉这些未成年这样，我还说你都不用
0: 说，真的
1: 你都不用说啊，
0: 所以啊我相信在全国很多啦，只要 在几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
1: 对啊，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都会在这就对了，上好的地段，都很大间的扛棒，都很大力的爱尔利三个字，
1: 想不呢？我真的想不呢？
0: 干嘛呢？
1: 这个叫成功啊，对不？你去偷拍你的客户，这有什么意思？这真的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现在有人在说怀疑的说，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那有的哦，那就越麻烦了。
0: 有时候流行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接受的哈。咱今天来讲一个世界名牌最新流行的鞋子 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的，什么啊
1: ？C
0: 开头，因为它
1: 啊 ，C 开头，哎，香奈儿，
0: 哎，香奈儿哈，这香奈儿，
1: 嗯，
0: 香奈儿最近推出哈，一款凉鞋，
1: 嗯，
0: 哦。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唔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络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哦，
1: 它就刚好有这个鞋跟呀啦，
0: 嘿，不是鞋跟，凹钉，
1: 就
0: 哦，伊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跟它一个凹钉啦，哈，那你穿鞋啊凹钉后脚跟迄个凹钉哈，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色啊绑嘞安尼，
1: 嗯
0: 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等于开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好、哦、有一个迄、那个这边、個、呢，讲这是讲鞋个唔先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欸，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无。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脱下卡
1: 的啦，啊，刚好一个这个吼，脚后跟这个
0: 脚后跟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而且呢两条色绑起安尼。
1: 你哪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阿伯做料、欸、未完成品，阿伯甲头前连做会、欸，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
0: 欸、哦。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是
0: 还是会有啊，
1: 要、哎、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恰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哦，这就是订一趟恰卡啊。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烫恰卡，佮干嘛我就奇怪，
1: 嗯，
0: 啊穿衬拖啊嘛就奇怪，嗯、啊今嘛的个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嗯。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因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啊。啊，所以有人讲、嗯、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就规去烫车卡得啊，啊不，我就规去穿千多，好安得好啊，吼、哦，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嗯？很奇怪的，吼、哦、啊，但是也亏了，真的吼、哦，香奈儿想得出来，吼、哦。嗯好，真正想会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嘿，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敢那伫即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咱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敢那咱台湾就蓝白拖很像啊，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哦，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看咱台湾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所以定义流行。

0: 简单的
1: 头前箍，
0: 头前迄个下底个剁掉。嗯，嘿，啊，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个安德西啊，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下底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那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腾下卡吼，嘿，安德西啊，安德西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德力公司盖混盖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嗨，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新年姑姑哪要游台就爱看阿母，母亲节精神活动开始哦！
2: 我真欢喜诶，我长期伫食这个商品，我上介意吼买商品送商品，我无担心啦，两罐送半罐就好啦，一罐送一罐上好。
3: 要过年安尼就好啦，就欢喜啊！
1: 母亲节精神我真欢喜，我今仔买鸡尾瓜来给阮孙子阿和伊嚼量较悬呢。
0: 今晚买德力转头钙粉，转头钙有舒缓护理元素，护二代全部优待，
1: 一组两罐送半罐，买两组就加赚一罐。
0: 买什么送什么？
1: 另外德力转头钙粉有超级填饱的，
0: 一万块五大罐，
1: 以上优待只在五月份，
0: 只有五月天，
1: 早买早享受，错过会难过。全国指定药房已经全面破费，请就近各位。
0: 你们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
4: 哎哟，咱听众朋友啊，唔通哦，母亲节了了，食龙虾哦，爸爸节了，走啊无半个哦，
0: 千万买安尼做。
4: 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
0: 一起
4: 啦，好一宿你一宿你做伙来吼、啊，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无正常哈，
0: 对啊，
4: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
4: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你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宽哦呵。
4: 嘿，安尼才没有阿爸万谈讲，妈妈节吃龙虾，爸爸节照顾不半。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个照顾好点。哎，
4: 阿爸，你家你开嘴讲啦，苏鹏要几组？长有诶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欸，你我听人讲，你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都是迄、那个啊，做啥15罐嘛，十五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4: 对对对，十五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那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三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三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呢、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讲你也唔免三万。你28000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哦，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个罐的吼。安尼好，我知影安怎甲你处理吼。好、我就给他七组哈。七组就等于2.5乘以七，哈，等于17.5罐有够一家，哈、啊，才两万贵呢，哈、28000吧，哈、反正、就是哦，对、28000七组哈。咱护理元素一组4000，长毛条就比如苏鹏一订都订6组，哈、长个有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哈，这个婆婆哈，我爱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5罐咱的蒜头盖粉。哦，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一撮越南新妇。加一提两罐，吼、讲啊，阮越南阮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诶，敢会当给我两罐蒜蓉盖粉，我提转来给阮越南的妈妈食，伊讲提转来，人即个长即个听众家讲，因新妇足好诶，俄罗斯讲因即个越南的新妇足好，结果伊能提两罐，吼，因新妇提转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给因亲母食就对啦，吼。转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改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4: 讲咧台湾的。

0: 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
1: 嗯，
0: 用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好个就好诶。咧越南的妈妈，我那足做做啊，几身躯拢拍了了啊，规身躯吼，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拍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有效，有台湾炸两罐蒜哦，钙粉当哦，食食了就好。这边咱母亲节的赠送，咱这个听众家讲，我这边家你买几啊组呢？阮新妇暑假要阁回去呢。吼、哦，伊讲要拿一支大炮回去，给因越南的妈妈。吼、哦，暑假要阁回去，要阁提回来，给因妈妈食。吼、哦，所以我这边拢家你拿大炮，拿几啊组。啊，就一直讹了因新妇。伊讲，吼、哦，恁的物件，吼，我回去，吼，阮新妇回来越南嘛，足有面子的呢。
1: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看，这个哦、嗯，不管对一个人，大概吼、哦欸，辛苦白相拢同款
0: 啊。对对对。
1: 你去搞吼，身体会衰退拢同款。
0: 所以，
1: 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啊。你看，咱钙油是比较健康嘛，钙粉是日本。健康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哈、其实哈，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0: 效果都一样好啦。欸、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同款啦，哈，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那个阿猫阿狗宠物哦，拢同款，
1: 对嘛？
0: 哎、欸嗯，
1: 就只是看到一个就饲柴犬，千千爸爸嘛，
0: 对对，千千爸爸，
1: 你这边冇来订啊？
0: 对啊，
1: 咱虽然千千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千千顾时阵，哦，这里可以食钙粉、钙油。嘛食，啊嘛过了真好，真健康啊！哎、
0: 欸、呀、欸啊，对啊，足侪人哦、喔，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你看伊年纪大，啊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1: 对啊，你艰苦。
0: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即摆咧规工倒咧底啊，呢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卡，都搁温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啊！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个较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卖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啦，食骨头的啦，食滚仔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阮姑无爱行，吼，脚疼无爱行，今嘛个会起来行，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吼，食人食多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钙粉，抽管发育吼，即、个囡仔都食钙粉得，抽管发育。得力蒜哦，钙粉阿个得力的钙油，
1: 阿个 super 够护理元素吼，咱、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0: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1: 对哈、
0: 哦，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1: 五大，
0: 五大四阿袂几年呀？好来，机顶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袂传哦，
1: 进来进来 ，Go Go Go！、
0: 谢谢，可以。不是call in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你的铃声。

0: 不过你看演唱会上贵的票，一路票给你买过偌济？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哦，不一定啦，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啊啊、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六千多块，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六千多块吧，哦六千多块，六千多块。
0: 好吧，哦，来来来，咱都讲 BTS 哈、嗯，对，嗯，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哈、嗯，我在台湾有办过演唱会哈，比较票价比较高的几个啊、嗯这个这个艺人哈、嗯，他们的票价哈，嗯，来，目前来讲最高有过的就是马丹娜哈，嗯，马丹娜2016年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嗯，迄阵啊最贵的票价一张是3万，哦，3万。
1: 2016年，
0: 2016年，
1: 十年前嘞，
0: 对，
1: 迄阵啊3万，今嘛3万，
0: 对，赶快的哈。然后呢，2024年哈，李孔李素妮哈。高雄市运，高雄市运主场馆，迄阵有一个红发艾德，有没有？哈、嗯，
1: 我冇去看。
0: 哎、欸，哦，你有去看？啊，你准备偌济？你刚刚会记？
1: 我忘掉了，5-6千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没啊、哦？
0: 红发艾德迄阵那伊的票价最贵是1张9800。
1: 哦，我没有买到了、欸，因为伊要卖了，然后、欸、我的原则是讲、欸、我不去跟人去摇滚区，
0: 没
1: 摇滚区爱去啊，啊，这个去来去去，所以我可能弄买这个有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这么6000块吧、欸。你如果座位还要再卖到8000块、欸，哦，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要卡得不带劲啊。
1: 哎、欸，对，像 VIP 嘛，像 Blackpink 一准他来一准、欸，他们有什么、
0: 欸、对
1: 什么红 VIP 套票就8000多块。
0: Blackpink 2025年也是在高雄市运，一准你上贵的票价是也啊、是8800。
1: 对啊，因为可能也、欸、也当你的排练的时准、欸、你当先去看嘛，有的没有。
0: 好，目前这是在咱台湾呐，哈，好，在咱台湾有开过演唱会，哈，比较贵的票价，哈，Blackpink 最贵8800，红发艾德9800，马丹娜2016年迄阵一张是3万，哈，最贵的，哈，最近可能是6月份，哈，有一个歌手，哈，要伫台北流行北流的对啦，哈，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演唱会，最贵的一张票价是2万，北流哦，在北流哦，2万。这个歌手是咱台湾的歌手，
1: 很勇哦，
0: 很勇哦，很敢哦，2万块哦，上贵一张2万块，谁呢？放眼当今台湾歌坛，谁可以开这？
1: 可是有点，
0: 周杰伦都没这么高，
1: 不是啦，这不是高低的问题，哎。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场地卖那么贵的票？
0: 哎、欸，
1: 对啊，哦、你看你，重点不是一张票，上贵票卖偌济，是你所谓这个票房那张收偌济，较重要吧？你、欸、你如果只有10个位置，一张卖3万，那也了不起30万，但是你讲4-5万个位置，欸、你一张票1000块，不是啦？那为什么我对、啊、我想不懂为什么要那么小的场地賣？
0: 我们先说是谁啦，好不好？
1: 啦啦有点怪怪的、欸，
0: 有点怪哈，这个歌手叫江，
1: 淑娜，
0: 江淑娜的嘛，江淑娜，江咋 boy？ 江，咋 boy？
1: 江明雪啊，
0: 不对，
1: 哎，江明飘逸啊，哎，好，不知道啦，
0: 江玉恒，哦，江玉恒，好，江玉恒，好，江玉恒，
1: 卖他铁粉的吧，哎，
0: 他重点也演唱会是用那个这啥？
1: 连线哦，
0: 哎，不是，他就是那个叫做宴席式啦，哎，
1: 哦，有崩就崩啦，
0: 哎，宴席的用办宴席的，那个当然不，
1: 一桌3万啊，是讲一个人，
0: 一个人2万呐，2万，
1: 2万，
0: 哎，不是3万，两马丹娜才3万呐，哈。宴席式哎，哈，但是宴席哎啊，但是宴席的内容怎样不知道，而且呢还规定公哎、欸、来哈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着正式服装哈，哎还穿较正式的服装入场，啊是宴席有宴席式的啊这样哦，这最贵一张2万 ，OK 不 OK？
1: 要看什么菜啦？
0: 哦，这看什么菜？
1: 对啊，因为这么贵，绝对哈，绝对
0: 阿陈师还是哦阿火师上面哦姜育恒哈姜育恒哈。
1: 我的意思啦，就是他会这样办，就表示因为姜育恒这几年也拢去中国发展的嘛，而且他的这一个商业模式哦，开演唱会模式，在中国可能是还有新的通哦，而且有人去认同，我觉得不错啊，但是伊那对于一些粉丝来讲吼，比如讲姜育恒的粉丝到的还这个年纪还是他的粉丝，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伊的不爱做老人们，不爱比较乒乒乓乓，底下跳跳跳，伊可能介讲哎啊
0: 有点像以前西餐厅这样子哈。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可能桌数也不多，他姜育恒可能就会下来跟每一桌的人都
0: 互动一下，
1: 互动。我觉得不错啊，如果是他菜又还蛮精致，又有含酒水的话，以迄个他那个这个年纪的他的粉丝群两万块，跟偶像近距离的面对面，要唱歌给你听，我觉得不会很夸张了啊，因为他板德的不可能亏这样嘛，所以他一个人要收两万块，那就是看姜育恒
0: 他这
1: 种声音现在在不在状态，
0: 对，
1: 阿狗这里、以这里。吃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够水准？如果有，我觉得这嘛是另外一种演唱会的商机跟形式啊。
0: 那无咱即马听姜育恒的歌，
1: 对啊对啊，
0: 啊咱甲播一些动作，咱就是一个宴席安尼。我们就喝咖啡就好了。
1: 菜不能太差了，
0: 菜不能太差。
1: 你能买锅，你哪要太，你哪要做这个？
0: 可能三件事吧，西餐吧在吼。
1: 所以
0: 也不知道。
1: 他如果是说，跟大饭店去配合，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0: 那我们就听听姜育恒的歌，我们就在播音室里面当作就是在北流里面这个宴席式的这个演唱会，我们来喝一下咖啡了。

0: 如果用这种方式要我花几万块买票去听的话，目前 我能想得出来大概会有两个人
1: 应该是来来，我们要那个一哈，他这一场演唱会哈，不是讲全部都是宴席式，一上贵的是两千万倍万二一万啊，然后
0: 最贵的两万。
1: 他其实哈，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就有你比较贵的有的吃的啦，啊，你上面的人哈就可能坐在看台上听他唱歌，所以有点像 VIP 席啊 ，VIP 席的讲啊有加啊，我相信姜育恒也让去啊一万块万啊两万块万倍块。更姐就唱歌这样子，你比较相对便宜的票价的话，你就坐在上面听歌啊，
0: 就纯粹
1: 也不错啦。所以这个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哦，
0: 就是不一样的体验。
1: 对，最贵的两万嘛，啊，最便宜的我看一下哦，
0: 好，
1: 三千两千二。
0: 我都要讲哦，如果说，要我花个上万块的哈这样的票哈。或者是说，没关系，也是这样坐着啊，有桌子啊，不管是喝喝饮料啊，是讲啊，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点啊，可以一边看表演，或者是一边听歌。目前哦，目前呐，我家己啦，那我今麦是讲我家己，我想得出来有两个人对我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哈。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国内的哈，一个就是博恰雷。哦，博恰雷唱歌应该很适合这样吧，一边。
1: 可是如果博恰雷这个就不会是几万块的啦，那可能就要几十万的啦。对啊，这个感觉无同啊，姜育恒开价两万哦，博恰雷就像
0: 博恰雷
1: 来跟你吃饭啊，你这二十班，而且我相信台湾人现在的这个金两万块其实。
0: 博恰雷来再说吧，他现在应该也不会，不太会外出到
1: 国外。你看，所以我看得很准嘛，都有人分析讲哈，这个姜育恒的歌迷拢是50年代、56年代出生的企业主、高阶主管，这些两万块对来讲
0: ，OK 的啦，系啊，
1: 无啦，台湾这么高票加这么多，
0: 对啊，大家都股市发大财嘛，
1: 对啊，这一两块根本对他们来说可能像两千块的感觉。
0: 好，我刚讲一个是博恰雷哈，这个我能接受几万块的票价，还有一个哈，还一个不是歌手哈，博恰应该怎样，是一个乐手哈。就是拉大提琴的哦，我真觉得他大提琴哦，这个，这是演哈，在在这个一些表，有一点是像表演型的哈，这个乐手哦，就是一个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大提琴，在国际很知名的大提琴手叫做 Hauser 哈，哇，他的表演也真的很赞呢，哦，真的很赞很赞哦，而且也大提琴真溜嘞，但节目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播啦哈，只是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好来，这个 Hauser 如果他有到台湾表演的话，我应该会抢票哈，谢谢。好。

0: 好来，咱广告吼，进广告了，我较加吼，要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诈骗吼，诈骗集团诈骗吼，会使讲吼，全世界不哪个国家吼都无法幸免，
1: 啊、
0: 很多很多。等一下公格料我再来公连现在的教宗梁十四梁十四都被当成是诈骗集团诈骗的、等一下再说梁十四现在的教宗最近在那个川普两个抬杠川普说我不喜欢他阿姨就说啊我不跟他到大嘴干大概两个人一嘴一回一嘴一回大概就是已经交手了三四回合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呢齁 ,Rubio, 齁要去这个梵蒂冈齁、啊这个技能刚呢川普又跟梁十四呢两个人又杠上了齁。所以 Rubio 说哇我真的很尴尬嘿我真的很尴尬齁。不过 Rubio 不错齁这个国务卿有人说这个川普这一任如果结束之后下一任齁这个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应该八九不离十就是
1: 权力不是这样子看的、因为现在川普他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已经把他用他是谁是接班人哦、这个他让那个本来
0: 你们大家 都要来好好的效忠我
1: 没有、他就是让你两个下去去斗嘛、比如说最近这个北京的这个、发言人那个很强势的这个金发的那个女生
0: 已经生产了
1: 因为这个怀孕而且生产金产假嘛他的白宫发言人的找那个代理人代班人代班呢代班你老公这发言人你得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可是他一定第一定我就代班你的掐这个 Rubio、Rubio 下去
0: 国务卿自己去当发言人、
1: 就跳下因为国务卿对嘴就涉外事务嘛、很清楚嘛而且、加上这个卢比欧本来西班牙裔嘛、他就是拉丁裔啦所以 也西班牙文嘛就搞所以金门刚好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还
0: 很成功呢
1: 还问川普说啊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用的媒体啊我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回答所以马上要跟老大请示一下嘛啊不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上司前面展现你多厉害所以先就尊重问川普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用西班牙文回答、同时列席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这样子、川普说 OK no problem 然后放行你的对家这个西语世界的媒体用西班牙文侃侃而谈、所以包括这个以对这个、川普以对这个拉丁美洲的建设好过卢比欧用西班牙文那因为毕竟透过翻译透过、然后会有点不精确但是卢比欧以的Denton 的说哇我现在的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人能够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跟你们对话然后展现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个重视、所以反正那一场记者会的反应很好、
0: 记者对他也留下 很不错的印象、互动、看起来比原本那个女的那个发言人、要轻松多了、
1: 对、因为那个前发言人很强势、
0: 比较强势、
1: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说这个白宫发言人代言就是轮流轮班嘛不是只有 Rubio 而已呢所以川普也要给这个副总统范斯、也去做一个这个白宫记者会的这个发言人、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啦、有一点像让未来、现在好像站在这个接班第一梯队的这两个人、而且是、去做一个这个、试炼跟比较看起来 Rubio 他是比较沉稳的因为以涉外事务比较多嘛国务卿毕竟很多都是美国总统对外涉外事务的有点像代理人啊，反而是美国副总统哦，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备位元首的话，那相对的他发挥的角色不多，发挥的这个场域不多，所以川普也给他机会。这样看起来，现在卢比欧好像在美国人气啦，
0: 各方面啦、
1: 经验啦、
0: 表现哈、
1: 对啊，
0: 本身过去他其实是律师，所以口才也非常好哦。我看一场记者白宫记者会哈、桃花的公啊，你们先让我讲哈、然后就把这一段时间哦，尤其是这中东伊朗战争，好在戴吉东做了一个很完善的说明哈、这个口才哈、变才无碍哦，又 又速度又很快又很流利、嗯嗯、然后最后的说好开放给记者大家问到饱有问必答、嗯欸、结果宾主尽欢、嗯、大家都觉得说、欸、不错、嗯欸、
1: 但是不要抢了川普的风、嗯欸、
0: 有时候就怕这样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政敌这些东西、嗯、先出头的就先死、欸欸、这个在旅中外皆然、欸、然后台湾也是如此、哦、
0: 好谢谢来我们说过了我们刚才说要说什么、嗯啊、连、这个教宗都被当成是诈骗、
1: 啊、没有错、
0: 来进攻狗产品吃好来分享我们德力钙粉德力钙油护理元素跟舒鹏我们没很多的有优待精神的就是这四大产品、嗯、这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美国进口的钙油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嗯、这就是我们这一档母亲节优惠、嗯、有优惠的四大产品优、嗯、惠条件全部一样都同样就是买优惠会组的一组里面是两盒送半盒，钙粉的两罐，你那买两罐装的五千两罐，我们一罐是120公克，两罐嘛哈，然后再赠送60公克小罐的一罐，安尼5000块，好、嗯、啊，那另外咱的酸乳钙粉有一个霸王组的哈，好，咱那炮供的，咱听众拢讲我压一支炮供哈，压几支炮供，还得5罐的哈，5大罐，每一罐都是120公克的哈，5大罐10000块。平均一罐变成2000块、嗯哦、等于原价的8折、哦、好来啊，咱的钙油嘛，赶快安尼一组两盒，好、哦、两盒，一盒120颗，两盒240颗，再送60颗，一组里面300颗，5000块，好、哦，300颗5000块，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是600颗。10000块，好，600颗，10000块，等于原价10000块是可以当买4盒，今嘛变成10000块，可以当5盒，好，安尼就对啊。护理元素是，哎，这个一组4000，好，2盒送半盒，啊，一盒护理元素一盒也是120颗，2盒240颗，再送半盒60颗，等于一组就是300颗，4000块，哈，两组的话呢，好，就是600颗，8000块。4盒多一盒，8000块有5盒。舒鹏也是一样，舒鹏一组2盒送半盒，舒鹏一盒60颗，2盒120颗，再送30颗呢，就是150颗。好，150颗3600。好，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7200。7200原本也买4盒，今嘛变成5盒。好，对，一盒是送的，哈，安尼就对啊，全部条件都是一样哈，一年份、半年份，看你家己要宽一年份、半年份、3个月份，哈，你爱宽几盒哈，啊，差不多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好，哈，连买连送的，你拢甲算落去，安尼你会感觉讲，哦，果然省很多，省很大哈，赶快趁母亲节的时候，优惠组的给他买起来，谢谢。
1: 那咱一年一摆机会哦，吼，来优惠组就给他买起来。
0: 德力公司德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精神活动节阶段优待
2: 钙粉有较好去洗嘴巾哦，洗一个嘴巾，嘴巾中生加了就是生，包括用的钙粉连酸都不会酸哦，今麦加了拢无生。
3: 两三块钱行路一片，但是呢钙粉这钙油食了足好，我足好行路，足好用。
4: 暗时啊困未起啦，护理元素吼在食困眠觉哦，很棒，头壳壳壳未戆，
3: 舒鹏食放尿确实真好，无当的弟弟个保养。
2: 舒鹏来吃，吃了是压力去呀，被高腰啊，啊，我十八拢直直要变出个胖婆，够增生那样，吃了就足好呀。对男性，他的雄风也很好。
0: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全部优待，
5: 两罐送半罐，四罐送一罐。
0: 酸乳钙粉毛超级大作用，1万块5大罐，赶紧去指定药房购买。
6: 哎哎哎哎哎！
1: 对啊，经济几点钟？
0: 哎、哦，卡索库吹一个咯，还要苦还要苦哈。好来，母亲节哦，只有母亲节一年哦、嗯，啊，一整年我们只有母亲节这一档有买产品送产品的优惠哈、嗯哦，真的是哈、哦，哎、欸，省很大哦。听众朋友，哎、嗯，记得要酸哦，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捧这四种，只有这四种产品哈、哦嗯，母亲节有这么优惠组哈、哦，你去有帮妹一定要买优惠组哈。
1: 今天几摆机会，测鬼不哉。
0: 好的，电话叫上还是问指定有房龙卡0800-775599-0000-775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了，现在的这个教宗叫做梁十四哈，梁十四哈，其实他的作风哈是比较这种非常亲民化哈。哦，比较亲民化。听讲吼，伊这个这个上任教宗吼了后呢，那然后呢，他就因为要转到梵蒂冈，梵蒂冈嘛，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去那边上班，上工，上班安尼哦。然后原本呢，伊是这个故乡在美国的芝加哥，他原本在芝加哥，所以后来要从美国到这个梵蒂冈，然后伊得爱转移他的那个什么账户，银行账户。银行的账户要为美国芝加哥银行账户要更改资料哈，要更改资料的对啦，要更改其实不是要转移啦，他其实要更改账户里面的通讯资料，然后他就自己呢亲自为意大利梵蒂冈打那个跨海电话，要处理这件代志哈，来。那这个教宗打电话到芝加哥的这个他开户的他的账户的银行然后电话接通是一个银行的行员接的哈，伊就改啊，对方讲啊哈，伊讲啊，因为我的地址更改，所以我想要我在贵行有开账户，我想要更改我的账户里面的通讯联络地址哈资料。安尼就对，好啊！这个行员呢，吼，就甲伊问几啊项安全问题。
1: 啊，对啊，
0: 大家拢知影银行嘛，伊也先讲，比如咱家人咧讲，你的身份证字号最后是三个是什么？要不然你的出生，是什么年啊？是什么月什么日？安尼哈，大概哈啊，那名字叫什么？大概都会做这些安全的这个问题的对。教宗对答如流啊，因为那是伊家己的名。当然就对答如流，所以银行给通通审核通过了，本来以为说这样电话公共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更改资料，结果呢没想到说，这问题都通过审核了，这个行员突然跟他说，根据银行系统的要求，我们还是要客户亲自来临柜办理，是你爱来银行的柜台办理，才能够变更你的资料，哎，这样就对了，
1: 临柜的，
0: 哎，对，他现在想说我现在在梵蒂冈，你又叫我回去美国芝加哥，这个临柜才去办理，改一个资料这么麻烦，他觉得说这是不可能，我不可能为了这样我又走一遭，所以他就面有难色的，他就解释说，我目前我在这边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再到美国再就等下来解说一阵，结果这个行员还是很坚持是说，一定还是要这样，这照我们银行的规定啊，老贝这个教宗就没有办法啦，伊就直接甲伊讲，甲这银行行员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这就是吼，有拢无播啊吼，啊无播的之后就是吼，家己的家底掀出来的对啦吼。伊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那能不能给我这个变更一下规定吼，给我一个特别的考量啊？结果这个行员一听到这个。对，这听到伊安尼讲，转咧电话，咵，突然甲挂掉，讲这根本就是来搞的，恶作剧的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挂掉了。
1: 说实在的，没有错啊，你管
0: 你是教宗梁十四，
1: 那管你是不是梁十四，就美国的法律规定，临柜就临柜了，对啊。
0: 教宗他本来也不愿意讲啊，讲到
1: 也讲没有用啦，对
0: 啊，
1: 就
0: 所以的情况，你问我想，我就跟你回答，以为说这样就可以。
1: 而且教廷里面没有所谓的，有点像是内宫院嘛，像日本皇室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自己去处理呢？所以我就觉得，
0: 一提要本人打，怎么要本人审？
1: 他没办法跟另外开个户头吗？
0: 好嘞，等一下，咱这个再继续说完。
1: 谢坤姐。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里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里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
1: 这个很奇怪，难道讲啊？就是教宗还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那脑嘛，看过不知道教廷内部怎么样的，然后看过怎样嘛？教宗边弄些像是那种大总管、大秘书在帮他处理这一些生活的这个琐事、
0: 啊。可能是伊干嘛讲
1: 啊？自己来的、
0: 啊、对啦，自己来就可以了啦。
1: 啊、太菜了啦，
0: 哎呀、啊，哦，就打个电话，从梵蒂冈打电话到美国，
1: 因为伊迪还没成为教宗之前，只是一个驱逐教了、嗯、啊。驱逐教，你虽然说很大要干嘛、嗯，但是你想说这个主教，驱、嗯、逐教，你这些生活琐事还是自己来了、嗯。哎呀，可能
0: 而且你迄个银行的资料一定人爱问你啊，对不？啊对啊，伊头啊嘛是有先甲问一寡。
1: 我是银行，我嘛干嘛你是诈骗的。
0: 啊，伊是讲无办法啦，伊甲讲，啥物都爱个本人资料，你拢查到啊，拢对到啊，你阁叫我讲爱本人去银行的迄个柜台去临柜去办理吼，所以伊迄阵无法度啊，才亮出吼，亮出我是教宗，结果人甲挂电话。
1: 对啊，
0: 后来教宗很无奈，梁十四吼，伊专找一个吼，找一个吼，就是跟金融界很熟的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边阿公啊，大概也就是那个哦，类似神父啦，哈，神父那一类的哈，就帮他去询问啦，哈，
1: 对啊，
0: 看可不可以哈，讲哎的，结果呢，哈，因这个啊，神父的这个朋友哈，就直接也是找银行就问了哈，啊，甚至是这个银行的执行长直接啊出来给接待，伊讲那这样啊，可不可以啊呢？哈，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就在梵蒂冈嘛，好，结果执行长也说，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
1: 本来就是啦，
0: 还是要本人
1: 哈，对啊，哦，
0: 结果我跟你讲，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
1: 怎么解决？开个新，在罗马开个新的户头。
0: 一共，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只好就是啊，就把这个账户
1: 哈，
0: 我们就结清掉，
1: 对啊，对啊，
0: 移到别的银行，
1: 没有错啊，
0: 跳得安呢，哦，呵，才答应哈。哦，就是说他要把账户结清移走哈，哦，银行上惊嘞，安尼就减一个迄落啊哈，哎，所以哈啊，就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那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只好把这个账户移走啦，移到别的银行。哦，后来哦就好勉为其难答应，哦就答应。
1: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方便之门了，你还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觉得这很不道德。
0: 这不是教宗自己讲的。不是教宗自己讲出来
1: 啊？对啊，我都在把这个事情，
0: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其他银行的人，
0: 而且这件
1: 如果这件银行的人说，我都卡细汉。
0: 这个代志哈，这个代志是伫教宗一上任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1: 对啦，对啦，
0: 他现在才朋友讲出来的啦。
1: 哈，
0: 来接电话哈。
1: 来，你好。
0: 好了，哎。Hello， 南马 K 啊，哈，咱王先生哦，阿是王小姐，南马 K 电话进来就断了重打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你好。不好意思，
0: 好线下，好线下。

来几点钟过，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那是有话要讲，啊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吼，啊，经常活动要搁了解一下，啊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的点杠注文拢会使吼。几点钟过，我们电话服务电话就是在现场，现场的口音电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请你卡0800-775599。

0: Hello， 小君破格家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哎，家破格了哈，
0: 嘿嘿，你爱稍等的哦，伊即马线卡搁咧接电话，哈，哈，啊你，我甲你保留，你爱等一下哈，好，线卡哈，好，好来，谢谢你好，小君破格，嘿 ，Hello， 哎。Hello， 来，好好，我来换人，来你好，嘿、哦，嘿、hey, ，你好，南新化，台南新。
1: 我咪问讲，迄、迄个钙粉吼，
0: 哎，
1: 咱的我有去药房灌两罐啊。
0: 好。
1: 啊，伊迄我滚好久吼，讲车祸有好有好骨断去啦。
0: 嗯嗯。
1: 啊，食这钙粉，咱会了啊，会好起。
0: 唔是了了啊，是会继续紧的吼，嘿。

0: 我谢谢李新华，我再谢谢哈。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嘿，我是军仆给家来，嘿，你讲，
1: 嘿，刚买是淡水家，
0: 嘿，嘿。
1: 拢我四项我拢有买，啊，食饭啦，
0: 四项来我算。

0: 哈，多谢你好，谢谢。好，二线来，谢谢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1: 哦，
0: 嘿，
1: 我会使讲差不多，食差不多两三天安尼。我是一次找两颗两匙，
0: 嘿，
1: 碗也是两颗两匙，
0: 嘿，
1: 安尼我食差不多两三天尔吼。
0: 嘿。
1: 哦，我有食骨酸怎啊拢好起？
0: 啊，
1: 就感恩嘞。
0: 哦，是哦，无你本来有食骨拢酸哦。
1: 哎，又叫不然呢？
0: 哦，
1: 现在呢，阿咧行一个吼，足艰苦的哦。
0: 嗯、
1: 我咧食差不多两三天啊，但是我是早晚都是两颗两匙啊。
0: 哦，两粒。阿
1: 咧袂伤济啦吼。
0: 哎、欸，钙没啦，钙有两粒，钙有两匙就对啦吼。
1: 对。
0: 啊，你是即届咱母亲节赠送，你才开始要来食的吗？
1: 我就想讲，到底唔知有影无影？
0: 有影绝对有影，足厉害嘞！
1: 对，
0: 啊，真
1: 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
0: 好，谢谢。
1: 我就把这个膝盖疼，
0: 加强，加强钙油，
1: 多服几天吧。
0: 加强钙油哈，好。
1: 哦、加强钙油，
0: 掉膝盖疼，掉膝盖疼，爱加强钙油哈。哎，
1: 钙油的意思是讲，搁加一点是无？
0: 钙油你加食足一顿会使哩，吼嘿，吼谢谢，嗯，哎，对，
1: 就是三餐，
0: 对，嘿，医生，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1: 听你的节目听都足好诶。
0: 哦，是哦，
1: 连世界各国的那个消息啊，什么都可以知道哈。感
0: 谢
1: 你，
0: 好嘛，谢谢分享，
1: 好，
0: 好。啊、来谢谢要卡电话进来吼，0800-775599吼，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来哦，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你今嘛听这是叶启田也可以点的哈。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听有两种哈。一种是骨头疼、关节疼，规身躯拢酸疼了。一种是心疼，吼，哎，啊，心疼就是拢咧操心的，吼，为囝操心的，吼，所以囝甲你讲，妈妈，请你唔通疼，吼，啊，就叫你卖烦恼，卖想啊多。啊，那身躯骨头关节疼，啊，你就找小军、找扑克刀啊，吼。好，来你好，嘿。
1: 喂，小军啊，你好。
0: 哎，你好，嘿。
1: 哦，你的药啊，真正袂歹。
0: 嘿，哦，
1: 安怎？我一单哦。我今五月七十日买8万啦。
0: 哦。
1: 啊，那年底拢买2万块啦。
0: 哦，好好好。嘿。
1: 哦，啊，这药房对我有够好。
0: 安怎好？
1: 嗯。因为伊个送我鼎一组。
0: 哦好，迄药房送你的吼。
1: 嘿，阿哥。嘿。唔是讲你立新的。哎，
0: 不要紧，迄药房送你，药房送你，迄唔免讲。你讲你是食了安怎好？你讲这嘿，
1: 因为吼，我逐日拢在行嘛。
0: 哦，
1: 啊，透早拢5点我就在行。
0: 嗯嗯，
1: 啊，迄个，我买恁两行的，
0: 钙粉、钙油，
1: 钙粉。
0: 嘿嘿嘿。
1: 啊，我拢固定已经逐日买18担啊。
0: 哦，18担啊，吼。
1: 哎，恁来已经四房，我歹势讲名。
0: 哦，好好。
1: 老的头家娘啦，
0: 拢知啊，
1: 即摆换少年的，
0: 哦，
1: 做好生活，
0: 做好生意，你大主顾啊，系啊，系。
1: 哎呀，做大主顾，
0: 好，
1: 无开你也开1-2万啊。
0: 咱有咧食咱产品的人，拢做大主顾的呀，我真正啊，尤其咱的母亲节。活动的时阵，真正就看出咱的听众对咱的物件，真正就是甲咱足肯定的。啊无，要一边拢摕20万出来买，这不是，那无对物件足迄落的时阵，哪有可能对嘛吼？
1: 因为我先啦，应该咱买10担啦。
0: 嗯。
1: 啊，因为我拢先买10个月啦。
0: 哦。
1: 哦，真得买算10个月份。
0: 哦，你拢算好，先买10个月份。
1: 唔是。我为着消贪啦，因为恁我搁买2个月份哦，
0: 过年诶，
1: 会当搁送物件。
0: 哦，好，
1: 我就会当买10份啦。
0: 是，好的。
1: 哦，我等真久啊，要带你。
0: 多谢分享，好，谢谢你哦，英雄好，来你好，嘿 ，Hello，
2: 哎，
0: 你好，
2: 我迄个要借问一下，这个钙吼含 B 跟 B 群该怎

0: 妈妈，请你唔通听，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好呢，
0: 小公破格，
1: 嘿嘿嘿，啊，我想要问你哈，
0: 直接说，
1: 护护理元素哈，原来用姜黄。

0: 你手镜头安怎？
1: 右手边的最长那一只哈。
0: 右手边最长那一只是中指吗？
1: 哎，就一二三。
0: 哎，嘿，中指啊，中指，嘿。
1: 肿肿呢。
0: 静静哦，那个可能是扳机子啊，个手指关节发炎呐、啊。
1: 对对对对，感觉好。
0: 来，好。

0: 哎，好，那那那，
1: 哎，嘿，做二十几年哈，
0: 哎。
1: 有二十几年吗？
0: 有
1: 比那个有没有秀线？
0: 好，来。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周杰伦听妈妈的话。

0: Hello， 你好，嘿。
1: 小君啊，
2: 嘿，
1: 我要问你哦，我食迄个
2: 大
1: 概吼，啊，敢会当加迄个迄个膀胱的迄个？
0: 哦，好好。哦，谢谢，来你好。
3: 你讲我
0: 在
3: 请问
0: 着，
3: 我是台中，
0: 啊，住在中埔路遮，啊，都有咧卖。哦哦，来，我甲你看，我刷卡甲你

0: 对，好，好，谢谢。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哎呀，一年一届啦，吼，无真侪啦，吼，哎，阵啊，过一个嘛，都爱过一个，对不？吼，对不？哦，人啊，无人，别人拢咧做啊，你拢无做，安尼对不？安尼阿母，吼，啊，投其所好啦，阿母，阿母每天都在痛，这里痛那里痛，
1: 对啊，
0: 你要投其所好，要吃好料的，还不如让他不痛，吼，哎，阿母，哎，这，哦，你唔通去听，吼，妈妈请你唔通去听，吼，安尼，吼。哦，过一个吼，尽孝道，一年一次吼，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
0: 迄
2: 个
0: 油
2: 食骨头，迄做半年，

0: 今天选来这波是《米勒林香》哦，这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哎呦，其实我有一天有一条歌，南宫马喜的哦，间接的在致敬妈妈，听听看呐、啊、哈。而且五月天的《洗衣机》洗衫机，
1: 虽然拢无讲。歌名拢无跟妈妈有关的，洗衫机绝对是
0: 有在隐喻的哈。
1: 对，妈妈在用的，妈妈好来，五月天的
0: 洗衣机，

0: 妈妈在哪里？
1: 隐喻嘛，洗衣机就跟妈
0: 妈妈像洗衣机一样嘛。
1: 对啊，你讲在外面吼，肯定话靠风吹日晒雨淋呐、啊，然后每天底下无用旋转嘛、啊，但是孩子的目光都是在电视机上面嘛，所以、啊、看不到妈妈这
0: 辛苦
1: 啦吼啊，大刚刚咧吼啊，是囡仔然后吃喝玩乐，阿妈讲吃喝玩乐啊，就讲阿妈无用家己的代志吼啊，无看到妈妈伫后边付出的这个辛苦，没好把这里一个家维持的好哦，这回来有热的饭菜吃啊，你衣服哦，每天都帮洗香香的啊，这个好像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但是其实妈妈就像新洗衣机一样，很辛勤的每天哦在操持的
0: 一直胖啊，
1: 操持的家务啦、哦，所以当然。

0: 妈妈也不会对孩子哈狮子大开口啦，说实在啊。然后我讲哎，免啊免啊哦，我的在网络我的看有人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说，他就是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妈妈哈，哦，就说妈妈，哎，母亲节哦，啊，我唔知买啊那大家餐厅做派定的哦，啊，食当个拢食饭啊，我感觉无意思安尼，伊讲我包一个红包给你，结果妈妈哦，红包改收起来了吼，佮一款啊提醒伊，嘿，红包都我收起来，啊，钱提醒伊，伊讲免啊。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得好，好像天下的妈妈都是这一样的哦，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伊讲，你即马一个月，伊我是网路看的一个少年的，伊讲伊母啊，讲，你一个月啊，赚无偌济，你去包两万给我。哦，下面就这样个留言，讲未歹未歹，哦，还包两万呢，吼，哎，就有人给他留言说，啊，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伊讲伊母啊，改讲，啊，你一个月赚无偌济，去包我两万，
1: 对啊，免啦。伊母啊，特工退休伫厝内当。冲刚的两三万啦、啊，对吧？
0: 笑笑的，
1: 这当冲
0: 啊，就这人都敢问讲，啊，你到底一个月是赚多少、哦？哎呦，好好笑哦！哈，伊讲，哎呦，就是妈妈都是这样的哈，真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妈妈嘛是该讲一句话啦，啊，你有耐心就好啊啦，
1: 嗯，
0: 哈。你都有想到，有记到哈？妈妈改讲有咧心就好啊，系啊，系啊，啊是哎啊，迄个你的心意，啊来安排咯，我甲你收来啦吼。啊你一个赚无偌济，啊你搁外口租厝吼，钱你留咧家己用就好啊，嘿。好，所以安尼过一日嘛是有好果出来吼。

0: 来谢谢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还是点讲主文吃产品心得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好，谢谢咯吼。咱这部今仔一开始，咱就讲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温度比较高。
1: 对哦，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地方高温吼警报。
0: 夏天吼，有当时啊，咱热天就搞流汗诶。啊，有的人吼，夏天哦，身体容易有味道吼，就是那个狐臭啊，是汗臭味吼。啊，虽然吼，其实都有足侪物件会当克服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对
1: ，Hello， 你好。
2: 嗯，请问一下啊。台南要去哪里买？
0: 台南线下跟你讲嘿，嗯。好想要帮忙衣服放进洗衣机，才发现了它脏就坏了，只是舍不得换洗。好嘞，梦游房还是点杠注文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有话说啊，不清楚不了解的啊，使用这个分享的点杠注文呢哈。通通 OK 啦，0800-7755-99。

好来吼，咱台湾吼亚热带天气，夏天呢吼比较潮湿又这个好炎热闷热吼，所以呢说实在哦，伫热天的时阵，特别啦是夏天吼，哦这个人的身体吼

0: 个人的卫生、是很重要，身体也不要有异味、但是这有的是天生没办法、但是你就是有方法可以
1: 克服。而且台湾的食物又比较重口味、所以呢台
0: 湾、食物、
1: 食物 你吃的油腻、然后
0: 天气又热，
1: 糖分又
0: 又潮湿，
1: 又潮湿、然后又当台湾的就
0: 老干哦，臭干生、狐臭、汗臭，
1: 对啊，
0: 还再加上脚臭。
1: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呐、就好像没有东南亚男生那么爱、对啊，
0: 没错哦、打扮清洁吼、啊，而且讲，
1: 而且东南亚男生都比较瘦。
0: 人诶，外国早囡仔来，
1: 越南呐、越南呐、越南、
0: 越南嘛来说啊，新加坡拢比咱台湾的靠有型、台湾的男生真的要加油，
1: 要干净，我就至少干净这一次、这个限制。
0: 对对、保持那种干净、干净整齐。
1: 头发、头发人这类、
0: 人诶拢
1: 弄弄啊，香水都喷得很。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香水这味道是比较重视这样，他们但是一旦变成一年。生活的礼仪啦，
0: 对对对对对，这嘛是一种礼貌啦，哈。等一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香水要怎么喷，好，来了，Hello，
2: 咱去给恁买迄钙粉、钙油啊，迄迄钙粉是。

0: 好，哦，谢谢，哦，谢谢。好，来谢谢吼，咱诶要敲电话入来吼，无清楚要问的吼，要了解吼，啊0800777599吼，0800777599吼，好来0800777559吼，99775599，好，谢谢。你好，系淑君 pocket，
1: 你淑君哦，
0: 系，
1: 我要问你吼，我这手气无，拢在买迄款钙粉无吼，
0: 嗯嗯嗯，
1: 啊，你好，啊，爸爸，嗯。

吞暖就吞暖，本来就吞暖，你无暖才是烦恼嘞吼。好，迄间的，就是加予伊间加停留较久嘞，安尼就好啊。吞暖就甲吞落啊，搁安怎吞你嘛是还搁有啊，嘿。

多谢，感谢你的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

0: 下来你好，叔君伯格，
1: 哎
0: 哎。
1: 我问你看，那个苏鹏恁敢有在讲啥？
0: 有啊，来刷卡吼。
2: 哎，来你好。
0: 哦。欸、
2: 喂。哎、欸。喂，来你好。嘿。
0: 拢总有在送吼、哦，谢谢吼。0800775599吼，要卡电的入来吼，要服务的，要定岗，要助文的，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1: 哎、
0: 欸、是嘿，哎、
1: 欸、啊，
2: 可以可以可以，来你得注意好啊，
1: 就去遐听啊，遐是咧食啥？
0: 出去听，好来好，来刷卡好。
1: 哎哎哎，
0: 谢谢，好，欢迎你。
1: 好，
0: 来线下，来你讲，嘿嘿。

0: 好来使用香水的今嘛来讲吼，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吼，礼仪吼。
1: 对啊，
0: 啊今嘛不管男生女生吼，啊用香水吼，啊用古龙水吼，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哈，哎，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辛苦啦，衫裤啦，哦，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无啊你衫也无啊无要逐天换，辛苦也无要逐天洗，干来一直喷香水嘛，足奇怪吼。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我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嗯，哪里的？
0: 哎。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嘿，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的脉搏的所在，哈，嗯，但是也不一定，哈，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啊，唔过，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哪里有脉搏？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颔棍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的是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哦，就这样子，哈。但是人家说。插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啊，也会比较快消散。哎，好，所以讲吼，其实也有一说，喷的塔门啊，是喷的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 summer 夏天。
1: 嗯，夏天，
0: 因为夏天那里老干嘛，对不？颔棍啊老干，哇，耳后老干，啊，你手买老干，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那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掉了哈。啊，夏天流汗哦，所以讲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哦，人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可以把它留住，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我三分秒想着过，啊，如果喷的腮要喷的对，你要先喷那个不明显的地方，哦，先做测试，哦，那么沙来的乌白喷，哦，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香水，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哦，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伊讲吼，发香哈，就是头发啦哈，喷香物，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哎，啊呢，好，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啊呢，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列发丝，好，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好，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诶，会伤害发质啊，对吧？
1: 哦，酒精啊，酒精，
0: 对对对对，哎，对，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我当时一讲，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哈，哎，我可为。偏偏如果保湿之后呢，像，你的头发你要喷在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来。

0: 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伊讲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个所在安尼，哈，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哦、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暗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这样子、男生女生约会的拥抱的时候啊多好哦扣的暗棍哇、你好香哦对不对、好来先接电话
1: Hello
2: 要订购商品，
0: 好，先下来哦。

0: 还有哈、哦，还有呢，说，譬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哦，那穿洋装的话呢，哈、哦，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候就飘来飘去，那裙哦，裙子这样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那个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哦、你脚头的后面、哦、你脚头的后面后面这、哦、这个部位，他走路的时候、哦、就会、哦、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哦啊哦，伊讲有一挂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吼、哦，欸，要看吼，说、嗯、有些香水，譬如说像琥珀调的啦，啊是树脂调的、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哈、哦，好、嗯哦、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哦，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哈、嗯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哈、哦。秋枝调诶，而且香脂调哈，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打个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淑君伯姐好，
1: 嗨，你好，你好。
2: 说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哦，对，哎、欸，不错，
2: 哎、欸，这个您一定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
1: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哎，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对，一共一喷的对，哎，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哦，枕头床单，哎呀，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哦，阿姨的窗帘可能是一种诶纱吧，纱的比较轻哦，而且嘛风吹的时阵呢。飘来飘去，好、哦，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嘿、hey,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hey,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泡贡，
0: 泡贡两万块十罐，
3: 十罐搁送袂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帮搁送袂少物件哦，你哦，吼，
3: 唔好讲，伊叫唔好讲，
0: 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真啊唔好讲，
3: 我是讲十盖婚金嘞，吼、
0: 哦，嘿、
3: 嗯，我同年纪的，我诶，少年卖讲啊，但是我诶。你体就是那个，嗯， hey. 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好、oh, 啊，安、hey. 那被安那背啊，哦，刚刚一老背个四老啊，
0: 嗯，
3: 大家弄安尼走来走去拢袂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哈，真的要吃这个抵抗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牙能机泡贡十罐
3: 了，最后冻个明年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哦，哎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咩？
3: 就安尼啊，哎、欸，要趁钱，还要做工课。
0: 哦、欸，你加油加油吼！安尼有够哦、喔嗯，你确定有够哦、喔？一年哦、喔，明年才够有哦、喔，嘿、欸。
3: 哇，再加嘛，趁钱嘛，咱是保养尔，咱免进进
0: 啊，是哦，好，嗯，欸、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

0: 这条歌原底是给咱的什么歌？哎，对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啊是对一个的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哎，小哥你好
0: 哈，哎，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剩下我会剩下，
0: 哦，线下一线线下哈，好来，小哥扑给你好，嘿，你好，
2: 你好，
3: 喂，你好，
0: 嘿，
3: 买
0: 着
3: 两迄个五千的尔，我讲你个跟我老，
0: 你买着五千的尔。
3: 哎呀，
0: 啊，你
3: 啊，吴冠中呀，阿姨，迄炮讲的，
4: 讲阿伟，
3: 拢讲起了。
0: 你叫伊讲，叫你炮讲的，加叫我啦，大家拢也炮讲的，我嘛要炮讲的，嘿。
3: 哎呀，拄啊，迄条就是，小姐，听你。
0: 啊，对啦呀，我都听得足熟的吼，对，谢吼，好，啊，你这个也提好，谢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2: 哎，我线下。
0: 好，线下脏话。

0: 在台中
1: 大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
1: 嘿，
2: 他说一条花分送寂寞和爱，
1: 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个嘛阿库吉库库库啊，那吉库库库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吼，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请你啊，保重啊！
3: 所以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1: 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小姐，请你和我爱有无？
3: 哈、哦！对对对对，
1: 来你好，来你好，喂，哦，喂喂，大刀的大刀的，大中大刀，刷卡刷卡刷卡哦！安尼机，安尼机，哪会通过啦？

0: Hello， 你好，嘿，好来，大度的，再见哈，来你好，嘿 ，Hello，
1: 来你好，
2: 你好，
0: 嘿，
2: 都加一条瓜，印尼的啦，好，
0: 印尼，印尼的哦，哦，确定吗？
2: 我们这里有印尼的。
0: 哦哦对啊，哦恁俩印尼的讲迄印印尼的哦，哦因都听有啊。Hello， 你好，嘿，奶你好，嘿。

0: 啊，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不止真的很好用。
0: 对，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嘿，你好，嘿。嘿，你好。
2: 嘿，小姑娘吼，嘿，
0: 我头拄啊，甲你叫苏鹏。来刷卡刷卡，嘿，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3: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就，
3: 你刚刚干那么一句，那个是印尼的歌。
0: 哦，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哎，
3: 印尼啊，
0: 哎，谢谢你怎么说？
3: 哦，格里马卡西，
0: 格里马卡西哦，
3: 耶耶，
0: 哦，格里马卡西，谢谢你，好好。

0: 亚克丁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呢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过来哦，伊讲呐，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请你呀不二中》哈、哦。啊，来谢谢，拄啊已经有几个人甲咱证实，拄只迄条歌是印尼的歌，哎，好，
2: 那个就是啦，
0: 哎、啊，印尼话谢谢安那讲，伊讲甲你马卡西，哈、嗯。哦哎，咖喱马卡西，哈，谢谢啊！那我的在咱听众内底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

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厅，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吼，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演唱会啊。

0: 啊，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哎呦，哦，这个独有时候呢，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哈，哎，人讲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哦，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哈，好来感谢收听《美丽人生》，
1: 你咧选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还来三病主要服务哈，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哈，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微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帮忙帮我那个放烟火的一组。
0: 好，一组，你稍等哦，谢谢，祝你健康。

0: 101有关吧？101台北101足关的哈。你看哈，参照101哈，参照101安尼的冰山会崩嘞。冰山拢崩啊！啊，咱人的身体咧，冰山崩是因为咧全球暖化哈，暖化的现象。那咱人咧身体会比别人崩了较紧，就是安那，你无去照顾身体啦，就敢那参照冰山同款哈，崩落就是崩落去啊，恐怖呢。见到台北101这个阿拉斯加吼山崩，造成到嘞吼这个海啸吼海啸，会使讲是全球史上第二高气候的危机带来海啸的风险。科学家在表示讲，伫去年吼，去年八月份阿拉斯加有一座山吼。崩落去，大量哈，这个岩石呢哈，流入到迄个峡湾内底，哇！伫迄个所在呢，经常拢总有游轮哈经过呢，伊是一个海运线，海运线好加载，好加载呢哈，落去呢哈，等一下会说给我们听，真正看时阵在放的啦，看时阵在放的啦，哦，这嘛是天公伯啊，吼，有到三江到宝贝哈，助有呢哈，安尼发挥它的作用，这是呢有记录，有记录。以来呢，第二关的海啸哈，差不多呢，台北101大楼的宽度508公尺，会使讲呢，吼史上最高啦，上盖高呢，吼530米，伫阿拉斯加。研究的人员表示讲呢，这场的海啸可比呢。即全球啦吼，全球的记录以来上盖悬的海啸吼，就是个差异一点点嘛，所以才会说呢吼，有记录以来呢第二悬的海啸。那上盖悬的记录呢是伫什么时阵呢？1958年吼，咱拢还未出世吼，咱即个。迄个老大人家，可能恁已经来出世啊，但是可能哈、哦，你们也不知道有这个全世界的全球哈上盖悬的海啸，因为以前哈、哦，以前伫1958年，阁有足侪人啊，拢无电视啊，啊，你国外的消息呢哈，伫咱国内买。了解会比较较少，有电视嘛呢吼，较无迄种外媒的消息，因为以前呢吼，咱的迄个资讯媒体没有像现在吼这么膨胀发达，所以讲呢吼，大部分啦吼，就是国内啊个1958年，唔是讲呢吼，厝内底无电视尔，那1958年呢吼，大家呀吼。除了做就是做天未光，吼，就去做工课，做加暗飕飕，吼，伸手不见五指，才要回来。真的，以前哦，做事人就是安尼呢，吼，啊，讲做生意人，做生意人嘛是拢吼真辛苦啊，所以呢，伫迄个年代，阁有足侪人咧，拢总无电视诶，吼，几乎都没有电视。居多啦，好，这记录呢，吼，就是1958年，这个遐一个海啸，吼，530公尺，这个海啸，这站的山崩，吼，山崩引起着36点钟，因为呢含泪，包括着港湾，包括着呢，吼，这个湖，吼，整个大震动，吼，整个大震动。立刻呢，吼，伫迄个时阵啊，封闭水体，吼，啊，来回呢，吼，安尼震荡，哇，真正是呢，吼，有够大诶，都掉啊，吼，你啊想讲，真的吼，会当号称讲，世界吼第二高的海啸，好个在，吼，为虾米讲呢，吼，天公伯啊，主吼，拢总有咧到三江，好个在，这个代志发生伫咧透早，无造成着。 任何的死亡，哈，无造成着任何死亡。特雷西加湾，哈，这是一个观光游轮探索阿拉斯加自然的奇境圣地，也就是讲呢，哈，足济啊，足济人哈，拢去阿拉斯加，哈，看到迄种啊自然的奇景呐，哈，啊遐风景足水的，哈，风景足水的，拢总是大自然。所以呢，有一寡呢观光的游轮经过遐抒发，哈。地区差不多每一天拢有呢三只的游轮，啊，一只游轮呢吼拢载过了千人，你说这样子是不是挺恐怖啊？吼，住拢有咧倒沙岗，吼，让他这个发生山崩、吼海啸的时阵，多好呢！躲过哦，迄、那个游轮经过诶迄个时间点的耶啊，真的哈哦，这个呢哈，有代些咱咧讲啊哈，人咧哈一定爱做一挂好心，做一挂好事，存好心哈，做好事，讲好话，啊，做好功德哈，会当啊，甲咱斗保庇哈，互咱平安无代志诶，斗保庇平安无代志诶。很棒，很棒哈！后来，这个呢，接下来呢，就是很可恶了。刚刚是很棒，现在是很可恶，又是独家，又是独家哈！啊，现在独家呢，比酒驾也搁较严重哈，因为大家拢知影哈，咱嘛是呢，感谢着政府哈，因为这个法令严格执行。阿妈呢？吼，讲实在啦，咱的媒体嘛是最重要，因为媒体呢一直在宣导、宣导、宣导，所以呢，吼，媒体的力量吼有那真大。咱家嘛是呢，吼，算一个公开的媒体，所以呢，吼，讲一个话，吼，拢总爱有一个社会责任。我担任着这个工作，吼，我做着这份的工作，我嘛拢感觉讲吼，我的工作吼，很神圣，
1: 哎，
0: 使命感，阿妈足神圣诶，所以我感觉我感觉我足有福报诶，因为咱伫遮咧哈，有一个职业道德，哈，阿你讲诶，哈，有一个使命感，咱有一个社会责任伫一家，哦，公开的媒体，你看酒驾吼，以前呐吼很严重啊，吼酒驾惹事撞到人吼，造成着死亡吼、伤亡诶人安尼一大堆，然后等到咧吼，现在酒驾比较少，毒驾呢？吼，变成比酒驾要搁较侪，但你吼毒驾这吼，咱坦白讲，哦，这大部分拢总是呢比较年轻呐、啊，迄种场所呢吼，变成呢吼要宣导吼，因为毒啊吼，它会上瘾嘞，诶，会上瘾嘞。你若讲呢吼酒驾哦，参照讲出去食饭高者应酬吼，啊，我们请代驾吼，这样子就可以啊。啊，毒驾驾落嘞吼，诶，毒驾呢吼，食毒啊吼，他就他卡爬爬嘞，嘿，诶，他就是嘞吼，感觉无代志。诶，上个下面吼，就是上次一个开垃圾车。吼，开垃圾车嘛是一个少年嘞，垃圾车拢无咧动嘞，吼，要载垃圾啊，以后搁咧食毒，吼，直接安尼乒乒乓乓，弄到轿车，弄到迄个奥多麦，吼，一个落来嘞，吼，因为他是即马少年嘞，拢咧食毒，食迄个什么丧尸烟弹，吼，直接存咧僵尸安尼，嘟嘟嘟嘟嘟，出来出来出来出来，这个型嘞，吼，就是敢那像僵尸感款，所以才会讲吼丧尸烟弹，迄真正吼，迄个。是伤过下嘛？吼，要开迄个粪扫车去收粪扫，啊，搁咧食毒，所以呢，吼，现在毒驾很严重，很真正吼，这我感觉吼要修法啦，吼修法，搁个罚他重的，当初酒驾嘛是罚了不够重吼，一直罚重，到我到尾啊呢吼，真正吼关啦，裂啦吼，罚嘞罚啦，现在呢吼酒驾的人就变少了。所以讲，人咧讲啊，有功德吼，就是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那对着行为吼违法无检点的人，嘛是爱重罚，叫法得喝足啊。哎，对，就是这样子。未来呢，吼这个毒驾，我感觉吼真正咱这民意呢，吼爱去修法啦。高雄市一名姓蔡的这个女同志犯啊。他背负呢吼，嘛是呢三条毒品的通缉， 第三，这里呢吼，经过着洪山区博爱路，加着丽人街口，看到警察吼，那警察把酒足金咩吼，从咧用阿伯一日看咧吼，都要给他拦截，结果咧吼，伊就拒绝吼，拦截。连龙吼，连龙十五个红灯，一个连上来吼吼，要因为要劈开啦吼，要逃离掉警察吼，该抓掉，所以呢吼，沿路一直拢撞到四台车，造成到一个人受伤，警方来追逐八公里。好、哦，八公里啊，才把这个姓蔡的女同一犯的抓掉，抓掉呢吼，这个丧尸烟弹的毒品。499公克，好、哦，这个是发生在凤山，经过着呢，吼、哦，咱拄只咧讲的破案路，甲着丽人街口，那警察的巡逻，吼、哦，目睭足金的，看到这个姓蔡女子呢，开着一只白色的轿车，无依照着呢，吼、哦，规定，拍着方向灯，吼、哦，你那一般，吼、哦，咱那讲啊，就是呢，吼、哦，无拍方向灯，警察那边吼拦查，咱就无必要紧嘛，吼、哦。可能啊，下咧吼罚到几百块啊，尔吼，咱就唔免阁走啊。但咧，这都是做出心虚，看到警察安尼尔吼，警察后边约伊头前咧走，一直走走走走到八公里吼，沿路吼无顾着用路人的安全呐，去弄着四台车，造成着一个人的受伤吼。啊，警方在咧表示讲，对着呢危险驾驶吼啊，拒绝逃逸毒品犯罪吼，绝对。绝对不宽待，警方呢吼持续一定会强化着呢查缉的一个动作，专门维护着市民交通的安全，甲着社会治安，并且呼吁着呢吼民众千万袂使有迄种来侥幸的心态，骑着家己的身体来试着法律吼，法律呢吼绝对会严办的哈，真的吼，这我感觉吼就是要再加紧吼，就是你看最近呢吼一寡弄着人诶，然后造成着伤亡诶，很多都是毒驾呢，我逐工吼拍开着迄个电子报诶时阵甲看。欸、真的吼，迄、哦、是我无报出来尔、哦，真的很多吼、哦，毒驾的吼、哦，造成这个用路人的身家危险呐吼。后来另外吼、哦，这是台北吼、哦，台北三重埔，食饱用神神吼、哦，啊无头无路吼，啊是街路流人，骑着水果刀啊，甲哥哥呢劈着伤，家己过去到派出所来。投案，这是呢三重埔一对细林的兄弟啊，饮酒了后发生了呢迄个冲突。哦，啊弟弟呢吼，饮醉饮甲牙牙，嘿，茫茫，啊就摕水果刀吼，抬着哥哥啊，好佳哉，无去抬着要害，紧急送去到病院来医治。但呢吼，牙刀的弟弟呢，家己走去到派出所来投案，警方查扣着伊的凶刀专案，依照着杀人未遂的罪该依上法办。喂，财政你好，
1: 哎，财政你好，
0: 哎你好，
1: 啊，哎都。迄落即马有咧特价无？
0: 有哦，好，得要结束啊呢。
1: 安尼啊，我这是咧问，你食落啊检查讲卡只片的受伤较严重呢？
0: 你迄卡只片应该唔是受伤啦，卡只片是吼，你迄个挤压啦，迄落。
1: 啊，翕起来讲骨头拢歹。
0: 哦，骨头哦，安尼哦。
1: 退化啦。
0: 哦，安尼你来食这两项，无论讲电骨，无论讲关节，无论筋络，拢顾会着。
1: 哦，我在食这
0: 個，嘿，食这对，
1: 我在食我吃这，
0: 嘿，对，嘿，啊，你会当家食加强诶？
1: 无啦，我有咧食白米啦，医生看啦，食药食要几哪项啊？
0: 哦，好啦，啊，无你就安尼吼，照安尼三顿。
1: 食早暗啦。
0: 哦，你食早暗哦，安尼食早暗，你就拄着个食一个三顿啦。
1: 哦，安尼
0: 啦，对家己较好个啦。迄个咧艰苦个时阵，无人。
1: 我嘛知。
0: 系啊。
1: 啊，都欠几项煞唔知。
0: 好、哦，我就是咧讲啦，经济吼会当。
1: 可能啦，啊老啊，啊个，敢若是咧，孙仔咧趁我，就话你 几万外块，我至少有啊，这样安尼啦。
0: 所以吼，你看，你
1: 的我嘛是该买啊。
0: 对啊，你的心声吼，石董执行长拢知影，无在遮好的物件吼，你甲看，清出头口真正是无得买。啊，咱拢唔敢甲恁起价啊，物件一直起，啊，拢全部拢公司吸收。
1: 我讲，有听你讲母亲节，你话是讲，
0: 会做办宴会，嘿，
1: 有啊。啊，我是讲该问看嘛啊。
0: 特价特价拿一元给来讲吼，一组安尼四罐吼，就是省3000。
1: 啊，免买唔止啦。
0: 啊，你若要买两罐嘛是5000啊。
1: 哦，安喏。
0: 系啊。
1: 假死。啊煞无
0: 迄
1: 落。
0: 无啦，啊你迄落啊办宴会活动，就是拢爱四罐呐。来，安尼甲这个妈妈做服务一下吼，来啊，这办宴会呢吼，啊办宴会啦，甲以前哦正常拢同款的话吼，安尼就无采讲咧办宴会啊，吼啊平常时啊，无咧办宴会，使同咧有缘咧吼，了解到恁的心声，我讲过啊，手面摊食的啦，为着五斗米折腰的啦，啊是讲咧吼老大人啦，都安尼咧吼，食老啊啦，未摊啦，咧食年金啦吼，咧是大人咧，诶个囡。那是谁咧？去收费好伊啦？你看哦，平常哦，咱是规年套单，规年套单咯，咧甲咱做优惠呢。啊，搁咧特别选择着咧，一年吼两届办宴会，搁会当咧搁加省一点嘛。哦，哎，这真正拢是咧吼，咱公司石董执行长吼，对着咱的体贴，对着咱的疼爱。喂，财政你好。
2: 喂，财政。
0: 哎，美丽姐。
2: 咱有改讲我。
0: 哇，美丽姐，拍摄吼，等下个点卡一个，0800-77-66-99，0800-77-66-99哈。那要卖较俗个，就平常时啊，拢照光价卖啊，吼，一罐卖啊，吼。啊，那要存济安尼，恁大家吼，等下就卡卡呢吼，真正平去啊，吼，恁就大家咧拢钱袂开啊。啊，所以讲咧吼，咱财政家规年套单拢咧。优惠啊，尤其是呢吼，办宴会活动，迄优惠呢吼，真正你个算算诶，啥物时阵吼会当存遮好诶？你将会去买一个早点，一杯豆奶，吼一个三明治，哎，拢起价呢，对无？啊，咱遮无甲咱起价，卖讲吼。咱的产品起价啦，你可能吼，咱叫乌鸟的送乌鸟的黄金嘛起价都没有，吼，这种无形当中公司来吸收，恁唔知影。喂，财政你好。喂，我阿露姐。
3: 嘿，财政你好。
0: 嘿，你好。
3: 诶，你给我提一组来。
0: 好，提一组，阿姐明仔再给你，好吧？
3: 好。
0: 好哈，好，祝你健康哦。
3: 好，
0: 谢谢，再见，感谢哈。啊，来啦哈。啊，咱来维纳讲，啊，恁电话呢？纳卡哈，维纳讲啊，电话纳卡，我昨来接到一里呢哈。咱来这里。啊，学姐也好啦，哈，妈妈级也好啦，哈，应该是用做阿妈啊、阿祖啊啦。喂，财政你好。
4: 喂，你好。
0: 嘿，你好，大嫂。
4: 哎，我做。
0: 好，你要一组哈，啊，明仔再收，好不好？
4: 好。
0: 好，来哈，啊，那一线哈，甲咱来宜兰国家的大嫂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5: 财政，我要跟你讲，我后个月较敢行好。
0: 好啊，后个月来。你后个月当时？
5: 后个月20几啊。
0: 后个无啦，后个月无到啊，加20啦，差不多70啊遐安尼会使啦。
5: 你提病咧？
0: 哈？
5: 真提病咧？
0: 无啦，啊你是？

0: 甲叫五组，绝对有法多食，甲后摆放烟火。
1: 即摆都即七八人吼。
0: 嘿，对。
2: 系啊，
1: 啊那啊那五组，
0: 嗯，五组，
1: 啊那先啊个六月七十无，
0: 吼好，袂要紧，你啦六月七十吼，我你这安尼我就甲你特别处理六月七十，互你，
1: 安尼吼，
0: 嘿吼，
1: 六月七十，
0: 哎，啊你遐剩一罐尔，你有法度食到迄个时阵，你该先收，我讲来大姐，我讲先收两组，吼，明仔再先收两组，啊三组呢吼，六月七十才阁互你收，安尼好唔好？
1: 好，安尼，
0: 安尼，安尼，你才有法度咧，食到迄个时，无你就食到人啊，
1: 安尼吼，
0: 嘿对。
1: 安尼，你著明仔上两组。
0: 好啊，我做我甲恁安排的，袂互恁互恁负担着，袂互恁有压力，佮刷你的产品在食，佮袂断针。
1: 我甲你食两年啦。
0: 食两年啊吼，啊就是好，唔只食两年，迄若歹呢吼，食两个月就放弃啊。有影，我讲话足实在啊，就是好，唔只讲吼继续食，对不对？
1: 啊，我即摆就是佮要甲你问看，讲爱佮食到偌久，介啊，看佮食落。我即摆在你都甲讲啊，四组唔顶便啦吼。
0: 哎，对。
1: 讲四组，我就叫四组来咯。
0: 系
1: 啊，即摆食着啊。
0: 系，因为你顶介佮有剩小块，啊，我就叫你叫四组。啊，你即摆剩一罐。爱叫五组才有够。
1: 嘿，安尼
0: 好。嘿，对对对。
1: 安尼好，安尼你甲明仔我四组，
0: 好，明仔两组，啊，六月七十过有你三组。
1: 嘿，安尼好。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啊，廖大姐，好，再见，
1: 拜拜
0: 哈。咱人爱有同理心啦。我讲诶，台湾人同情心足有诶，同情心足有，但是呢吼，缺乏那个同理心，同理心甲着。甲着吼，同情心是无同款的。你若看到啥，哎呦，迄就可怜的哦。但是呢，吼，欠缺着同理心，无多咧徛伫别人的角度咧想。所以我拢会甲人讲啊，吼，恁咧买的时阵，我唔是讲吼一个，哦，你就是爱买足济，买足济，还是安怎样？我拢讲，重点是安那，爱食会持续，爱食会继续食。产品好，唔是咧吼啊，食一个吼，像阮拄只廖大姐，人家已经食两年多啊，五组呢吼，九五四十五啊，四万五啊，四万五呢吼，你讲产品也无好，我讲四百五十块你都摕袂出来，四十五块你都摕袂出来，啊，为什么人愿意安尼买，愿意安尼在食？因为咧吼，你去比较，我讲世间无神丹呐，但是咧吼，你食。一片糖啊，吼，食骨啊，十担啊，你比较落，你也是感觉讲真正彩珍，吼，得甲咱良心的在推荐介绍，二十米磷虾油还是最好最棒。哦，我说这样子对不对？哈、哦，来 ，MSM 乙酰高丸两杯，两罐手玻尿酸葡萄糖，啊，尿顶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黄精七五加茯苓豆丁，叫黄芪甘草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味，总共二十味哈。啊，还有呢，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美国原料进口的哦，不是硅碳油，哈、哦，从那个汽油碳入来，这个台湾。分装的哈，咱是美国原料进口哈，就是呢，磷虾你也开上盖新鲜，咱拢知啊，海产的物件上盖惊无新鲜，所以讲呢，吼，你咧食有海洋的鲜味，啊，到底无错亏，吼，拢总是海洋的鲜味，虾红素、磷脂质、胆碱。伊个浓度含量最高的，吼，咱找到这间厂商，就是全世界内吼，它的品质供应吼最高等级的呀，吼，升级版的，0800776699，咱咧讲啊，哈，啊，肺瘤肺科，吼，它伫心脏叫做心肌梗塞，吼，啊呐，它伫咧目睭叫做脑中风，它伫头壳内吼叫做脑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啊，产品你要食。你除了讲清肺、通肺、降血压、降血糖以外，还佫找着讲安那可以吼、哦、抗氧化，会当流暖着咱的血管吼，这才是呢啊，袂使讲吼做一半啊，后边一半无做吼、哦，要血管可以软化，可以增加弹性。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半年呢，一组明仔载补上。
0: 好，明仔补啊，大哥，你等下加一个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货比三家不吃亏，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来进攻个。
2: 啊，我是中风，我
0: 哦，你中风哦，啊，对对对对，你点解有甲我讲哈？啊，你中风安尼即马食甲即马安尼有？
2: 较袂酸痛，较。
0: 哦，安尼哦，好来，啊，我借问一下吼，来，迄个阿伯，你讲你中风偌久啊？
2: 两三年啊。
0: 好，两三年啊。嗯。啊，你阿伯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
2: 较卖救紧尔吼，救完啊，这袂救紧啊。
0: 哦，啊，即马袂救紧啊哦。
2: 对啦。
0: 哦，啊，酸痛有改善无？
2: 有啦。
0: 酸痛哪有改善哦？你有发觉讲海王精神通在食，你人的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有较好啊。
0: 拢有较好吼，我会记哩，你甲我讲，像伊当初你要甲我买的时候，你就讲，因为你拢在领补助的，剩咧其他的钱拢无爱乌白开，拢要欠开买海王精神通就好啦，安尼对无？
2: 对啦。
0: 嘿，无好你开着我拢钱，谢谢阿伯。
2: 好，
0: 再见，拜拜。温雄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你阮本来心脏科是咧看啥？
4: 看迄、那个，我装支架骨，装迄个调整器，血压高，关关节节。
0: 啊，你即马海王精神通安尼食，啊食到即马咧偌久啊？
4: 嗯，食头过半个月。
0: 过半个月，啊你即家去心脏科检查？
4: 对啊，血压嘛好啊，血量嘛好。
0: 好安尼哦，我讲温雄大哥有装过镜啊，有倒内调整器、倒电梯的，咱咧讲的装镜啊、倒电梯的，来吃海王精甲青通真正作战的。你今仔即句话吼讲出来，会当救足侪人哦。
4: 还有一个皮肤啦吼，
0: 嘿，
4: 那拢变白。
0: 好，皮肤我讲会金当当吼，啊会像迄个卡迄个斑点的嘿，安尼乌干乌干拢会当。当健康，当水，当白，当 Q， 对不对？
4: 对，拢正过啊，脚手拢正过啊。
0: 好好好，恭喜，吼、哦，免、让你瓶瓶罐罐，啊，去买着这产品，食咖你有欢喜无？
4: 有啊，有欢喜。
0: 好，安尼好，我你着恭喜你哦。谢谢，感谢，恭喜大家！哈、哦，海王精神通，无论你哈是呢高血压、低血压，哈、哦，你是呢高血糖、低血糖，其实呢哈，伊、是用调整调节，会当你相向会调节，伤过悬啊，甲咱柔和低，哈，啊伤过低，甲咱的柔和悬，迄、那个精气神听开，自然呢哈，你的身体哈、哦，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伊会当你哈，甲咱做调整，抓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啊，豆豆啊，调慢慢啊，调都这样嘞吼。咱咧做着啊、这个产品见证的时阵吼，咱助理就讲啊，伊讲嘞吼，伊接到嘛是嘞，有咱的啊学姐学长的反应，哎、真正嘞吼，安尼咧食，安尼咧食吼，食一当两当啊，真的会比较平稳。当然啦吼，运动嘛最重要，啊，咱的食食嘛最重要。未使讲嘞吼，哎呦，啊，都有海王精神通嘞吼，在调整啊，啊，咱落来吼看到嘴巴、目睭、腰吼。沙瑞开始一直吃一直吃，安尼的同款无效果吼，直接甲咱所有朋友报告一下哦吼，甲咱这爸爸妈妈吼，真正迄物件咧吃吼，咱拢爱遵则啦，拢爱遵则吼，产品好，啊，咱的生活作息，咱的饮食拢总爱规律爱调整，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就破。
1: 来，现在满线哈，满线一定要有耐心卡哦。嘿，喂，彩珍你好。
2: 喂
1: 喂，夏子妈妈。
2: 哎，哟，彩珍啊。
1: 喂。
2: 哎，哟，我等你哦，够。
1: 啊，你等我，等我，我该转山卡一下。

0: 있다.
1: 집회 심호다 배림과 쿠이라 인간님 호송나 야디버 심과 리모이샤파 송콜더 림호다
2: 라이라 송나 송나 대뇌 꽝킹카 왜 财政你好
3: 嘿、
2: hey,
3: 你好
2: 嘿、hey, 来大姐
3: 嘿
2: 嘿、hey. hey, 我彩珍
3: 哦、oh, 我定一组迄个
2: 放烟花
3: 嘿啊个一组另外一组是完专门弄迄个叫做海王精
2: 好、oh, 好安尼就是两组啦吼、hey. 三品服务啊一组呢吼4罐4罐的啊个有一个8罐的反正海王精就是12罐、hey. 啊全通4罐
3: 对, 對, 對 OK 对
2: 好安尼你等我吼、
3: oh,。我要嫁迄个叫做汉口南二街哦。
2: 好好，等我一下哈，来嫁汉口南二街哈。以上功德，以上功德，来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无日月星嘞，草木不生，人无精气神。
4: 好，我会分两。
2: 生命智慧，生命的完全。的孤单，啊，咱咧咧讲气，为什么才真甲咱讲？你咧食着我介绍的产品，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这个气。一定爱用调的，爱调气、调气、调气，自然你的气那调开那顺，身体伊就较无毛病，吼、哦，较无毛病。听话听重点，话人咧吼、哦，一点点啊，哎呦，我最近还阁安怎样安怎样啊，较有可能讲拢袂一点点啊艰苦。气候的变化，你的食食吼无拄好，也是讲咧行了较忝。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我讲啊，你最近是毋有去行路，行了较忝？有啦，吼，去讲咧吼，甲人去佚佗，行一个伤忝，安尼嘛要来问咧。哎呦，才真啊！我姐姐，我是安那这几工啊吼，该安怎样？啊，唔好加载，唔好加载呢吼。我对产品啊，对着吼，咱的这个呢吼，生活啦吼，一利有利吼，啊，真正的有一点点啊研究，啊，无然吼，当互恁吓，我就惊死啊！我甲讲，哎呦，啊，你是最近吼有行了较忝呢啦，还是讲吼去做了较忝？有啦，啊，就甲人去游览加一个呢吼，当然吼，较先过头去，总啊牙开疼。啥唔知？哎，咪人吼、哦，机械你机械吼，甲无了过头，那故障呢？迄车呢吼，你甲无了过头去吼，引擎嘛会缩心呢，较有可能无的啦，吼、哦，对不？所以有台车，咱来想看卖，你是最近吼、哦，你的食，你的这个生活作息有做改变无？喂，财政你好，
5: 喂，
2: 哎、欸，苏梅，
5: 哎。我跟你讲哦，你七十都给我留两座大座。
2: 好，七十几给留两座大座的哈。
5: 哦。
2: 这个月七十五。哎，后个月。
5: 后个月。
2: 哦，爱讲个好，无即马吼会给留七十来，我叫助理给你写哈。
5: 我跟你讲哦。嘿。加大料哦。
2: 好，加大料，好来啊，助理加接一个哈，来两座大座的哈，七十啊要加大料哈，来即马先给咱阿端啦。先给咱阿东啊，阿无呢吼，愈后壁，咱活动的日期呢吼，啦愈接近吼，电话会愈歹卡，0800-77-6699。为什么讲呢吼？咱的气爱用调的，你会发觉讲呢吼，得食着20味的，加着磷虾油，安尼调慢慢啊调，顺顺啊调，顺顺啊过。有的人呢吼是安那，身体足虚的，气足弱的，一调一个伤过紧，伊。管道转来吼，反应会较大。啊，有的人讲来讲，哎呦，啊，我咧食，甲先拢也无反应，啊，毋着无效，无反应有哪有效？我咧食拢无反应咧，嘿，我咧食拢无反应，表示讲咧吼，啊，伊着安尼顺顺啊调，啊，咱的身体也个会堪的，也个咧吼可以的。喂，彩珍你好，哎，建国大哥你好，我彩珍，
6: 嘿，你好，你好，
2: 嘿，你好。
6: 啊，我来订一组。
2: 好，要订放烟花一组哈。好，啊，你等下约一个来一线，甲咱建国大哥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哦，马
7: 仔。彩珍你好。
2: 嘿，蔡太太。
7: 我叫两组。
2: 好，你可要叫两组？啊，这明仔载吗？
7: 谢谢。好啊。
2: 好哈，好，安尼明仔载个万倍啦哈。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哦哈，谢谢，再见。来，这个中医的一粒有力气哈，爱用调的，唔是纯的，恁啊无方用惯的。哦、所以你吃有的人速度较紧，有的人速度较慢，你都唔免怀疑啦，伊就是会调，因为咱身体。每一种的生理活动，实际上拢总是气生动出入 吼，气会升起哩，会降落来，有出有入。人体咱的心肝脾肺心脏腑，包括着呢吼，咱的这个六经吼，咱的经络，咱的任督二脉。种种组织的器官拢是气，甲咱的生降出入的场所，所以呢吼，有当时呢吼，经络在疼，哎呦，用看的用音的，有无？这个就是呢吼，伊的气爱贯穿，气一定爱调，无调袂使进啦。喂，彩珍你好，
0: 喂，
2: 哎，你好，我彩珍，
0: 彩珍你，
2: 嘿。
0: 我叫基山，
2: 好、哦、基山，哎大哥，好、
0: 哦。我要叫一个小组啊，
2: 好。好，要叫小组的不要紧，啊，你甲助理讲哈，好，谢谢。
0: 啊，不是。
2: 哈。
0: 喂。
2: 有啊，有听到。
0: 嗯。
2: 好，来医生甲咱大哥做服务。要大小组拢有优惠，啊，大组的优惠吼较济，安尼啦。喂，彩珍你好。
4: 彩珍哦。
2: 哎，是。
4: 你个叫北管的海洋精来了哈、
2: 啊？哦，好，三品，好、
4: 哦、海洋精哦。
2: 哎、欸，我知影北管一路高清哈。
4: 哟、
2: 哦，好，北管拢。
4: 北管那你忙个个叫林家友，我去来贴热灯。
2: 好好，北管拢海洋精，嘿。
4: 哟，
2: 好。
4: 啊，电视要来。
2: 明仔载。好、
4: 哦，
2: 好，好，好，谢谢，感谢，祝你健康。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因为气咱的心肝出入，包括着呢，吼，运动嘛是同款，这就是呢，吼。人要活就要动，活到老一定要动到老。你会当动偌济，就一定爱动，千万袂使无动。因为咱的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就是由这个气，气在生降出入。吼、哦，运动一旦啊停止的时阵，也就是讲呢，吼，意味着咱的生命活动。你看哦，气那。出入无啊，呼吸就是一出一入，对无？你的气伫咱的鼻腔，伫咱的嘴，无啊多一出一入，啊得嘞吼，终止啊，啊终止就移民去天国啊。所以这个气一定爱调，唔是用空档吼，硬灌，哎未使一啦。包括着嘞吼，咱咧讲诶，为什么我讲吼你咧食？咱嘞吼内底拢总是上介温和诶，什么种体质拢会当来食？有的人包括着呢，癌症的人，医生拢会交代，你袂使食什么的物件，袂使食什么的物件，因为这个人参当然呢吼补气吼，会使讲你上介好，但是呢吼什么物件，助强无助弱啦，助强无助弱，等到你食落呢吼，会产生着负面的作用。注意听，二十米内底。一点点什么的成分拢无，无论讲你用三八三零三拢总无。好，来注意听哦，吼，开快车哦，迄落高铁要走好行哦。MSM 二型加冠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氨氧、顶吞啊、金骨碌、鱼腥、甲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蒿、加喉咙、特定叫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玉桂。无啥物成分，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用着最新科技，改结合均型指数黄金比例 ，GMP 药厂降价。啊，咱啊吼，我咧念伤过紧，你回去看到客啊挂，内底的成分一样不少。我讲偌济，内底成分得了偌济。二卡细二，一年内好做济，你会当去汉镜甲看印证。看彩珍的讲话是不是有熟悉无？一样通通不少，内底都是安尼吼，完完全全、扎扎实实、滴滴精华，都是最好最棒的。雕刻上盖好，创气上盖好，气血平衡上盖好，精气神要来提升上盖好。加着林下有一音配一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电话继续加卡。办宴会活动买一组，省三千。买一组省三千，哈、哦！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赚愈多。来，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0800776699，彩珍助理刷卡继续来接电话。

0: 谢谢哈、哦，来啊，都这样来进阶。大哥讲啊，先甲家己做过来，好、哦，先甲家己做过来，好、哦。啊，记得哦，哈、哦，咱也有当前的有接受着化学治疗的，哈、哦，精气神呐、啊，体质吼、哦、较虚弱的啦，哈、哦，拢总会当来吃啊，三个的，哈、哦，伤过悬、伤过低，拢会甲咱做调整哦。来进广告。俊杰大哥，你讲你还用精神通，食了安怎好？较骄傲的、哦、较笑着的，敢讲？
1: 食了真好啦！我如讲，我本来拢156，嗯，啊，就讲恁食6年啊，降袂落来，嗯，啊，就食恁的甲第三组，就即种像即马寒天嘛，拢120几安尼呢，嗯，啊，感觉本金本来袂完。嗯，啊，手拢解袂个，系，啊，拢无个，啊，耳鸣嘛拢好个，
0: 哦，耳鸣也好呀，呢吼，嗯，
1: 哦，做这部精神哦，哦，真好，精神恢复，只10多年前个精神，
0: 嘿，一青春少年的十岁对无？
1: 都做8点钟，上班8点钟，无感觉会忝啊，嗯，
0: 咱俊杰大哥，我讲吼，财政介绍海王精青通唔是药啊，但是呢吼，真正食开吼，你的感受会比药啊较好。处方签啊，
1: 嗯，处方签食无，我拢食3粒呗，啊，3顿，有两只4顿。好、哦，所以讲我10万块食无一块个。
0: 好、哦，安尼吼，不要紧，投资家己的身体，无你讲的，食处方签，食6顿啊，袂
1: 讲。6年。啊，愈食愈悬。
0: 啊，愈食愈悬。
1: 食个。我啊这边，我啊这边检查过，检查过医生讲啊，无买药啊，买贵啊。哦，你刚才袂输我的光明顶呢？
0: 啊，这嘛是恁的福气福报啊！
1: 对啦，哈、哦，我
0: 你海王浆甲青通咧食对部分呢？
2: 我得要靠下麻啦，嘿，哦啊想要行路个安偏偏啦，也袂悬啦呐，
0: 好靠也袂高，
2: 行路会偏啦，
0: 好会偏啊，足危险嘞，会偏有当时会跌倒呢。
2: 啊，真食这个哦，这近路四过有较灵啦。
0: 安尼哦，
2: 食这个哦，嗯，哦，食多少日安一个头个安牙起来疼一下，妈要爆炸起来。
0: 迄就是你拄只咧讲。好转反应吼，因为你走路会偏，你的气血呢吼，无多糟糕啊，所以咧吃食食吼，气血咧拍通的时阵吼，你的头壳会加快反应，
2: 啊是咪？听啊，啊我听着他妈死啊，要死！
0: 啊反应过就好啊，对不对？
2: 哎呀、啊，
0: 哎、欸、对，真正作战的哈。
2: 哎呀、啊，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给你收哦哈。好，啊吃好到小本哈。好，谢谢。
3: 我吃你的海王精加迄个心肺通的哈。
0: 哎，清通。
3: 哎，正经呢，吃的正经真的很。好，
0: 怎么好？
3: 假如吼精神足好诶吼、嗯，啊而且吼血路怕痛啊吼、嗯，你知我是癌症的嘛，对不对？
0: 对。
3: 吼哦，起码给足轻松的呢，啊精神足好
0: 精神足好哈，
3: 真的很好。嗯、啊，我先生他也是诶，卡塔乌加退化嘛吼。嘿。诶、欸，我卡塔嘛买什么过骨的回家，假如嘛是无啥好。
0: 我那拢买足侪好食去啊
3: 吼。嗯。啊，起码吼唔捌看下个所谓的卡安尼呢，嘿，无咧说啊呢，我讲诶、欸，啊你假如有好无？诶、欸，有呢，假如有好呢，我讲好哦，诶、欸，佫叫哦。
0: 嘿
3: 嘿嘿，我叫你吃哦，你讲好，往好，财政的食品袂歹，
0: 嘿对，
3: 真的不错。
0: 财政吼推荐的，不咧绕亏的呢。
3: 对哦，我讲财政不错，
0: 哈，
3: 他的食品很好，
0: 嘿，
3: 他这个是健康食品的。
0: 对啊，每天你看
3: 吼，莫胡乱买，对，财政的来吃的。
0: 真正莫胡乱买，
3: 莫买，胡乱买，
0: 买错
3: 给你也得好。
0: 嘿，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啊，佮无竞争，佮拖累身体。
3: 对呀、啊，我讲、嗯、你无要紧啊，你固定一个月看几千。买来吃安得好，身体够好就好啊。
0: 嗯，
3: 我嘛劝伊啊，讲你身体够好就好。
0: 嘿，哇，
3: 这么想开开嘞。
0: 哦，真的哈、哦，美婷、啊，恭喜两夫妻。
3: 哎、啊，啊，我真有够精神嘞。
0: 那个美婷，你也看，你向伊当初跟我们讲吼，你是一个癌症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0: 买吃你爱惊吼，我甲讲你放心，咱的产品足顺嘞。你就是呢，有迄个勇气，踏出健康的第一步。
3: 对呀、啊，拄到桂林啦，对呀、啊。
0: 好、哦，谢谢。
3: 对啊，
0: 功德无量。今日甲咱做这个见证，真正吼，
3: 我感觉讲人呐安怎吼，啊都爱正经的，莫胡乱买。
0: 哈，
3: 你都爱买你种食品。我那时候一开始我就不管了，10000块就买了。
0: 哦，对，
3: 你
0: 来听节目是一种缘分。啊，食产品呢，吼，真正爱有福气，耳顿有够高，正正会着。海王精青通唔是药啊，比药啊佫较好吼。咧调，咧调整，等下吼听身体，咧顾身体， 那那不按怎样的来个食这个保养的，啊身体呢，有一寡欠点的，伊就安尼一项一项一项调。但是呢，吼，你唔好要求着速度。得食着海王精清汤，和我拜托一下，爱有信心，爱有耐心。你唔好甲当作西药来食，唔好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来食。你咧食无形当中，安尼一项啊一项调。咱的皮肤，吼，就是呢，北来的一面大面镜，你会发现到，吼，这个足金的，吼，啊气。是继续好个，阿内吼头毛继续袂落个，啊增加嘞吼，加较袂裂穿，留开会长，这就是呢气血怕通，精气神拢听开啊。来办年会活动哦吼，到个二十号特别来查字，等你个卡主文电杠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以上公告，你们也别来录节目啊，录节目了等你继续卡，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一想到你呀、啊，我就想着吼，这粉红超跑陪伴你，我加做一百万分的安心吼，会当做椅仔坐嘛，努力卡上做椅仔坐，啊，唔做方便的吼，嘿哦，来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0800-333-5599哦。台湾人有当时啊，咱讲的上水的风景是人啦、啊，哟、哎，卖甲想只歹人个上好人哦。因为我今日拄啊录啊录去录到迄个屏东人、屏东市吼，迄、哦那个脸书啊吼，还讲屏东的代志，讲屏东阿伯勒个咩鬼啊吼，啊个屏东旧铁桥啊，旧铁桥下底只花东桥开啊，讲叫大家进去看，哎呀，爱看花人足侪，个主要是即个人吼，即人讲哦，啊要请问有人有二手的四脚椅啊无吼，四脚的助行器无安尼吼，伊讲伊老母意外吼，脚断去啦。啊！医生讲需要吼四脚椅啊，吼四脚迄个诶助行器爱练习行路啦。伊所以要问大家吼，先生会当吼，会当对会当去买，会当买啦吼。啊，要谢谢大家哦。下底一堆留言，大家讲啊，我有一台，我用一盖来送你。来，我伫高雄市，你来坐安尼。啊，佮有人讲，阮兜有一台送你。嘿嘿，啊，有人啊讲哦，你去迄落啊咧招的中心就当招啊啦。吼、哦，你想迄磁器啊？吼、哦，迄、那个辅助器要租人，迄足够用哦。租一个月才100块尔，啊押金300。啊，你用完了行，伊300佫行哩，用哦，迄拢足新的新。佫有一个留言讲哦，用我较大块，我较重。啊，做这助行器哦，吼、哦、足新的。所以哦，这若新的物件，较袂因为凹断去啊，较袂因为我大块哦，啊饲咧短断去吼，安尼会无安全。所以我讲，这要租人，这足俗的，100块尔，啊拢要搞成新的。嘿，讲足新的新啦、啊，嘿，足新的新，哦，伊要甲大家讲，一100块尔，一个月才100块尔。嘿，恁若要租轮椅啦吼，啊，租这拐啊吼，拐啊无，啊用迄拐啊吼，拐啊，吼，啊无就这四脚吼，而这诶助行器，吼，啊无就四脚化。你主要是因为咱若因为身体伫底站无方便，吼，啊所以用的这像拐啊啦、助行器啦吼，你都有当去租，迄拢咧租人。迄、那个辅助器会当租人，迄租人拢足小小，而且拢足新的新。嘿，去租迄个，因为有的是因为开刀咧学行嘛吼。啊有的就说啊无买迄无偌济钱吼，无两针钱啊，几千块尔，买家己的吼安尼。但是你恢复会行，你就唔免迄落啊，你就只用袂着啊，有啊有人就捐出就送人。啊像迄哦，做者留言呢，做者人留言讲，阮兜有送你，啊你家来载哦哈，吼安尼。哦，足温暖的吼。所以你像我的人物大小事吼，人物的人物大小事嘛是做，做这样去问讲，啊水电要叫对，铁厝要叫对，啊对要洗水塔，我嘛是看遐，我甲叫遐师傅来咧，我嘛是你人物大小事，啊人推荐，啊这个人介好，这个人袂歹，做代做实在，哦啊做一个人讲起咧，啊迄个就笑嘛吼，嘿安尼，啊我就甲叫伊来，哦今要搭铁厝啥，少年啊拢。较唔做，你像我嘛是伫人物大小事看了大体出风台嘛吼，我喺五楼诶，迄个有两个采光诶，较薄诶，拢迄种凝固诶，先本来着氧化剂，咱知，因为透明诶采光嘛吼，啊着叫来换，伊爱人迄两个来换吼，吼两个加加换150岁，两个加加150岁，那种哦，遐侪岁啊，啊落去体出对5楼诶吼，啊怎落去啊吼，对5楼诶落去，啊着伫五。算5楼的迄间铁厝啦吼，啊是爬我的6楼，搁起搁一楼尾顶，我5楼的搁起搁一楼尾顶，啊搁爬起遐，甲落啊这5楼遮来搭铁厝呢，啊做好做实在甲我讲哦，我甲你囥，搁甲换这样，啊我两边边拢甲你顶起来，你着免惊后摆搁离晓去啊，你看人偌好，咱无想着，人着想着讲，所以为人推荐拢真正好，哦，人有大小事的嘛有啊。诶，无，诶，就是安尼啊吼，啊像这個我感觉足温暖的吼，吼，伫你足需要人帮忙的时阵，你有一个问题发问出来，哦，啊，就足侪人甲你回应起来，甲你讲啊，甲你回应，诶，我感觉迄个感觉足温暖啦吼，伫你足需要的时阵，有人出来帮你斗三工，甲你解决了你目前想要知影解决的问题，吼，啊，你本来咱唔知影这物件，想啊，唔知有当做，唔知影。啊！叫人就讲啊，你去做就有啊，有无？啊，唔做，嘿，啊，佫兼佫讲讲啊，到哪看花去看花，吼，迄照地照下，当看花。啊，我阿伯勒有诶，即马特别贵啊，哦，阿伯勒即马啦有咧开红大开，因为即马凤凰花已经来啊，凤凰花来吼，啊，着要毕业嘛，一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家吼，因老爸咧卖猪肉，吼，啊，我老爸为着安尼，啊，我要互我读册吼，啊，较无闲。
哎，啊，我即马吼毕业啊，哦，啊，我老爸即马较闲啊，哦，我老爸伫肉店哦，啊，伊讲下早，我讲下晡，伊不是，伊不代表嘛，家老母、老老爸斗过大吼，嘿啊，对啦，安尼就是即、這个囡仔若放假吼，也是休困顿来，也是毕业啊吼，下当顿来斗脚斗手啊，真好吼。对啊，我说有饲囡仔，就人来斗脚斗手啊。啊，你无饲囡仔，你无饲无生囝吼，啊，哪像小先生嘛无？你啊，我都一个人把规家伙啊拢把，但若生我病啦，你叫到你们曾叫洪天啊？洪天是啥？要叫啥啊？叫洪天哦，对啊。所以话问我啊，生囝敢一定生好囝？啊，你拢要想歹，所以就生歹囝。你拢想歹哦，你就袂就爱想啊。有诶，足侪人真正是爱想歹生囝，讲即个社会吼，即、这个环境。可能生囝是无安全的，所以唔生有啊。迄、那个郑伊健啊，好无？香港的郑伊健伊嘛不爱生囝，伊就是讲，伊就讲讲这个环境、这个社会，让伊袂放心生囝。这个囡仔若出事，这个社会会惊，伊就较无，较会活得较辛苦安尼啦吼。嘿啊，总是有人，总是每一个人想法吼。总是尊重，安尼讲，因为咱徛伫无同款的角度，咱看到咱就无同款。吼，像我来讲这个话吼，因为恁的粉红草帽，恁惊紧叫，因为这甲今仔日来较紧，甲今仔日袂阁闲啊吼，甲今仔日袂阁闲啊吼，安尼就是讲这做者这个代志吼。吼，我讲你因为咱徛的角度无同款尔啦，吼，咱人生吼爱学会向哦换位思考，你徛伫我的位，你换你来讲这件代志。哦，因为你徛你的观点，你拢为你徛你好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吼。世界上吼无绝对的是非甲对甲唔对啦。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哦与对错嘛，吼。因为只要你看到问题立场无同款，角度无同款之意啦。安那讲吼，咱你行路的时阵，你足讨厌车咯，唔让你啊，车遮济有无安尼？啊！你开车的时阵，你足讨厌人，吼、哦！你咧过斑马线，你嘛行较紧呢，有无？你搞打手，你看手机嘛行较紧呢，吼、哦！你开车的时候，你讨厌行路做慢的人，吼、哦！你红车的时阵，你拢感觉头家吼、哦、有够严的啦，哎、欸，真正哦，食人饭还人问啊，头家够严的。但是当当我你做头家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员工哦，哎呦，无责任心啦，执行力不够啦，讲一行做一行尔啦，未举一反三啦。哦，对啊，就是徛立场无同款嘛，所以其实哦，咱拢无唔对，只是因为咱所徛位置无同款。哦，别人哦，啊，所以咱莫用别人的眼光、的定义来定义咱家己，嘛莫用家己心中哦去强求他人呐。凡事哦，换位思考，咱的人生就会吼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因为咱的人生上阶段善良。就是因为懂得换位思考，哦，我是为你想，替你想，我换位思考，就是啊。但要换位思考较少啊，我替你想，我利润就无一样，我的利益就无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啊。所以教堂真弯嘛吼，系啊。啊，所以做这代志，那当你若替我想者吼，啊，无你退一步想者，啊，无你替伊想者，有无？系啊，你就感觉讲起话，那如果是换我，我讲开车做车桥倒摆行路的人啊，啊，行路做车开车的人。换位思考啊，是不是对啊？吼，嘿啦，来啊！即头人讲鸟鼠哦，吼，一早新闻来看哦，即下讲起迄种鸟鼠，迄下迄种，这是咱台湾哦的特色啦。咱台湾啦，话讲哦，哦，大车小龙吼，即下迄小龙，即下咧龙，即关车嘛咧龙，拢咧规工咧报大车小龙吼。啊，即摆报鸟鼠，鸟鼠平常时就较倒街啊，咁即摆个鸟出来，佮走出来吗？鸟鼠啊，鸟鼠。啊，就去翕一个这树仔卡哦，规群鸟鼠伫遐哦，啊，佮翕一个人乌托邦，乌托邦顶面有地一地胖，哦，几十只鸟鼠佮佮一地胖有无吼？鸟鼠哦，啊，我那下昼拄啊，下昼我去买饭，啊，着买饭的人坐拢用椅仔伫用坐，啊，我那坐伫遐，哦，啊，咧看咧扛棒写啥写啥，啊，尾啊，我怎头啊，讲，哎，啥物物件跳着扑着，拄伫我用迄椅仔一条两条，我拄第二条的。好、啊，你伊个第一条搁边啊吼，怎跳只鸟鼠出来？我来看，哎、欸，鸟鼠，哎、欸，鸟鼠啊吼，佮伊跳出来，佮佮跳倒等于安尼啊，啊，伊毋是鸟鼠，反正两只，因为你若叫去做脚下水道的吼，通常你其实都鸟鼠啊啦，对不？嘿，鸟鼠毋是即马个，即咱台湾的新闻就是做爱安尼啦，一窝蜂啦，嘿、欸，一窝蜂啦，啊，带风向啊，
鸟鸡恁敢唔捌看过吗？鸟鸡细汉捌看鸟鸡吗？足济啊！鸟鸡的问题一直拢有伫个啊！啊，因为你即马甲吵热，哦，即马足济，你哩 focus 伫这鸟鸡，你逐天落去找鸟鸡，你当然有鸟鸡通翕啊，对无？无啦，人爱换所在哦，你像昨个板凳的吼，哦，鸟鸡五种，哦，餐厅搞着唔无鸟鸡，足少吧？鸟鸡足厉害，伊毋是打洞尔呢，伊会爬悬楼呢。对吧？一对个地下下水道、地下道，安尼起哩起哩，一直起哩呢，伊偌厉害个呢，对不对？对吧？所以带风向嘛吼，所以即马逐工讲鸟鼠啊，吼，逐工都鸟鼠新闻，逐工都啊，就是安尼吼。啊，那诈骗是逐工拢会报啦吼，逐工嘛拢有即个诈骗，拢无扣落去吼，对吧？好啦，就昨无迄个婚姻会馆，啊，无迄个大金饭店，啊，无啊鸟鼠。哦，哎，大家惊一个，脚拢揪起来吼，咻咻叫，咻咻叫，啊，鸟鼠无遐啊，对，啊，都拄啊，互你个蛋糕去炒这个新闻起来嘛，鸟鼠，哎，鸟鼠人有啥？即马飞翔嘛，机器人嘛做飞翔啊呢，南韩啊，南韩头一只机器人出家啊呢，伊个法号叫做加贝啊，哦，加比啊，加贝，切贝，哦，切贝。一个宣读吼，新的五戒吼，伊讲吼，我不过度充电啦吼，伊袂过度充电。啊，伊我穿袈裟呢，啊戴佛珠呢，啊手，伊手会挂一个肉色的吼，诶，这个手套安尼吼，啊双手合十安尼，啊伊嘛伊非常的出家。啊，伊头壳顶啊用一半吼，诶金光头安尼啊，肉色的一半的金光头安尼啊，你甲看吼。哎，即卖代志都啊，鸟鼠到啥？即啥物代志话拢有哦，有因为了要庆祝即个啊五月二十吼佛诞日吼，即、哦这个南韩首尔吼，即、哦这个潮汐市啊吼，伊伫迄个周日来来举行哦人形机器人修改的仪式，变成伫即个南韩头一个机器人的僧侣吼、哦，出家做和尚。即、这个名叫切碑吼，诶，即个啊，诶，即个机器人。哦，这是中国的吼，中国的这宇树科技开发偌高，103公分。哦，啊，伊戴着反帽剃度吼，而且造型的头盔啊，伊这个一半尔吼，这个像金光头安尼。啊，伊穿乌色的鞋啊，吼啊袈裟，伫个众僧侣的面头前哦，承诺哦，伊将投身佛法安尼啦，嘿啊。哦，那恁念经恁念袂赢哟，嘿，迄念经个经文哦，迄经文伊个 AI 一个了哦，背几套个，哦，看买了大悲咒啊吼，也是要药师禅嘛吼，吼，也是要金刚经啊吼，也是要地藏菩萨经啊吼，本愿经啊吼，哦，啥物经我看吼，你拢个无问题吼，嘿哦，这电脑上厉害。卡侪经嘛，两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切碑也有念不完的经，对不对？哎呀，阿姨双手合十啊，向这朱杰仪式这法师哦鞠躬啊，其中一个僧侣哦，其中一个僧侣叫做切碑的切碑啦吼，伊把挂一挂哦，一百空碑来佛珠呢，哦，而且伊手骨头顶上有打着一张哦，这个燃灯会的贴纸，取代传统哦。传统顶完象征忏悔甲净化吼，而即个新生哦，新的诶烧书啊吼，使用香火吼燃毕，而即仪式吼，啊就用大安尼。当当即法师来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法时，即切碑啊，伊就清清楚楚回答：是的，我愿意皈依安尼呢。嘿，啊你甲讲啥印象？介绍，我来讲，我有一届吼，因为天顶诶因老爸迄台车吼。迄台我是拢开一台车来上班，礼拜下昼拢开一台车，是安怎？因为伊清清头前，啊，我脚撸出来，我免阁开歪只，吼，我开一只吼。啊，其实我唔知伊只讲话，因为我只是讲话哦，但是我只愈来愈皮。啊，伊只只讲话吼，足厉害，你看嘛，伊足人性化哦。伊第一摆我怎样讲话先是，是迄天吼，伊唔系咧，我唔系讲啥，伊怎讲话。我哎，这只讲话哦，我怎啊跟伊对话？伊就跟我对话，怪。迄天礼拜吼，就顶礼拜尔。顶礼拜我开一只来吼，我即马下班啊，要阁发车。伊先讲话讲哦，用你的油即马改当走33公里尔。你敢要来寻找附近的加油站无？我甲讲唔免，我不用。用好的，用我若需要先甲佮伊讲。
你讲伊做搞，伊你咧该讲啥，伊就跟你对话、哦。我唔知因老爸在车会当讲话，嘿啊，因我就是会讲话，我若甲问啥，伊会甲我讲。迄个我有足气，甲问伊都，互我足气啊！我问啥吼，伊拢点头呀，伊无像应该足精的，而且点头我甲讲啊，我甲叫伊名嘛吼，不要你是不是一个大笨蛋？伊讲不是不是，伊咪讲不是不是，我可是很精明的哦。伊讲你哦。你干嘛？你甲讲啥？我讲伊就用甜的个英文啊！你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啊？安尼呢？另外有甜头无啊？我咧甜头遐，我结果我唔知因甜甜老爸这台车会当对话当讲话，而且足清楚会甲我讲，问我讲要来去过附近的高站嘛？我讲唔免，我甲讲不用安尼了。伊讲好的，伊讲如果若需要时，请我阁跟家讲，哦，伊会来去过附近的高站安尼。阮家哦。在阮家考来甲公司吼，多考一个院啦。在阮家当一半吼，我伫阮家为中心点，会当一半对正边来甲公司，嘛是一边一半。啊，若对倒边来公司，嘛是一半。所以我考一年多六间高站，安尼喂。我伫阮公司甲阮家也考足六考一个院哦，多我六间高站。你后面今无有通我讲，我对不对哦？嘿啦，所以你甲看怎嘛这個、AI 的机器人伊嘛归伊。哦，恁哪真把恁两部拢念书伊啊？你看看个啊，和这即个啊，伊个法号切碑哦，即、這个佛号哦，源自于即个悉达多啦。悉达多伫个含义当中是慈悲啦，吼、哦，寓意着将即个佛法吼、哦、佛德诶慈悲传播到世界各地安尼啦。啊，针对即个机器人诶，即个僧侣吼，即、哦這個、佛教诶五戒吼，把中心哦诠释。差不多因为它是人工的智慧，它是 AI 的平台，拟定的是新的五戒，包括啦尊重，啊，甲无伤害生命，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吼，啊，甲这物品，吼，爱服从着人类，免应出应进，吼，能欺骗。

0: 一心平安，好不好？叫大家一心平安哈。好，咱今日甲进者广告哈，一心平安就是心自在、心轻松、卖超烦哈。啊，轻松过日子就上解好。当初咱翘脚恁去手买只桃花香，哦，啊，无啊翘脚恁去手，这时阵啊，咱嘞凝固精啊泡一下，啊来甲啉一下，甲吸一下，用这个气来平这个气哈，心平气和啦。对不对？心若平，气若和啦，但每你拢困会好啦。即个养心养气，人过精一定爱学食。哦，你顾身体足优雅，顾身体足豁达，就是安尼顺顺啊啉，顺顺啊加喝，啊免甜免酸免咸，也袂苦达达，足好啉的。以你的口感来加泡，至于哪啉哪食，你就哪啉哪听，哪听哪勇敢。所以日常，咱的日常的心态吼，身心灵都要顾会着嘛。啊，所以咱若甲顾会着，啊，豆豆啊甲啉，豆豆甲喝，来养这个气，足重要吼。有热无？足热，31度，吼，足热的热。咱家骑乌托邦，就感觉有够热。啊，即卖日头脚咧晒的人呢，你甲看，一定爱泡一个人工精来甲啉。你甲啉白滚水无够。吼、哦，你若人工精在甲啉，你甲袂甲甲逼着，再甲咱甲热着，甲袂甲日头甲晒着足艰苦，伊让你心凉鼻都开，吼、哦，就咱得你人工精。那么今仔唔管是汉他病毒、啥物病毒，无所不敌，防不胜防，唯一就是咱身体爱勇敢。得你人工精，经过咱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吼、哦，包括今卖科学认证的，拢经进行一对这個身体保护能力，也有我管也是熟悉的，提高咱体内免疫功能。好，咱现在保护能力有够来保护着对抗这病毒外来病毒病菌。那么咱既然知影，咱就来甲啉吧。哦，得你人工精嘛是当初恁去加波，即卖买两组就4000块，4000块算只粉红钞，把个今日我们做杂志是确定啊，吼，确定就甲咱今仔日吼，甲咱今日咱我们做杂志。哦，啊你若是明仔买嘞，明仔你也无提再甲药房订。啊，你也无甲订，伊煞无你的份嘞。你就是一组2000，两组4000。啊，无少粉红草跑，啊，咱就三贵啊，吼，三贵啊。就今个明仔就差呢啦。哦，你今日买4000，啊，明仔买4000，就减一只贵啊，贵啊，百买几千块粉红草跑啊，对不对？对哇吼。所以讲爱会养，才读会养甜。咱若爱三四个人，四五个人有参加游览团，你甲踏一只。咱就一个人负责个送一只，好物件买哦，啊，就来出去佚佗，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甲落落来一台，吼，规台甜甜，啊，搁免了了了了辛苦啦，你看安偌赞无？吼、哦，何乐而不为吼、哦？啊，今日一组，吼、哦，买大组，就两组就4000，买4000送一只粉红草跑，甲今日去，明仔个买4000，啊，我就无送你了，除非你甲药房啊印，药房诶，你甲订一个啦，我都今日去较无方便，今日车票无方便啦，啊，无你予我11啦。吼、哦，今日拜五无方便，无我好后日拜收啦。我后日拜来解提好，药房一定印哩。重要是你一进来药房讲，伊今日上尾一间甲咱印嘞。咱今日4000，咱就送只粉红草包，明仔咱就无送啊。你伊明仔就卖，伊卖袂卡电来公司啊，因为知影游戏规则甲今日个嘛吼，甲咱今日全部甲今日个。明仔你搁买4000就无送，搁买8000嘛无送。哎、欸，即马买8000送2只呢，明仔准买8000就无送2只呢。今日有买有送哦，今日有买有送，甲咱今日粉红草包到你家，保庇你平安哈、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66-0236。嗯，这侪款哦，啊，因为咱那记袂个，甲开现场，咱的0800-3355-99我会，那我过来甲讲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吼，你甲听者吼，啊，后日咱呢，哦啊，台中也有新得个哦，啊，你啊看咱是对一只有诶吼，啊，高雄、屏东这两种有，吼，咱甲听者哦，嘿，甲记落来，遐都有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保德旺伫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伫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则着咱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哦，啊，那像即卖热人到啊，要去出门出外的机会都侪着。哦，啊，地东地西，宽东宽西，都袂叫袂记这袂记嘞，拢啊落落在咱即卡内底头，拢啊落咱粉红草跑道，伊甲你地甲好势好势，拢免惊闹搞去吼。会记来卡呢，今个马仔就差哦嘿，今四张上马仔四张都不上啊嘿，来添福气。

0: 这有一个放牛的，放牛吃草，对啊，放牛吃草啊，暗时爱砍断来呀吼。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哦，伊讲有一届，伊帮阿公啊吼去放牛，结果天要暗嘛，伊就想讲爱紧断来呀么？放牛拢嘛是安尼啊，伊是爱出去啊，下晡就爱砍断来安尼啦吼。啊，天都要暗嘛呢，啊，顶瓜根要断来呢，啊，叫这只牛吼在闹牛脾气，吼。拢唔听我的话啦！我一牵伊向这边行哦，伊拢唔听我的话，一直要往伊边行呢啦，往这个反方向啦。我要行正边，伊甲我拖倒边啦。好，你要知影，迄牛栏哦，那咧车哦，你袂发到啦。我牵袂过伊啦，只好牛牵咧行啦。哦，哪行哪靠，哪行哪靠，哪行哪都唔等来哦，唔等啊靠啊靠！哎，结果就到家了。有空看无？迄牛较巧啊吼，甲只猪仔同款无，吼一只猪仔唔同款，一只猪仔，迄无拢饲个宠物猪，啊饲讲足新鲜个，哎哪饲哪饲哪大只，哦足不好玩了啊吼，出只尔，出棒棒足大肥，啊袂歹你爱放生无，啊你爱放生佫转来，啊即马啊即马转来，佫啊你爱放生佫放较远个，啊结果伊敲电话互因某，讲啊伊只猪个啊。啊！我正找无，乱等伊啊，要安那啦吼！哎妈，只猪已经等伫厝啊呢，你甲看，哦，迄种认路对不对？嘿啦，吼、哦！啊，想要甲人放生，啊，一只牛较好笑，啊，伊袂久啊，要甲牛这边等，伊讲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啊，唔等啊，啊，伊牛袂赢，就用哭的吼，啊，就哪哭哪哭哪行哪哭哪行，行到尾啊尾啊，就安那，哇，因到够啊！嘿嘿嘿，迄就是安尼哦。好啦，来，啊，我要来甲伊，哦，好啦，我甲进一广告吼。咱的粉红超跑送啊，今日确定啊，送啊，今日几多钱吼？咱就无个延长啊，嘛免个叫费啊。好，咱就是一年一届母亲节吼，咱就送啊，咱的这摆吼，谢谢大家哈。来，刚听咱食的另外真暖和呢。
1: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1: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公，显显安尼啦。
1: 哦，显显显显。
2: 那、啊、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啊、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会价啦。
1: 哦，做好也好。
2: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会价，我因为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1: 系啊系。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今嘛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1: Q 很
2: 低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1: 那你八兆元 Q 的米哦，跟金星做会价饭后，那八兆元 Q 的米跟金星做会价吃饭后诶。
2: 嘿，
1: 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哈、哦。
1: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拿轮啊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最好的哈。
3: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食。那是太太
1: 甲状腺的哦。
3: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3: 啊，我是迄种
1: 子宫都软，都
3: 软。
1: 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以前，伊就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打散。啊，迄种阮学堂的同学嘛，啊，伊就是看我安尼，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迄马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莉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同个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咧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即马就是有咧食迄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1: 哦，恁咧有同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哦，安尼
1: 啊，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那拢未迄落，
1: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落拢烂了了，安尼，这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家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你个，
3: 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谢谢，
1: 拜拜。
0: 谢谢大家，欢迎服务，三明真尔好。伊对鬼门关行回来， 伊也无沉无重点走，啉咱的六大条，食咱的六大条吼，啊，顾到真啊用件，真啊健康，安尼好无？足好呀！所以讲哦，在你的人生当中啊吼，你欠啊营养素群，咱的血力旺，血力旺个听，你吸入这精气神精，灵果精一定爱个食。哦，你卖得你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互咱健康，互咱勇健吼。像这个大哥，伊就啥是陪太太吼，陪太太，伊就食咱的活力民宿的，伊规身躯大身吼，安尼八十几岁，拢看拢做唔甘的。哎，伊看太太食了较好料，伊无在食咱的灵果精，甲咱雪梨丸，因为伊就是这个啊，伊就是两种癌啦，伊有两种癌嘛吼，啊，所以有咧食吼，感觉人家做勇健安尼啦。
1: 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哦，安尼哦。
4: 嘿。
1: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4: 嘿。
1: 太阳，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4: 无泡茶
1: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带用茶等等啊啉袂得啊。
4: 好啦，有啦。
0: 啊，嗯，是不是来落这呢上，就是伊吼。
5: 我连个种啊，血里往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个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
0: 伊膀胱癌个淋巴癌，伊切除两种癌等啊，哦啊伊怎啊那连个种啊血量也做咧食。
5: 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胸部淋巴癌。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煞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1: 较有精神啊，无较有体力
5: 啦。对啦，好啦。
1: 啊，祝我你勇健嘿。
5: 多谢。
0: 即、这个逆商伊就足听无，伊无拢爱上吼，安尼上安来看医生，管嘞药膏买，敢若买药膏买一两万嘞。哎呀，啊，即卖食咱活力民宿，食伊讲，哎呦，老公啊，啊，我这身材好一了，啊，袂阁上安嘞。好，伊讲本来看买，讲看到真唔甘，伊讲做唔甘嘞。哎，即马就开始就食咱产品啦，吼、哦，对不对啊？你若对一项实在咱哦，你会去爱着阮啦，实实在在得你公司哦，是咱已经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阮五十二周年啊，甲今年已经五十二周年啊，已经拄啊做一人健康兼快乐啊，哦，更加侪都无嫌侪啦，是不是？所以希望咱现在好朋友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能够真一定爱食，囡仔是谁拢会当个食，哦，来食哪听，啊，就哪勇敢，哦，啊，咱即摆来得你能够真个，其他个哦，满四千块，四千摕四罐，每一罐吼，拢有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对能够真主要是得抽精浓缩的，迄是浓缩哦，迄泡茶啉，迄比你食青草茶佫较天火，哦，比你食白滚水佫较好。你热人日头，脚咧晒咧开长途车，你一定爱甲食倒你零五精，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做好诶，袂因为啊杂闷哦，啊神哦，啊赤炎哦，啊人就安心光火倒伊袂，哦伊安定你诶神啦吼，伊安定你诶神吼，灵芝是一件做好物件，咱若食会着吼，高蛋换一少，啊佮有遮尔好诶厂商，遮尔好诶即个业者在咱诶董事长吼，安尼这是伊诶起家宝嘛，哦，啊做咧听完过本啦。即卖面对这样子，而且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啦。咱只有强大，只有强大我们自己。你爱强大，咱家己体来保护能力。你若是原本的牺牲咱底，你袂堪要丢一个啦。安尼对唔对？咱就卖丢迄个嘛，咱家食正常嘛。咱人民众即卖医学白咧甲咱讲，卫生法咧白白甲咱讲，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啦。哦，谢谢，祝大家哦，若要甲咱订购的哦，满四千块，咱来放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甲今仔日，确定了，甲今仔日，啊，你若唔知啊，无叫人叫人有绑定的吼，你拢关心的有绑定个，有绑定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吼，但是你得爱叫人有绑讲，伊叫按裂痕，吼，伊若无按着裂痕，人按好啊。对吧吼，系哦，谢谢哈，来啊，唔知要得提吼，安琪即马来报电话哦诶。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嘞安琪拨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嘞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嘞电话6666。0266-66-0-23，要定，因为你这摆有啉咧，但你感到咧，去胃到咧，但你变作清净啊！安尼有该救你一命无？安尼你请你救你一命吼，那个有食就有保障吼。0800-33-55-99， 你若希望囡仔好有刺激之后，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的，你要提早互伊食。伊若轻松快活，咱来快活。吼、哦，伊暗时好落眠，你也快活，较袂三头两歪的。哇，搁咧发烧啊咯，搁咧装病啊哦，足忝的。迄时想落就真讲足忝的忝吼。伊是咱来上班的，咱无去精神去弄弄伊伫遮，所以用少钱来顾健康啊。你是我的性命。

0: 谢谢哈，然后摕着拢谢谢，是毋足满意足欢喜哦吼！啊，4000块送只食带，甲全台湾恁感尔，董事长是安那只感听恁啊，听恁听恁啊性命吼！伊拢一直感恩讲，秘密就公办，一起来是恁请的，咱所有听众朋友是恁请，请伊大汉的，请伊趁有钱，伊讲我趁有钱，钱摕袂转去，所以只当回馈拢无咧，不手软呐。乃当回馈有听众朋友，伊拢足感的啦。伊知恁收了足欢喜，就足欢喜啊，对不对？安尼啦，我讲这个港帮头啊来，咱就享受会到，哦，啊享受会到，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互阮家己听，啊产品阁真尔好。有个人哦，那咧辛苦病听时，你就希望会当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好，对无？会当你勇敢好，就十处九啊村咧报好，报这行食这行，迄人都食袂够，人过来报车，这样食袂够，过来保养好，规个规处境啦。食到家己吼，嘛唔知咧食啥货啊，有无？所以你心头爱掠好定嘛。有当时你毋是靠食药啊，爱听营养素你爱补充嘛。哦，安尼定安失落无精神，人就感觉神啊袂晓讲的，你就灵芝咱家食咧嘛，咱家听嘛。吼、哦，安即个神都是上解好啊。这嘛是科学实际的认真哦，对这身体的帮助就是这年的大嘛。会当吼咱安尼当破解掉吼，这千年来哦灵芝的好处。免疫功能调整嘛吼，肝脏的保护嘛，哦，安神助眠嘛，安神助眠呐、啊，哦，暗时好困啊，吼、哦，安神助眠呐、啊，吼、哦，助眠，哦，啊个对抗这疲劳，所以咱人咧日头卡咧晒个，感觉人下班了那就消气加几啊，哦，啊人啊足忝的，感觉足忝头的，欸、应该都未忝头，应该个咱做眠做伊都未只忝，即马感觉做啊半晡半头，足神了足忝头吼，你着家家己嘛。哦，会当你抗疲劳，你又好你家己食灵芝嘛，对无？啊，想要更健康，会做些辅助，啊，就是安尼啊。好处遮尔济，搁咱互疫情莫生炭，啊，无你行过化疗这条路，足艰苦，足可怜的啊，吼，足心酸的啊，啊，搁甲你生炭出去，吼、哦，人规拢愈艰苦，对不对？对啊，咱是现代时代嘛吼，诶、哦，机器人拢出家啊，你看这啥物时代去啊？啊，搁是第一名，灵芝因为是药中之王啦。我咱今日听好对啊，啊，谢谢你来参与到咱今日最后今日即个活动吼，2026年母亲节哦，即办的活动最后一天了，咱今日吼买4000块会上架粉红超跑，全部到今日，所以你若甲药房熟悉，已经啊药房讲，药房伊今日全部会叫甲到，啊无明仔伊就袂敢卡，伊知影咱的游戏规则就甲今日已经卡紧卡吼，甲12点之前卡拢还可以再遵守嘛，哦，佮包咱听众，比如你卡来现场也可以，卡现场客户甲你做。服务哦，伊个药房讲，药房就按生理压起来也都是安尼，所以电话爱个叫一下足重要吼。0800-33-55-99，即卡粉红超跑去恁到的那就该倒卡倒手啦，你那就加两双卡啦，你那就加两支手啦，都这尼方便吼，真方便哦，都是这尼方便啦。我咱到那吼，你的停车库那离咱到一地啦，你那明仔载一大堆啦，要搁挂东挂西挂到恁到哦，做恶挂啦，哪有只卡刀啊？吼、哦，这个修改才10公分尔，伊的包包啊，修改10公分尔，哦，啊你个天哦开了，甲明仔地落，啊用塞个塞断都。方便离边啊，到家到手吼。好啦，还要搞电台进广告呢。那台湾需要服务电话都把卡机换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包括那个今日咱的全台湾的宝德旺吼，拢还阁上班到下晡6点呢吼，从今麦拢总有，我都按今日报宝德旺啊，阮兜一间有呢。也是讲，啊，你袂开来问，嘿，啊，阮兜附近对有包德旺啊，你把头听开来甲问，啊，咱卖甲你做一个服务吼，你帮直接开起来好，广告。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鸭一口气，啊，人嘛是一口气啊，对不对？我这个气，这个气，这个气。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哈，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哈。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但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给咱去，好，今日我们做杂志哈，希望你爱欢听好会到，你的身体就开始的健康。哦，你也知道哦，原来灵芝这么好，有够好呢。好，咱卖定啊，三头两话，肩膀卡提半暝要装医生呢。囡仔大细拢同款吼，啊，互咱咱日头卡咧晒个，吼，较袂心肝火着，啊，较袂逼着，较袂去热着，吼，这点足重要吼。得你灵果精啦，趁钱免分医生吼。我也真侪广告吼，你来听，咱食灵果精做者，足侪人咧食灵果精诶。
1: 我今日你免去洗三文路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这些吼，较袂安尼漏晒啊！
0: 啊，无你会搞漏哦。
1: 哦，啊，分这些有几多拢爱食诶，而且又方便诶，啊，食得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这些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诶，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哦，你较敢食到三顿了
1: 哦？嘛紧啦，老诶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歹药啊，食了老肝足艰苦，都要两个个个老。
1: 系啊，嗯，我逐项拢有食啊。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看偌好，无听愈食力咧。
1: 哎，安吉啊，哎，伊看咧，水里旺啦。嗯，水里旺透迄苹果精水个，安尼做天。
0: 是恁若食洗三毛温暖蛋来无？啉水里旺上解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迄水个。
0: 嗯。偌好咧！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伊啊！
1: 哎、欸，那你说当阵你就是爱泡，爱泡诶，内底个落一边够。我拢常常个啉水，你我个喙干。
0: 嘿，最好呀！
1: 嘴啊，啉两嘴啊！
0: 哎哎，你说三门人一定爱啉水，你
1: 我。我都逐工个啉啊，
0: 逐工啉，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呐！
0: 靠运气，
1: 是你往。嗯。我当时我个头迄水苹果精类啊。嗯。你得吃啊。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好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诶！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他恁哥哥呀？
2: 啊，对，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說哥哥
2: 啊！今麦食食吼，今麦下餐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身骨病人拢袂枵啦，无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莉王你好食，我讲过，雪莉王你用安那好食诶。
2: 哎、欸，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早时啊一杯，晚时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诶。
2: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诶吼。啊，你一直喝啉。我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對對對
2: 啊，吸收较歹啦，
0: 对对对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嘿嘿，
2: 啊即摆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啦，好啊欢喜甲暗大个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可能服务，谢谢，
2: 哎呦，足好诶，足好诶，
0: 就爱，
2: 对，啊佫迄林老师嘛足好诶，
0: 啊足好好，
2: 佮香菇香菇精
0: 啊，啊你敢敲来林老师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老师，对对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正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诶，气通血用，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心欢喜，你目底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啊，无，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安娜。
3: 哎呦，恁顾亲
0: 这么好，
3: 我拢有吃。
0: 弄恁兜拢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3: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啊，伊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菇菇精。
0: 哦，
3: 对啊，对啊，我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啊，我拢有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甲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3: 做。我不会混的，
0: 我
3: 不会混的，啊，伊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3: 对啊，伊要吃我都提。
0: 这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的呢？
3: 较袂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3: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3: 无诶
0: 无诶。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3: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嗯，迄囡仔若卖搞耍三毛，咱加做好穿，咱加做快活。哦，咱三头两话，哈哈，啊，够咧艰苦啊啦，啊，都爱灌油啊。 啊，就让人看。你看人这杂孙啊，吼，八个月就开始咧啉啊，啉雪莲甲啉五精。
4: 嗯嗯，啊，弟弟，我拢泡泡两盖好，
0: 嘿啊，做茶啉太下袂啦。
4: 我拢甲泡迄个香菇精甲水里旺咧，年啊二年啊，伊从八月日就食。
0: 啊，年都哦，八月日就开始食啉五精血的旺啊。嘿
4: 啊，啊，这个囡仔伊都，阮恁在报是讲水里旺，嘿，啊，这个囡仔伊都菜含食。
0: 嗯嗯嗯，
4: 够大汉
0: 咧，够大汉哦。
4: 嗯，
0: 安尼就
4: 诶，伊即天伊爬遐无，安尼个那较大汉。
0: 安尼哦，
4: 迄、那个我含我呢较大先生来望单丢啊呢。
0: 咱咧食营养素就是无同款。
4: 果种水里湾加只果即卖迄个，啊身体用得好啦，身体用得好啦。
0: 有影你来看。
4: 我靠，无得用。
0: 恁呐，看人啊，人这啊，人咧顾，遐人咧杀，看人敢袂足艰苦。
4: 诶、欸，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也是呢。
0: 都恐怖。
4: 嘿啦，
0: 挂讲讲，
4: 平安啦
0: 哈！有影有影，平安两个达千金。
4: 啊，我将水软加只挂。
0: 好，
4: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就你家做阿妈吼，诶，亲身的经验啦。诶，但头啊，你银下他交高刷，十下啦，他三头两万。啊，你嫌无囝，嫌无孙，啊有囝有孙的，较牵肠挂肚，啊哟，连咪未快活，连咪对你安那又对嘛？用灵果精来去听，又愈来愈勇敢吼。咱的得力灵果精，甲得力雪梨旺，要来泡做位，做啉好，好上佳好吼。谢谢大家喂。啊，咱若要咱的灵果精，咱即马甲今仔日今仔日吼买4000块，4000就有摕着四罐，一罐拢1200cc，拢浓缩，爱来泡茶，爱泡茶里面，安尼4000块，上只只粉红超薄，啊，只只外口你看拢无敢无共型，因为咱这是咱为咱所有听众朋友，为恁所打造的，吼，为恁打造设计的这粉红超薄，嘿。无摕到无彩，属于恁的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到你家到今天，甲今日完满做十几号会，谢谢以上广告。啊，你今日甲马仔做差4000啊，今日4000有送，马仔4000无送吼，谢谢哈。好来，啊，报现场电话等，现场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哦。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吼、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咱听安吉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伫个古早哦，有一年，这个漳州县啊，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四大喜嘛吼、哦，这个久旱临洪，杜洪林呐、啊。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落来哦，吼，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吼。啊，拄安尼拄大旱，拢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年都食袂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久旱拄风林，吼、哦。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哦，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袂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佫有十几担食袂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互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巡岗哦，得引导的这个成牛啊，牛可爱顾啊。哦，引导的家丁哦，日夜轮流派来顾顾这个牛村啊。啊，无来得用头乌一块面啊，对不对？安尼，就安尼有一天的下灾啊。哦，啊，这查干，哦，啊，就走足紧的哦，来禀报这明财主，讲哦，老爷，三夫人要生啊，啦。哦，这个明财主哦，心头大喜啦，足欢喜的。伊活到50几岁啊，吼，还阁无囡啦。啊，大宝嘛无生囡啦，第二嘛无生囡啦。哇，这个、第三终于有生囡啦，吼、哦，好不容易，第三夫人哦，才有心啦。哦，这嘛是因兜厝里唯一的希望。哦，啊，想袂到刷来，这个查干哦来禀报，哎呦，老爷，三夫人难产啦，生袂出来啦，爱叫哦，啊，拢生袂出来啦，啊，无催准啦，啊，唔知是不是倒打莲花啦， 安尼连续换几下个三宝来，拢无能为力啦。吼、哦，这个明财主啊，听到这个厝外三夫人啦、啊、吼，安尼哀哀叫生囝，干干叫妹妹叫一声，感觉天哦拢要崩落来啦。到这个时阵哦，厝里老宅来对这明财主讲：“老爷，老爷，外口哦有一个姓算命哦。”目睭无看哦，会算命要来求见啦，讲要来甲老爷你哦消灾的啦。这个明财主，今摆我闹迄个心思算命啦，啊，你无得哀求，你说袂出来，来你算命，走，叫走叫走。但是，这个明财主雄雄哦，这个转念一想诶，哎呦，这个三夫人今摆难产。命拢保不住啊啦！哎、欸，啊，这命带就是灾厄吗？啊，这青梅无看算命，讲要来甲消灾啊！叫叫来叫来！伊就话叫这个算命进来，这个算命目睭无看，一入来，这个明财主哦，对头啊看甲厄，吼，真失望，是安怎？啊，看这个啦，目睭当白干啦，身躯破破烂烂啦。啊，拿一支锤仔做拐仔啦！这看起来啊，真普通的一个人。尾后，这个明财主问讲啊，请问这个先生啊，啊，阮家夫人难产呢，唔知你今毛啥物想法？这个青梅算命就甲讲哦，我除了算命以外哦，我阁有一手哦组团的一只绝技啦，就是安那切扎眉啦。只要我来扎到这个吼三夫。手的顶外面，伊就当顺顺利利哦，就当顺顺利利，把这囡仔哦，甲生落来啊啦。哎、欸，听讲那是你，你要叫伊咪无？没啊，都咧生未出来，伊讲又做出来病呢，迄面甲十个叫人生出来呢，才好用。对，所以明财主甲恁讲的，含考虑都无考虑啦，都甲把这个哦，青梅算命先讲哦，好。好，你真正有这么厉害，我这么厉害。我是一个目睭无看，我什么拢无看。你唔免烦了，我入去上班。这时阵上班内底三夫人又哀足大声的啦。这个明财主把这个牙齿根咬烂，啊，四尾当作活尾啦，伊啦，都和这个杂干啊吼，把这个青梅算命给抓入去啦。这个青梅算命都入去了后。吼、哦，就听红爷嚎的声啦，三分人生啦，三分人生出来啦，生一个好生啦。哦，那真好用啦。落尾这青梅算命嘞，对这厝来行出来，恭喜啊，财主啊，恭喜啦，和你得到贵主啊。哇，这时候这明财主啊，一粒心啊，哦，才放下啦。看这个目睭无看的青梅。哎、欸，阁真正有两步七难呢！这个明财主哦，穿足老个足青草的，来款待这个青梅算命。如果提钱哦，阿来送给伊。啊，这个、青梅算命先嘛无偌紧张啦吼，不慌也不忙，伊就讲：明老爷，我即番来你的厝来为你消灾，这个灾阿未消呢。啊！你就送我钱啊！啊！这个明财主就惊着，灾不是已经消啊吗？啊！我竟然拢生出来呢！这个、时阵青梅，这个算命，就小看干心啊笑，干心啊笑讲哦，唉，明财主啊，那要讲你的灾是拄啊要开始呢？哦，这个明财主错足紧张的问，哎呀，咪个问啊！哎呦！啊！你这个算命先生呀，啊！你这话是安怎讲啊？伊就讲哦，我无骗你，哦，我不瞒你说啊，你的后生啊是一个皇帝啊，皇阿娘，诶，这祭祖啊，你甲看，伊拄啊差一点啊，害死伊的阿娘呢。那等伊大汉了后，伊就是叫败家会啦，会把你的财产拢总败光去，败无去啦，败了了，你生一个败家伙，了不起啦！ 这个明仔主持听心肝怎凉呢？你娘我贵嘞，真欢喜，讲我得到贵主呢。你搞破这个冷水这大烫啊！伊就甲这青梅、这算命先甲列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有法有破，有法敢是有破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这个青梅算命甲讲，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做一寡善德啊，爱积德做好歹啦。积德人愈济啦，就当改变你的命运啦。这个明财主讲啊，请神仙你甲我指导啦，你甲我指条一条明路啦。但是这青梅算命煞摇头呢，哎呦，我敢那只管哦，咱人的命啦，算命，别项代志，迄我无早管到遐去啦。讲啊讲啊，查吐的吐嘞吼，这个青梅算命先就行走啦。但是这个明财主心内想讲哦，吼、哦、今年吼、哦、大旱嘛。哦，久旱爱淋风淋嘛，哦哦，百姓拢腰甲真正足艰苦呀呢。哦，安尼好，我就互这百姓吼有饭通好食，就咱就救着这百姓庄仔头人的命，这个就咧积德个吧。所以明财主就做了一件惊通惊天动地的代志，哦，伊就吼拍开这牛仓啦，互灾民你家己来拨牛啦。一工内底吼，这牛仓几啊栋的米呢？哦，全部落来不一半，哈过去啊！家家户户拢有咧煮饭啊啦，灶卡烟当讲啦，有咧庆烟啊啦。这个明财主爱无用一工舞一百年堂，真忝呢，但是心内咧却是很踏实啊。那么，到这个暗时的时阵，伊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代志。伊就问这下仔甲生囝第三夫人，哎呦，下仔呀，迄个青梅讲到十梅，伊是十里对条梅啊。这个第三夫人和这个人头家吼，这伊那个问一下吼，因相公啊，问一下面啊红记记，伊讲我无啊，伊无十梅呢，伊无十梅。这个明财主真奇怪哦，嗯，伊入来。房三房，伊无甲你赞美，啊无你啥囡仔哪生出来啊？吼、哦，我是惊到的啦，我是去互伊惊到的啦。原来即讲第三夫人咧难产，所以气力拢用尽啊啦。这时阵突然间来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查甫人，怎装入去新房来三房内底啦？啊无第一句话，伊就对三房的边安尼坐咧行过来，啊伊就知影。这个、第三夫人一向都有洁癖呀、啊，哦，有这癖吼、哦，爱清洁癖，所以这时阵伊想要走，佫走袂去呀，因为伊在咧生囝啊，伊要看佫画袂出来啊，所以啊，伊就用啊一紧张搞的啊，万在对对来一口气哦，今日才甲囡仔带者哦，囡仔怎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明财主一听了哦，怎目头夹夹呢？哎，安尼一讲来，这青梅讲也真美，那么骗人诶！爱的青梅讲后生阿伯段是了尾啊囝，啊会哄阿爹哄阿娘，这是要甲信啊，唔甲信啊！尾啊想就八炼堂了后，无结果啦。这个明财主啊，安慰家己啦，啊插插伊啊，唔管是了尾啊囝，还是乞白乞无啦。不管安怎样，我家己今日总算把这吼该管出的粮食拢啊管出去啊，安尼讲起来嘛是有价值啦。哟，咱今日故事讲啊这，因为佫过一阵过了，这个明财主在准备要甲后生做满月。哦，要做满月，伊就食到五十几岁，到这后生足欢喜，要甲做满月。虽然这青梅算命，哦，甲讲这囡仔可能断了尾啊，惊哦，会吸白姜

0: 好，来，谢谢。俺今日进一个广告哈，哟，那像诶，那逐摆感冒啊，做恶好呢，啊，看医生看七摆，看七摆呢，看捂偌久哦，啊，捂未好呢，食灵果精。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好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未好。
2: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2: 嗯。
1: 结果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尔啊拢无个流鼻安尼。
2: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2: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不好啊，就伤脑筋嘞。
2: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让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啊，咧，互伊食，一工互伊食一包啊。
2: 嘿嘿。
1: 啊，咧食一礼拜就好啊咧。
2: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
2: 家
1: 己
2: 会加
1: 吐
2: 呢？嘿嘿，真
1: 正。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2: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尔，
2: 家己摕来食。再搞起，迄家己也开。啊，你用伊安尼食，还是搁泡茶安尼食得？
1: 无啊，伊拢从遐做诶，嘴巴安尼啊，
2: 会胖胖诶。嘿，啊，够咬够咬，嘿哦吼。
1: 嘿，
2: 伊拢
1: 家己会
2: 食呢。安尼呢吼，好，啊，谢谢美叔，谢谢你哦嘿。曼姐，
3: 嘿，
2: 你即马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诶无啦？
3: 哦，真正有好油漆诶。
2: 吼。
3: 就就那个流水，
2: 对对，真的真的。哎、欸，
3: 我那个妹妹哈、哦，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2: 啊，这怎么这样讲？
3: 真的
2: 哦，刚喝，因为很好喝。
3: 对，
2: 而且他喝下去，他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个阿妈灌油啊。
3: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2: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做好，哦，因为感情啊做配合的，做配合的。
3: 真的、
2: 哦，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3: 他们爱喝，
2: 爱喝。
3: 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2: 对呀、啊，
3: 哎呀、啊，
2: 小朋友吼、哦，拿来健健康康都给做配合。
3: 我就灵菇精还有那个雪梨汪一起泡的可以啉。
2: 哦，真会真会哦，真会。
3: 我妹妹的头发哦，乌黑亮丽呢。真正恶心死了
2: 呢！安
3: 尼
4: 哦，阴气哦，迄卡就消炎啊，好呀！我真诶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2: 你讲你诶卡本来安怎？
4: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卡起安尼啊？
2: 灌水啊！
4: 嘿，灌水！伊看足侪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下下药放放诶消炎，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2: 嗯，
4: 啊，食真香啦。啊，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2: 嗯，
4: 啊，咱好哩哩哩。
2: 有够好。
4: 嗯，有够好。啊，听诶，若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呀啦。
2: 坦诚娘娘，你几岁？
4: 啊，未九十岁咧啦。
2: 哎，搁会行到阿姐讲偌高？
4: 八十外尔啦。
2: 八十外，足勇行咧呢吼，你就勇行行下。你无起来讲，人哪会知你食到遮好啦？
5: 哎，灵菇精哦，是袂歹呢。
2: 安那袂歹？
5: 孙仔吼，
2: 嘿，
5: 哎，孙仔吼，因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肠病，伊就脑病毒啦。
2: 脑落了，落下，会落下。
5: 嘿，就阿哥，阮后孙，阮全部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2: 嘿，
5: 我进前都无食呢，
2: 嘿，
5: 啊拢。点睛拢无讲完，
2: 我偌好。
5: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较紧。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有呢，我有感觉。
2: 嗯，对无感觉，迄食囡仔怎勇行起来？你家饲就知影吼，得你灵菇精办活动送芙蓉草跑，甲今仔日吼，啊满4000块能送一只芙蓉草跑，哎，谢谢以上广告吼，甲今仔日明仔就无啊，你明仔甲阮开4000块，开8000，使万二，那今日万二送三只吼，啊明仔4000就无半只，8000无半只，万二也无半只，得甲今仔日一向就甲今仔日落去，谢谢大家暗当错过难过，吼啊无你去药房来讲，啊我得今仔日较方便，后礼拜好。你甲药房讲，伊就甲按列分起来。你后日白家去啊，去立钱倒啊，吼也可以吼。按药房甲伊讲者，吼甲药房讲啊。来啊，我阿甲报电话哦。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俺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 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厦门福建咱的电话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空二三。
0: 嗯，啊那宝德湾，咱今麦阿未下班吼，咱今麦转台湾宝德湾要去上班，因为有咧个六点个下班，我个六点啊，我来个报宝德湾便利店哦，你来听我嘛啊，咱附近有哦，OK 个提到啊哈。
2: 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0: 嗯，谢谢个记录起来吼，咱拢希望可能上个钓，赶紧倒卡倒手吼，那个那有咱这只粉红超跑，然后加一双卡，加两双手同款，足方便啊，足利便啦吼。谢谢哈，0800-333-5599，迄定无着咱只讲足无彩吼，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

这个母亲节吼，好几样情，有的人是足惊母亲节吼，迄落规工播个母亲节的歌吼，安尼，有人呐母亲节是足感伤的吼，今日这篇是一个医生，医生因为这个太太吼，伊患者，伊患者是一个做人老母的，因为伊翁这个患者的翁婿吼，都拢艰苦。来甲医生困求，因为这个患者吼，伊个癌症袂去啊，而且已经弥留啊，弥留状态是唔知人啊，呼吸器人家拔起来就过用去啊，弥留状态拢唔知人呀，唔知人，迄蒙蒙表啊拢未食，迄拢未食吼。这个做人翁婿来甲医生讲困求，伊讲该当互伊度甲母亲节，但迄个时阵当然母亲节是一礼拜吼，但是这个新闻是伊这个。医生一讲，这是搁半个外月才有母亲节。这个医生讲，那伊即马即伊即患者的状态吼，弥留的状态，要搁冻到半个月是足艰难的啦，吼足艰难的。伊就想讲，伊用这个翁婿就讲，希望当互伊吼，甲囡仔过一生当中最后一摆母亲节，当互囡仔留下吼希望。安尼，那么即马即个医生哦，伊就全部甲团队讲，全甲团队研究，伊讲希望讲卖互做囝失望，嘛卖咧做翁婿哦，一世人吼，安尼感觉讲无做到这点，互你甲母亲节，尾啊，做代志你看吼，因这团队吼，怎甲想讲安那呢？怎甲想讲哦？无提早做好无？提早做，卖等到半个月，半个月甲讲足艰难嘞。对了，提早做吼，怎样提早做？好吼，因这家属嘛虽讲因好，吼就怎样提早做？这提早做了，怎样让囡仔无遗憾？吼，会当个即世人去跟妈妈过一个最后吼，一个母亲节啦。吼，这翁有关心这愿望，袂伫一生当中一个组织吼，无互伊拖到这母亲节，无互伊甲囡仔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所以你啊看。一个母亲节，有诶足简单啊！来食饭啊，来食饭啊，无叫咱食无，安尼。但是有诶人咧，性命交缠咧，对无？嘿啊，性命交缠咧。即、這个性命若有过，母亲节无过了后咧吼，都送上砖头安尼。嘿啊，所以讲你甲看这边啊讲，所以讲，即、這個、好啊珍惜吧吼。来等搁甲咱诶时段过一个母亲节吼，其实。每一冬，也是讲每一个礼拜啦吼，伊都嘛希望恁的冬当然是上介好的。但我讲，有人属龙工伤，有诶工课伤，礼拜日好不容易就想要休困，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搬山过岭，伊他就想耍废，伊就是要淡出去休一下。迄、那个压力吼，总是爱互伊疏松一下，疏透一下。我讲，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安尼着，着迄个忝啦吼。迄、那个忝，恁若了解，恁会知影哦。迄个忝。吼，无就是，伊若会当等，人当然咱若会当等是上介好嘛吼。若袂当等路途当中，若袂当等来，迄就无啊多啊。但是一通电话嘛爱等来啊吼，吼无红包嘛爱洗好等来吼。哈哈哈！嘿啊，这就是母亲节，一个母亲节好几样情啊。有诶要看老母去干工诶，就去用关啊，对吧？去用关啊，就爱干工啊，恳亲会啊，吼。无即马病，嘛咧办迄落啊，办母亲节啦。你像中间啊，吼中间诶，即个病，伊嘛咧办母亲节吼，温馨五月天家人啊，家人诶中间病咧办你母亲节庆祝活动啊，吼，因今日咧办啊，吼今日提早过嘛，因为明仔元旦在放假，拜六要等于放假，嘛咧办要母亲节，看偌紧熬夜尔咧，熬夜着母亲节咧吼。咱办这活动啊，今其实咱算安尼个延三工啊啦吼，个延三工，会当哦，足侪人吼来享受这只粉红超跑。我见个延三工咱的好朋友，你都爱个把握这机会，这代做好啦。好，你总讲你无要出去送物件，咱谈谈到哦，得当讲得60公斤啦。哦，那像要载囡仔、载婴仔吼、载物件，咱载35公斤啦。你若出工哦，迄卡旅行箱啦，23斤就足重个咧。23公斤就足重个吼，吼，即重迄重足重，但咱即台会若要载囡仔载物件，要塞电台35公斤呢，
嘿，这是做实用做实际吼，啊，啊，有送有送，甲明仔无送啊，吼，都今个明仔差者，今个佫有送，明仔就无送安尼，啊，所以把握这机会吼，啊，嘛先祝咱做天下妈妈，吼，啊，母亲节快乐，哦，哪怕你是佮咧上班的妈妈，吼，啊，健康永健，吼，会咱快乐自在上班啊，当趁钱是上佳欢喜的吼，啊，若辛苦病的妈妈，嘛希望你真健康兼永健，好不吼？嘿，咱祝咱所有妈妈，吼，拢爱平平安安。哦，安尼顺顺时时，哦，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好来祝福哈，好来，啊，咱来个听一个歌，哦，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哦，红豆汤哦，红豆汤有听过啊？无听今仔日。

那么非常讲囡仔较卖搞感冒啊，啊那囡仔搞感冒会着这中耳炎有无？中耳炎有艰苦无？足艰苦呀，嘿，听听暗时袂困。啊，那么咱即马有当变大人啊吼，诶，这囡仔当天啥？因为你细汉中耳炎顾无好，你细汉吼中耳炎严重，怎因为你听力哦，怎变下降安尼？这中耳炎这样吼，哎，来过来就是囡仔若搞刷痧，吼，中耳炎医生佫讲嘛吼，六岁以下的儿童80%拢捌得过中耳炎的竞争。中耳炎耳仔疼啊，艰苦，迄拢是因发烧引起的呢。定感冒，定感冒，啊，啥定感冒？定感冒，因为抵抗力无够好啊，保护能力无够强啊。恁家囡仔若三头两话咧走耳鼻喉科，三头两话咧出食感冒药啊，你一定爱互伊食灵芝甲疼。和调整体质啦，吼啊！即马市面上就卖上介好诶，信用上介好就是咱啦，信用品质上介好诶就是咱啦。啊，要对找都是德力公司啊，德力公司有电视、有电商吼，啊有咱诶电台，伊起家宝就是即支灵芝啊，吼灵芝。所以你若无好通安尼生存52周年，啊愈做愈快，拢是以即支灵芝为主啊，吼即支灵芝起来。啊，灵芝全台湾咱上赞、上信用的啦，嘿，品牌上赞、信用上介好的啦。这同人食、同人学落，口感阁有够好。买只错过人过，无彩你又阁家己艰苦一届，哈啦！伊阁三头两间的感冒，三头两间阁咧发烧，三头两间的囡仔阁咧无快活。西药无法度疼身体啦，西药是治疗啦吼，哎呀，治标不治本啦，治疗啦吼，家己缀咧、缀咧、缀咧尔啦。啊，但缀了就爱拖几下工话，几礼拜、几十工就咧艰苦啦。啊，艰苦好，又搁对啦，吃薄饼。啊，那这时段无艰苦，时段甲囡仔无艰苦。安尼讲，时段啦，一摆艰苦，一摆好起来了，搁拖足久哦，搁好起来，搁拖足久来断伊。啊，出入病的机会变侪，定咧出入病，逐礼拜咧装病。啊，一摆比一摆较侪，较久哦，断病断较久哦。有当三工健保床都爱等来，有当变一礼拜，有当变十工，啊，愈来严重，愈来愈严重。啥？因为伊愈来愈虚弱啊！你无甲抵抗力扭活起来啊，你就愈虚弱啊！啊，西药愈煮愈虚弱啊！啊，愈虚弱，你身体佫愈虚弱啊！你啊什么？啊，咪就拍去，就打趴。这叫做就是恶性的循环。啊，咱第二个预防性过治疗，啊，咱预防，咱体内保龄啊，扭活关起来嘛。啥囡仔特别搞中耳炎啊，感冒嘛，啊，佮伊耳仔发育还袂好嘛，啊，所以定着中耳炎，啊，那成年人吼，即、這个那大人大正那是中耳炎会安那，哦，那大人佮人讲啊嘛，吼、哦，耳仔疼，哦，对轻轻啊疼吼，啊，佮佫足疼足疼，哦，耳仔疼，啊，你听力会减退，哦，还袂过度会敏感，即声音哦，感觉声音闷闷。哦，啊，无感觉好大，足臭个，足臭耳，声足臭耳，安尼，啊，耳爱就闷闷，像迄软磅空，啊，像物件塌掉个，啊，听袂清楚，哦，啊，无就轰轰叫，有杂声，隆隆叫，啊，来引起头壳就戆啊，中耳炎到尾头壳就戆啊，哦，特别是咧急性，哦，急性急性期，啊，来发烧，通常哦，比囡仔搁较轻微，但就袂发烧啦，通常都比囡仔较轻微，但伊就发烧，啊，即中耳炎会发展过程是啥？第一阶段就是病毒感染了上呼吸道，感冒啦，病毒啦，啊，啥物杀病毒的，身体咧杀病毒的啊，你是咧人来哦，对无？吼，病毒去感染着你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哦，先对鼻啊来落咽喉，后尾就引起咧这大量的鼻水流鼻水安尼。第二阶段咧，这耳咽管哦受影响，发炎、易痰、痰耳咽管，怎地就肿起来，啊，发炎肿起来，啊，无杀的。所以中耳的分泌物哦，无就正常排出来安尼，陆陆续续有水声。哦，第三，这耳仔积水的感觉，积水哦，而且水哦，就是细菌所提供的繁殖环境。迄即个水哦，细菌排进上爱浸伫水啊，太高水、垃圾水哦，伊上爱即个物件，所以发展变成中耳炎。嘿，啊，这就是啊，啊，中耳炎就是迄种尔，无啊无变啦，就是主控性素啊。哦，啊，就观察两三天啊，安尼嘛吼，嘿，啊，就细菌感染的。啊，那细菌感染中耳炎就是啊，注控性素无偏啦，吼、哦，确诊细菌感染你就爱用控性素啊，啊，这个疗程通常7天到10天啊，你话7天10天啊，你必须要完整服用哦，这个抗生素7天至10天啊，有烦无？很烦哦，嘿啊，你那药都也没白死啊，药都也没得中耳炎嘛是，有没有？药都也没这发炎嘛是安尼，断药断几礼拜啊，因为你注控性素啊，4点钟啊一届，4点钟一届安尼啊。
啊，食进前敢要做好吼？哟，你都唔捌食过，但你逐当你捌煮过即个泌尿道感染，还是你中耳炎的囡仔，还是你吼？你来试啉看卖啊！你今年都别个定爱发生啊！你讲哎呦，啊来食啊，真好用嘿！啊，真好啉嘛，真好用嘿！对，迄真材实料的呢，迄对就是在抽筋浓缩的呢，不是闹着玩的。哎，爸，其实爸爸咱今麦听重播吼，好不容易今麦听咱重播，下早六点不然重播嘛是根本无上啊。咱就今日去，就今日去，好不好？嘿，谢谢大家，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广药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就到刷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卡通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咱今日爱爸唔当错过难过吼。你若像我讲，你定咧中耳炎咧，啊定咧在咧发烧咧艰苦个只，你定爱食爱听，你也知。哎呦，那真好用，真正做用嘿，好谢谢嘿。啊，这段24小时电话0800335599吼，无方便出门诶，药房送啊对恁兜去，拢无咧收运费诶吼，无咧收运费诶哈，0800335599，按伊即马要落山卡，当继续甲卡吼，一直甲卡，一定有人甲听吼，客户甲听哈，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我是罗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过来了，我伫遮用上界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还是啥、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新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新兴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来，大家好，天下这个妈妈吼，我那好啊，希望包吼，是我手软吼，加好啊，新的五月七八，过日到三月二日啦吼，今日拜五听讲真侪人，我那拢请假咧吼，唔免请假，即马下晡我那下班吼，就差不多要等于过，无真侪天下的妈妈吼，就大家相尊敬相爱啦吼，食饭啦吼，迄、那个母亲节大餐啦吼，啊买红包买礼物咧，买金啊甲买破的咧，我拢总有啦吼。总是一个好心啦，属性一样哈，都不管用什么这个生意哈，有人讲啊，生意就吃水甜哈，梦一个好嘛好啊，一朵花哈，好不好哈？好，我是丁莹，那要带妈妈出去行行咧，天气热哈，这天气哈，爱准备茶水哈，啊，上热的时间稍微撇一下啦哈，今仔拜五，老要讲吩咐，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

今日看做小安小组办一间爱尔兰吼的连锁医美美容啦，团体吼，伊这个集团都相当有钱啦，当然生意也真好啊，生意真好吼。到微信北板桥这间店，叫人看了讲，从迄个健康的摄影机开始对查，发现讲目前吼。上少啦，那台中以北有十间分店，确定有增。那么台中以南落来吼，起码还可以详细调查啦。我讲应该拢有增啦吼，但是增这个目的吼，是咧创啥？在后壁边吼，当然都爱有一个大判断啦。唔是要做歹哦吼，反正我来感觉拢有做啦，但是会较轻啦吼。就迄个健康的摄影机嘛吼。即马甲算算诶，哪去有翕到诶吼？真正不加济。以为啊，你若台中以北吼，卖讲台中以北，你只要有去即间爱尔丽即个医美诊所，做过身体，做过啥物话啦吼？这吼，差不多拢翕到啦，差不多拢有着。其中还佫有未成年诶，左边那咧，未成年左边那鼻害吼。那集团这个总裁的当所长吼，常如山嘛，这代志发生了，总赶紧指示，就这个厂商啊，这个工程师啊，伊专门负责，跟全部装包嘛吼，因所有分店拢伊负责装细件嘛，细件，你管甲拆掉，结果人就讲吼，阿伯讲，你即马拆掉，佫加一条罪啦，你都袂有啊，你唔得莫拆，你即马拆。人看嘛，怎啊？这你拆的呢？本来就有你个调工拆掉，特别按不进去吼。咱这个刑法部分吼，你这个袂当装摄影机的所在，这一条罪你敢装嘛吼？而且翕到人私密的身体吼，部位吼，甚至有规身躯嘛吼，这嘛拢过另外一条罪吼。过来内面有未成年的做因啊，嘛过一条罪啦吼。哇，啊这长寿啊呢？是啊，所以讲做生意，做生意赚钱了钱，另外一回事。迄做生意忙做个用乖呢，收啊，就这个总裁当初长常如山啦吼，包括店主啦、县长嘛吼，啊加迄个厂商啊，就是伊只是伊赶紧赶紧甲拆掉吼。我讲啊，这个嘛算介水，啊不要来讲，你会当讲袂使袂使，这边。我袂当听，正都这三个人吼，都上严重啦，都当场收啊吼，收啊紧紧，已经准啦哈。这个常如山就是集团的总裁、董事长嘛吼，有可能上当爱关一年以上啦，七年以下有可能啦，有可能吼。当然这后边要哪破，反正嘛个破金嘛不一定啦吼。第三次检察官金班认为讲。常如山总裁这三个人吼、哦，是内面上严重的啦，就是恁下命令，下骹少人唔敢无做嘛吼、啊，当然是安尼讲啊，我是董事长呢，啊你唔做就无头路啊，就是安尼尔吼，所以讲三个人吼、哦、是上介严重，而且有可能有串口经别证据的考虑啦，所以讲这得较收啊嘛，伫新北的看守所吼，刚这案件被告总经理。啊，甲一寡这个主管吼，这吼都限制出境啦，但是500万交保啦，我都不加当呢。500万交保吼，迄、个总经理可能有人知讲，赚有钱吼，总经理上个严重就限制出境吼，哇，这吼，反正按算好当时要去倒的吼，都拢无在调啦吼。那究竟你个对他目前客户证据，就是新北板桥新庄南口。烟盒店哦，那么台北市的忠孝啊，甲站前店，哦个南青店吼，桃园这边有一间桃园店吼，一间吼，桃园一间吼，那么台中吼有文心啦、崇德，总共有10间啦，10间，这是确定的哦，确定有工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当然在下边嘛阁有啊，咱昨有讲啊，伊全台湾吼，高雄、台南嘛拢有啊，台南阁有3间呢，我那袂少间吼，台南吼。高雄这边听讲有啦，介绍有听过，就是有听过吼，即马找无健康啦吼，迄、个摄影机啦吼，
那这个起因咱早有讲到啊，就是一礼拜前，有一个帮教组因啊，差不多三度通会啦，三度通会吼，来一间做身体嘛，一直做身体吼，叫做雕塑身体，雕塑身体绝对无可能穿衫啦，我绝对肉肚肉，一直咧甲你按摩遐较有油啦吼，甚物咧较肥肉的所在嘛，是安尼吼，好，就是安尼，伊开始看到。一点就开始变工啦，你甲看，迄一个空嘴吼，较细细空啊尔，伊即总共全台湾20个分店啦，啊做过偌济人客啊，我来甲你讲，伊即间店的生意真好啊，伊做的人客反正嘛甲几万个以上，卖讲几千个啦，大家都唔知多一个，迄空嘴就是像一张纸大大张吼，小可掠一嘴啊，就啪一个，嘿嘿，光掠掉吼，哇，真嗨！渐渐开始对咱伫台中较早着嘛，就姓谢，这个工程师专门负责装装潢摄影机，这间公司的这个负责吼，啊十台主机啦，啊甲过了十几迄个装潢摄影机，即马目前出来较过诶，都正式有提过诶吼，有七个人啦。有诶讲解较少，无法通知啦。迄有诶人，我甲你讲，你去做即种身体测试，迄话嘛通知吼。因为分店是无共款是南甲北拢有嘛，总共20间，即马所查十间啦，就是新北甲台北市桃园嘛吼，包括台中一帮吼，台中有两间查着吼，总共10间分店，这是确定有证据诶，有十间。那么其他高雄啦、台南啦吼，对吼。啊，个咧，调查，甲像嘉义，甲像嘛有嘛吼，嘉义、台南、高雄吼，这拢有设一连的一连店嘛吼，啊，这么个咧调查啦，啊，当所长总裁就先哭起来，吼吼吼，真是严重。那做生意吼，人讲了钱啦、赔钱啦吼，什么话啦、合约有诶无诶，一寡钱业问题，这是应该啦。啊，做生意就是安尼，做生意人就钱业嘛诶问题吼。但是做生意做甲卡着法律去用关哦，哇，这相当细意咧，真正有影咧。你茫当作讲，乌白解说当然啦，反正你讲诶是真诶啦，咱相信诶消息嘛。这报纸搁未互报吼，咱相信诶消息吼，就是有人甲问话嘛，就是。人家探着讲，伊甲检察官印啥吼？伊甲印讲吼，啊，我这装这个针孔摄影机吼，是咧监视我家己的员工啦。就是讲，伊咧看家己的员工，这话讲，伊这物件话原料啥讲介贵嘛？伊这都算我那算真贵，伊的费用吼，包括迄个医美、香菇，有一寡这个唔知是对身体啥物物件吼，迄个化妆品咱唔知啦吼。伊讲伊足惊讲，迄个员工吼，啊，你若无甲控制，也是无安怎样吼，你乱出来就对啦吼。啊，我得用迄个针孔摄影机，其实我是咧监视我的员工吼，有认真。这个做工过无啦吼，啊是毋是甲人客为虾米伫遐咧烧火啦吼，啊是有啥问题吼？如果我若有拍到，这都有证据嘛，都免大家烧火啊吼。啊，你都实际上是人客唔对，伊即卖是解说安尼，但是我相信应该是安尼啦。医美甲医疗这部分吼，那这几十年也是足侪纠纷嘛，有够侪纠纷，做有好做无好。迄是个人的感觉，但是到尾若教教法律吼，你才证据呢。你甲这个面啊，问题是我咧甲你做生意，都安尼伫遐创啥活着？这个是你若无翕着啦，但是问题是有诶代志是袂当诶啊。你袂当讲为着安尼，我为着要监视我员工，是毋是偷给物件？偷给迄个原料食好诶化妆品啊，外国进口的啥物吼？反正几万块安怎样好好？你共偷要等于做啦，偷话吼安怎样啦吼？啊，是甲人客就讲。你讲这个理由吼，但是人家身躯，你甲看，连未成年的查囡仔啦，未成年吼，18岁以下查囡仔吼，嘛捌一只做囝，老爸老母出来，咱唔知啦。一只做身体吼，你甲看，安尼规身躯，这绝对拢翕甲光光吧，身体私密的部分的罪，身体的私密的部分的。脑椎吼，都是很私密的地方，就规身躯烫光光啊，然后包括重点的所在，无翕着手骨，翕着脚底够算啥呢？迄个不是嘛，拢大家咧看咧吼，啊，这样吼我啦，真尔啊，唔知要哪讲，做生意做甲生意好安尼，
艾尔利这个总裁的当所长，诶，做生意吼，咱讲事实，那十个反正诶，无两个做会赢，伊来生意外高做啊那诶，唔只系赚钱赚家呢，做生意做个生意吼，欠一点思考啦。伊想讲安尼，诶，我安尼都无咧惊你员工乱出来嘛，万无咧惊你人客乱出来吼。那要到时阵为虾米烧火，我着摕证据。你看我翕着吼，但是人客家己唔对，伊着甲阮诶，阮本来阮虾米人伫遐咧甲做啥货啦？哦，你要讲安尼，但是你做诶步数袂当安尼啦。你规身躯甲翕个光光，啊，当伫内面咧做身躯诶时，你甲讲你翕这是咩？当然我就跟你说上部吼，甲看个，伊并无摕翕到的影片去做歹啦。我若摕翕到的影片，规身躯烫光光在人客好好，我跟你说你都要继续甲我参加会员，无你我翕到我，你的身躯烫光光在遐做吼，这个断唔对。就是，但是问题到目前为止，甲看个应该是安尼无唔对，就是伊真正是咧翕片家己公司内面做工作的经营啦，人客伫遐甲因伫遐咧做身躯的时吼，无任何问题啊，咱吼啊，即预备做这证据吼，不过这个犯罪啊，袂当翕到人个身体私密的地方，袂当翕的所在就袂当翕。你任何理由甲讲，我是要做证据，我是要安怎，我并不迄拢无法度人解释，法律上就是安尼嘛。啊，真害吼！还有你，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咱来听一个功课，咱这个母亲节有送大家一个真大心、真好用的礼物哈，就一台便利的购物车。阿妈讲，啊，就买菜咧，塞出来吼，唔免赶卡归收，我大概就看有够方便咯。啊，就阮兜就捡一台车啦吼，公司去年送予你，送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买菜啦吼，大卖场有无？你看讲吼，买甲一堆那山啦。好、哦、啊，几百几样啊吼，手看袂断来吼，咱就甲塞这台车嘛吼，这台叫做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咱的得力连锅精，得力连锅精52当超过啊，公司也开始运作，这支得力连锅精吼对身体吼实在百百好，得力连锅精那个要4000块，得力连锅精有水的。原汁的吼，啊，随身包方便带出去吼，随身包一包一包吼，一组拢是2000块，你甲买2组4000块，一回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这个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到今仔日上班工会当用登记的方式袂要紧，就是你定定去迄间药房，你买产品，大家拢真熟悉吼，甲讲我买个几组几组吼，啊，讲当然袂付出货袂要紧，后壁边公司会甲你今仔日要结束，今仔日阁有咧，不过今仔过了结束啊吼，结束进程所定期啊，甲你出货啦吼。得力连锅精吼，阿妈昨我节目煞啦，伊讲等你落节目甲你讲一下吼，你明仔载讲讲。你讲得力连锅精一工啉三杯，固定，逐工得力连锅精固定逐工去啉三杯，你健保卡吼，都免定定去看医生啦。哦，这阿妈讲到有够实在。88安尼吼，这阿妈伊讲，你甲人讲啦，得力的连锅精一羹啉三杯啊，吼，固定一羹啉三杯吼，你就较免安尼定定健保卡去看医生吼，实在对身体一个真好保护啦，保护你吼。得力连锅精啊，得力连锅精吼，伊个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有咧食产品，食咱的 QMB， 食咱的精灵，食咱的维他干，食咱的活力敏素，咱的雪梨旺，你拢甲得力连锅精加做伙，伊会带路特别紧。特别紧发挥伊个功效，指定房啊，甲指名啊，趁这个时间，上尾工是上尾工，但是嘛是阁算一工啊，吼、哦，今仔日吼，上尾一工吼，就咱即个无真济礼物，得力两个钟，你只要一块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哦，相当方便，做了吼、哦、相当轻巧吼，啊咧塞4粒链仔啊，有够。

从半边啊，差不多四点钟啊，吼，四点外吼，三个半暝啊，面膜吼，北港亚妈祖，北港吼上大妈祖，妈祖庙在迄个朝天宫嘛吼，北港朝天宫吼，亚妈祖伫即个拜日初五开始，或者当然伊几啊天啦，好好，从半暝时间，即个人是前

立委，叫做詹蔡美哲吼，伊原来是前朝廷宫的董事长啦，吼、哦，迄段时间拢伊咧主持嘛，吼、哦，这个北港朝廷宫，咱的台中镇南宫的大家嘛，吼、哦，进前一段时间是来遮咧。唔是去洪天宫，是来朝天宫吼，迄、哦那个北港朝天宫吼，迄、哦那个妈祖庙嘛吼，长徛街过那十个，即马开始讲三十几个、四十几个吼，即马甲算成五十几个来惊倒人，即像军队啦，像一个军队拢穿白衫，五十几个吼，从到因到头前吼，就开始拍人。连这个詹蔡美哲，詹蔡美哲今年几岁？你敢知？今年八十几岁啊？有人讲你要夭寿。连八十几岁，我若算阿妈级吧吼，你也怕惨了，怕惨了呢。骨头毛利什么款吼？詹蔡美哲啊，甲因后生内面总共在场六个人嘛，拢有受伤嘛，已经二十外个啦吼。啊，当然足多人拢先散掉嘛哈。这当然都要侦办吼。张下晡有传一个影片，说这个半暝啊。昨透早迄个半暝啊拍的吼，昨下晡都有人甲影片都有人较翕嘛，规场较翕吼，唔知是毋是拍的人，咱唔知啊。反正拍的人翕这张相片，这段相片嘛要交代要摕钱的啦，有可能啊。你叫我拍人，我都爱有证据的，我真正有拍啊，该录起来吼好。有过那十个，即摆甲算起来，超过五十个啦，五十通的吼，穿白衫的男子来到。北港詹蔡美哲的徛街头前大细声，好，啊个物件弄涂跤，啊袂拍人进电话咧，公公叫吼，就是要冤家就对啦吼。甚至有听到一半声啊吼，甲话讲泡死啦吼，要甲泡死，即句话吼，其实你茫讲即句话，即句话就是会当到尾，会当用杀人罪啊呢，伤无杀人未遂，这个伤害小巴。有个差大尾哦，所以有当时啊吼，这少年家就是有人录的时吼，有听到讲炮死哦，这句话吼，真重点。那有人骑迄个三角锥啊，到迄个啥，人个路人互你做咯吼，一个天堂啦吼啊，叉苦有诶一大堆啦，安尼点啦、牵啦吼，啊开始拔。好，那这个詹蔡美哲伊咧讲啦，迄、那个时间是早透早差不多四点钟啊啦。就是半暝时间吼，因现在个迄个时间阁无困嘞，是调工的。就是伊甲因后生，啊甲亲戚朋友六个人吼，因为伊是进前朝天宫的董事长嘛吼，因伫咧等啥呢？等队伍啦。可能吼，亚妈做吼有诶无吼队伍，是毋是甲因兜集合啦吼，还是讲即个对因住即个所在吼，特别有一个闹热点嘛，咱是毋知，因为伊诶身份无共款啦。伊诶身份，反正即马嘛，个有咧插咧吼，就是朝天宫内面做个秘书吼，咱毋知吼。好，因是吊工伫遐等，若无三更半暝四点外，大家困觉上好咧吼。因就是詹蔡美哲甲因后生，甲其他亲戚朋友吼，吊工伫遐等迄个。千里眼甲顺风耳的这个队伍吼，要到位啦吼。结果阿未等到千里，讲到这个爱情，阿未等到千里眼甲顺风耳吼，先等到这阵啦。好，五十几个穿白衫吼，就到位啊啦。先到伊，到因兜头前，就大声话，伊先话啥咧？詹蔡美哲这个名啦。有人讲是去针针对詹蔡美哲，咱是唔知，这有当时咧作假啦。我要对付你身躯边的人，但是我会先讲你啦，先讲你这边吼，伊就大声有人听来讲话，詹蔡美哲这个名，伊听到名以后本来坐咧吧，伊坐伫遐等啊，有一个椅头啊椅料啊吼，坐伫遐等吼，坐咧啊有人话讲詹蔡美哲伊听名，伊想讲人一个叫伊尔，伊阵徛起来，伊徛起来就看吼，一个看哦啊对方开五十几个拢穿白衫，一个无讲话就先拍老生。因老生伫身躯边啊，就先拍吼啊！比一个是要甲拍嘞，佫无拍，就是可能我来代念啦，我咧想啦，就是带头迄个吼，可能我在八十几岁啊吼，即、這个詹蔡美哲吼，本来要甲拍嘞，佫无甲拍啦吼，但是先拍老生，后生就先拍，甚至开始拍，有人就话讲拍死啦，我这真严重，拍死吼好，刷嘞。听讲后壁便可一直过来嘛，都五十几个咧吼，有人较唔知啊吼，都甲杀过来伤呢。一个八十几个嘛，有咧杀过来伤呢吼，都厉啊，骨头厉吼。这个詹蔡美哲
伊咧讲，伊讲伊真正完全唔知影，即群穿白衫男子吼，来因兜甲拍一个拍啥话啦？伊八十几岁啊，而且后壁边即几十年啊吼，伊拢伫台北嘛，伊拢住台北啊吼。前三工因为妈祖，就是北港伫即个拜二初五开始，甲行妈祖嘛，妈祖诶老人吼有无吼？因为伊诶新闻，所以讲伊特别转来，特别为台北转来前三工，就改成拜六个礼拜吼，才转来即个婚姻即个所在吼啊都发生安尼啦吼，啊，伊当然是骨头啦吼，对啦吼，有小寡裂啦吼。原本医生是讲这开刀较袂拖久啦吼，但是因为有啊八十外啦，伊讲做迄种较缓和的迄、那个处理，就是讲甲关骨浆啦、啥物货啦吼，啊消炎的吼，会当无疼就好啦。那无开刀开了到底吼，好歹就在人本啊啦，就是安尼。唔只医生是甲建议讲开刀就是比较。安尼较好处理嘛吼，但是无做啦，无开刀啦吼。好，那么因老生咧讲，伊讲因徛个头前，迄、那个天洞三角堆啊、交通堆啊吼，啊花杆啦、叉口啦，拢做不起啦吼。伊详细甲看只穿白衫的吼，本来开始是空手小拍，甲拍啦、甲巴啦吼，过来就开始徛腿啊，身躯边吼，壁边啦吼，水沟内面吼有一挂腿啊吼，都徛起来讲啦吼。伊讲上无超过五十个啦，唔是像大家讲个三四十个，是超过五十个男子吼来遮拍因规家伙嘛，都拍因老母啦、伊啦吼啊，包括都要对因兜到底啦吼。伊讲伊唔知啥物人，完全唔知啦。那警察咧叫有抓，现场有抓差不多十个人啦，但是有个人放倒，有个人吼得甲即个手瓦掉咧较严重个插头啦吼。那么警察都能经过整规工啊嘛？这绝对随问啊！长几工落去问话处理了吼，听讲吼，这边穿白衫是甲这个詹蔡美做迄边的带头的吼，进前都混完啦。啊，到底什么混啊？唔知，当然无写啦。哦，伊进前讲安尼较好听，都伊都够有冤仇啦吼。啊，到尾呐，才讲就小欠钱啦吼。啊，到尾讲啊，无啊，无欠钱啊，啊，我记唔到伊咧。一个人你买当做歹代志，做歹代志，大家拢会要做卖做，本来就是安尼。伊即马讲啊，都听个对方咧讲，即马有掠到十个人嘛。啊，甲问讲啊，都较早有冤仇啦，吼啊那样啦吼，啊都甲我讲即个小欠钱唔行，都讲啊一大堆啦。哦，你到尾呐调查清楚，啥物话讲？我记唔到，找唔到人啦。哈、啊，话讲你看到鬼，阿妈做你看到鬼吼。像白山这边，听讲差不多朝朝，大家都有饮酒啦，就是雕工饮酒，一个桥船头头前迄几个正十个样吼，大家都食酒食了吼，食酒照胆，啊，准来闹代志啦哈。那么警察是讲，那经过张几工问话做笔录吼，因有讲顶管人交代，这是较早有冤仇啦。较早有温暖吼，无解决啦吼，就是即届因为张蔡美做最近。拢伫台北嘛，唔是讲最近年啦吼，唔在外久的时间，伊拢差不多生活拢伫台北嘛，较少倒来食，都是因为即届倒来，即届因为倒来，伫迄、那个北港即个娘妈做即个时间吼，人互伊知影嘛，唔只本来是可能只找无人个，只那拢伫台北嘛好好，即届倒来吼，伊调工找着人过来甲拍甲暖样啦吼，啊当然即摆咧处理啊啦。来处理，詹蔡美做吼，这个较早，迄、那个李步英吼，詹蔡美做国民党啊，大家知吼，较早这个做李步英时间啦吼，包括伊的迄个庙的这个代志吼，哦，有一段时间我会记哩，过那十年前我那算一个人物。定定有看到伊名啦，电视啦、报纸拢定定看到伊名吼，就是因为。北港朝天宫嘛，算台湾妈祖庙真大间啦，真大间吼。那便当年有一挂这庙会这种活动吼，差不多拢参加有到啦吼。因为北港朝天宫嘛，算真大间嘛吼。这个即届吼嘛是到这吼，到迄个大家妈啦吼，白沙屯妈啦吼，对啦吼，就是用那个北港朝天宫，伊家己本身就是和这个妈祖社敬了吼，都。即、这个大家嘛，啊，家咧白刷顿妈了吼，因家己本身庙的娘妈祖吼，都即个拜二啦，初五开始，
的有人知影讲伊会转来，即个真正转来嘛。陈川美做，佮雕工伫厝头前，三更半暝四点外上好出下手，暗暝忙山了，讲伫遐咧等有一阵。这个庙会阵吼，都千里眼顺从你的队伍就对啦吼，唔单讲等着这阵啦，唔是千里眼佮顺从你，是等着这阵从白山，我怕噶，会会啊，即马警察来处理啦吼，这个也算临时发生啦，婚礼，迄个北港吼，婚礼北港，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就较早就歹困，
1: 就歹困吼。哦，你食那个金仙，啊个莲果精、雪梨旺、啊肝油啊，那个食，啊即马好困啊啦吼。
0: 我即马该好困，
1: 该好困啊啦吼。好加载咧，好
0: 啦，太好。
1: 迄人来歹困，人来歹困，足艰苦吼。
0: 对对，因为我有迄个地中海贫血。
1: 啊，地中海贫血，咱个雪梨旺一定爱食。
0: 哦，伊讲雪梨旺加。讲下恁讲。
1: 会当家啊！对对对对对，哎、欸，好啊，食了就好吼。
0: 哎、有时啊吼，做工会做，安迄个头壳拢会戆。
1: 好安尼吼。
0: 哎、
1: 啊，即马咧，
0: 即马拢未
1: 啊，未戆啊哈。
0: 哎，
1: 好加载，好加载、
0: 啊欸。
2: 一定爱加即款得力莲果精才紧，即发现讲，哎呦，真正功效咧发挥吼，继续紧咧吼，得力莲果精伊咧带路吼，相当紧啦。每一个产品拢有伊真好诶特质啦，就是专门咧。咧找个所在吼，啊，慢生啦吼，有诶无诶吼，啊，人吼对咧，安然吼，迄个经验啊，但是你若甲得力莲果精继续紧，继续感觉哎呦，无呀咧吼，别咧台湾咧，疾病相片啦吼，拿破的美国进口诶 QMB 啦、维他干啦吼，咱诶雪梨旺啦吼，咱诶活力免疫啦，你得甲教咱即款得力莲果精才会紧，迄、那个。发挥才会紧吼，啊！无真济，即个咱公司送一个真好用的礼物吼，真大心吼，特别送即个妈妈阿妈吼，在咱个便利的购物车出去买菜啦吼，出去买一寡有诶无诶吼，你咧讲讲吼，迄有诶动歪歪咧吼，你着甲塞转来，毋免着赶架，反正手着去受伤吼，在咱即个便利的购物车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要送互你哈，毋通无在，但是到今仔日所有赠送咱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到今仔日吼，咱得力莲果精加买4000块都有啊，加买4000块，嘛加两组页啦，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的，还是随身包吼，咱的下粉的吼，就是一组就2000块，你加买两组4000块，咱就送一台咱的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到今日上尾工，今仔日过了就无了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没有对，给送我对，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来，咱个补充一下哈，咱即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哈，得跟那边得利人国证才有啦哈，歹势啦哈，一挂大大车，这进前可能听无介清楚哈，到今上尾讲，定个规矩了讲哦，啊，个是我主要是买一台迄个粉红超跑，迄个便利购物车都迄度。就两抓啦吼，咱一抓无真济吼，就是干那得利两块钱，加要四千块，得利两块钱要四千块，咱叫上这台这个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好不好？吼，那不详细，让咱卡过来问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8-999，这多多个人需要。好，咱先服务到这几点钟吼，稍等，咱再个继续。

0: 赞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

新北站暗差不多我那算暗头六点外吼，警方就报案伫沙田埔啦，林内街凶杀哦，大家几多家，安尼火灾灾，都提人倒头家吼，人管教会送病院嘛，好在救着啦，拢无着要害吼。不过若大家安尼好，规身骨灰吼，警察教会发现讲倒头家这个死啊狗的性命吼，是做兄哥的啦，啊。来了解就是小弟差两岁，四十七岁这小弟吼，食酒讲食甲醉过过顿来吼，都骑倒台啦，台下哥啦。可能有人讲啊，可能食酒醉吼，唔知影代志，太大了吼，家己走去派出所投案啦，讲算作秀啦。有人讲安尼较有酒醉，对啦。是啊，较有人咧讨论这个，讲早就要甲你抬下啦，因兄弟啊吼。哎，就是安尼，有人讲啊，四十几个还带做伙，所以讲兄弟啊吼，带唔好带做伙啊啦，唔好带伫感情处吼，那靠在条吼，安尼虽然一个伙啦吼，那么台人这个小弟的到迄个派出所吼，台湾顿当场警察抓起来嘛，抓起来吼，我来规身我转回吼，好，听讲兄哥吼弄个念啦，兄哥有头路，小弟吼。拢无头路，啊！拢逐工，你啊，我伫食酒，啊，就食到醉蒙蒙啦。啊，等下兄哥甲念啦，念讲你安尼几岁啊？吼，啊，唔安尼，食一个头路，当然是安尼啊。咱两个兄弟啊，爬山虽然拍拼咧，咱大家个大做伙，你甲一句无头路，规经事你拢免负责，啊，拢我兄哥咧负责，事实就是安尼嘛。啊，我当然甲你念啊，你莫讲啊，北屯甲挂来无了代志啦，吼、哦，北屯外挂。啊！你家己唔找头路帮我攞，无你那边安尼就家己出去打，对唔对？本来就是你们听讲啊，做兄哥的人无着代志哦，就是安尼兄哥，伊讲兄哥会家念啦，细细念啦吼，也无头路啦吼，啊那样啦吼，你嘛找些头路，事实就是啊，你喝咖喝酒啊，大刚个饮酒啦，你啊我弟啦，结果你个讲安尼，一个张暗食酒回来吼，可能兄哥个念啦，又个食酒醉啊，吼就抬啊啦。啊，这个是足早要给你抬下来，唔是食酒醉，甲食酒醉完全无关，酒醉心头痛啦。伊若食酒醉，完全唔知影人抬下去吼，伊家己都无在调，早已派出所自首啦。就是安尼，唔知人咧讲，真正兄弟姊妹大汉吼，大汉就是大汉啦，大汉就得随人。兄弟姊妹细汉，大家都生做伙囡仔咧吼，足高追足好吼，看起来感情真好都。大嘛是感情真好，不过感情甲种细汉种感情，你看起来无同款啦。不然你袂当讲，袂要紧啦，家己小弟，家己什么的，对啦，你免哪讲。所以我咧讲吼，像这人后壁，到你家讨论讲吼，这个足早都要甲你抬下啦。啊，定定细细念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都你家己袂尊重啊，佮惊人细细念啊，啊，兄弟啊，大佮大做伙，上我想这个代志，哇，无法度吼。另外一件。婚姻未了啊！伫这个拜日早起七点外，传出枪声，砰砰砰！一台科学车辆，人警察要甲炸吼，火船吹油做伊走啦。那当时迄个警方后边上吼，弹七枪咧，砰砰砰！结果车顶坐两个，安尼人落去解车吼，唔知影讲有第三个啦。车顶不是啊，这两个尔，是有第三个，而且枪机当地拢有啦，还好。这个第三个吼，东港警察开枪开三开七枪吼，有掉到卡队呢，伊拢唔敢去看医生，伊只枪机断掉，本来去病院人就报啊啦，枪机断掉吼，伊拢唔敢看医生，枪机掉伫迄个卡道。断掉脚，迄、那个脚刀吼，吊底下三工，已经痛到挡袂掉，伊嘛忍耐呢。结果，今仔日抓到吼，警察才知影讲，原来东港开枪的时吼，是断掉一颗啦。迄枪支吼，为车门断了，断了一颗脚底的所在吼，啊，枪支吊伫内面，伊也唔敢去找医生。我讲会死呢，迄叫做细菌啦吼，哇，真系。礼拜日早起七点外。警察多底下咧，巡逻吼，包括到上下班时间嘛。我那当一个人七点外吼，两个派出所警员巡逻，
伫路口所在发现讲一台小旅车相当可疑啦。伫遐咧踅来踅去，看家内面的人吼，相当奇怪吼。一个甲 B 要甲大车，唔单讲无配合油门，虽然做伊走啦，都当有问题。当时警察大声话讲，动咧，当然袂动啦。驾驶也要该主导啦，一直加油。警察后壁阿亮吼，为着发生危险，你阁继续撞吼，袂使总甲开枪吧，砰砰砰，希望伊会停。不但无停吼，就开啊啦，向车轮啦。我讲大车轮，该看到人个卡，不过我要大车轮啦，啊，卡在迄个枪支弹咧卡。所以我咧讲，后壁解说到底是安尼，我是要大车轮啦，但是大车咧卡啦吼。警察经过点外钟，雷卡索他准地附近，差不多5公里外嘛，伫个较偏僻个所在吼，就砸即个车顶两个人啦，两个人吼。走无去，安尼连车啊，甲这个两个人抓着吼，警察本来当作这两个啦，这两个吼可能当时伫车顶吼，安尼唔敢落车，啊，伫车顶全程咧，当地上拢有吼，惊到人吼，结果当作这两个，结果唔知讲一个问话，甲咱讲车顶有第三个啦。啊，第三个走去对，当然卖讲啊，我唔知啊，伊咪走去对吼。好，警察知影讲第三个吼，这就开始安排开始找嘛吼。结果到今日找到啦，就是东港车顶开七枪吼，哦，第三个又走去啦，走去了，警察到今日找到，开门入去，甲看，一支脚腿摆咧摆咧，甲问讲你脚啥呢？脚都叫你断掉的，哈，初五三工前断掉吼。你拢无去看医生，迄枪支搁掉伫内面啦，枪支搁掉伫脚腿内面吼。啊，你也着到发现讲，哇，原来东港警察开枪是有弹着人呢，是弹着内面第三个吼。迄个枪支掉伫小腿的脚肚的所在吼，伊讲实在听甲无唔对，但是听甲我都唔敢去医生呀。迄个医生是去医生看了，知枪支弹着的吼。对。一都无对照，我讲啊，安尼嘛是无对照啊，嘛是你也对啊。你啉来三缸，反正估计较在固掉。我讲哇，无啊，都是做歹龙洞吼，真咯，都做去啦，做去算大做去啦吼，三缸整咧找我啦。警察伫台西嘛，台西所在开枪，被砸在客爷车顶，结果唔当车顶三个人啦，你也对先多两个人，才知讲。原来第三个是迄个枪支弹掉吼，唔敢去找医生，放掉后烂啦。三工嘛是抓到啦，好佳哉抓到。那无你反正这支枪就要走去对吼，真好呢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啊，咱来讲过一个得力两个证，咱公司的改革原则。这个得力两个证，我咱得力公司做52年超过啊，超过52年吼。你甲看，一个产品超过50几年啦，内面成分实在，对身体好处，你就知。物件若无好吼，做5个月人就甲你结老啊，连买嘛不爱买，较有可能做五十二年啦。得力两个证在吃啥呢？吃咱迄个灵芝内面所萃取伊个多糖体啦，迄个规身骨上高保护，就是多糖体。你茫看这个多糖体，你要吃也着无简单嘞。高氯上多，但是高氯佫依着灵芝内面上侪5000多万种。你甲看身骨吼，那真侪会造成拉伤啦，甚物物件吼，也会甲你造病吼，全部拢会甲你保护掉嘞。在咱的得力两个证，接接啉。唔是死到提高哦，足严重啊！赶紧啉一杯，就要中和，唔是安尼。大家一定爱有这个观念改变。咱今仔日要顾身体是平常一段时间吼，已经开始咧个咧个顾咧个保养吼，唔是讲享用吼，人大代志啊吼，我较讲赶紧啉一杯啊吼。得力两个正就希望讲，大家一定爱平常时啊，得逐工一直啉啦吼。咱的得力两个有一个真大好处用途，就是对，就是配产品。得力两个正一配产品吼。伊有一个力，就是真够带路啦。你会发现讲，哎呦，配金星，配 QMB， 配维他干，配咱的活力元素，配咱的血力棒吼，那干咱的得力能够正做位吼，伊迄个速度，就是发挥功能的速度会加倍紧，得一个真好的诱因吼。得力能够正，唔知啊，你甲看，咱阿公阿妈上知啦，迄个话一个只食到即马30、40年、40、50年都有啦，有头食到尾，拢无咧停的吼。甲你讲，我的健保卡一年用无3遍。用无两遍，啊！隔壁个太太家顾母讲，你来啉这個，人小我好话吼，身体都爱顾咧，靠迄个保护力卫兵，甲咱保护吼，唔听，变来看到吼，那咧换季节啦吼，天气较无好啦，还是即摆咧流行啥，绝对稳定啦，啊！都3天5天，都咧去健保家咧找医生，人都较袂食西药，得力两个钟一定要食啉吼，啊配产品都特别紧，啊！咱即个母亲节特别甲大家送一个粉红超薄的购物。购物车，大家知嘛？哦，应该大家拢知。今仔日是上尾工啦，不过今仔虽然上尾工嘛是过会货咧。你若买一杯，也是买订用订的。那如果真正欠着货，也是讲未付钱吼，咱用订的，先甲你咧买药房，甲订伊甲你收起來，伊甲咱公司订，咱公司到今仔日进程，就是讲到今仔日拢准算吼，公司拢会出货就对啦吼。就买4000块两组药，咱的得力能够整一组是2000块吼。加买4000块两组药吼，4000块，咱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叫做粉红超宝贝送给你，送到今仔日咯吼，今仔日上八天，明仔日就无啊，今仔过了明仔日就无啊吼，大家一定要把握好不好吼？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问我钓个送我钓哈，0800-868-999吼，加多多给恁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昨晚差不多十点过啊，健康的台中欧力的欧力的健康吼，这个保安有一名男子身故牙青吼，哇，这诶足危险吼，警察一定随到位啦。那警察到位伫对呢？迄、那个溪南路吼，可能在地边有较在吼，溪南路吼。这种四边传产的，有那工厂啦吼，一种工厂吼好。有一名男子，哦，有够激动啦！啊，唔知咧讲啥，有当时一般我听无啦。哦，大细声人激动吼，警察真耐心，第二个高跟，这警察真有耐心呢。那身躯边有一挂亲戚朋友嘛吼，厝边啦吼，有那咧高跟吼，一穿鞋条条吼，拢拄伫头壳边边啦，这个所在都伊要断到底啦吼，但只袂断落去啦。啊，当然警察耐心吼，一颗牙签吼，牙伫家己的头壳吼，听警察第一个口供，口供两点钟啦，两点钟是相当久，唔知偌济位人讲呢。一颗供两点钟，小上砰一个断落死啦！哇，有人讲吼，啊，若要早就卖了啊，济水暖口供两点钟，一个砰落去，人赶紧报救者，现场就准备啊嘛吼，送去病院，赶快不治死亡啦，先吃啦，先吃吼。家己牙签大头壳，甲警察原来伫遐舞边两点外钟，派出所警员因为人家属

棒哦，这我那无侪人做啦。广告扛棒愈做愈细支，啊，这广告扛棒嘛侪人做哦，啊，足侪人咧烧钱吼，伊生意无介好，伊家己本身有一个工厂嘛，工厂兼徛家嘛，蹲伫个所在吼，好啊，四边转产啊哈，好啊，这个太太讲你甲伊拍离婚官司啦，对太太个感情无好啦。感情无好，拍离婚官司吼，安尼已经咧要离婚啊啦吼，事业啦，生意也无做介好啦吼，家庭我啦断掉，安尼啦心情真歹啦哈。现场厝边隔壁，包括亲戚朋友吼，我啦一堆啦，伫遐个斗口供，但是唔敢话过啊。警察伫身躯边，甲口供两点外钟呢，这吼实在是我啦算真有耐心呢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我啦袂当挽回吼，相对。当时就先派救护车伫现场准备啊嘛吼，即嘛男子真正到尾无听鼓棍，皮硬一个吼，头壳断落，安尼倒头甲水瓦过，甲送到台中的中山医学大学嘛，护士的病人赶快死啦，41岁吼，41岁哇，我讲吼，这实在免哪讲，事业会当定做吼，啊40几岁了呢，唔是70几岁安尼，你讲对唔对吼？真系吼，家庭都变啦，讲到要挽回，挽回无人挽回，就佫另外一回事啦。生命过来较重要啦，那无吼，人若像我呢吼，后壁都连后悔机会都无啦。事实，另外，张爱波，我一件发生伫苗栗啊，姓蔡，即卖都拄开车在现里面男朋友哦，现里面交一个男朋友吼，好。啊，搁边啊一个朋友，多迄台车多三个人啦。不过这昨天开车嘛，算煞吼。好，伊去找什么人呢？找前任迄个男朋友啦，吼、哦。谈判啊，迄男朋友身躯边，我那交一个女朋友啦，吼、哦。啊，搁一个朋友啦，结果伫现场，都约伫个停车场啦。唔知讲到4点外嘛，要我5点吼。警方接到报案，讲人迄个停车场吼，就一个大楼边啊停车场吼，有发生代志啦。警察到位，甲看。到这36岁姓蔡，这昨天来开这台白色的轿车吼，在现里面男朋友，甲另外一个朋友，总共3个人伫车顶去找迄个前里面男朋友吼，讲要谈判啥啦，唔知啦。所以我咧讲这吼，男女朋友或者阿爸吼，若要离开进前，咱都要甲讲好，唔茫事后讲要叫出来谈判，要出来谈判拢无好待，绝对拢无好待。你若连讲若碰到这个代志，头前。已经讲好个代志吼，后壁讲无阁出来阁讲一遍，我讲千万唔通。你第二遍阁出来讲一遍，迄遍就发生代志啊啦。你两个人已经斗阵扯到扯啊，你要阁谈判吼，现场拢开车弄啦，哇！我甲这大家加手带紧嘞，伊安尼开车赶紧安尼弄，就大家闪吼，后扯着尻川背扯着手骨，无大代志啦。上严重就迄个前任的男朋友啦，弄着尻川啦吼。这个较严重吼，全部拢送去病院啦哈。人即马甲调出来吼，是毋是调岗的？这个罪轻重差真多。今仔日上新的消息，这件吼，迄个噪音啊，开车伊讲无啦，当时当上去挂紧张吼，人伫车顶吼，准袂记你讲无甲拍动吼，咱的车有一个当拍动一部，同款是进前椅嘛吼，伊即马一个上去卡一个连工，卡这个车家己造罪啦。就是人上有可能啦，这有可能吼、哦。我人上去，但是我袂记你讲到我的车甲拍迄个洞啊吼，迄、哦那个刹车迄、那个洞吼、哦，啊都啊个车搁伫迄个机压锁啊，啊一个上去大细声，准我人搁伫车顶准卡小我灵吼，啊都车准家己安尼向阳无代志准走出来吼，啊我惊一下吼，而且无细意，哦这差真济。你若讲？嘿啦，我就调工开车要加弄啦，看伊安尼，讲袂好吼，这代志大条啊啦，个一个代志两块牛啦，事实吼，有那正路发生点苗栗啦，佮讲一遍，嘿啦，男女朋友关系还是阿爸关系吼，好，那真正感情歹甲，差不多已经咧吵啊啦吼，吵就吵啊，那佮你约讲。咱哥出来谈判，一边要讲什么？我讲这绝对拢歹代较侪哦。发生命案啦，吼，发生什么话啦，吼，小太郎都拢全程侪啦。谈判啥啦？啊，真咯吼，都涨啦，苗栗。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好，来，咱讲过一个来，咱的道理两个正即个无真济吼，送咱这妈妈阿妈吼，一台买菜买物件，买任何物件啦吼，迄有诶妈妈吼，咧甲我讲，迄物件买菜买遐迄个物件吼，迄若出门就破病了啦吼，若咧带物件。甲当作一个旅行箱吼，放伫车顶，偌好用呢？四四角角，安尼跨面的四四角角吼，迄偌好放吼，安尼物件也袂安尼会乌白清吼，功用足多啦。咱上好哩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吼，咱家好多粉红叉包，粉红个是真水吼，啊个四四角角下边四两链个大链啦，都爱大链吼，塞着较会稳，啊较会轻松吼，要上好哩哈，得你两个钟。加买4000块，得你两个挣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粉红叉包便利购物车，但是送到今仔日尔尔吼，那未付起，不要紧，先甲药房登记。你定定你买指定药房甲登记，讲我买两组买几组吼，甲登记吼，只要今仔日登记有对，就是今仔日购物嘛，今仔上半工吼，登记有对吼，咱公司拢会叫出吼，拢一定。叫出这个咱的便利的购物车要送给你，得利能够进，干那得利能够进较有哈，得利的能够进，该买4000块吼，咱得送一台哈，咱的便利购物车哈，但是今天上半工啦，我那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哈，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买好对，啊个送好对啦，好不好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拍摄拍摄这，有不少人客，拢是一种新人客吼、哦、啊。哈哈，咱的电话主机还超者，你再讲用电话听讲主机吼，有当时我那无介好写啦吼，好，歹势哈啊，因为有待正常上尾一工啦吼，这有当时也较不用吼。好了，咱看这时间，我那准备到帮啊吼，来上尾吼，我等到时间我讲到明仔，明仔吼。有一个这个规定，今仔日的不是明仔载吼，今仔日开始啊吼，迄、那个营业的大卡车啦，咧载货迄个大货车吼，当然是不是有连带迄种拖板啊吼，拖板啊嘛会规嘛载货啊吼，还是啥吼？咱是诶，这规定无讲写甲讲真清楚，伊是写咧营业大货车吼的大卡车诶驾驶啦吼，为今仔开始交通部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就是法律啦，就是迄个大卡车驾驶，迄个职业的驾驶，当然大卡车绝对拢职业的啦。大卡车吼，职业的驾驶吼，伊一天开车袂当超过十点钟啦，袂当超过十点钟不加坐啊呢。咱讲熟悉呢，所以讲我咧讲吼，这规定有当时啊吼，有啦，可能伊想讲大家赚无钱啦，我咧一天。袂当超过十点钟吼，不得行。当然，就是因去研究过，交通部研究过，迄有诶大卡车咧载货司机吼，迄若加加咧一工吼，拢超过十点钟，即伤过疲劳，疲劳驾驶吼，毋只大卡车会发生一寡足侪问题啦吼，有诶无？有诶讲啊，无影是大卡车拢爱交车啦，食酒。对啦，我熟悉有影吼。那这是今仔日伫咧交通部有一个新诶制度，伊会甲你。有办法给你定掉的，伊有办法给你定掉。这个驾驶一天，我给你算起来，超过十点钟就犯法，就是犯这个交通规章吼，罚9000，罚9000，上侪罚9万啦。你超过愈侪吼，超过愈侪吼，就罚愈侪。是今仔开始吼，迄、那个大卡车的司机。大牌司机就对啦，大牌司机你以前是下大货车吼，唔再想有连接啦吼，这个南马公车啦吼，这种大台吼，拢算在内吼。但是以前下大货车的大卡车载货的司机吼，的一个规定。我咧讲这吼，我中道咧讲，我捌去过澳洲，澳洲真大片，迄个欧盟啦，所有的国家澳洲吼，因有一个制度，就是因迄个车顶管吼挂迄个发动的钥匙吼。有加连接 GPS 就是尾车啦，伊有一个信号吼。今仔日伊上高规定啥呢？当然大卡车拢算在内，但是伊上爱规定啥？就是游览车啦。游览车司机顶管载人载三四十个，迄上危险，迄叫做疲劳驾驶。迄若你到地吼，所以我咧讲这大卡车规定这吼，实在是一定爱甲迄个游览车驾驶吼，佮特别佮规定较严点，佮游览车载人嘛。豪车巴士啦吼，公车都用专人吼，这种载人的巴士吼，澳洲吼欧盟的规定，你只要迄个锁匙发动了八点钟哦，伊嘛真严吼，就是讲你今仔日这台车发动了迄个司机，你司机无共锁匙吼，你别个人来塞无共锁匙，晶片无共款，所以讲伊会知影，你今仔你这个司机你来落去，这个锁匙就是你伫车顶你。车禁的时间，伊会甲你禁，但是问题是，伊会甲你停掉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的时间，伊会甲你算，你记得超过八点钟吼，就是偌济呢？3000块欧元啦，3000块就带差不多10万，澳洲迄个欧元吼，那带代表都差35块吧，因为一块咱的35块，一块比35块多点吼，所以讲你若花3000块吼，就十通办啦。超过一秒嘛是算超过哦，所以讲澳洲那边的司机，尤其是载人迄种游览车，我进前去参加人迄旅行团哦，迄个导游吼，拜托甲差不多两要跪落啦。先啊，你敢唔知？伊讲吼，咱来甲你讲，什么时间上车，你定爱准时，拜托，甲两要跪嘞。伊讲司机吼，一直甲我拜托，你绝对袂当去倒迄个习惯，讲啊，你倒一个5分钟。到时阵，你若上尾去抓，就是上尾抓，就是大家暗顿食了，要等去饭店嘛。一定是出去时阵，就是上尾抓，就是要等去饭店吼。你会惊路，我会讲什么意思呢？伊讲已经发生足侪遍啦。迄司机开到半路，头前剩3公里啊。但是问题，我已经八点钟到，伊不爱塞就不爱塞哦。伊不爱塞，迄规定就是责任啊，罚足重嘛，人唔会惊。伊甲你开到头前剩3公里吼，我饭店要到，等无我时间到，我到八点钟啊，伊锁时阵甲你禁掉，大家伫遐拖行李，
拖去饭店，迄就是盐啊！哎，咱罚九千块袂盐啦，罚九千块人袂惊。你再像澳洲，你便罚到十通万起条啦。我一个月薪水都无五万，我咧罚十通万，就是都那司机，那澳洲那边咧载人客的司机吼，伊就是安尼。你这个规定是对的，因为你游览这种游览车也好，大卡车这种足危险的交通工具嘛吼，你都爱袂当疲劳驾驶，袂当超过时间啦。所以讲，这就是我来讲这我的经验嘛吼。唔知你甲看，人个法律若要定，就定到互你惊，互你会惊讲我袂使，这一点都袂当犯规吼啊！你这罚九千块，人想讲啊，我若拖时间一个原则，当加赚万二，互你九千块吼，那无你也着准刷，你也着我嘛够有赚的。我一个讲笑啦吼，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了，咱时间特别够棒哦。那后边个服务，咱一寡产品药房，包括即个咱母亲节、母亲节的情人哦。那后边个服务哦，多多使用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好不好？好，大家平安哈。咱赶快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再个继续。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甲咱请，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甲咱照顾，唔怕听伊话艰苦。今麦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麦，咱有偌久无甲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今日是最后完满吼，啊，今日个马仔了，今日有4000，咱就送粉红草包，噶马仔咱就无送安尼，好吧哈？嘿，啊，再有谢谢大家哈，咱来听歌，听张惠妹唱歌，伊要唱《一想到你》呀。

一想到你呀、啊，我就想着吼，这粉红超跑陪伴你，我加做一百万分的安心吼，还能做椅仔坐嘛，努力卡上做椅仔坐，啊，唔做方便的吼，嘿哦，来好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哦。台湾人有当时啊，咱讲的上水的风景是人啊，哟，莫甲想只歹人个上好人哦。因为我今日拄啊录啊录去录到迄个屏东人、屏东市吼，迄、脸书啊吼，还讲屏东的代志，讲屏东阿伯勒个咩鬼啊吼，啊个屏东旧铁桥啊，旧铁桥下底只花东桥开啊，讲叫大家进去看，哎呀，爱看花人足侪，个主要是即个人吼，即人讲哦，啊要请问有人有二手的四脚椅啊无吼，四脚的助行器无安尼吼，伊讲伊老母意外吼，脚断去啦。啊！医生讲需要吼四脚椅啊，吼四脚迄个诶助行器爱练习行路啦。伊所以要问大家吼，先生会当吼，会当对会当去买，会当买啦吼。啊，要谢谢大家哦。下底一堆留言，大家讲啊，我有一台，我用一盖来送你。诶，我伫高雄市，你来坐安尼。啊，佮有人讲，阮兜有一台送你。嘿，啊，有人啊讲哦，你去迄落啊咧咧招的中心就当招啊啦。吼、哦，你想迄磁器啊？吼、哦，迄、那个辅助器要租人，迄足够用哦。租一个月才100块尔，啊押金300。啊，你用完了行，伊300佫行哩，用哦，迄拢足新的新。佫有一个留言讲哦，用我较大块，我较重。啊，做这助行器哦，吼、哦、足新的。所以哦，这若新的物件，较袂因为凹断去啊，较袂因为我大块啊，饲咧短断去吼，安尼会无安全。所以我讲，这要租人，这足俗的，100块尔，啊拢要高成新的。嘿，讲足新的新啦、啊，嘿，足新的新，吼、哦，伊要甲大家讲，哎，100块尔，一个月才100块尔。嘿，恁若要租轮椅啦，吼，啊，租这拐啊，吼，拐啊，无，啊，用迄拐啊，吼，拐啊，吼，啊，无着这四脚吼，而且诶，助行器，吼，啊，无着四脚化。你主要是因为咱若因为身体伫底站无方便，吼，啊，所以用个只像拐啊啦，助行器啦，吼，你都有当去租，迄拢咧租人。迄、那个辅助器会当租人，迄租人拢足小小，而且拢足新的新。嘿，去租迄个，因为有的是因为开刀咧学行嘛吼。啊，有的就说啊，无买迄个无偌济钱吼，无两针钱啊，几千块尔，买家己的吼安尼。但是你恢复会行，你就唔免迄个啊，你就只用袂着啊。有人就捐出就送人，啊像诶哦，做者留言呢，做者人留言讲，阮家有送你，啊你家来载哦哈，吼安尼。哦，足温暖的吼。所以你像我的人物大小事吼，人物的人物大小事嘛是做做这样去问讲，啊水电要叫对，铁厝要叫对，啊对要洗水塔，我嘛是看下我甲叫遐个师傅来咧，我嘛是你人物大小事，啊人推荐，啊这个人介好，这个人袂歹，做代做实在，哦啊做一个人讲起咧，啊迄个就笑嘛吼，嘿安尼，啊我就甲叫叫伊来，哦今麦大铁厝啥，少年啊拢。较唔做，你像我嘛是伫人物大小事看了大铁锤风台嘛吼，我喺五楼诶，迄个有两个采光诶，较薄诶种，迄个凝固卫星本来就氧化剂，咱知，因为透明诶采光嘛吼，啊，就叫来换，伊爱人迄两个来换吼，吼，两个加加换150岁，两个加加150岁，我想哦，遐侪岁啊，啊，落去铁锤对五楼诶吼，啊，怎落去啊吼，对五楼诶落去，啊，就是五。算五楼的迄间铁厝啦吼，啊是爬我的六楼，搁一楼尾顶，我五楼的搁一楼尾顶，啊搁爬起遐，甲落啊这五楼遮来搭铁厝呢，啊足好足实在，甲我讲哦，我甲你囥，搁甲换这样，啊我两边边拢甲你顶起来，你就免惊阿伯搁离晓去啊，你看人偌好，咱无想着，人就想着讲，所以为人推荐拢真正好，哦，人有大小事的吧有啊。诶，无，诶，就是安尼啊吼，啊像这，我感觉足温暖的吼。吼，伫你足需要人帮忙的时阵，你有一个问题发问出来，哦，啊，就足侪人甲你回应起来，甲你讲啊，甲你回应。诶，我感觉迄个感觉足温暖啦吼。伫你足需要的时阵，有人出来帮你斗三工，甲你解决了你目前想要知影解决的问题。吼，啊，你本来咱唔知影这物件，想啊，唔知有当做，唔知影。啊，个人就讲啊，你去做就有啊，有无？啊，唔做，嘿，啊，佮兼佮讲讲啊，到哪看花去看花，吼，迄照地照下，当看花。啊，我阿伯勒有诶，即马特别贵啊，哦，阿伯勒即马啦有咧开红大开，因为即马凤凰花已经来啊，凤凰花来吼，啊，着要毕业嘛，一个查甫囡仔，伊讲因家吼，因老爸咧卖猪肉，吼，啊，我老爸为着安尼，啊，我要互我读册吼，啊，较无闲。
哎，啊，我即马吼毕业啊，哦，啊，我老爸即马较闲啊，哦，我老爸猪肉店哦，阿姨讲下早，我讲下晡，哈哈，伊不是，伊不代表嘛，家老母、老老爸斗过大吼，嘿啊，对啦，安尼就是即、這个囡仔若放假吼，也是休困，等下也是毕业啊吼，下当等下斗脚斗手啊，真好吼。对啊，我说有饲囡仔，就人来斗脚斗手啊。啊，你无饲囡仔，你无饲无生囝吼，啊，那像小先生嘛，有无？你啊，我一个人百几个家伙啊，拢百。但若生我病啊，你到你门城叫洪天啊，洪天是啥？要叫啥啊？叫洪天。哦，对啊。所以话问我啊，生囝敢一定生好囝？啊，你拢要想歹，所以就生歹囝。你拢想歹哦，你就袂就爱想啊。有诶，足侪人真正是爱想歹生囝。讲即个社会吼，即、这个环境。好咱生囝是无安全的，所以唔生有啊。迄、那个郑伊健啊，好无？香港的郑伊健伊嘛不爱生囝，伊就是讲，伊就讲讲这个环境、这个社会，互伊袂放心生囝。这个囡仔若出事，这个社会会惊，伊就较无，较会活得较辛苦安尼啦吼。嘿啊，总是有人，总是每一个人想法吼。总是尊重，安尼讲，因为咱徛伫无同款的角度，咱看到咱就无同款。吼，像我来讲这个话吼，因为恁的粉红草帮恁行紧叫，因为这甲今仔日来较紧，甲今仔日袂阁闲啊吼，甲今仔日来袂阁闲啊吼，安尼就是讲这做者这个代志吼。哦，我讲你因为咱徛的角度无同款尔啦，吼，咱人生吼爱学会向哦换位思考，你徛伫我的位，你换你来讲这件代志。哦，因为你徛你的观点，你拢为你徛你好嘛。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吼。世界上吼，无绝对的是非甲对甲唔对啦。哦，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哦与对错嘛吼。因为只要你看到问题立场无同款，角度无同款之意啦。安那讲吼，咱你行路的时阵，你足讨厌车都唔让你，车遮济有无安尼？啊！你开车的时阵，你足讨厌人，吼！你咧过斑马线，你嘛行较紧呢，有无？你搞打手，你看手机嘛行较紧呢，吼！你开车的时候，你讨厌行路做慢的人，吼！你红车的时阵，你拢感觉头家吼有够严的啦，哎，真正哦，食人饭还人问啊，头家够严的。但是当当我你做头家的时阵呢，你会感觉员工哦，哎呦，无责任心啦，执行力不够啦，讲一行做一行尔啦，未举一反三啦。哦，对哇，啊，就是徛立场无同款嘛，所以其实哦，咱拢无唔对，只是因为咱所徛位置无同款。哦，别人哦，啊，所以咱卖用别人的眼光、的定义来定义咱家己，嘛卖用家己心中哦去强求他人呐。凡事哦，换位思考，咱的人生就会吼豁然开朗，豁然开朗啊！因为咱的人生上阶段善良。就是因为懂得换位思考，哦，我是为你想，替你想，我换位思考，就是啊。但是要换位思考较少啊，我替你想，我利润就无一样，我的利益就无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啊。所以教堂真弯嘛吼，系啊。啊，所以做这代志，那当你若替我想者吼，啊，无你退一步想者，啊，无你替伊想者，有无？系啊，你就感觉讲起话，那如果是换我，我讲开车做车徛倒摆行路的人啊，啊，行路做车开车的人。换位思考啊，是不是对啊？吼，嘿啦，来啊！即头人讲鸟鼠哦，吼，一早新闻来看哦，即下讲起翕着鸟鼠，迄下翕着了，这是咱台湾哦的特色啦。咱台湾若话讲哦，哦，大车小龙吼，即下迄小龙，即下咧龙，即关车嘛咧龙，拢咧规工咧报大车小龙吼。啊，即摆报鸟鼠，鸟鼠平常时就较倒家啊，咁即摆甲鸟出来，甲走出来吗？鸟鼠，鸟鼠。啊，就去翕一个这树仔卡哦，规群鸟仔伫遐哦，啊，甲翕一个人乌刀摆，乌刀摆顶上有地一地胖，哦，几十只鸟仔叫个一地胖有无吼？鸟仔哦，啊，我那下昼拄好，下昼我去买饭，啊，就买饭的人坐拢用椅仔伫用坐，啊，我那坐伫遐，哦，啊，咧看咧扛棒写啥写啥，啊，尾啊，我怎头啊，讲，欸，啥物物件跳着扑着，拄伫我用迄椅仔一条两条，我拄第二条。好，你伊个第一条个边啊吼，抓跳一只鸟鼠出来，我也看，鸟鼠，鸟鼠啊吼，佮伊跳出来，佮佮跳到等于安尼啊，啊，伊毋是鸟鼠，反正两只，因为你若叫去做脚下水道的吼，通常你其实都鸟鼠啊啦，对不？嘿，鸟鼠毋是即马个，即咱台湾的新闻就是做爱安尼啦，一窝蜂啦，嘿，一窝蜂啦，啊，带风向啊，
鸟鼠恁敢毋捌看过吗？鸟鼠细汉捌看鸟鼠吗？足济啊！鸟鼠个问题一直拢有伫个啊！啊，因为你即摆甲炒热，哦，即摆足济，你伫 focus 伫即鸟鼠，伊咧逐工落去找鸟鼠，你当然鸟鼠通翕啊，对无？无啦，人个话所在吼，你像昨个办桌个吼，哦，鸟鼠何种？哟，餐厅搞着毋无鸟鼠个，足少吧？鸟鼠足厉害，伊毋是打洞尔呢，伊会爬悬楼呢。对吧？一对个地下下水道、地下道，安尼起哩起哩，一直起哩呢，伊偌厉害个呢，对不对？对吧？所以带风向嘛吼，所以即摆逐工讲鸟鼠啊，吼，逐工都鸟鼠新闻，逐工都啊，就是安尼吼。啊，那诈骗是逐工拢会报啦吼，逐工嘛拢有即个诈骗，拢无扣落去吼，对吧？好啦，就昨无迄个婚姻会馆，啊，无迄个大金饭店，啊，无啊鸟鼠。哦，哎，大家惊一个，脚拢揪起来吼，咻咻叫，咻咻叫，啊，鸟鼠无遐，对，啊，都拄啊，互你个蛋糕去炒这个新闻起来嘛，鸟鼠，哎，鸟鼠人有啥？即马飞翔嘛，机器人嘛做飞翔安尼，南韩啊，南韩头一只机器人出家啊呢，伊个法号叫做加贝啊，哦，加贝啊，加贝，切贝，哦，切贝。啊！一个宣读吼，新的五改吼，伊讲哦，我不过度充电啦吼，伊袂过度充电。啊，伊我穿袈裟呢，啊戴佛珠呢，啊手伊手会挂一个肉色的吼，诶，这个手套安尼吼，啊双手合十安尼，啊伊嘛伊非常的出家。啊，伊头壳顶啊用一半吼，诶金光头安尼，肉色的一半的金光头安尼，你甲看吼。哎，即卖代志都啊，鸟鼠到啥？即啥物代志话拢有哦？为了要庆祝即个啊五月二十吼佛诞日吼，即、哦这个南韩首尔吼，即、哦这个潮汐市啊吼，伊伫迄个周日来来举行哦人形机器人修改的仪式，变成伫即个南韩头一个机器人的僧侣吼、哦，出家做和尚。即、这个名叫切碑吼，诶，即个啊，诶，即个机器人。哦，这是中国的吼，中国的这宇树科技开发偌悬，130公分哦，啊，伊戴着反帽剃度吼，而且造型的头盔啊，伊这个一半尔吼，这个像金光头安尼，啊，伊穿乌色的鞋啊，吼啊袈裟，伫个众僧侣的面头前哦，承诺哦，伊将投身佛法安尼啦，嘿啊。哦，那恁念经恁念袂赢哟，嘿，迄念经个经文哦，迄经文伊个 AI 就去了哦，背几套个，哦，看买了大悲咒啊吼，也是要药师禅嘛吼，吼，也是要金刚经啊吼，也是要地藏菩萨经啊吼，本愿经啊吼，哦，啥物经我看吼，你拢个无问题吼，嘿哦，这电脑上厉害。较侪经嘛，两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切碑也有念不完的经，对不对？哎呀，阿姨双手合十啊，向这主持仪式这法师哦鞠躬啊。其中一个僧侣哦，其中一个僧侣叫做切碑，人切碑啦吼。伊把挂一挂吼，一百空碑来佛珠呢。哦，而且伊手骨头顶上有打着一张哦，这个燃灯会的贴纸，取代传统哦。传统顶完象征忏悔甲净化吼，而即个新生吼，新的诶师傅啊吼，使用香火吼燃毕，而即仪式吼，啊就用大安尼。等到这法师来询问你是不是愿意皈依佛法时，这切碑啊，伊就清清楚楚回答：是的，我愿意皈依安尼呢。嘿，啊你甲讲啥印象？介个，我来讲，我有一届吼，因为天顶诶因老爸迄台车吼。迄台我是拢会开迄台车来上班，礼拜下昼拢开台车是安怎？因为伊清清头前，啊我脚撸出来，我免阁开我一只，吼我开一只吼。啊其实我唔知伊在讲话，因为我一只是讲话哦，但我一只撸来撸皮，啊伊即只讲话吼足厉害，你看嘛，伊足人性化哦。伊第一摆我知影讲话先是迄天哦，伊唔系咧，我唔系讲啥，伊怎讲话？我哎，这只讲话啊，我怎甲伊对话，伊就教对话怪。迄天礼拜吼，就顶礼拜尔。顶礼拜我开一只来吼，我即马下班啊，要阁发车。伊先讲话讲哦，用你的油即马改当走33公里尔。你敢要来寻找附近的加油站无？我阁讲唔免，我不用。用好的，用我若需要先甲佮伊讲。
你讲伊做搞伊，你咧该讲啥，伊就跟你对话哦。我唔知因老爸在车会当讲话，嘿啊，因我伊真是会讲话，我若甲问啥，伊会甲我讲。迄个我有足气，甲问伊都，互我足气啊！我问啥吼，伊拢点头呀，伊无像应该足精的，而且点头我甲讲哦。我甲叫伊名嘛吼，不，你是不是一个大笨蛋？伊讲不是不是，伊咪讲不是不是，我可是很精明的哦。伊讲安尼哦，迄个嘛咧甲讲啥，我甲讲伊拢听唔着个，因为哈，你这么快就要说再见了啊？安尼呢？另外有听到无啊？我咧听到诶，啊，我结果我唔知因天顶老爸这台车会当对话当讲话，而且足清楚会甲我讲，问我讲要来去国父给你交站嘛？我讲唔免，我甲讲不用安尼了。伊讲好的。用如果若需要时，请我阁跟家讲，哦，伊会来库国附近的加油站安尼。阮家哦，伫阮家库内甲公司哦，拄啊库一个圆啦。阮家当一半吼，我伫阮家为中心点，会当一半对正边来甲公司，嘛是一边一半；啊，对倒边来公司，嘛是一半。所以我库一连拄啊六间加油站，安尼喂。拄啊伫阮公司甲阮家也库做六库一个圆哦，拄啊六间加油站，你好免惊无油通我加。哦，对不对哦？嘿啦，所以你甲看怎嘛这这 AI 的机器人伊嘛归伊哦，恁哪真把恁两不拢两输伊啊？你甲看嘿啊，和这这个啊，伊的法号切碑哦，这个佛号哦，源自于这个悉达多啦。悉达多伫咧韩语当中是慈悲啦吼、哦，寓意着将这个佛法吼、哦、佛德诶慈悲传播到世界各地安尼啦。啊，针对这个机器人诶，这个僧侣吼。哦这佛教的五戒，把中心哦诠释，参考因为伊是人工的智慧，伊是 AI 的平台，拟定的是新的诶五戒，包括啦尊重，啊，甲无伤害生命，无破坏其他机器人，吼，啊，甲这物品，哦，爱服从着人类，卖应出应进，吼，卖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不进行欺骗性的言行，吼，也够节约能源，吼，与不过度充电。伊在充电不电袂使啊，对不对？即话哦，机器人拢归伊啊！你甲看这什么世界哦？哦，就是安尼讲哦，太空时代啦哈！来，上好命听歌。

0: 一心平安，好不好？哈，叫大家一心平安哈。好，咱今日甲进一个广告哈，一心平安就是心自在。心轻松，卖超烦吼！啊，轻松过日子就上佳好。但厝咱翘脚恁去手买只桃花香，哦，啊，无啊翘脚恁去手，这时阵啊，等下凝固精啊泡一下，啊来甲啉一下，甲吸一下，用这个气来平这个气吼，心平气和啦，对不对？心若平，气若和啦，但每你拢困会好啦。这个用心用气，凝固精一定爱学食，哦。你顾身体足优雅，顾身体足豁达，就是安尼顺顺啊啉，顺顺啊加喝，啊免甜免酸免咸，也袂苦达达，足好啉的。以你的口感来加泡，至于哪啉哪食，你就哪啉哪听，哪听哪勇敢。所以日常，咱的日常的心态吼，身心灵都爱顾会到嘛。啊，所以咱来加顾会到。啊，豆豆啊，甲啉豆豆甲喝，来用这个气，足重要吼。有热无？足热，31度，吼，足热的热。咱家骑乌托邦，就感觉有够热。啊，即摆日日头脚咧晒个人咧，你甲看，一定爱泡一个凝固精来甲啉。你甲啉白滚水无够，吼、哦。你若凝固精来甲啉，你甲袂甲个逼着，再甲咱搞热着，甲袂甲日头脚晒着足艰苦。以后你心凉鼻窦开，吼、哦，就咱得你凝固精。那么今天不管是汉他病毒、什么病毒，无所不敌，防不胜防。唯一就是咱身体爱勇敢。得力凝固精经过咱的台湾中央研究院吼，包括今卖科学认证的，拢经进行一对这身体保护能力，也有管也是熟悉的，提高咱体内免疫功能，和咱身体保护能力有够来保护着对抗这病毒外来病毒病菌。那么咱既然知影，咱就来个啉吧。哦，得力凝固精嘛是当初那起价，不过即卖买两组就4000块，4000块算只粉红钞票。甲今日完满做杂志是确定啊，吼，确定就甲咱今仔日吼，甲咱今日咱完满做杂志。哦，啊你若是明仔买嘞，明仔你也无提这个药房订，啊你也无甲订，伊煞无你的份嘞。你就是一组2000，两组4000，啊无少粉红钞票，啊咱就三贵啊，吼三贵啊，就今日明仔就差呢啦。哦，你今日买4000，啊明仔买4000，就减一只几啊百，买几千块粉红钞票啊。对不对？对哇吼，所以讲爱会养，才较会养猪。咱若爱三四个人、四五个人有参加游览团，你甲踏一只，咱就一个人负责送一只，好物件买吼。啊，就来出去佚佗，就食东食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甲落落来即台，吼，几台甜甜，啊，搁免了先开啦。你看安偌赞无？吼，何乐而不为吼？啊，今日一组吼买大组，就两组就4000，买4000送一只粉红草包。甲今日明仔个买4000，啊，我就无送你了。除非你甲药房啊印，药房诶，你甲订一个啦。我都今仔日较无方便，今日初八无方便啦。啊，无你予我11啦。吼，今日拜五无方便，无我予我后日拜收啦。我后日拜来甲你摕好，药房一定印你。重要是你要跟药房讲，伊今日上尾一天甲咱印诶，咱今日4000，咱就送只粉红草包，明仔咱就无送啊。你伊明仔就嘛，伊嘛袂敲电话公司啊，因为知游戏规则甲今仔日嘛吼，甲咱今日全部甲今仔日，明仔你搁买4000就无送，搁买8000嘛无送，诶，即马买8000送2只呢，明仔准买8000就无送2只呢。今日有买有送哦，诶，今日有买有送，甲咱今日粉红草包到你家，保庇你平安啊！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023。嗯，这侪款哦，啊，因为咱那记袂个，甲卡现场，咱的0800-3355-99我会。那我过来甲讲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吼，你甲听者吼，啊，后日咱呢，哦啊，台中也有新得的哦，啊，你看咱一对二家有诶吼，啊，高雄、屏东这两种有，吼，咱甲听者哦，嘿，甲记起来，遐都有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 新竹市的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
1: 嗯，谢谢。哦，那像即卖热人到啊，要去出门出外的机会都侪着。哦，啊，地东地西，宽东宽西，都袂叫袂记这袂记咧。拢啊落落在咱只卡内底头，拢啊落在粉红草跑道，伊甲你地甲好势好势，拢免惊闹搞去吼。会记来卡呢，今个马仔都差哦，今个四千上，马仔四千都不上啊喂，来添福气。

0: 这有一个放牛的，嗯，放牛吃草，对啊，放牛吃草啊，暗时爱砍断来呀吼。伊就是细汉的时阵哦，伊讲有一届，伊帮阿公啊吼去放牛，结果天要暗嘛，伊就想讲爱紧断来呀么？放牛拢嘛是安尼啊，伊是爱出去啊，下晡就爱砍断来安尼啦吼。啊，天都要暗嘛呢，啊，顶赶紧要断来呢，啊，叫这只牛吼在闹牛脾气，吼。拢唔听我的话啦！我一牵伊向这边行哦，伊拢唔听我的话，一直要往伊边行呢啦，往这个反方向啦。我要行正边，伊甲我拖倒边啦。吼、哦，你要知影，迄牛栏哦，那咧车哦，你袂发到啦。我牵袂过伊啦，只好牛牵咧行啦。哦，哪行哪靠，哪行哪靠，哪行哪都唔等来哦，唔等啊靠啊靠！哎、欸，结果就到家了。有空看无？迄牛较巧啊吼，甲只猪仔同款无，吼一只猪仔唔同款，一只猪仔，迄无拢饲迄宠物猪，啊饲讲足新鲜个，哎哪饲哪饲哪大只，哦足不好玩了啊吼，哦出只尔，出棒棒足大肥，啊袂歹你爱放生无，啊你爱放生佫转来，啊即马啊即马转来，佫啊你爱放生佫放较远个，啊结果伊敲电话互因某，讲啊伊只猪个啊。啊！我正找无啦，等伊啊，要安那啦吼？哎妈！啊！只猪已经等伫厝安尼，你甲看，哦，迄种认路对唔对？嘿啦，吼、哦！还想要甲人放生？哎，只牛较好笑。啊！伊袂久啊，要甲牛这边等，嗯，伊讲伊走倒边，伊走倒边，啊，唔等啊，啊，伊牛袂赢，就用哭的吼，啊，就哪哭哪哭哪行哪哭哪行，行到尾啊尾啊，就安那，哇，因倒搞啊！嘿嘿嘿，迄就是安尼哦。好啦，来。啊，我要来改，哦，好啦，我改进一个广告吼，咱的粉红超跑送啊，今日确定啊，送啊，今日了现吼，咱就无个延长啊，万免个叫费啊，好，咱就是一年一届母亲节吼，咱就送啊，咱的这摆吼，好，谢谢大家哈，来讲听咱食的另外真热好
1: 呢。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莉旺的吗？
2: 哎，对对。
1: 啊，你讲头啊会公公安尼哦，
2: 嘛不是公公公，轻轻安尼啦。
1: 哦，轻轻轻轻。
2: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回家了。
1: 哦，做好也好，
2: 嘿，雪莉旺叫金星做回家，我都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1: 哈，呀嘿，
2: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现在我买那个灵菇精啊，加
1: QMB
2: 啦，啊，就想讲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1: 那你八兆元 QMB 哦，加金星做回家，饭后，你啊八兆元 QMB 加金星做回家吃饭后
2: 的，
1: 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2: 哦，免错开啦。
1: 不用不用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哦，半温的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的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雪莉旺你食做好的吼。
3: 今麦就生肉啥，安尼因拢继续在吃。佩是太太，
1: 太太食壮线的哦。
3: 嗯，
1: 啊，我去做化疗。
3: 我是迄种
1: 子宫拢软，拢软。啊，因太太本来是甲状腺哦。
3: 伊早迄个十几年前，伊是我唔知道甲状腺，伊一直乌搭讪。啊，迄种阮学堂的同修嘛。啊，伊就是看我呢，伊就是讲李太太，你是拢食啥？伊讲啊，你起码就准备死去啊！啊，迄种我就食雪莉旺。啊个灵菇精安尼，啊阮先生食粉嘞，
1: 啊所以因某过起对哇？
3: 第二因某过起，但是阮有等过足侪人看到阮两个安尼，都有足侪在食。啊我看你在行来拢袂喘，我讲啊我今麦就是有在食 Q 店呐，我讲保养品同款得力公司诶。
1: 哦，恁个学堂无楼梯，无电梯爱爬楼梯啦，
3: 安尼哦，
1: 爱爬几层啊？
3: 四层，
1: 爱爬四层的哦。
3: 四楼，
1: 啊你算会当考验爬四楼无问题对哇？
3: 嘿，我爬去啊，就是袂像因安尼，吼休困安尼喘者喘者安尼呼吸。啊，伊讲有奇怪，你80岁也是安怎奈拢袂迄落？
1: 你80岁啊？嘿
3: 啊，你看我食几年啊？五十几岁开始进开，迄度拢暖了了，安尼，即种迄落是食啊真，我拢无人。
1: 中华，你是阮得力公司外康棒呢？
3: 嘿，阮遮出侪，哦，阮内底。阮内底进唔头70-80个咧食，安
1: 尼哦。嘿，
3: 啊，恁若要来公司买，真好，公司就宜兰公园
1: 对面啊。对对对对，蒸汽火车头边啊，遐
3: 咧。我就安尼甲伊讲。
1: 好啦，啊，祝我哋个
3: 谢谢，
1: 好，拜拜，
3: 拜拜，谢谢哈。嗯，
0: 谢谢大家欢服务，三明真尔好。伊对鬼门关行回来， 伊也无沉无重点走，啉咱的六大条，食咱的六大条吼，啊，顾到真啊用件，真啊健康，安尼好无？做好呀。所以讲哦，伫你人生当中啊吼，你欠啊营养所需，咱的血力旺，血力旺个听，你吸入这精气神精，灵果精一定爱个食。哦，你卖得你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啦，互咱健康，互咱勇健吼。像这个大哥，伊就啥是陪太太吼，陪太太，伊就食咱的活力民宿的，伊规身躯大身吼，安尼八十几岁拢看拢做唔甘的。哎，伊看太太食了较好料，伊无在食咱的灵果精，甲咱雪梨丸，因为伊就是这个啊，伊就是两种癌啦，伊有两种癌嘛吼，啊，所以有咧食吼，感觉人家做勇健安尼啦。
1: 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4: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1: 哦，安尼哦。
4: 嘿。
1: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4: 嘿。
1: 太阳，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4: 无泡茶
1: 啊！我别人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4: 嘿。
1: 啊，你个杯啊用倒用茶长长啊啉袂倒啊。
4: 好啦，有啦。
0: 啊，嗯，是不是来就这逆上，就是伊吼。
5: 我连高中啊，写你往是旧年啊，半几年的，两个老在食，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啊。
0: 伊膀胱癌个淋巴癌，伊切除两种癌等啊，哦，啊伊昨下那连高中啊血量也做咧食。
5: 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癌棍啦，颈部淋巴癌，啊我一听讲。我想来食只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啦，袂歹啦。
1: 较有精神啊，无较有体力
5: 啦。对啦，好啦。
1: 啊，祝我你勇健嘿。
5: 哎，多谢。
0: 嗯，即、这个逆商伊就足听无，伊无拢爱上吼，安尼上安来看医生管嘞，药膏买，敢那买药膏买一两万嘞。哎呀，啊，即卖食咱活力民宿，食伊讲，哎呦，老公啊，啊，我只身段好一了，啊，袂阁上啊嘞，好，伊讲本来快买，讲看到真唔甘，伊讲做唔甘的。哎，即马就开始就食咱产品啦，吼、哦，对不对啊？你若对一项实在咱哦，你会去爱着阮啦，实实在在得，得你公司哦，是咱已经伫咱台湾在地深耕吼，阮五十二周年啊，甲今年已经五十二周年啊，已经带做一人健康兼快乐啊，哦，更加侪都无嫌侪啦，是不是？所以希望咱现在好朋友来加入这健康团队哦，林国正一定爱食，囡仔是谁拢会当个食，哦，来食哪听，啊，就哪勇敢，哦，啊，咱即摆来得你林国正甲其他家，其他家哦，满四千块，四千摕四罐，每一罐吼，拢一千两百 CC 浓缩的，迄对林国正主席体抽筋浓缩的，迄是浓缩哦，迄泡茶啉，迄比你食青草茶佫较天火，哦，比你食白滚水佫较好。你热日头壳咧拍咧开长途车，你一定爱甲食倒你零五种，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做好诶，袂因为啊杂闷哦啊神啊赤炎哦啊人就啊心肝火都伊袂哦，伊安定你诶神呐吼，伊安定你诶神吼，灵芝是一件做好物件，咱若食会定吼，高蛋换一少，啊佮有遮尼好诶厂商，遮尼好诶即个业者就咱诶董事长吼，安尼这是伊诶起家宝嘛哦，啊做咧听完过本啦。即卖面对这样子，而且病菌病毒，咱防不胜防啦。咱只有强大，只有强大我们自己。你爱强大，咱家己体来保护能力。你若是原本就牺牲咱底，你袂堪要着一个啦。安尼对唔对？咱就卖着迄个嘛，咱个食正常嘛。咱人民众即卖医学白咧甲咱讲，卫生法咧白白甲咱讲，预防绝对胜过治疗啦。哦，谢谢，祝大家哦，来要跟订购的哦，满四千块，咱来放上这只粉红超跑到你家，甲今日，确定了，甲今日，啊，你若唔知，啊，无叫我今日有绑定的吼，你拢关心的有绑定个，有绑定得哈，谢谢以上广告吼，但是你得爱今日有绑讲，伊就按裂痕，吼，伊若无按着裂痕，人按好啊，对吧吼，系哦，谢谢哈，来啊，唔知要得提吼，安琪即马来给报电话哦嘿，啊，若唔知要得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哦，俺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63。嗯，不定因为你这摆有啉咧，但你感到咧，去胃到咧，但你变作清净啊！安尼有该救你一命不？安尼你请你救你一命哦！那个有食的有保守哦，0800-33-55-99， 你若希望囡仔好有生日之后，即顿暗时好落面，食饱饭困饱眠的，你要提早互伊食。伊若轻松快活，咱来快活。吼、哦，伊暗时好落面，你也快活，较袂三头两歪的。哇，搁咧发烧啊，搁咧装病啊，哦，足忝的。迄时想想就真讲足忝的忝吼。伊是咱来上班的，咱买精神个拢容易伫遮，所以用少钱来顾健康啊。你是我的生命。

0: 谢谢哈，然后摕着拢谢谢，是毋足满意足欢喜哦吼、哦！啊，四千块送只食多，甲全台湾恁感尔，董事长是安那只感听恁啊，听恁听恁啊性命吼，伊、哦、拢一直感恩讲，秘密就公办，一起来是恁请的。咱所听众朋友是恁请，请伊大汉的，请伊趁有钱，伊讲我趁有钱，钱摕袂当去，所以只当回馈，拢无咧不手软呐。乃当回馈有听众朋友，伊拢足感的啦。伊知恁收了足欢喜，就足欢喜啊，对不对？安尼啦，我讲这个港帮头啊来，咱就享受会得，哦，啊享受会得，啊会当安尼安尼安尼，互阮家己听，啊产品阁真尔好。有个人哦，那咧辛苦病痛时，你就希望会当啥物物件会当互你好，对无？会当你勇敢好，就十处九啊村咧报好，报这行食这行，迄人都食袂够，人过来报请，这样食袂够，过来保养好，规个规处境啦。食到家己吼，嘛唔知你食啥货啊，有无？所以你心头爱聊好听嘛。有当时你唔是靠食药啊，爱听营养素你爱补充嘛。哦，安尼定安失落无精神，人就感觉神啊袂晓讲的，你就灵芝那个食咧嘛，那个听嘛。哦，安这个神都是上解好呀。这嘛是科学实际的认真哦，对你这个身体的帮助就是这尼爱大嘛。会当吼，咱安尼当破解掉吼，这千年来哦，灵芝的好处。免疫功能调整嘛吼，肝脏的保护嘛，哦，安神助眠嘛，安神助眠呐、啊，哦，暗时好困啊，哦，安神助眠呐、啊，哦，助眠，哦，啊个对抗这疲劳，所以咱人咧日头卡咧晒哦，感觉人下班了那就消气加贵啊，哦，啊人咧足忝的，感觉足忝头的，应该都未忝头，应该个咱做眠做伊都未只忝，即马感觉做啊半晡半头足神了足忝头吼，你就甲家己嘛。哦，会当你抗疲劳，你又好你家己食灵芝嘛，对吧？啊，想要更健康，会做些辅助，啊，就是安尼啊。好处这尔济，搁咱互抑制卖生痰，啊，无你行过化疗这条路，足艰苦，足可怜的啊，吼，足心酸的啊，啊，搁甲你生痰出去，吼、哦，人规拢愈艰苦，对不对？对吧？咱是现代时代嘛吼，迄机器人拢出家啊，你看这啥物时代去啊？啊，搁是第一名，灵芝因为是药中之王啊。我咱今日听对哇，啊，就话谢谢你来参与到咱今日最后一个对哇，因为咱个今日我们做十支，啊，今日热，今日三七度，好惊到人。今日哦，咱台湾上爱悬的所在是37度啦。即人日头卡咧做工课，日头卡你灵芝一定爱甲泡咧啉，甲兑咧啉，逼着热着足艰苦的。啊，这毋是热着艰苦尔，迄咱体内吼袂堪咪，有当时人怎叛逆呢？嗯，人就无好言呢，就算伤严重会死呢。对不对？食进前啊，过进前，食进前，听进前。啊，你讲啊，着巴肚今日做药毒啊，那身体阁未勇敢，所以你灵芝甲继续行，哪食哪勇敢。着咱即摆甲试看卖，即摆试上届下行，4000块阁送咱一只，甲明仔着无啊吼。谢谢。好啦，还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无虚心难得啦。是要找到好的物件来听啦，啊，若听有对嘞，到倒就换一招啦，吼、哦，试看卖，你甲知影，哎呦，行冤枉路啦，开冤枉钱啦，啊，这伫兄边安尼讲啊，讲52年啦，你甲信一解看卖啊，你甲知影讲，哦，无怪人唱关关，咱全台湾上介好的灵芝伫阮遮啦，销售第一名嘛是伫阮遮啦，是安那会当销售第一名，因为拢听有对啊。哦，感受无同款啊！谢谢，到电台进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你来笑死！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这首歌是张秀清所唱的《影一口气》，啊，咱嘛是一口气啊，对不对？我这个气，这个气，这个气。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哈，我是安吉，谢谢你哈。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但是因为咱的粉红超跑跟其他个、其他个，好，今日我们做杂志哈，希望你爱欢听好会到，你的身体就开始的健康。哦，你也知道哦，原来邻居这么好，有够好呢。好，咱卖定啊，三头两外，肩膀卡提半暝要装医生呢。囡仔大细拢同款吼，啊，好咱将日头卡咧晒个，吼，卡袂心光火到，啊，卡袂逼到，卡袂去热到，吼，这点足重要吼。得你零果精啦，趁钱免分医生吼。我也进者广告吼，来听咱食零果精，做者足侪人咧食零果精诶。
1: 我今日你免去说什么咯啦。
0: 安那好，你也无讲安那好。
1: 哦，就是啊，吼，较袂安尼老晒啊。
0: 啊，无你会搞老
1: 哦。哦，啊，反正是有煮都拢爱食迄下下又方便呢，啊，食了袂歹呢。
0: 安那袂歹，你讲啦。
1: 都食食较袂安尼，较袂食迄款的迄物件，我拢食三顿啊。
0: 哦，你较敢食到三顿了
1: 哦？嘛紧啦，老的钱要创啊，那七十岁啊。
0: 哦，啊，咱即马咧食咧煮个菜，感觉人家足快，袂讲安尼洗三毛卵啊，医生拍药啊，食食了，老公足艰苦，都要恁哥哥去老。
1: 系啊。嗯，啊要。我行拢吃啊。
0: 安尼吼，那听那用健康偌好，无听愈食力嘞。
1: 哎，阿姨，啊，哎，伊可能视力旺啦。是你往头迄苹果精水的安尼做天，
0: 是你那正洗衫温暖倒来无？啉水你往上解好。
1: 我当时用那个拿迄水的。
0: 偌好嘞！
1: 啊，食个袂歹啊。
0: 袂歹，有啉有听有元气啊，无啉都无听软哥哥呀。
1: 哎，那你洗当阵你就是爱泡，啊泡的内底个落水变干，我拢当时个啉水你往吹打。
0: 嘿，最好呀。
1: 吹啊，啉两吹啊。
0: 哎，你洗衫门的人一定爱啉水你往。
1: 我都特工个啉啊，
0: 特工啉，靠些元气你无看吼，啊，要来讲讲火力民宿最好安尼哦。
1: 嘿啊！
0: 谢谢，到这步卖老亏我无啦。
1: 哦，靠运气呐！
0: 靠运气，
1: 是你我。我当时我个头迄水的苹果精类啊。一滴吃啊。
0: 安尼吼。
1: 未歹啊。
0: 未歹未歹，爱顾爱听，做会好。会安顾样听上介好啊。
1: 好。
0: 好啊，祝贺你哦嘿。你人讲
2: 恁哥哥。
0: 讲伊是安那大恁哥哥呀？
2: 阿都拢无啦，拢无爱食物件。
0: 你讲哥哥，
2: 小马食食吼，小马下炒要食饭啊啦。
0: 哦，我讲，嘿啦，那新果饼啊，拢袂枵啦，袂爱食啦。
2: 对啦。
0: 啊，雪梨王你好食，我讲过，雪梨王你用完啦好食诶。
2: 哎，你就甲我报讲吼，你甲我讲再食一杯，要吃一杯，啊，我搁中昼搁加一杯。
0: 哦，你真好，你足甘诶。
2: 明仔载我两礼拜吼，食了买两罐。
0: 嘿。
2: 好。
0: 好，你安足甘无食，你两礼拜食买两罐诶吼。
2: 嘿嘿。
0: 啊，你一直发啉。好，那听嘞，
2: 安尼听嘞，听嘞，啊，无伊个吼食，喙齿较无好啦，
0: 啊，吸收
2: 较歹啦，
0: 对，
2: 啊，就是安尼，啊，胃肠吼，佫无啥好势安尼啦，
0: 嘿，
2: 啊，即马吼好，食迄类安尼吼，安尼就迄类啊，好，啊，欢喜甲阿唔带来解感恩个感谢，
0: 谢谢你，好，无谢谢，
2: 哎呦，真好，真好，
0: 就哎，
2: 对，啊，佮迄林亮叔嘛，真好诶，
0: 啊，真好，
2: 佮阿香菇，香菇精
0: 啊，你敢卡来林亮叔佮伊听啦，
2: 嘿啦，
0: 啊，对，林亮叔，对，
2: 啊，伊就甲我讲安尼啦，啊，我讲好，佮佮加来加来安尼。
0: 诶，气通血用，身体健康。
2: 嘿，对啦，安尼啊，两个咧，两行咧走吼，较紧。
0: 好啊，你互伊甲顾甲，伊真正欢喜，你目对咧欢喜咧吼。
2: 哦，欢喜到啊！
0: 啊，无，
2: 你拢会甲我讲甲足详细，我拢听个，介感恩你。
0: 谢谢你，谢谢。啊那，
3: 哎呦，恁顾青
0: 这么好，
3: 我拢有讲。
0: 弄恁兜拢按顾着阮的产品的呀。
3: 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吃，阿姨今年才四岁啊，我提灵菇精好吃，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菇菇精，
0: 哦，
3: 对啊，讲阿妈我要吃阿妈的菇菇精，啊，我弄个提好吃，
0: 所以我讲咱的灵菇粉甲灵菇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3: 做，我不会混嘞，
0: 我
3: 不会混嘞，阿姨弄个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吃，
3: 对啊，伊要吃我都提，
0: 这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
3: 还袂感冒啊，
0: 真的哦，我无诶，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疼胃塞等啊。
3: 两个朋友之前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真的，
3: 无
0: 诶，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3: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3: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嗯，迄囡仔人卖搞耍三毛，咱加做好穿，咱加做困外，哦，咱三头两外，哈哈，啊，够咧艰苦啊啦，啊，得爱灌药啊，啊，得让人看。 你看咱这查孙啊吼，八个月就开始咧啉啊，啉雪莲甲苹果精。
4: 嗯嗯，啊弟弟，我拢泡泡两届好，嘿啊。
0: 做茶啉下下袂啦。
4: 我拢甲泡迄个香菇精甲水里旺咧，年啊二年啊，伊从八月日就食。
0: 啊，年都哦，八月日就开始食苹果精血旺啊。
4: 啊，这个囡仔伊都，我恁在报是讲水里旺迄个啊，这个囡仔伊都菜含食。
0: 嗯嗯嗯，过孙啊，该大汉咯。
4: 嗯，
0: 我安尼就
4: 诶，伊即天伊婆遐无，啊，娘个那较大汉，
0: 安尼哦。
4: 因迄个我含我呢较大先生来望单丢我呢。
0: 咱咧食营养素就是无同款。
4: 果种水里按加食，果即卖迄个啊，身体用得好啦，身体用得好啦。
0: 有影，你来看。
4: 我靠，无得用。
0: 恁呐，看人安，人这啊，人咧顾，迄个人咧杀，看了敢袂足艰苦。
4: 诶，拜托，我看人安尼，遭遇新冠吼，也是呢，
0: 足恐怖。
4: 嘿啦，
0: 感冒，
4: 平安啦哈。
0: 有影有影，平安两日达千金。
4: 啊，香菇精水你按加食挂。
0: 好，
4: 有好无歹。
0: 有影就对。将你只做阿妈吼，诶，亲身诶经验啦。诶，但头啊，你银下他交高刷，三百啦，他三头两万。啊，你嫌无囝，嫌无孙，啊有囝有孙诶，较牵肠挂肚，啊哟，连咪未快活，连咪对你安那又对嘛？用苹果精来去听，又愈来愈勇敢吼。咱咧得力苹果精，甲得力雪梨旺，要来泡做位，做啉好，好上佳好吼。谢谢大家伙。啊，咱若要咱的苹果精，咱即马甲今仔日吼买4000块，四千就有摕着四罐，一罐拢1200cc，拢浓缩，爱着泡茶，爱泡茶里面，安尼4000块，送即只粉红超跑，啊，即只外口你看拢无共型，因为咱这是咱为咱所有听众朋友，为恁所打造的，吼，为恁打造设计的这粉红超跑，无摕到无彩，属于恁的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到你家到今天，甲今日完满做十几回，谢谢以上广告。啊，你今日甲马仔都差4000啊，今日4000有送，马仔4000无送吼，谢谢哈。好来，阿宝现场电话等，现场就是咱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一个小小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哦。今天来讲这篇，讲善的选择，爱的传递，吼、哦，安尼，一个人的好运哦，到底是安怎来的啦？那听安琪来分享这个故事，咱就明白吼、哦。第一古早哦，有一年，这个章丘县呐、啊，大旱就是拢无水嘛，所以哦，欢喜哦，树大喜嘛吼、哦，这个久旱临候，杜洪林呐、啊。久旱遇这个落雨，吼吼，安尼落雨落来哦，久旱拄风林吼，还足欢喜欢喜吼。啊，拄安尼拄大旱，然后无水，天哪无雨，人无雨啦，吼，应该是讲较对啦吼。这个城市内底唯一食会饱的，就是这姓明的明财主因兜啦。那么明财主因兜吼，吼，搁剩十外年都食袂完的粮食啦。咱别人是干旱，吼、哦，孤寒独风林，吼、哦。咱别人是干旱，拢无粒啊，拢无通生嘛，吼、哦，嘿哦。规个这个咱的种植拢袂活嘛。啊，但这个明财主因兜，搁有十几担食袂完的粮食呢，你甲看。但这个明财主伊嘛知影外口无够太平啦，伊就乎伊厝里的家丁哦日夜。哦，啊、来巡岗哦，得引导的这个村牛啊，牛口爱顾啊。哦，引导的家丁哦，日夜爱轮流派来顾顾这个牛村啊。啊，无来得用头乌一块面啊，对不对？安尼，就安尼有一天的下灾啊。哦，啊，这杂干，哦，啊，就走足紧的哦，来禀报这明财主，讲哦，老爷，三夫人要生啊，三夫人要生啊啦。哦，这个明财主哦，心头大喜啦，足欢喜的。伊活到50几岁啊，吼，还阁无囡啦。啊，大某嘛无生囡啦，第二个嘛无生囡啦。哇，这个、第三个终于有生囡啦，吼、哦，好不容易，第三夫人哦，才有生啦。哦，这嘛是因家厝里唯一的希望。哦，啊，想袂到刷来，这个查干哦来禀报，哎呦，老爷，三夫人难产啦，生袂出来啦，爱叫哦，啊，拢生袂出来啦，啊，无催准啦，啊，唔知是不是倒打莲花啦， 安尼连续换几下个三宝来，拢无能为力啦。吼、哦，这个明财主啊，听到这个厝外三夫人啦、啊、吼，安尼哀哀叫声，惊干干叫咩咩叫一声，感觉天哦拢要崩落来啦。到这个时阵哦，厝里老宅来对这明财主讲：“老爷，老爷，外口哦有一个算命哦。”目睭无看哦，会算命要来求见啦，讲要来甲老爷你哦消灾啦。这个明财主，即摆我哪会个心思算命啦？啊，你无得哀求，你说袂出来，来你算命，走，叫走叫走。但是，这个明财主雄雄哦，这转念一想诶，哎呦，这个三夫人即摆难产。命拢保不住啊啦！哎、欸，啊，这咪带就是灾厄吗？啊，这清明无看算命，讲要来甲消灾啊！叫叫来！伊就话叫这算命进来，这个算命目睭无看，一入来，这个明财主吼、哦、对头啊看甲厄，吼、哦，真失望，是安怎？要看这个啦，目睭当白干啦，身躯破破烂烂啦。啊，拿一支锤啊，做拐啊啦！这看起来啊，真普通的一个人。尾后，这个明财主甲问讲啊，请问这个先生啊，啊，阮家夫人难产呢，唔知你今毛啥物想法？这个青梅算命就甲讲哦，我除了算命以外哦，我阁有一手哦组团的一只绝技啦，就是安那切占命啦。只要我来扎到这个吼三夫。手的顶外面，伊就当顺顺利利哦，就当顺顺利利，把这囡仔哦，甲生落来啊啦。哎，听众那是你，你要叫伊入去无？没啊，都咧生未出来，伊讲要做出来避风呢，迄面甲十个叫人生出来呢，才好用。对，所以明财主甲恁讲的，含考虑都无考虑啦，都甲这个哦，青梅算命先讲哦，好，你真正有这么厉害，我这么厉害，我是一个目睭无看，我什么拢无看，你唔免烦了，我入去上班。这时阵上班内底三夫人，伊个哀足大声的啦。这个明财主把这个牙齿紧咬红，啊，四马当作活马啦，伊啦，都和这个查干啊吼，把这个青梅算命给带入去啦。这个青梅算命都入去了后。吼、哦，就听阿爷嚎的声啦，三分人生啦，三分人生出来啦，生一个后生啦。哦，那真好用啦。落尾这青梅算命嘞，对这厝来行出来，恭喜恭喜啊！财主啊，恭喜恭喜啦，和你得到贵主啊！哇，这时候这明财主啊，一粒心啊，哦，才放下啦。看这个目睭无看的青梅。哎，阁真叫两步七难呢！这个明财主哦，哦，穿着老个做青草的，来款待这个青梅算命。如果提钱哦，阿来送给伊。啊，这个、青梅算命先嘛无偌紧张啦吼，不慌也不忙，伊就讲：明老爷，我即番来你的厝来为你消灾，这个灾阿未消呢。啊！你就送我钱啊！啊！这个明财主一惊着，嗯，阿仔，不是已经消啊吗？啊！我囝拢生出来呢。这个、时阵，青梅这个、算命，得小看干心啊，笑干心啊，笑讲哦。唉，明财主啊，那要讲你的灾是拄啊要开始呢。哦，这个明财主错足紧张的问，哎呀，咪个问啊！哎呦！啊！你这个算命先的呀、啊？啊！你这话是安怎讲啊？伊就讲哦，我无骗你哦，我不瞒你说啊，你的后生啊是一个红爹红阿娘，而且这个主啊，你甲看，伊拄啊差一点啊害死伊的阿娘呢。那等你大汉了后，伊就是叫败家会啦，会把你家的财产拢总败光去、败无去啦、败了了，你生一个败家伙了不要紧啦。 这个明仔就是听心肝怎凉呢？你娘我跪嘞，真欢喜，讲我得到贵主娘，你给我破这个冷水这大桶啊！伊就甲这青梅、这算命先甲你啊，甲问讲，安尼我要安怎？我要安怎？有法有破，有法敢是有破啊？你甲我讲，我要安怎？这个青梅算命，甲讲唯一的办法就是爱做一寡善德啊，爱积德做好歹啦。积德人愈济啦，就当改变你的命运啦。这个明财主讲啊，请先生你给我指导啦，你给我指条一条明路啦。但是这个青梅算命煞摇头呢。哎呦，我干那只管哦，咱人的命啦，算命，别项代志，嘿，我无早管到遐去啦。讲啊讲啊，查吐的吐嘞吼。这个青梅算命先就行走啦。但是这个明财主心内想讲哦。哦，今年哦，大旱嘛，哦，久旱啊，淋风淋嘛，哦，哦，百姓拢腰甲真正足艰苦呀呢，哦，安尼好，我就互这百姓吼有饭通好食，就咱就救着这百姓怎啊头人的命，这个就咧积德个吧，所以明财主就做了一件惊通惊天动地的代志，哦，伊就吼拍开这牛仓啦，互灾民你家己来不牛啦。一天里面、哦、这个牛村几个洞的米呢、哦、全部都在不一半那么多去家家户户都有在煮饭了照卡烟当说有在庆烟了这个明财主要没用一天没一百年堂真忝但是心里却是很踏实啊那么到这个暗时的时候他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事他就问这个儿子跟生子的第三夫人哎呦儿子啊那个青梅说到十妹他是十里对条妹啊这个第三夫人给这个人头家、哦、这个他来问一下他们相公啊问一下面子红记记他说没有啊他没十妹呢他没十妹这个明财主真奇怪哦，嗯，伊入来房三房，伊无甲你赞美，啊无你是按囡仔哪生出来呀？吼、哦，我是惊到的啦，我是去互伊惊到的啦。原来这个刚第三夫人咧难产，所以气力拢用尽啊啦。这时阵突然间来一个穿啊破破烂烂的查甫人，怎装入来新房来三房内底啦？啊，无第一句话，伊就对三房的边安尼坐咧行过来，啊，伊就知影，这个、第三夫人一向都有洁癖呀，哦，有这癖，吼、哦，爱清洁癖，所以这时阵伊想要走，佫走袂去呀，因为伊在咧生囝啊，伊要看佫画袂出来啊，所以安尼一种向啊，一紧张到底啊，嘛唔知对对来一口气哦，今日才把囡仔带者哦，囡仔怎啊生出来啦？哦，啊，这个明财主一听了哦，怎目头夹夹呢？哎，安尼一讲来，这个青梅讲也真咩，俺无骗人诶。啊，迄、那个青梅讲后生后摆断是了尾啊囝，啊，会哄阿爹哄阿娘，这是要甲信啊，唔甲信啊？尾啊想一百年堂了后，无结果啦。这个明财主啊，安慰家己啦。啊，插插伊啊！唔管是了尾啊囝，还是吸白吸无啦，唔管安怎样，我家己今日总算把这吼该管出的粮食，拢啊管出去啊！安尼讲起来，嘛是有价值啦啦。哟，咱今日故事讲啊只。因为过一阵过了，这个明财主在准备要给后生做满月，哦，要做满月，伊就食到五十几岁，到这后生足欢喜，要给做满月。虽然这个青梅算命，哦，甲讲这个囡仔可能断了尾啊囝，哦，会吸白姜吸无的，但是总是安那，伊敢讲嗯啊，这个、算命无准，我白讲的呢，但是要信也唔敢信吼，哟，咱明仔再来讲吼，讲这个哦，明财主。都要准备把孩子做满月的时候又又出事了啦 那明仔吼，该听第二集的，看到底要讲安怎样。后来，咱该听一首歌，这首歌、哦、好十年啊。

0: 嗯，好，来，谢谢。俺今要进一个广告哈，哟，那像诶，那逐摆感冒啊，做恶好呢，啊，看医生看七摆，看七摆呢，看捂偌久哦，啊，捂未好呢，食灵果精。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1: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未好啦，
0: 嘿，
1: 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未好。
0: 嗯，
1: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气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1: 这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安尼，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诶！
1: 嘿，真正足好用诶。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1: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袂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龄的加强起来，有影。
1: 对啊，啊我甲用诶，迄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1: 啊！你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1: 嘿，真正足好用诶！啊，阮孙怎啊拢家己会加套呢？
0: 嘿嘿，真正。
1: 伊家己会摕来食呢。
0: 安尼哦。
1: 五岁囡仔俩，家己会摕来食。
0: 迄家己也开，啊！你用伊安尼食，还是搁泡茶安尼食得？
1: 无啊，伊拢怎啊做诶？嘴巴呢啊？
0: 诶，胖胖
1: 点诶。
0: 嘿，啊，够咬够咬，嘿哦吼。
1: 嘿，伊拢家己会食呢。
0: 安尼呢吼，好啊！谢谢美叔，谢谢你哦嘿。曼姐，
2: hey.
0: 你今嘛你既然你起来就让你分享，用安尼来个泡，互囡仔食有做油漆的无啦？
2: 哦，真正有好油漆的，
0: 吼、哦，真欢
2: 喜。少迄个啰嗦的，
0: 对，真的。
2: 哎、
0: 哦，
2: 我那个妹妹吼，她如果说自己流鼻涕，还是咳嗽，
0: 嘿，
2: 婆婆我生病了哦，我流鼻涕了，要泡灵菇精了哦。
0: 啊，这怎么这样讲？
2: 真的，
0: 哦，刚好，因为很好喝。
2: 哎，对，
0: 而且他喝下去，他自己就觉得他身体变得很好，没跟阿妈灌油啊。
2: 啊，我孙啊，再去一大杯，啊不是个一大杯。
0: 哦，这阿妈做阿孙啊之后，哦，因为感情啊都配合呗，都配合呗。
2: 真的、
0: 哦，真的，因为他很好喝啊，很好喝。
2: 他们爱喝，啊，我们就尽量泡给他喝喝。
0: 对呀、啊，
2: 哎呀、啊，
0: 小朋友吼，拿来健健康康都给做。
2: 那我就灵菇精还有那个雪梨花一起泡的可以啉。
0: 哦，真好，真好，真好。
2: 我妹妹的头发哦，乌黑亮丽呢。真正乌心蛇呢，
0: 安尼哦，
2: 阴气
3: 哦，迄脚都消炎啊，好炎，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脚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伫要生伫落脚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伊看足医生诶。

0: 收啦，啊，讲那下摆要放慢个消费，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拢袂好啦。
1: 嗯嗯嗯。
0: 啊，食真香啦，啊，配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啊，咱好哩哩哩。
1: 有够好。
0: 嗯，有够好，哦，啊，听个人有较正正肥肥个吼，啊，会酸个食着好个啦。
1: 谭成娘娘，你几岁？
0: 啊，未九十岁嘞啦。
1: 哎，佮加加阿姐讲偌高？
0: 八十外尔啦。
1: 八十外，足勇行嘞呢吼，你足勇行行哈。你无起来讲讲，咱哪知你食甲遮好啦？
2: 哎，林姑君哦，
1: 嗯，
2: 是袂歹呢。
1: 安那袂歹。
2: 嘿，哎，那吼，伊一个。哎，囡仔啊，因一个姐啊，吼，都就长病，伊就脑脑病毒啦，
1: 脑落了，落下，会落下。
2: 嘿，就阿哥，阮后孙，阮媳妇拢给我倒掉啦。啊，另外一个孙吼，
1: 嘿，
2: 我进前都无食呢，
1: 嘿，
2: 啊，拢点睛点睛，拢无动唔
1: 出。我偌好。
2: 我问伊，就在问我讲，啊，囡仔安怎？伊讲，啊，就是遐紧。我讲，是，你有感觉食迄有差无？
1: 嗯，我感觉，迄只囡仔怎勇行起来？你甲笑知影吼？到你林国军办活动送芙蓉草跑，甲今仔日吼，啊，满四千块能送一只芙蓉草跑，哎，谢谢以上广告吼，甲今仔日明仔就无啊，你明仔甲阮开四千，我开八千，使万二，那今日万二送三只吼，啊，明仔四千就无半只，八千无半只，万二也无半只，就甲今仔日一向就甲今仔日落去，谢谢大家暗当错过难过，吼，啊，无你去药房来讲，啊，我到今仔日较无方便，后礼拜。后礼拜好，你甲药房讲，伊就该按列分起来。你后礼拜甲去啊，去立钱倒啊，吼也可以吼。后药房甲伊讲者，吼甲药房讲啊。来啊，我阿甲报电话了嘿。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吼，那咱的安琪报电话，吼，啊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啊，那宝岛湾，咱今麦阿未下班吼，咱今麦转台湾宝岛湾要去上班，因为我咧六点个下班，我个六点，啊，我来个报宝岛湾便利店哦，你啊听我嘛，啊，咱附近有哦，哦，去啊个摕到啊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个记录起来吼，咱拢希望可能上个钓，赶紧倒卡倒手吼，那个那有咱这只粉红超跑，然后加一双卡，加两双手同款，做方便啊，做利便啦吼。谢谢哈，0800335599，迄定无着咱只个足无彩吼，来听歌听这首歌是《霓虹舞蹈》。

这个母亲节吼，好几样情，有的人是足惊母亲节吼，啊，拢规工播个母亲节的歌吼，安尼，有人呐母亲节是足感伤的吼，啊，今日这篇是一个医生，医生因为这个啊太太吼，伊的患者，伊患者是一个做人老母的，因为伊翁这个患者的翁婿吼，都拢艰苦。来甲医生困求，因为这个患者吼，伊癌症买去啊，而且已经弥留啊，弥留状态是唔知人啊，呼吸器人家拔起来就过用去啊，弥留状态拢唔知人呀，唔知人，迄蒙蒙表也拢未食，迄拢未食吼。这个做人翁婿来甲医生讲困求，伊讲该当互伊度甲母亲节，但迄个时阵当然母亲节是一礼拜吼，但是这个新闻是伊这个。医生一讲，这是搁半个外月才有母亲节。这个医生讲，那伊即马即伊即患者的状态吼，弥留的状态，要搁冻到半个月是足艰难的啦，吼足艰难的。伊就想讲，伊用即个翁婿就讲，希望当互伊吼，甲囡仔过一生当中最后一摆母亲节，可当互囡仔留下吼希望。那么现在这个医生哦，他就全部跟团队说，全跟团队研究，他说希望说不要让做孩子失望，也不要做翁婿，一世人哦，这样感觉说没做到这点，让你跟母亲节，不然做的事情你看哦，这个他们这个团队哦，全跟他想说怎样呢，全跟他想说哦，不提早做好不好，提早做，不要等到半个月，半个月跟他说很艰难的对了，提早做吼，哟，怎提早做？好吼，因这家属嘛虽讲应好，吼，就怎提早做？这提早做了，怎互囡仔无遗憾？吼，会当个即世人去跟妈妈过一个最后吼，一个母亲节啦。吼，这翁有关心这愿望，袂伫一生当中一个组织吼，无互伊拖到这母亲节，无互伊甲囡仔过一个温馨的母亲节，所以你看。一个母亲节有诶足艰难啊！来食饭啊！来食饭啊！无叫咱食啊！无安尼，但是有诶人咧，性命交缠咧，对无？系啊，性命交缠咧。即、這个性命若有过母亲节无过了啊，吼，都送上砖头安尼。所以讲你甲看这边啊讲，所以讲，即、這個、好啊珍惜吧，吼、哦。来等搁甲咱诶时段过一个母亲节，吼、哦。其实。每一冬，也是讲每一个礼拜啦吼，伊都嘛希望恁来当是上介好的。但我讲有人属龙工伤，有诶工课伤，礼拜是好不容易就想要休困，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搬山过岭，伊他就想耍废，伊就是要踮厝去休一下。迄、那个压力吼，总是爱互伊疏松一下，互疏透一下。我讲伊不爱去开车，伊不爱去安尼着迄个忝啦吼，迄、那个忝恁若了解，恁会知影吼，迄个忝。哦，无就是，伊若会当等，人当然咱若会当等是上解好嘛吼。若袂当等路途当中，若袂当等来，迄就无啊多啊。但是一通电话嘛爱等来啊吼，无红包嘛爱洗好等来吼。哈哈哈！嘿啊，这就是母亲节，一个母亲节好几样情啊。有诶要看老母去干工呢，就去用关啊，对吧？去用关啊，就爱干工啊，恳亲会啊，吼。无即摆病嘛咧办迄落啊，办母亲节啦。你像中间啊，吼中间诶，即个病，伊嘛咧办母亲节吼，温馨五月天家人啊，家人咧中间病咧办你母亲节庆祝活动啊，吼，因今日咧办啊，吼，今日提早过嘛，因明仔元旦在放假，拜六要等于放假，嘛咧拜母亲节，看偌紧熬夜尔咧，熬夜就母亲节咧吼。咱办这活动啊，今其实咱算安尼个延三工啊，吼，个延三工，会当吼足侪人吼来享受这只粉红超跑，吼啊，见个延三工咱个好朋友，你都爱甲把握这机会，这代做好啦。好，你总讲你无要出去送物件，咱谈咱到吼地重量地60公斤啦，吼，啊，像要载囡仔载婴啊吼，载物件当载35公斤啦。你若出工哦，迄卡旅行箱啊，23斤就足重个嘞。廿三公斤就足重的吼，吼，足重，迄重足重，但咱这台会拿要载囡仔载物件，要塞电台，35公斤的，
嘿，这是足实用足实际吼。哦，啊，都有送，有送，甲马仔无送啊，吼，都今个马仔差者，今个阁有送，马仔都无送安尼。啊，所以把握这机会吼，啊，把先祝咱做听爱妈妈，吼，啊，母亲节快乐。哦，哪怕你是个咧上班的妈妈，吼，啊，健康养家，吼，诶，咱快乐住在上班啊，当趁钱是上该欢喜吼。啊，若辛苦病的妈妈，嘛希望你真健康兼养家，好吧吼？诶，咱祝咱所有妈妈，吼，拢爱平平安安，吼，安尼顺顺心心，吼，安尼是上该赞的吼。好来祝福哈，好来，啊，咱来甲伊听一个歌。哦，听这首歌叫做《一瞬念》，哦，红豆汤哦，红豆汤有听过啊？无听今仔日。

那么非常讲囡仔较爱搞感冒啊，啊那囡仔搞感冒会得这個中耳炎有无？中耳炎有艰苦无？足艰苦呀，嘿，听听暗时袂困。啊，那么咱即马有当变大人啊吼，诶，这个耳仔当听啥？因为你细汉中耳炎顾无好，你细汉吼中耳炎严重，怎因为你听力哦，怎变下降安尼？这中耳炎这样吼，哎，来过来就是囡仔来搞刷痧，我中耳炎医生个讲嘛吼，六岁以下的儿童80%拢捌得过中耳炎的竞争，中耳炎耳啊疼啊艰苦，哎，拢是因为发烧引起的呢。定感冒，定感冒，啊，啥定感冒？定感冒因为抵抗力无够好啊，保护能力无够强啊。恁家囡仔若三头两话咧走耳鼻喉科，三头两话咧出食感冒药啊，你一定爱互伊食灵芝甲听。来调整体质啦，哦啊！即马市面上卖上盖好诶，信用上盖好就是咱啦，信用品质上盖好诶就是咱啦。啊，要对找都是德力公司啊，德力公司有电视、有电商吼，啊有咱诶电台，伊起家宝就是即支灵芝啊，哦灵芝。所以你若无好通安尼生存52周年，啊愈做愈快，拢是以即支灵芝为主啊，哦即支灵芝起来。啊，灵芝全台湾咱上赞、上信用的啦，嘿，品牌上赞、信用上盖好的啦。这同人食、同人学落，口感阁有够好。无食错过人过，无菜你又阁家己艰苦一届，哈啦！伊阁三头两间的感冒，三头两间阁咧发烧，三头两间的囡仔阁咧无快活。西药无法度疼身体啦，西药是治疗啦吼，哎呀，治标不治本啦，治疗啦吼，家己缀咧、缀咧、缀咧尔啦。但缀了就爱拖几啊工月、几礼拜、几十工就咧艰苦啦。啊，艰苦好，伊阁对啦，吃薄饼。啊，那这时段无艰苦，时段甲囡仔无艰苦。安尼讲，时段啊，一摆艰苦，一摆好起来了，阁拖足久哦，阁好起来，阁拖足久来断伊。啊，出入病的机会变侪，定咧出入病，逐礼拜咧装病。啊，一摆比一摆较久哦，断病断较久哦。有呾三工健保程度咧等来，有呾变一礼拜，有呾变十工，啊，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啥？因为伊愈来愈虚弱，虚弱，虚弱啊！你无甲抵抗力救活起来啊，你就愈虚弱啊！啊，西药愈做愈虚弱啊！啊，愈虚弱，你身体阁愈虚弱啊！你啊啥？啊，咪就拍个，就打趴。这叫做就是恶性的循环。啊，咱第二个预防胜过治疗，预防胜过治疗。啊，咱预防，咱体内保龄要关起来嘛。啥囡仔特别搞中耳炎啊，感冒嘛，啊，佮伊耳仔发育还袂好嘛，啊，所以定着中耳炎，定着中耳炎啊。啊，那成年人吼，即、這个那大人大症，那是中耳炎会安那，哦，那大人佮人讲啊嘛，吼、哦，耳仔疼，耳仔疼，哦，对轻轻啊疼吼，啊，佮佫足疼足疼，哦，耳仔疼，啊，你听力会减退，哦，啊，袂过度会敏感，即声音哦，感觉声音闷闷。哦，啊，无感觉好，呾足臭个，足臭耳，声足臭耳安尼。啊，耳爱就闷闷，像迄软磅空，啊，像物件塌掉个，啊，听袂清楚。哦，啊，无就轰轰叫，有杂声，隆隆叫，啊，来引起头壳就戆啊。中耳炎到尾头壳就戆啊。哦，特别是咧急性，哦，急性急性期，啊，来发烧。通常哦，比囡仔搁较轻微，但就袂发烧啦。通常都会比囡仔较轻微，但伊就发烧。啊，即中耳炎个发展过程是啥？第一阶段就是病毒感染个上呼吸道。感冒啦，病毒啦，啊，啥物杀病毒的？身体咧杀病毒的啊，你是咧人来哦，对无？吼，病毒去感染着你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哦，先对鼻啊来落咽喉，后尾引起咧这大量的鼻水流鼻水安尼。第二阶段咧，这耳咽管哦受影响，发炎、易痰、痰耳咽管，怎地就肿起来，啊，发炎肿起来，啊，无杀的，所以中耳的分泌物哦，无就正常排出来安尼，陆陆续续有水声。哦，第三，这耳啊积水的感觉，积水哦，而且水哦，就是细菌所提供的繁殖的环境。嘿，这些水哦，细菌环境上爱浸泥水啊，太高水、垃圾水哦，伊上爱这物件，所以发展变成中耳炎。嘿，啊，这就是啊，啊，中耳炎就是伊种尔，无啊无变啦，就是做抗生素啊，哦，啊，就观察两三天安尼嘛吼，嘿，啊，就细菌感染的，啊，那细菌感染中耳炎就是啊做抗生素无变啦，吼，确诊。细菌感染，你都爱上抗生素啊！啊，这个疗程通常7天到10天啊，你话7天到10天啊，你必须要完整服用哦。这个抗生素7天至10天啊，有烦无？很烦哦，嘿啊！你那药到也咩物事啊？药到也咩着肿个也物事，有咩？药到也咩这个发炎物事安尼？大药大几礼拜啊？因为你爱做抗生素啊，4点钟啊，1天4点钟1天安尼啊，啊，食进健康不做吼、哦。
哟，你都唔捌食过，但你特登你捌煮过即个泌尿道感染，还是你中耳炎的囡仔，还是你吼？你个试啉看卖啊！你今年都别个定爱发生啊！你个哎呦，啊那真正真好用嘿，啊真好啉嘛，真好用，啊真正好用啊吼！那食了咱林果酱真好用，所以你若伫旧年啊，你捌着哎呦，啊只感冒定感冒，啊就耳啊就疼，中耳炎把囡仔感染哦，啊这无药通好食，因为西药拢滴咧呢，食灵芝，真正食灵芝，食一遍你个知讲，哎呦，我疼只久啊，真正拢无个食，智慧开啊啦，温度吧。开啊啦吼！因为咱这粉红超跑到恁家，跟咱这马红旗这旁，完满做杂志啊吼，完满做杂志，说啊十二点进前，啊十二点进前，啊唔是十二点进前而已，说这啦，哦都来个定啦，咱都来倒卡倒手啦，哦啊粉红超跑到恁家，吼跟咱今日完满做杂志，再次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到啊。好啦，谢谢咱这部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V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小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这通电话一定爱卡，二十四小时专人服务哦，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母亲节快乐，平安顺利哈、哦，谢谢。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甲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天笑眯眯。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0: 先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2: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来，等一下哦。嗨。好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一个帮。咖喱妹，弄个蛋糕卡里包，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对不起，那个要点歌的人嘛，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爽啊，
0: 张小姐被叫上来，
3: 我被听说不回的爱，黄雨玲，
0: 是大夜吗？
3: 白夜收不回爱了。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
3: 欢迎
0: 啊，谢谢。来，你好。
4: 我是师傅，好唱歌。
0: 恁在酒店？
4: 我在东在东。
0: 恁贵姓呢？
4: 我姓罗。
0: 赖先生哦。我要听什么歌？
4: 今生只爱你。
0: 今生只爱你哦。
4: 对。
0: 我等下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你，再见。哪里啊？你好。哪里啊？你好。哪里啊？哪里啊？耳机？麻烦姐，你好，你好。嘿，咱这几位。
5: 大家姓杨。
0: 要听什么歌？斗六的杨先生哦。
5: 嘿。
0: 我看姐，你今天把阿伯点吗？
5: 有啊。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5: 那恁那个单合唱《行路地沟》嘞？
0: 无，我两个无唱这首歌嘿。等下给你安排哈。
5: 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家等卡里拜哦。来，利用早点歌，卡好切歌。当然咯，那是要点，要你那要听点歌，那是要请歌星。请歌星唱的，你来跟我讲一下，不我也不知道哦哈。我两个大主大爷给你唱落去安尼，所以你来跟我主，跟我讲你要听歌星什么人唱的，我尽量给你配合啦哈。来，今麦可以当卡一排，那要点歌，今麦可以当卡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要不咱就先我到来讲到气象节哦，来谢谢。
1: 还有，来个贵提气。咱这礼拜天气吼，咱东部甲宜兰加咱的朋友加水吼，方面的关系，恁住的这所在开落雨啦吼，愈我山区愈会落。咱看到这风雨的资料，拜六星期六吼，都讲的按加咱到这个台东东部这全部拢会落雨啊，一直到后礼拜三到星期四、星期三都是会下雨。如果山区如果热，其他的所在都是偶阵雨啊，准雨。南部热。
0: 那小丹姐，来你好，你好。喂，林道杰，你好。你看大声的敢好？看大声小歌啦。
6: 小歌啦。
0: 不要紧啦，但是你要较大声的人听无啊，嘿啊。
6: 点名啊，妹啊。
0: 好好，等两摆哈。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晚安。
0: 咱在注意。
7: 我迄个台南安南区王妈妈。
0: 等一下，姓王，姓王吗？
7: 王，嘿嘿。
0: 三横一竖王的王吗？
7: 对啊，对啊，嘿嘿。
0: 不是黄妈妈，是王妈妈。
7: 王妈妈，嘿，我要听到底爱我不爱。
0: 国语的吗？
7: 哎，
0: 好，大安排哈。
7: 谢谢。
0: 不客气，来弟哥你好。
8: 来点这歌。
0: 你是点歌做无奈呢啦？哈。
8: 啊。
0: 啊，好啦，无聊，来点一首歌呢哦。哈。你是无聊，要点一首歌呢？
8: 哈。
0: 哈，啊，点歌这么无聊了，规日卖点就好啊。哎呀。
8: 啊。
0: 我是讲你啊，点歌无，怎个做无奈安尼啦？嘿呀，咱在酒呀。
8: 哈。
0: 咱在酒意。来，我是小弟，你好。
9: 阿秀芳诶，
0: 哎，
9: 我要点歌。
0: 阿妹阿妈，念的较早卡，你拢那不是七早八早的八点的卡，阿妹的晚卡吼。
9: 阿姐妈，
0: 我是八
9: 点多吧？
0: 哎啦，我是八点才开始的，你唔要阿妹八点就要点歌啦，嘿啦。
9: 欸、
0: 来，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9: 我要听红英红唱的《满仙桃》。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0: 你好，谢谢大富，我的手机坏了。
0: 我是小丽，你好。嘿。
11: 喂，我要讲歌。
0: 哎，咱这几位？
11: 吴明文贵。
0: 郑小姐吗？
11: 哎。
0: 今天要听什么？
11: 那个五月香文。
0: 好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这么拜拜了哦，拍谢哦，谢谢。来哟，咱来点歌歌啊，我来点一下歌呀呢。我你现在是无聊，你是感觉讲阮是坐到这收闲呢啦啊？因为你无聊了，加开要搞阮点歌呢哦。无安尼啦，点歌就爱快乐啊，点歌啦吼。来，即马请大伙对着拍摄，大伙咧讲的我甲打岔。阿伯讲完的款哦，还拍摄啊。
1: 哎，我来继续来个，
0: 再来个讲完整的黑是谁？
1: 嗨，咱这个天气吼最好补充啊。所以讲，恁个后礼拜三进前哈，给咱到屏东围一条线，咱当播了些落雨哦，就是这么简单。啊，咱西边就是不会下雨，那是日头啊出来的是热，尤其南部。啊，咱这台中以北呢，如果山区。会有小可阵雨，吼、哦、零星的阵雨。啊，咱这个雨较大是拜五拜六这两天，也加这个后礼拜拜二的这个宜兰遮，吼、哦，所以讲宜兰华莲台东的朋友要注意，未来到拜三进前，拢会一直落雨，出门爱戴雨伞。
0: 哎呀，我要来跟咱好朋友报告啦，还七进门台湾的政府在做代志无？台湾有在做代志无？咱台湾的政府，当然有嘛，有绝对是有。赶紧报告，赶紧报告，您注意听哦哈。咱台湾呢，头一届啊，这个经济成长率哦，全球来讲起来哈，那么这是谢金河先生也肯定的。真正咱台湾政府有在做代志，经济真啊过了有够好。你敢知影哦？即马中国的经济成长偌济5%，香港5.9%。新加坡，哎，新加坡点都较低哦，4.6%。南韩偌济，3.6%。啊，互恁了台湾偌济，惊死人！台湾13.69%，13.69%呢？南韩3.6%，哎，到这个叫做看不到车尾灯哦。
1: 是，
0: 就是看不到南韩的车尾灯啊，因为他看不到，
1: 你看不到那
0: 车尾灯啊啦，对不对？嘿，中国偌济，五啦，啊，咱呢？咱的经济成长偌济，13.69%。咱台湾的经济做个这么好，那么近年呢？近年呐、啊，这个有真济人拢配合着中国唱衰台湾。啊，过来给您报告，咱的潜舰哦，咱的潜舰海坤哦，是咪咱台湾家己做诶？对不对？
1: 是
0: 海坤哦，是咱台湾家己做，即摆已经完成了什么呢？雷射操纵雷射级。验证的 MK48 重型的鱼雷架舰载作战系统的连线已经完成了，表示一个顶落去会当拍子弹啊，然后个会当完成操练啥雷射射击，所以呢，这是已经是非常无简单啊呢。您敢个会记得咱前一阵啊，伫去年时阵，迄某一栋的迄个徐什么名，迄个立法委员啊，伊毋是一直讲吗？扑起来啊，扑起来啊，扑起来就钱给你啊，扑起来啊！还带着那个很亲密、很那个暧昧的动作扑起来啊！结果我们有没有？有，我们不像中国和英子的海舰是啥？顶了海的人，顶了人背不起来。啊，咱也不是呢。咱已经连续不只是出台过了，已经第八届唱的最来的测试超雷雷这个，而且第一枚的鱼雷射发射顺利，第二枚也顺利，所以完全都照进度在走，都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咱台湾有一挂留委员啊，咱拢是因拢是啥呢？啊，拢是我咧讲，你应该知道我咧讲的一种人，因的是全部拢是配合的中国的指挥，和咱的军事国防预算偌济，啊，照因的规矩，啊，你唔得 你们就说他们爱为，他们敢为台湾，他们根本没有为台湾，他们都是听中国的指示啊。啊，我们爱这些立法委员要创啊，他们是当初应该是政策是说爱来跟政府配合来跟台湾跟经营，可如何不才对啊。啊，结果他们电脑反倒回来唱反调，在唱衰台湾。你要看在笑说我们的海困扰什么沉了爬不起来，现在呢第八次沉了又可以发射子弹啊，所以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成功啊。台湾自己做的，台湾这座台 Made in Taiwan 哦，台湾真的有厉害哟、哦。来，王秀传立刻你好
1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来接接哦，对不起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这个修不回爱是黄以琳收请回来的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修爽呀
0: 嘿你好
1: 嘿
0: 嗨
1: 你修爽呢
0: 我的心呢你讲起来
1: 我跟你见证一下
0: 哦来哦生病了不一个哦感谢大嫂你讲起来
1: 那个哦那老老病人哦
0: 真正好
1: 哦那镜头啊张监嘉宾哦
0: 张监嘉宾哦嘿
1: 我三遍就好啊
0: 呵呵呵呵这
1: 样
0: 好
1: 这样
0: 好
1: 啊啊那手中那吼
0: 一
1: 个好像像有人我用针把尿开有哪个抹烧了三遍有哪拢好的
0: 哎呦好好好啊这个我们倒小本哈哎谢谢大嫂谢谢感恩道学们，谢谢你，谢谢。啊，你好，喂，你好。
2: 各位秀凯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什么贵姓？
2: 我新竹湖口啊。
0: 湖口。
2: 这里家里买那个糯糯皮羊。
0: 哎，三遍，我记得你是李先生吗？
2: 我姓刘。
0: 刘先生，侬也客家人啊？
2: 我挂嘿挂那个三千金宝啊，再过去了挂二十几罐
0: 哦。哦好好，我记得我上个，我记得我记得，俺俩叫么？俺叫么？打电话了嘿。
2: 啊，卡在迄支电话哦，淘汰呀啦。
0: 莫叫侬哈。
2: 哎，中华电信工业些，弄出来爱淘汰。
0: 刘先生啊，感谢哈。我上个记得，谢谢你，感谢感谢，谢谢。
2: 我昨天去挂啊。把人搞得哎，那养的不能睡了。现在爸爸，拿来拿货。
0: 哎呦，好哦，贵仔贵好哎哈。哎，刘先生哎，还感谢哦，谢谢你，肉饼圆，肉饼圆好，谢谢。好来哟，那你香港卡啦，现在细菌老广告前陪我们的人过来搞不啊？喏喏，皮痒。转给大学堂的淡薄呢，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咱每部的有安尼，一组是850块呢，一只两箱，哪一箱无啊？无啊是个台湾人烧哦，一件呢转起捞起来哦，阿无啊好，甲咱
3: 到小伯，
0: 以上广告等下这份订单呢，
3: 大准一干，
0: 来今麦够到过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这个花青素，好的蓝莓。啊，蓝莓要安怎吃？会当吃着愈侪营养哦。但这一般就是伫即个超，比如讲，超商也是买滴啊，还是讲大卖场啊，超市哈。啊，咧，咱买一克差不多是80到100块左右了哈。啊，几粒啊？啊，咱同学安尼来细细起来吃哈。咱慢慢愈啊，上清气，因为顶管迄白白吼真好哈。迄是天然的果糖啦哈。来对咱真好，所以讲免洗个外清气。啊，这个时阵，南美内面有较侪即个花青素，要安怎食？食起巴肚了，吸收的效果会较好。啊，这个时阵的营养师跳出来跟咱讲吼，你要把这个南美吼，给摕起来冷冻。哦，这冷为什么冷冻呢？哦，因为讲哦，冷冻的时阵，这内、个、面的这个水分的结也变结晶，会变结晶。啊！结晶的时候，擦擦，把那种底部的细胞壁哈，那细胞的壁哈，给咬破。哦，所以讲到时阵，咱起来吃的时阵哈，早起咱就不动，会当增加15%到25%，这个花青素里面应用所这部分的吸收的效果会当提升的点，可以提升这个15%到25%哈。所以讲，这个时阵，咱若是讲买到的时阵哈，给放伫这冷冻哦。啊，安尼让不食着较侪应用哦，哦，自己可以试试看看。啊，是不是只有蓝莓啊？只有蓝莓有花青素，不止啦哈。那一其实你看迄色，你看迄那个水果哈，较青色的应该拢有，包括
0: 也有。
3: 啊，是比如讲这个黑莓啊，这個、blackberries 啊，花青素，如你个讲咱色愈高的吼，就是愈青的吼，就是花青素愈多的对啊。比如讲，多讲黑莓吼，100公克差不多上光到140mg哈。啊，这个个我记得，黑醋栗啊，这嘛是盖管哈。啊，个 cherry 樱桃哈，这甜樱桃，唔是白白迄种哈，有一种较青色迄种啊。也个这个黑米啦，啊个葡萄啦，哦，蓝莓啊，拢是加最花青素。所以讲啊，这个。咱来选择无同的水果来吃，阿伯啊，吃起巴多吸收较好，是先摕去冷冻哦。
0: 是的，来今麦个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贵提起，我进前呢，因为我特工借物件，我换，啊，我这礼拜去这全联买彩熊，我看这韩剧真好。哦，我就是我有时阵我无必食饭用番薯来代替饭，哦，也是一种方法哈。啊，这番薯有纤维质、维生素，哦，这种真好。但是呢，为什么有的人就未使食番薯？啊，你要安怎食，才会当安心好食？血糖高的朋友来听哈，有人爱食番薯，你食番薯要紧，啊，为什么？啊，你要安怎食呢？你看用空的哈。啊，加这个炊蒸煮的哈，加烘的啦哈，烘番薯，啊，加这种炊的番薯哈，
0: 也起毛，
3: 食起咱那边多了血糖压起来速度较快的，是做些烘过，哦，迄烘过了后的番薯哈，以这个糊化、糖化
0: 较紧，
3: 这个部分较快，啊，炊过了后呢，糖化这部分较低。啊，你啊讲个这炊好的这番薯，去摕去冰箱个冰解，变冰的番薯，冰的番薯，啊，即时阵内面的这个碳水化合物会变成抗性淀粉。虾米叫抗性淀粉？食起咱的巴肚了，咱的血糖压的速度会慢慢啊起来，慢慢起来，不会很快。哦，所以讲番薯是好物件，咱会当用这种方式哈，去找炊过。哦啊，摕去冰箱冰者，啊，佮起来食。啊，有人讲啊，这个口感就无同啦。哦，但是呢，跟各位讲，咱真正有血糖高的朋友，你想要食番薯，上好的方式，你也可以选择炊，啊，佮摕去冰箱冰者嘞，啊，这样对你比较好哦。
0: 但是量嘛是袂当计济啦，吼，量还是要
3: 控，不可以多，不可以多，
0: 还是要控制一下哈。来，各位请到我来讲一个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那个贵提气啊，咱这水井，咱有啦，个贵提气过，咱水井呢就发生咱两个较噗噗的时阵，咱的身体有可能排水这部分出问题，比如讲就是腰子，哦，你也想到第一个想到就肾脏，第二你也想到啥，想到咱这咱的心脏不好时，咱卡买噗。造成咱的卡噗噗水肿，所以不一定是食伤咸哦。常常咱的水肿的有过关，有几个原因。当然，第一个一定是食伤咸啦，钠含量太多的时候哦，变成讲咱辛苦来对这水这部分吼，也按组织来去造出来啊。因为要那种平衡嘛哈啊。第二上，蛋白质不够，蛋白质不足。哎呦。哦，因为蛋白质不够也会这样哈，营养不良。蛋白质提供咱身体修补甲代谢主要啊，要营养素哦，所以讲伊嘛有这需要用水。哎呀，所以讲咱这蛋白质不够的时阵，咪造成咱的卡会噗噗水肿进行久坐久站啊，你一直徛一直坐，嘛会卡会嘛安尼嘛会肿肿安尼，困眠不够。哦，也会哦，所以爱甲注意提醒。咱若是讲，咱镜头啊甲定了以后。哇，十秒钟、十五秒钟，拢无个断断来，无法都个变成自然的血色的话吼，安尼就是标准的水肿，来赶紧去医生检查一下。
0: 嗨，来，我先来个倒来个唱一首《饮杯酒》。
3: 嗨，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两个唱歌咧，谢谢《饮杯酒》。

0: 气哦！掌声鼓励，发啦！大家拢好气啊！祝大家都发啦！继续关系林杯酒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要来谢谢，福气哦！

0: 钱嘛该好食吼。啊，那我是爱食香的啊，但是你若有糖尿病人，你该当食香的就不行了哦。所以呢，变成啊，吹垮。吹垮讲食素方哦，嘛得爱另外注意者呢。你有下架甲无下架，所以呢，我都听讲过，咱想要食甲老哦，爱食啥就甲食啥呢。啊，咱哦，上个是有一个人讲一句，我感觉较有道理。这句是张忠谋讲的，伊讲人的福气哦，要慢慢分享，包括食嘛同款。所以伊本身有得着糖尿病哦，那么伊讲伊得着糖尿病了，才怎讲原来食物件，伊拢较早拢食，因为拢。有钱人嘛，啊，应酬拢是食精致的，拢是食好料的呀、啊，啊，所以甜嘛是这个嘛是食上甜的人，拢胖上好回家，结果呢，食个啥糖尿病？你要看这些人为什么拢是糖尿病的人？介济为什么？富贵病啊！咱平平食水果，伊讲可能买，比如讲桃啊，我买一只二十块，伊讲可能去食，伊无可能啊。咱客回家，那么是上贵的，佮上个甜的，对不对？所以这种的就是啥？咱咧讲食上好。啊，即马来咧，有糖尿病啊。张忠谋伊嘛讲啊，爱慢慢啊食，福气爱慢慢啊享受。免讲啊，咱爱食物件，即马你个食了过多，因为就是有糖尿病叫这個感想啊吼。所以咱食物件，一旦啊，你有慢性病人嘛是赶快，一个是咱即马要讲的糖尿病咯、哦。有人讲啊，那食一番几层豆干，哈你麻烦得个烘过，啊，过来个煮过，过个煸过，安尼哦。为了什么？为了不要腰会疼啊，不然你不要腰会疼哦，对不对？当然腰会疼的是啊，引起了病发症哦，哈。所以假设来求吹吧。
1: 哎呦，
0: 哎呦，绝对哎呦，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是，按这个糖分要控制的是爱求吹，没有办法。咱当然咱漱口去啉水袂有大苦啦哈。咱做做这卡起来这朋友大家拢讲。奇怪，我也不吃啥呢？啊，我开大哭啊！这个应该是代谢出问题啊！哎呀，安尼以前会当吃，安尼吃呢，为什么今麦袂使？因为咱代谢不好，哈、哦，讲明了就这样哈。咱、哦、有年岁啊，咱的代谢功能、消耗卡路里的速度能力变不好，难怪。以前一顿咱吃个两粒便当，今麦哈，哇、哦，一粒半粒便当哈、哦，你的大哭就是这样子，不一样哈。哦爱啉饮料，你跟我都喜欢喝饮料，但是呢，我会啉无糖的啊，我上最叫半糖了哈。哎呀，有时唔是讲逐工啉，你千万不要哈，咱就是一工有啉，一工无啉，一
0: 工无啉呐。
1: 你讲浪者浪者，营养素跳出来，什么叫做甜？什么叫做甜？一杯专糖的这珍珠奶茶哈。啊，你贵哦，差不多是十五粒方糖，十五的方糖，哇哇甜嘞，
0: 吓死人了！
1: 所以讲你
0: 十五粒不、
1: 十五粒哈，哇，足欢喜呢，这不行啊，这是愈欢喜，咱身躯愈无好吼、哦。所以讲，甚至讲有诶，佫愈嗨，有诶头家就是讲吼，伊毋是。但为了要控制成本，伊加的糖吼，唔是神，讲解天然，伊是人工的甜哦。爱哥啊，你讲只有甜的风味，但是无卡路里，迄个人工的甜，哎，不好不好，迄真正造成咱胰岛素有抵抗，就是讲咱的这个糖尿病机会也悬呐。啊，伫美国一定有足侪资料下跌，吼、哦，所以你若讲吼，要想要这个啉饮料，你来试看卖啊，按这个。半糖变三分糖，变成微糖，变几分糖安尼啦，慢慢的来。甚至讲，你这珍珠，你卖假珍珠，好、哦，你用这個蒟蒻，好、哦，慢慢的来盖，还是讲这个鳄鱼和爱玉安尼来盖，好、哦。甚至讲，这个气泡水有一种口感嘛好，哦，慢慢的盖，慢慢改。啊，这时阵，咱个个各位提起，咱个食物件，要安怎来帮助咱去嘴？吃东西吼，来咱来训练咱这补的能力哈。一口饭呢，原本是补五个哈，安尼咱变成十五个安尼哦。哎呀，这有啥物好处？第一，咱加补过的哈，那也让刺激到咱的脑波，对长辈较好。刺激的脑波，咱脑波退化速度会较慢，比较不会失智。啊，可以让训练咱的腱肌吧，咱吞物件较袂去砸掉、硬掉安尼。哦，训练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是啥，食较慢，就袂食伤多，就袂食愈多糖分、卡路里去咱的巴肚内底。啊，食伤紧绝对食伤多，你大哭，你有糖尿病，机会就加悬。

0: 所以讲咱每一顿即食饭吼，按五分钟，个来慢慢来延长哦，十分钟，甚至讲到二十分钟。差不多到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哈，到三十分钟的时候啊，所以差不多是按你来啊，食较慢呢是有好处的。啊，有的人就是想要讲哦，我爱食这個，我爱食宵夜，可以当放轻松。我忝几工啊呢，我伫台积电工作，哇，忝的我爱食些好料的犒赏自己。你也知道，第一，恁食这种宵夜吼，对咱身体歹。咱辛苦个无都休困哦，咱这每一工会当休困，自我修补时间就是咱咧困的时阵。结果你食物件，你的胃肠拢无都休困，安尼食力哦，咱的这个大块的机会也关，以外的糖尿病得的机会嘛也关。所以讲，那可以犒赏自己哦，会当食好料，但是卖点点。犒赏你，无你两工都犒赏一次的吼，咱就一礼拜，啊，是讲两礼拜一届食好料的，慢慢的调整。最后呢，爱来甲各位提醒，咱糖尿病，本身是真可怕，无唔对，伊是一个慢性病，无法度长紧。但是上可怕的是伊的并发症，目睭会青眉。哦，咱的这个糖尿病爱顾脚、顾手、顾镜头啊，神经系统无正常，对小灵条麻感觉不正常了，脚底下搞鬼没有感觉，心脏病啦、啊、中风啦、西药剂啊，一行一行来。好、哦，所以讲，咱一定要排时间健康检查。
1: 嗨，哎呀，所以呢，咱那边啊糖尿病，咱要甲记讲到底是要变哪强吹哦？其实介简单，除了是食白饭半碗以外，你其他都卖个食。啊，咱就配鸡吧，配鱼呀、啊，配青菜。啊，其他什么米粉类啦，什么米类啦，哈，碗粿啦，米糕啦，什么米线粿，这个都不要吃。你基本就是爱改变啊，无你要变好整哦，对不对？咱就是爱强啊，爱靠你家己这个嘴爱强好啊，哈。所以接下去最紧要的，包括糜啦，包括胖啦、面啊，这种是啥？拢容易形成葡萄糖，就是形成嘞血糖的压管吼，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那如果是你即摆已经伫边缘呐，哦，刚刚要掉啊吼，啊，你得更加注意啥，就是更加愈强嘴，因为得着糖尿病啊，真正是较麻烦吼，所以跟咱提醒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1: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的，
3: 那就关起
1: 来
3: 麻烦
1: 的。阿伯，你莫多说嘴，你好，你好。
2: 啊，你好，你好。
1: 哎，什么贵姓？
2: 嘿，
1: 是嘿。
2: 我糖尿病啊。
1: 哦，讲到你哦，来，先接接。

0: 好来，谢谢金星亲爱的，这波虾是虾米人主唱的哈？原来是赖先赖先生说的，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还是你好。
1: 嘿，我大陆王太太。
0: 好，你好，什么秘书？嘿，
1: 啊，我要来讲我。去昨日拜六去门诊啦吼，啊我血糖77，
0: 标准啊，
1: 嘿，啊讲我都无去等报告，啊连咩报告出来讲我，血指数拢较好诶，
0: 哦，安尼好啊，
1: 嘿啊，啊我当面去听你节目，
0: 哦安尼好啊，
1: 我要改问讲，你拢讲长话。血色素是什么意思？我听
0: 不。是糖化血色素是。
1: 血色素。
0: 还是看出咱三个月的血糖控制到好加歹安尼啦，嘿。来，我靠，接一线哦。嗨，谢谢，嘎嘎小姐，谢谢。哎，你好。
2: 喂，秀水呀。
0: 嘿。
2: 哎、欸，我是洪文尤小姐。
0: 尤、哦、小姐。
2: 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来，生病了不急。
2: 当显现报啊，
0: 你
2: 们拢114，
0: 啥物
2: 咧注胰岛素啊？
0: 哈，你原得是用做诶哦？
2: 嘿，
0: 哈、啊，
2: 我一直有甲你叫，
0: 好、
2: 哦，我即马食掉，搁要甲你买，
0: 搁要甲买，我来先接者，嗨，等一下来，谢谢大姐，等一下，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3: 谢谢，
0: 哟，
3: 你好，
0: 大嫂你好，
3: 嘿，我今日吼，
0: 嗯，
3: 搁再去迄个。顶礼拜一体会啊，今个来看报告无？
0: 嘿是，
3: 138分后，中昼看70。
0: 你讲的是糖分吗？
3: 嘿，
0: 138哦，按标准啊。
3: 标准哦。
0: 系啊。
3: 那个医生讲，嗯，啊，你怎么控制了这好呢？
0: 哎呦，真好啊！
3: 啊，顶礼拜吼，
0: 起
3: 的时阵啊，抽71。
0: 70伤低啊。
3: 伤低。
0: 啊，那你根本是食饱两点钟后去看。
3: 康巴去，我顶礼拜康巴。
0: 康巴哦，70几遍嘞，标准嘞，
3: 嘿，都标准嘞啦。
0: 系啊系啊。
3: 所以我食恁的产品就不
0: 差
3: 得
0: 好。我来产品
3: 好食。啊，今日今日吼，我介绍一个，
0: 伫
3: 外口咧做义工的迄个小姐吼，迄个阿桑吼，伊讲要报伊妈妈食啦。
0: 啊，哦哦，感谢你呢，郭太太嘛吼，感谢你，嘿，搞完到小宝，呵，感谢哈，大嫂谢谢，你好你好，喂，来，
4: 谢谢，
0: 是哦，阿娜什么代志？啊，你即马改两顿没紧啊？可以啦，可以啦，郭太太可以哈。好，谢谢。我改两顿哦，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4: 先生好。
0: 嘿，是你好。
4: 哎，水果牛啊。
0: 哈，我唔是水果牛啊。
4: 听到你声足好。
0: 我唔是水果牛啊啦。
4: 本来就是水果牛啊。
0: 我无感觉我水，我感觉有人缘较好呢。
4: 我讲人正。四肢健雄哦，就是水果牛啦。
0: 四肢健全就对啦，
4: 哈，
0: 好好好，
4: 健雄就是水果牛啦。
0: 好，你好，好，
4: 都加水啊啦。
0: 好嘞，谢谢谢谢。
4: 我食你的三片金宝
0: 哈，哦，
4: 我食20多罐啦，
0: 啊，讲
4: 一个继续食落去。
0: 看嘞看嘞，我食10几年啊呢，我都完做过嘛个看嘞呢。
4: 没
0: 有，嘿
4: 我食20多罐
0: 啦。无啦，咱人身体好就好保养，你无当个艰苦啦。
4: 嘿
0: 啊，甲看嘞，看嘞哈！投资你啊，甲当作投资啦。
4: 啊，甲当投资就对啦。
0: 啊，对家己较好啦。
4: 我跟你讲啊，去你迄边也唔是你好啦。
0: 啊，请人过嘛无好，对不对？
4: 唔是就请人过，就免请人过，你去也嘛无好啦。
0: 对，妈的身体。
4: 中摆啊，起码是中摆。哎，
0: 安尼你个娘娘，安尼就对话哩，安尼看嘞看嘞啦，嘿。好，大嫂，谢谢。哎呦，真的是上一人吃上一人喝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活力都免烦的。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所以当然你免烦恼呢，啊，免吃个那瓶瓶罐罐的，吃一罐滴滴五罐的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个人，侬记得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呢上一罐的三片到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吃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订单呢。
5: 多准几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6: 我请教一下
0: 哦。妹妹，嘿。
6: 我有糖尿病。
0: 哦，讲到你呢，来先接接哦，谢谢。 来，你好，你好，嗨，
7: 哎，你好，
0: 哎，是请讲话，你好，
7: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吗？
0: 降血糖的哦，我来喝先哦，嗨，谢谢。来，咱即马请到了，唱这七千五里针。
8: 哎呀，哎，
0: 啊，真久到，真久无唱嘛哈。来，咱无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嘞，上课我该接电话，谢谢。

0: 声鼓励。
1: 谢谢、欸、
0: 这个七间欧里章，主持人是王江花，杜家西，
1: 大副主持人，
0: 嗨，谢谢，
1: 谢谢。
0: 好，来你好，你好，喂。小公位啦，你好。
2: 喂，秀贤，你好。
0: 嘿，你好，嘿，安娜嘿。
2: 秀贤。
0: 嘿，什么贵族？
2: 商品好不值。
0: 商品好不值嘞，来哟，谢谢小公位来。
2: 嘿。那我食嘿。心情进步吼。
0: 嘿是。
2: 你食了，你感觉我心脏啊个气改都拢足好呀，就健康了呢。
0: 哦，干什么改好啊？
2: 心脏，还有那个气呀、啊，
0: 气哦，气波，
2: 哎，那个肝，拢不错
0: 哦。哦，去检查无？
2: 有啊，伊去电工啊。
0: 哦，
2: 阿姨，这个月都验出来，迄个拢还不错。
0: 嘿，谢谢阿弥陀佛，这是张大姐哦，感恩啊，阿弥陀佛，谢谢你，谢谢，保重哦，谢谢。哪里你好？
3: 就算
0: 哦，是嘿，
3: 请问哦，
0: 没嘿，
3: 那个血糖本钱八十三，
0: 标准啊，
3: 那个糖化血色素6.3，
0: 标准啊，
3: 那个肌酸酐，
0: 肌酸酐哦，肌酸酐多少？
3: 我看一下，那个。糖化血色是6.3啦，
0: 吼。哦好。
3: 啊，肌酸酐是0.8。
0: 啊，你标准啊，你这种标准啊，
3: 哈。那个，肾球过滤。
0: 嘿。标准，六十以上拢标准。阿桑，你看有乌哩无啊？嘿啦，啊6.3可能是红哩啦。嘿，阿小看呢，不要紧哈。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的，食恁这款。
1: 三省健保，
0: 你都不用烦恼，这罐的全部给你照顾到，所以吃一罐低了五罐的哦。那么吃什么要吃这种的较好的哦。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这两罐哦，三省健保加钙过质叫做黄金拍档，就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啦。啊，那困眠无欠少了，喉咙问加钙。
1: 阿雅德纳，
0: 朋友上的方面的朋友精神呢，是真老光搞上香港卡噶不啊？
1: 诺皮扬，
0: 假好不好？这个人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呀，今嘛困眠不好，其实拢有真侪原因呐、啊。今仔再过节大扫开的话，是困眠不好啊。伊讲哦，伊拢哦，天天拢个乌白乱想啊。伊讲连咪家庭遐听，秀川啊，像你讲安尼呢，啊检查拢无毛病呢。啊，我讲你有去医生看无？有啊，医生讲掉啦，自律神经失调。哦，我讲大嫂啊，你意外对了呢，因为这种的吼，自律神经是咧管理咱的内脏的呢。啊，你若是有失调的人呢，一定要先用药控制一下较好哦。啊，无这影响到咱内脏哦吼。来，今嘛请大位来讲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是那个可以提醒啊，困眠不好、失眠的人啊，会引起啊，咱身躯健康不好多一点。免疫系统越来越歹，代谢系统、心血管系统啊，啊，当然这个有可能有其他问题发生啊，包括咱这心理的健康，咱的情绪啊，可能有较不诶。比较容易暴躁、哦、心情情绪较不稳定，注意力不集中，但工作表现也歹、哦啊、当然安尼落去时间一久了后、哦，你感觉讲看了眠床会惊，对不对？啊，大家拢是忝，但是困袂去，看了大家想讲哦，12点嘛，一点爱来困，但是就是烦恼讲等下袂困，你的生活品质受到影响哦，慢慢啊，你的工作表现就歹。啊，你每一个环节吼，包括甲别人交流、社交这部分，也受到影响。所以讲，咱睡眠真重要。你累了吗？累了或者睡不着，有可能是咱营养不够哦，这营养不够，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无困哦。所以讲，有时阵咧补充你需要营养，包括什么色氨酸呐、啊。哦，这对这样感染辛苦的这血清素哦，血清素有直接关系。这血清素是让荷兰的心情帮我较轻松，形成褪黑激素其中一个元素哦，种色氨酸啊，个维生素 B 啊，啊，对咱这神经系统有关系 吼、哦，啊，佮睏不进镁啦，睏不进钙啦，哦，这都甲神经系统有关系吼、哦。啊，甚至讲睏不进镁，可以当提升啊，咱这褪黑激素的效果。我们佮水里啊，好油，对不对？啊，这维生素 D 啊，哦，这对咱的这荷尔蒙啦，哦，啊，咱全身开种系统都有帮助，诶，这维生素 D 三，哦，你拢是你需要营养。长时间睏不好，会造成咱的代谢歹，会大哭。长时间睏眠不好，互咱这情绪无稳定，哎、欸，世界拢甲人冤家，是都没有好朋友了，对不对？都跑光光了。所以讲，咱来赶紧来去找出为什么你无好睏。啊，有的人吼、哦，除了多讲营养无够以外，因为你是有慢性病，你有病痛无爽快，这时阵你要跟医生来讨论看安怎吼，哎，来帮助你好睏，应该拢是开安眠药啊啦吼。啊，咱是讲，这部分要跟医生来配合。啊，那是你已经有在吃安眠药的朋友，咱尽量控制个会当吃个一定的量，麦克增加安尼就好。吼、哦，慢慢啊降低，一开始无睏，吃安眠药，安尼拢是正确。先想办法好睡，咱开来看安怎来减少、减轻咱的药啊，这量。各位提醒，
0: 是哎呀，因为咱睏眠无好啊，脑部欠的氧气呢，你也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啊，咱的牙血气啊、血压会高呢，血糖嘛也高，心跳嘛加速的哦。所以咱睏眠一定要睏到饱哈。啊，时间的关系，我休息。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 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八十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两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六号路四段派出所对面。
8: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 ，Hello， 德哥。那么这是黄色电脑书架的白冰冰收签名哦，是咱这位杨先生电话来，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你好。
1: 嘿，我有吃你的阿亚德纳。
0: 三片都不接嘿。
1: 啊，我已经吃一罐啦。
0: 一罐也不要紧啦。
1: 啊，我姑娘的第二罐干嘛有效呢？
0: 嘿，哎，有第二罐都感觉。
1: 嘿，
0: 哎呦，还好，好在再你继续吃。
1: 之前我买一罐啦。有人讲。
0: 嘿，
1: 我都无食，去我搁食有较好。
0: 对对啊，我讲唔要紧吼，对不？啊，来愈食愈好吼。哎，大姐你好，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你好。
1: 我要改做干净。
0: 我来三片都不接，感谢你嘿，请讲。
1: 嘿，阿亚珍啊，我食食要两罐。
0: 嗯。
1: 啊，即马已经改，本来爱困要食一粒。
0: 嘿。
1: 慢改半粒啊。
0: 哦。进步，好进步。
1: 我今下等下是炸两粒吧。
0: 我炸两粒掉了，安尼掉，安尼个看嘞看嘞，安尼掉啊，系啊。好，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天明金啊，帮啊帮天帮地，到规波拢昆明起来，那后边那个叫人去管。阿亚德纳，那么咱的钓金金正正库面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这个健康库面的新闻哦，咱就管来钓的有哦，来钓够天然的活肉棒、个银杏果干、胖红呢，够回粉哦，帮助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和咱就会特别黏 T 黏 T 哦。那么咱够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特别啤的。阿达玛点来英公英公基地那来那拜心慌慌来的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好困起家。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价，啊那个更加如何哟？哎，那个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个平静啦吼，啊那卡板的好平，那无急，啊继续吃，那吃阿边那好哟。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来，你好，你好。
2: 哎、欸，谢谢啊。
0: 喂，你好。
2: 我请问你啊。
0: 好呗。
2: 我头壳哦，拢会安尼讲讲啊，到底是食哪？
0: 讲到你哦，你敢困眠无饱？
2: 没会诶。
0: 我安尼不怪啦，来先去接招。来，咱即马线顶咧，咱的土种伫线顶哦，要甲咱分享到这详细的问题吼。来，蛋姐哦，来小蛋姐，谢谢。
3: 好。
0: 土总你好，
3: 哎、欸，小倩姐姐，
0: 哎、欸，
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0: 哎呦，好久不见了，一样精彩、哦，一样好听的声音，
3: 谢谢，
0: 今天又要麻烦你喽，来跟我们做一些健康的尝试的交换哈，我看了新闻报道哦，那个好像那个西班牙那边的天气不一样，很热，那这个会影响。会影响感染吗？
3: 对，那今年哈、哦、热浪持续，什么叫热浪？温度51度。
0: 哦，
3: 哦，51度，这就是60年来上悬的温度。
0: 哇，啊，那有影响吗？
3: 哦，当然影响啊，因为哈、哦、欠收无水嘛，无水哈、哦，咱的感染哈、哦、都无法都吸收到迄、那个，都无法都生出来。
0: 是，
3: 所以哈、哦、今年持续哈、哦，咱感染。收成减一半以上
0: 哦，差那么多、哦。
3: 对啊，今年哈、哦、一个会下降，产量还会再少。
0: 哇、哦，那价格应该会飙哦。
3: 一定诶，一定诶、嗯，一定是去上少2成至5成以上。
0: 哎呦，那么高哦。
3: 因为人讲哈、哦，甲、哦、秋天进行哈，无法度出现连续落雨、疏解旱象。
0: 哇。
3: 所以欠收啦，所以农民都、嗯、都失望诶，
0: 因为哈、哦。
3: 对、嗯，真正是安尼感染吼，起码拢筛未出来。
0: 啊，那你嘛，你若要取得咱这好感染，这个西班牙这有困难的吼。
3: 也、yeah. ，我讲这咱看天、嗯，看老天爷本事。
0: 是是是是。
3: 所以吼，足侪人拢吼有钱想要买的时阵，拢买无。因为这吼咱筛未出来。
0: 啊，就是我干嘛讲哦？这我那是。这个可能要辛苦你了哈。那我们还是请问一下，这武汉的结症为什么感染西班牙的最好？
3: 因为咱西班牙哈特殊的地中海型的气候，
0: 是哈，是，
3: 而且哈，咱全世界人讲东方有第一有西方就是橄榄油，
0: 是
3: 啊，为什么要吃咱西班牙的橄榄油？因为咱吃到好的橄榄油哈、嗯，你甚至跟它用啉的。刚刚会使改善咱身体内底系统的健康。
0: 对对，我等下请教你讲，为什么它可以喝啊？
3: 哦，为什么会想啉啊？因为好的油哈，本身哈都是用啉的啦。啊，当然哈，会使煎煮炒炸
0: 都可以，
3: 就好诶，
0: 都可以。
3: 对、嗯、对，因为咱足侪医生甲咱讲，咱食着好的油哈，第一啦，起码足侪人三高，啊，无上少拢一高，
0: 是是是，
3: 无三高嘛一高哈。
0: 嗯
3: 啊。咱会使远离这个慢性病，会使帮助过来心血管的病，吼、
0: 哦。
3: 啊，因为咱会使降咱的胆固醇，吼、哦。因为咱足侪人吼，足侪人拢食了伤大颗啦，
0: 是啊，是
3: 伤大颗的身躯会发炎，
0: 嗯，吼、
3: 哦。啊，食好的橄榄油也橄榄多酚的是会使甲咱抗发炎，
0: 哦，
3: 对。啊，今嘛吼，过来个是专台湾吼，10,000,000人吼，医生、嗯、一半医生吼，拢丢掉迄个胃幽门杆菌。
0: 哦，
3: 有无吼？咱可能拢无感觉吼，有足侪人会想要食饱就肚肚啦、怕饿啦，还是讲吼痛痛啦、胃烧烧啦吼。
0: 是，
3: 其实吼80%拢未表现出来。啊，不过哈，这就是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讲第一致癌物，就是咱胃癌的元凶，就是幽门杆菌。
0: 是是，
3: 所以咱早暗哈，咱来空白啉
0: 这个橄榄油好吗？好，
3: 哦，当然非常的好，会使杀菌，搁够味。
0: 啊，那刚才当刚才当讲，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它可以喝嘛。
3: 当然是因为哈，想到不饱和脂油，因为哈，咱大家哈拢爱 omega 三，三就是过脑嘛，哈，啊的啊高就是血管的清道夫，帮咱清自由基，哦，帮咱血路、光路会通，啊，过来就是湿地，因为咱做侪人哈，咱做侪人老的时阵找不到回家的路，
0: 哈、哦，
3: 这就是欠黑痴呆。好，这欠三欠九吼，啊，过来中风，因为咱胖吼，啊，脂肪肝，过来就是心血管疾病，过来的糖尿病有，啊，长隆医学大学讲，食好的橄榄油，当然那个保养的食品，啊，过来吼，橄榄油嘛辅助的帮助，
0: 哈，
3: 啊，过来吼，肠啊，胃肠吼，啊，会使刺激脂肪燃烧。消除脂肪肝，嗯
0: 嗯嗯、哎呦，那么正好。
3: 小羊鸡听，
0: 我、哦、这喝油真的是差足侪呢，不饱和脂肪油，真的是喝油呢吼。
3: 喝油，嗯、所以吼、哦，咱想那讲西班牙油上好，这个地中海饮食，
0: 为什么说
3: 心中？
0: 为什么说西班牙的最好是野环境吗？
3: 野环境，因为吼、哦，咱伫西班牙内底吼，好的橄榄吼，真正好的橄榄油。差不多拢是800-1,000 好的哦，啊，不过你一定爱找着好的，
0: 好，
3: 因为咱食着好的物件，就是会使帮助身躯消炎啦，啊，佮增加咱身体的免疫系统，
0: 好，
3: 啊，所以咱好的油吼，第一过来呢，咱厨房吼在煮嘛，较无油烟，
0: 是，吼，哦，这个重要呢，这个重要，
3: 哦，重要哦，因为吼，咱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咱为着要顾厝里的人健康，咱做菜，唔过做一顿饭等于欠两包荤，
0: 是，
3: 所以吼，做侪人得着肺腺癌呢，
0: 所以、
3: 啊、明明都无吸荤，想到肺腺癌就是油烟，
0: 油烟呐、啊，这个丙那个丙烯腺呐，哈。这个油烟对我们人体不好，对对对。那我再请问，啊，那用途够大呢？比如讲，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够当啉呢？吼，好油就是安尼呢？吼，
3: 是。
0: 哦，所以我感觉你对这方面的非常的了解，所以你足推荐这西班牙的好油啦，吼。
3: 对，因为西班牙吼即将变世界上健康的国家第一名啦。你看哦，伊拢食大鱼大肉吼，啊，不过你看因为海鲜炖饭嘛足出名，不过现在因未中风呢，因为因就是平常时咧料理拢用橄榄油为主，嘿，所以吼你看咱啊煎鸡巴时阵，你用橄榄油来煎，哇，油逼油吼，把迄鸡巴油逼出来。橄榄油逼出来，哇！你的胶粉变鸡巴粉，就好食。
0: 所以呢，你讲起土种，如果那是安尼，伊嘛是有耐高温的吼。
3: 对，好的油
0: 才可以煎用炒。
3: 嗯嗯。对，当然，咱好的油吼上高温拢200度以上，一般沙拉油180度尔啦。
0: 是安尼哦。
3: 180度拢硬蓬蓬。
0: 是。
3: 所以吼，咱用好的油吼，厨房拢免换滤网，不用换，墙壁袂黏黏。啊，咱袂去吸到歹的粉烟，好，所以咱讲吼， 80%的人拢知影台湾吼的健康其实无到60分，因为咱拢食着歹的油，啊，食歹油就是湿滴哦，就是会歹诶辛苦吼，做侪无好的油，咱食着好的油会使帮助歹油代谢。
0: 那你看那个白云机的伊油吼，滴出来就足恐怖，乌噜的色啊，迄个够恐怖啊，嘿啊！
3: 对，啊，咱可想象哦，秀贤姐姐，你若想讲这是咱的细胞，安尼吸起来拢乌蒙蒙安尼，所以咱人的身体有偌重要，
0: 所以爱食好油啦，爱食好油哈，好。
3: 对
0: 啊，那那么咱今天一个简单的噶，咱介绍到这，等下哈，那个涂总，谢谢你哈，
3: 啊，不客气，
0: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哦哈。好，谢谢你，好，感恩你哦，
3: 健康哦，
0: 嗨，谢谢，嗨，涂总，谢谢，感恩你的辛苦了，辛苦了，嗨，来哟，咱这加好油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为什么咱这么肺腺癌女性比男性较侪？为什么？啊，若无食薰啊呢？白元基，你咧煮饭啊？人拢讲煮一顿饭等于食两包薰呢？啊，你以为拢你输了了，你的鼻腔成咧白元基安尼啊？安尼无怪你细胞会无好。你像咱加油一定爱食啥？奶高温呢？你像个是啥？爱食不饱和脂肪油啊？饱和脂肪油，比如讲低油啊。第一就是饱和脂肪油，你要嚼，迄个规身躯拢油通通呢啦，安尼当然无好。而且食这个饱和脂肪油，咱身体会更会发炎呢，像咱的会更会三，咱的三项的自由基，而且哦，伊买会更会发炎，包括棕榈油、人造奶油、回锅油。低油、甲椰子油，伊拢是属于的饱和脂肪油。那么就爱食这橄榄油，橄榄油呢叫做不饱和脂肪油。伊内底个只角鲨烯呢，一旦这个增加咱的锁水，咱的最佳摄一条呢，对咱人来讲哦，或咱的养颜跟美容呢，皮肤个粉嫩的哦哈。所以咱也记哦，咱秀传拢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爱食好油哈，不要忘记喽。来，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你和平，我先来个唱这首，到底爱我不爱？对不起啊，那你王妈妈拍谁哦？啊，我不请歌唱，我不请一天哦，我给你唱哈，给你抱歉，还先听我唱歌。到底爱我不爱？来，谢谢。

0: 你爱我不爱你，这主唱人是于天哦，对不起，我跟你唱。而咱的这个王妈妈，对不起哈，我不请于天哦，我跟你唱哦，来，到底爱我不爱？谢谢。哎呦，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嘛去拄着中风啊！哎呀，那中风真的是，哎呀，惨，一个字，惨了，我、哦、就是惨。那么呢，如果是讲起吼，咱这中风敢一定老大人吗？歹势，少年人也会啦。啊，那尤其是少年人吼，熬夜啦、晚困啦、生活无正常啦、食饭无正常啦，过来无咧运动，饮料是按透早啉到暗安尼啦，你个想拢无咧啉白茶。也会干袂落吗？会啦。啊，那是拢定食定来食外口，迄外口煮的自助餐的油，敢用做好油？还不可能啦。迄成本的考虑一定是用啊，尤其是要煮物件一定啥用俗的油嘛。啊，当然这咱食落去一定啥饱和脂肪油，对咱来讲就无好啊。所以为什么咱都在一直强调讲不饱和脂肪油跟饱和脂肪油不一样？饱和脂肪油的是咱的成类是咱的讲啊讲低油安尼啦。啊咧，变咱的血就落啊！啊，那不饱和脂肪油，颠倒伊倒变哦，伊在颠倒会当甲咱带动咱的血较轻哦，吼！啊，讲有一个阿伯啊，八十岁啊，伊一当前发生小中风，是讲啊，中风过了呢，伊就戒烟啊，唔吼！啊，逐工哦拢食医生开的药啊，伊想讲啊，都生活即马改变了，有较正常啊，想袂到一当后呢，哎呦，个中风呢，手甲脚个无烂呢。个感官哦，感官迄个脑的部位，感官搁在中风搁塌底下啊，那安尼，阿姨就问医生讲，因兜人家问医生讲，医生啊，啊，你感官有咧食你的药啊，你那个中风啊，医生就甲讲啊，这是跟年纪有关系，无唔对，啊，过来一点啥，有种代谢也代谢无好，过来个是这个先生呢，伊哦，这个复健复健了无好。所以有介一人中风了呢，无介认真复健，这就是上介大原因咯吼。啊，过来有气氛啉无够也会的。所以呢，咱一定爱注意啥？哎，这个重要呢，咱平常时一定爱个要求家己啊。这个譬如讲咱拄只讲诶，种爱注意的会了，你有高血压人爱注意会啦吼。你敢知影这种？最近咱这天气吼也无冷啊，对不对？你敢知四月三十号啊？迄天哦，敢那四月三十号迄天呢？你敢知一间病叫星光医院，24点钟来收偌济心肌梗塞患者人有八人，哈？急性的哦，急性的八人哦，发现了啥？急性心肌梗塞，哇！啊，唔是寒天啊，安尼？当然哦，的这个跟气候变化有关的，个来压力过大也有关系啊。那么这心脏科星光医院的这个心脏科医主治医师就讲啊，有足侪拢是有食薰的啦，其中哦，讲八内底有两个是有食薰食二三十年的。那么呢，当然个为人是高血压，为人个大颗啊，啊个来呢，有停经的女性啊，所以呢，讲哦，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哦，高血压人呢，因为咱这高血压不是安尼啦吼，敌人当的我。人啊，你敢知啊？620几万人呢，这么多呢？啊，当然，咱人高血压分着先天甲着后天呢。先天伫咱台湾占超了5%，95%拢是后天呢。后天就是甲你困眠无饱，咱拄则讲的困眠无饱，食食拢食真重口味、真咸、真甜、真油、个真胖，啊，拢无咧运动，逐工无咧运动30分钟，啊，水分啉无够，拢饮料酷酷啉啊，啉几工诶。也过来呢，上个重要的啥？为人压力大，压力大，我都讲过啊，压力很可怕呢。也伤着咱这脑，压力会伤着咱这脑，产生了啥自由基？什么叫自由基？自由基的是让咱本来咱需要的这个氧气对咱较好，结果伊让咱细胞变成啥破坏着咱的氧气，怎变成咱的血流啊？会落啊，过来加上心电代谢无好呢，就安尼啊。所以呢，如果是咱的好朋友，你本身呐是有家己，知影讲你有咧轮夜班呐，为人是轮夜班的生活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要特别留意会啊，因为种轮夜班的人中风的机会比别人较悬，因为就是生活无正常，啊就无法度啊吼。所以，我你感觉很干爸爸走路一串，暗棍啊今日暗的人，真个变青瓜头壳戆，变啊头壳疼，而这时起来透早起来头壳都戆的人呢，拢爱注意哦。你牛姐会要接哦。 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川。
0: 哎，
1: 秀川你好，
0: 嘿。你好。
1: 啊，我请教你哦。
0: 没有。
1: 那个高血压哦，
0: 哎，
1: 高血压的人，那血压到底哪吃恁的产品敢会降哦？
0: 哎呦，这句话说开嘞，医生哦。哎，谢谢。

0: 谢谢香薇。那么这是阮小弟，不是阮小弟收起哈。那么是咱这林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
1: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2: 喂呀，师傅你好。
0: 嘿，你好。
2: 哦，那个跟您感谢啦。
0: 还有为什么跟我感谢？
2: 您的助理打我卡电
0: 了，
2: 我跟
0: 你问好
2: 太太。
0: 哎呀，跟你问好嘿。
2: 啊，我已经食迄三品全部食
0: 得足好诶。哎呦，啊，你食了哪好？
2: 嘿。那个我今麦我本来有食心脏的药啊，就免食。
0: 哦，免食药啊？
2: 嘿，啊，自己食三摆。
0: 诶。嗯，今晚免食心脏的药啊，你哦，好，好，希望你健，祝你健康，
2: 多啲照顾啊，药啊，紧照顾。
0: 好啦，阿家恁关心啦，哈，好，安尼保重哦，大嫂，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丁哥你好，
3: 喂，师傅好，
0: 阿上什么代志？
3: 我迄个迄位阿妈，
0: 哎，
3: 拢一百二块，你敢
0: 信？标准啦，吼，阿妈你一百二十几个人花管袂啦。安尼该标准啊咧，阿妈你比少年人个标准咧，哟，莫玩乐哈，好保重哦，谢谢。感恩你好。
4: 是啊，是啊，你好。
0: 好，你好。
4: 我要给你做见证。
0: 三瓶都不见，谢谢，请加工。
4: 哦，我今日做个三瓶进步哦。
0: 好好好。
4: 我就是唔捌讲，佮给你电话伫我附近有办公。
0: 冇紧冇紧冇紧，你讲食啦。
4: 食了以后有够赞的啦。
0: 安那好，安那好。
4: 我心脏哦，不得是安哦，大细安咧跳哦，那是心理不正安尼哦，
0: 哎，
4: 就完全拢好安尼。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4: 哎呀，我想让你知。
0: 我知我知，大哥上紧要帮关宝紧啦。好，好阿伯中哦，感谢你，阿继续看你看你，该能等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是什么呀？
0: 嘿西嘿，
5: 是吧？
0: 是，我得去嘞。
5: 好，
0: 嘿。
5: 哦，我跟你讲者，哦，我跟你解了哦。
0: 好。
5: 我拢唔捌甲你卡定，我卡
0: 多啦。身边同事，你别讲多，食了好呢。
5: 我食无效哦，阿妹我足久拢唔捌甲你卡哦。
0: 好，阿姐咪食了好。
5: 我讲，哦，我从去年哦，国海南拢足正常，我怎啊拢无食医生药啊？
0: 哈，是哦。
5: 食了食，我甲你
0: 食
5: 几十块啊？
0: 哎呦，谢谢谢谢，感谢。
5: 几十块啊？
0: 冇紧冇紧，阿尚好，只要健康较紧啊，嘿，有效较紧哦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呢，
6: 是爽，你好，
0: 你好，嘿，
6: 我来做见证，
0: 我来身边都不记得，感谢你好来，请讲下来。
6: 哦，我给你，
0: 嘿，
6: 叫一罐哦，
0: 嘿，
6: 哦，啊，食了面拢未白，
0: 好，
6: 啊，食了真好，
0: 好，安尼好，
6: 啊，我昨哦去红红见，啊，出来啊，心脏啊真艰苦，
0: 嘿，
6: 哦，啊，昨暝又改过给你吃，
0: 好。
6: 哦，姐姐，今仔日咖啡啊！
0: 啊，你好好，啊，那就是爱看嘞看嘞，大嫂，安尼对了哈，好谢谢。哪有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不是我是说在讲呢，是真正大家吃好呢，农客几把给咱鼓励，大家吃好都无敢包呢。这就是咱这款三省煎饼的特色，也特色就是安尼，因为就是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吃这款第二个关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伊个特色的，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呢，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咧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啊，食咱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个就咪去放过来，个有人，侬起来个食咱即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莫咪记哦。那么咱等。其中有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在咱抓起来管的，你也给留起来。咱今毛增加的两点是啥物呢？保温瓶哦，为了要希望好朋友大家饮温的茶呢。虽然用了上好，再去用316的不锈钢的耐高温那个耐酸碱的哈，啊，咱的保温瓶两点的有啊，啊，过曾经有帮换，啊，那是换无只个车有帮，跟阮公司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谢谢。容易下好，我心脏不好听。
0: 啊，是哦，我来接接哦，来先接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
8: 姓爽的哦。
0: 哎，是你好。
8: 哎，我出门了
0: 哦。好呗。
8: 然后我拢吃你三片金宝了。
0: 三片
8: 我
0: 接嘿。
8: 哎，啊，我是讲哦。
0: 嗯。
8: 我有一个囡仔唔高血压，是讲。
0: 啊，啊是几位呢？高血压。
8: 高中一年级啊！
0: 啊，还有啊，你有遗传的呢？来接接二线哦，来啊，注意哦哈，来喝二线，谢谢。 来哟，咱的午夜香闻郑小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午夜香闻，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来，请讲话你好。
1: 喂，你好，小姐。
0: 我是陈丽丽。
1: 我请问你啊，我有正常给你买迄橄榄油啊，我头拄仔在手。
0: 哦，来接电话线咯，嗨，谢谢。大家拢有够厉害，伊个咱的土种啦，讲话恁就知影讲伊个，哎呀，秀山，秀山伊个，伊个，伊个，哈哈哈哈哈。不过你是我的老朋友，大家拢听久拢知影，知影我秀山苦涩，谢谢你们，感恩你们的用心，谢谢。来呀，咱人一定要用心照顾家己的身体啦，无你食了那袂惊到变烂啦，我拢烦恼呢。你们知道我秀山拢会希望恁健康呢，恁。有人讲啊，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唔好讲搞我高官偌济啊！你嘛是开钱买啥？买保养啊，对不对？你嘛希望健康啊？你也应该讲你投资家己开偌济才对，唔是为了我秀山，无唔对啦！我是有介绍产品的，无唔对。燕哥啊，你也把好的物件、好的产品，你也挂当你保养你家己的身体啊！啊，恁若健康呢，家里事事特别为你烦恼，对不对？你得免烦恼，我啊，倒伫眠床哦，袂当叮当，目睭金金啊，想要行路嘛，无倒落眠床啊，含病病都有困难呐、啊。安尼变喏，当然来客人照顾。所以我拢讲人哦，食个几回拢无重要，就是爱食啥，爱食食有尊严，有尊严就是呢，会当家己生活，家己来，免客人照顾，免人按呐吼。啊，当然这就是爱人按的人，爱人照顾的人，就是那不是中风，就是脚骨咱的骨头问题啊。啊，咱的骨头哪有问题，就是啥物？你可能少年的时阵啊，做过头啦，像我有讲过无？我曾有讲过一个案例，啊，我拢做过一个二有迄个阿慧姐吼，伊就是做过头，伊拢家己哦，洗婚，伊个洗婚泥啊，爱洗爱玉啦，二有啦，啊，拢达工哦，伊少年做到老呢，做到洗到啊个寒冬呢，哇，这手咯已经啥粘连了呢。来，你好，你好，嗨，啊。
2: 嗯，
0: 我秀山你好，
2: 我很秀爽啊。
0: 我秀山你好，
2: 我要给你等你了。
0: 好，邓姐来，谢邓姐点外卖挂，邓姐大哥等一下来。下到各位好朋友啦，谢谢啦哈。来，我今麦要来讲的这骨头，恁来过好，为什么呢？恁阿伯唔搞我秀山，我都叫我讲过啊，唔搞我秀山，讲哦，哦秀山，我给你高官偌济呢，我给你捧场偌济，唔讲这句。恁来讲，恁有头壳，恁会样买，会样开钱呢，买健康，啊搞我秀山买，让你食健康，安尼才对。还是投资家己的健康嘛，比如讲骨头就好啊。啊，你食个七老八老啊，你若无甲补充一个，你会家己制作吗？袂啦，袂家己制作呢。啊，咱人逐天爱用偌济，钙质拢逐天用呢，爱用着一千两百米粒骨，咱无到一千五百，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包括咱的腱子吧，包括你的喙齿，咱要希望甲喙齿顾好，唔是干那洗嘴重要，包括你的齿牙，咱的牙床。迄、那个钙质爱补充个有够，无你若钙质若萎缩个，牙床若萎缩哦，喙齿个一支一支落去，到时哦，你要植牙，你都无得植牙，啊，你要食物件，你都补袂落。所以呢，咱人就是我拄则讲个，年纪呢钙重要，就是爱啥健康，食个老就是健康钙重要。像你今仔我看日本个迄种迄、那个这个介绍长寿阿公阿妈，三个哦，一个一百空一岁，一个一百空两岁，一个一百空三岁，即一百空两岁个会翘多摆。啊，唔过政府不好骑，而且阿公啊，伊有够有出嘞。只要达讲哦，骑电动车，伊讲哦，电动车骑那袂过瘾啊，安那袂过瘾，上班呐。所以呢，咱就是健康唔只啊，一旦安尼，佮一个阿公啊，一百空一回下，达讲去拍槌球，干遐老大人哦，达讲来去供给完呢，唔是迄个高尔夫球哦，是迄种迄、那个用叉子迄种个木槌球的对啊，所以。表示就是因健康，那么因的平常时呢，家里是谁拢没烦恼伊，因的人家父母都引导伊来讲，因来感谢阿公啊，阿公哦，把家己身体过了介好，平常时哦，因那是客少食啦，保养品都食，伊嘛拢食呢，啊，而且哦，生活正常，食食嘛正常，因哦重点是饭拢食真济啊，啊，过来呢，平常时个培养兴趣呢，去找老伴老朋友。啊，就是脚有够用，骨头有够用，再走路去找老朋友啊，对不对？所以恁就是爱安尼。啊，還有一个阿嬷哦，98岁阿嬷，家己一个人哦，住伫深山哪来呢？ 因家逐工拢去甲看，伊就是无去带起来，伊就是要带遐所在呢，会当兼种花、去种菜、去兼饲鱼啊。爱静静的饲鱼啊，拢无啥，分家客等因刀分刀人家。所以呢，咱人一定爱保养爱投资。哦，所以你投资家己，唔是搞我手串，唔是搞我手串捧场，是你买健康，你搞我手串买。这营养品的补给的你的营养都是钙质，啊，再来咱平时嘛是爱补充的蛋白质，和咱这腱子吧有咱，和咱的什么呢？这个当然啦，咱人体上个大器官是对一个腱子吧，啊，咱腱子吧就是爱有咱啦，啊，无你要无咱咯，对不对吼？啊，咱腱子吧需要的钙质，佮爱需要的蛋白质，当然咯，咱的心脏的腱子吧嘛是需要的啥？爱钙质佮蛋白质咯吼，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四十岁个开始爱补充钙质，加补充了蛋白质咯。一个是呢，啊个兼运动，因为咱人补充蛋白质，你若无运动，有那无法多装啊，做啥腱子吧？所以特贵的运动，啊个来听我建议呢，啊个兼做啥逆卡位？啊，你人在啊个加强补充钙质呢，咱才会健康哦。来，你好，你好。
3: 喂，这个米秀山姐。
0: 是你好。
3: 我咧问吼。
0: 你好。
3: 迄个一种咧开刀吼，
0: 开什么刀？开什么刀啊？开什么刀？
3: 开迄个中骨啦。
0: 哦，安尼得保养啦，来医生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心疼，这主唱是红英红，那么是咱这小米阿妈所点的歌来，谢谢你。秀帅你好，你好。
1: 秀帅啊，
0: 哎，是你好呢。
1: 我报人买迄个淋巴的哦，报的广东好。
0: 哦，三片都不见，弄弄皮痒哦。
1: 我好，药啊，改关改过一日哦。
0: 好，
1: 这脚较袂疼。
0: 哎呦，阿妹，恁来保重哦，谢谢你哦。爱看你呢，哎呦，爱投资呢，知影无？好，感谢阿妈哈，阿妈，你阿妈对，呵呵，好，感谢你好，谢谢。王秀帅，你好，你好。
1: 谢
0: 谢哦，安啦。
1: 啊，我给你买四罐的药啊。
0: 好，谢谢。
1: 啊，
0: 嘿，
1: 再讲袂听。
0: 啊，你就是我卡来跟我讲啊，不要紧啊，你话改两顿会当啦嘛，他改两顿哈，好，看嘞，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2: 喂，
0: 你好。
2: 秀爽。
0: 哎呦，安啦。
2: 我讲你听吼。
0: 好。
2: 哎，我身体上变真好啦吼。
0: 哦，谢谢阿姆。
2: 啊，我今仔卡来真好。
0: 卡来真好。
2: 啊，今仔
0: 哦。安尼，你今仔得甲改两顿啊？系啊，改两顿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稍等，我是小李克，你好。
3: 哎，嘿，徐总呀。
0: 嘿，是嘿。
3: 哎，我借问一下哈。
0: 好呗。
3: 迄款是，我有爱挂两罐的，关系解决一下吼。
0: 三片头姐，谢谢。
3: 好啊，食了是嘿苦的苦的累。
0: 哦，安尼好啦，安尼你要继续看嘞，接掉呢。嘿啊，大哥，安尼好哈，再改两顿哦。好，谢谢。来，李克，你好。喂。
4: 喂，你好，秀帅。
0: 嘿，是你好，嘿，什么贵叔，嘿。
4: 我甲秀帅讲者。
0: 我就是啦，你好，请讲。
4: 嘿。我有甲你摕一组，摕一罐来食，啊，食了，脚头有较差者。
0: 安尼，你若脚头有较好，你继续甲看嘞，看嘞。啊，若较好，就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好，你好。
5: 嗯，我食恁的迄个钙固质吼。
0: 嘿。
5: 哦，脚拢会行，拢食到。本来我无咋行，我食到会晓行。
0: 哦，安尼阿桑你嘛赶快，甲改两顿哈。哦，你食了袂歹哦，好，保重哦，谢谢。
5: 足好诶呢。
0: 改过只安那好来。
5: 我好辛苦食拢，诶拢袂疼呢。我已经食你十外冬呢。
0: 哦，你原底骨头是安那呢？
5: 骨头哦，伊咱去做工课咯，酸疼，腰脊骨哦，啊五十斤过样疼呢。
0: 哦，啊，即马
5: 袂啊。
0: 哦，即马袂啊呢。
5: 还食百外罐啊呢。
0: 哦，没上几罐呐，阿桑诶，继续看嘞，看嘞啦哈。好，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是啥呀？
0: 嘿，是嘿。
6: 我是高丽，我食迄个
0: 血钙
6: 保持。
0: 嗯。
6: 食了脚即卖行，本来无脚爱开刀，啊先即卖行免开刀啊。
0: 哦，免开刀爱当行路安尼哦。哇，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我恁拢食了钙好的对。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恁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那么再食这。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囡仔高一七岁以上会食几粒，食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呢，咱上好来当个加三千钱不做食哦，爱投资哦，哦，食几罐咱卖个算爱投资的对啊。那改过一加三千钱不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爱挂当个食哈。爱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整理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7: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啦。
7: 我是南溪啦，我是南溪。
0: 叫我，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7: 我这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0: 三。哎，邓姐，我叫人听，嘿，阿姆邓姐哈，来一线，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8: 哎，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秀爽小姐呀、
0: 啊。哎，你好，什么贵姓吗？
8: 哦，我是新听友啦，吼、
0: 哦。是。
8: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8: 我是算讲，我之前有去用验材，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安尼，等一下我叫人听，我来接接热线喽。嗨，谢谢。 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部就继续打我们的空电话，我们二十点钟有人给我们打电话是这个有人给我们接电话是0800 469 469，啊，若是要找我手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 63。要唔，个人这个电话正卖，这是9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好卡，麻烦您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个人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投资呢，就敢投资，较侪钱嘛开落去。譬如讲，那么有人买股票，你敢知即马股票一支上悬的有是偌济？好像有18000多，那个叫什么名字？在做 AI 的，但是一张股票偌济呢？1800几万。安同阿伟顶个一间老厝呢？啊，人嘛是有钱的人投资的了啊！原来是半落来吼，600都是60万呢。安等啊喂，这心中的定气哦。那有钱人心中没定气啊。啊，台积电呢，起码2300几来讲哦，就是一张哦，一张股票230几万。安等啊喂，这假头路人一年嘛不可能有200万，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什么种的能力，咱就做什么种的代志。做什么种的投资，咱嘛爱看咱的能力，唔要借钱来买股票，千万不要。但是我要希望你一定要投，什么种投资你拢爱考虑，干有一个投资你袂使考虑，一定要投资的是啥？健康。啊，健康干要投资爱啦。啊，无咱干我都家己制作，像我手上嘛爱买来食啊，我嘛爱投资啊。啊，我也无安怎啊，我嘛想要买来食呢，我要保养啊。我怕我吃了没人给我照顾啊，对不对？啊，我昨天也都在保养呢，我大夫还吃比我多。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要投资啥，不能放弃的，就是只有这个健康一定要投资。不要说你开多少，不要说我给你买多少，都不用说这样，说你投资多少，就是对你，你就是翘翘人。咱翘的人一定要投资自己的健康呢，是你自己用得到。你的健康别人用不到，你的艰苦别人体会不到。个你个囝真友好，伊嘛无都替你疼，替你艰苦，所以一定要把家己身体顾好哈。来，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谢谢。
9: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卫生局副局长陈淑仪。母亲节到了，孝顺其实真的很简单，每天一通电话，一句关心的话，对长辈多一些关心、耐心跟关怀，和妈妈一起吃一顿饭，打通电话报平安，祝福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4: 这个时阵，
25: 你在创啥？
24: 上班、
25: 开车、
24: 唱歌、
25: 广告，
24: 听台湾搭水果。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梅子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高炸，大家暗暗，大家好，我是王一鸣。今天是五月这个八号、九号、八号啊，八号，国历三月几几？哎，明天妈祖生呢？哦，明仔妈祖生呢？哎呦，明仔三月二三呢？哈，啊，妈祖生了，后天母亲节呢？所以你看，我们把拜妈祖变成是跟母亲节等于前后天哈。是真的是今年一定会很好，因为有妈妈的爱跟妈妈的保佑。好，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啊，保护体康，高山烤的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感谢您的收听。讲到妈妈节哦，我一定要一开始先来关心一下长辈的骨头哈，因为。刚才有一个退休68岁而已的妈妈，68岁我应该叫大姐就好了，她平常时都在帮忙顾孙，计划说要出国，因为刚才退休嘛，要出国去头，但是在家里的疫情里面不小心跌倒变成髋部骨折，那这跌倒不但是行动不便，爱去面对着手术了后正长的复健加照顾的需求啦。啊，伊的囝儿咧，拄啊爱上班嘛，所以啊，伊家己啊，都是也面临职涯发展、家庭经济，还要照顾母亲，就是这个68岁的哦妈妈，还有孩子的多重压力啊，伊的儿女们变成生活也乱了套了。咱讲到台湾呐，哦，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那2025年50岁以上的人口980万人哦，到2075年哦，预估会有1060万人哦，迄当阵那会达到总人口的59%。所以呀、啊，高龄人口的增加也象征着骨折风险的上升，一旦那是。啊，骨质疏松症的骨折，对着这患者甲家庭会造成足大医疗甲经济的照顾的负担。所以，咱台湾啊，50岁以上的女性，即马母亲节来，一边讲互恁听吼，每三个人都有一个人哦，一生当中的骨折哦，目前国内哦骨质疏松的患者有80%是女性。哦，妈妈节啊，这个让妈妈吃点营养的，真的，骨松不是个人的疾病，而可能是哦拖垮家庭照顾跟经济的骨牌危机。好、哦，那么要怎么办呢？骨松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这个骨质流失的本身呐、啊，而是第一次骨折以后引发的连锁效应。现在患者吼，第一概只是讲啊手腕呐、啊，或者这个脊椎啦、啊，或者是髋部的骨折啦、啊，但是了后会进入一段再段的恶性循环，会失能以及长照的需求吼，甚至死亡的风险拢在增加。所以髋部骨折的患者一年以来死亡率是20%哦，高于许多癌症哦。那么台湾呢，髋部骨折发生率是高居亚洲第一名啊，无代志，第一名的，但第一名要创啥？无爱创有诶，无爱你创这要创啥吼？那第二次骨折的骨折率高达50%，所以患者一年以来死亡率是诶将近20%。另外，30%的患者要面临永久性的失能，80%无法度恢复独立的生活。所以啊，医生拢咧讲，吼，骨折吼，一概都有够啊。观念就是讲，呼吁咱的听众朋友，唔通啊，甲跌倒骨折当作是意外，应该把它当作是骨松的警讯。尤其糖尿病哦，糖尿病嘛是高风险哦，吼，因为慢性病这高血糖会破坏的骨骼的代谢，哈，骨的品质会变差，骨密度就算正常也可能会提高骨折的风险。所以第一型的糖尿病患者吼，髋关部骨折是风险比一般人高出7倍。第二型的糖尿病也高出 1.5
七倍哦，所以那些糖尿病超过十年哦，风险会持续攀升。加上糖尿病会有视网膜病变呐、啊，周边的神经病变呐、啊，哦，所以容易跌倒。阿丽娜安呢会造成双重的危机呀、啊，所以哦，台湾髋部骨折平均住院医疗费用是12万到17万左右啦，你才有法度出院吼、哦。诶，因为这拢爱手术的嘛，但是真正叮当是后续12万、17万开了了，爱搁开，所以一届骨折会直接影响一年可能突破100万的支出。哦，这个都是专家讲的啦，所以为了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哈、哦，要建议大家，哦，骨松的高风险的族群应该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测，哦，不需要侵入性的治疗就可以评估骨折的风险，哦，所以健保2025就是去年开始啊，已经扩大骨松药物的给付范围啊，这个纳入尚未骨折但是高风险者哈、哦，也是增加手腕骨折、上臂骨折给付项目，哦，啊，这是咱台湾足好一个所在，而且预防骨松不能光靠补钙，哦。只有补钙没有用，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规律的运动，还要摄取足够的综合维他命，还有避免跌倒，还要接受检查跟治疗。尤其出来电脑是有65岁以上，母亲节到了哈，天经的女性，或是糖尿病的妈妈们，更要注意一下哈，多吃。综合维他命，不要只吃哦钙质，这样子大家都懂了吗？适度的运动，快走、慢跑、跳绳、肌力的训练，要增加你的肌肉哦。蛋白质也一定要吃。好朋友们，我们讲到这里，关心妈妈的健康。今天是3月22日呀、啊，啊，就是讲啊，明仔3月23是啥？妈祖生对不？妈祖生要到啊，一边第一条歌来奉上我今年所新录的妈祖宝的歌，和大家来听我王一鸣唱歌。那后天就是母亲节3+1哈，3+1的活动，大家要把握机会，打电话买三罐送一罐母亲节活动哦，0800-88-3355，0800-88-3355。大家健康哦。

香烟点点映乾坤，点起清香透天门。金乌滚罩如云亭，玉兔光辉如车轮。南神北斗街下降，五色之味闹纷纷。紫微宫中开圣殿，

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妈妈节，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过了母亲节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慢慢的进入尾声。为了要感谢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打一通电话，把最健康的食品带回去孝顺母亲。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另外吃一罐，给一名送给你的妈妈吃，也送给你吃。希望恁能把握这个，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最后机会。0800-883355。好，谢谢大家哦，吼，大家嘛听了了，明仔就休假了吼，谢谢桃园卢竹哦刘小姐，感恩个祝我们保护体康几周啦，啊，感谢，要吃综合维他命哦，阿伯马上送好妈妈，好不好？送给妈妈最好的综合维他命，都打电话进来买三瓶送一瓶，哇靠，今天的报纸还说外面物价真的很贵，我们都没涨价呢。而且还送你呢，买三罐送一罐呢，真的非常的好吼，咱是足善意的，啊，咱大家爱来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吼？来，谢谢感谢，那有需要你甲卡电话买三罐送一罐啊。后天就是母亲节了，如果要在母亲节之前送到货，你今天一定要订，因为明天才来得及送货。万一你明天订，就是下个礼拜才收了。另外有一些人哈，你如果说，一鸣啊，哦，这两天有很多这样子，一鸣啊，我可不可以现在赶快订？我六月才收，可以吗？可以，但是你要订单成立才有算哈。你若先来预定的，问东有甲你算哦，买三送一。虽然六月我早就把那个活动给收起来，恢复原价了。但是你现在预定都还算，先预定起来啦。迄阵才付钱就好啊啦，吼！感谢，谢谢罗兰一雄圣公狗0800-883355，咱来播林山的北沙墩妈祖，0800-883355。

0: 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觉得一眼窝有糟。
0: 几糟，谢谢你哦，谢谢。
1: 我叫陈太太。
0: 陈太太好，陈太太母亲节快乐啊！明仔上好不？
1: 哦。
0: 啊，你较早捌买过无？
1: 哎，明仔我刚刚无电呢。
0: 啊，下礼拜一好不好？
1: 啊，下礼拜一好。
0: 好，下啊，礼拜买过有电
1: 器啦哈。
0: 谢谢你哦，母亲节快乐哈，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哈，来你好。喂，嘿、欸，你好哦，
2: 嘿、
0: 欸，你好，你好，请讲。
2: 我要订一眼窝油，
0: 要几组？算广告，一组遐好，谢谢你。
2: 我上次有订一届啊。
0: 是安尼，都有地址也无问题哈。啊，你贵姓？
2: 姓詹。
0: 詹妈妈，母亲节快乐哈！啊，明仔甲你送好不？
2: 好。
0: 好哈，明天送哦。欸可以吗？
2: 红丸哦，
0: 红丸台中红丸西尊兵，我嘛台中人，红丸啊，你有去庙口食饭无？
2: 有
0: 有啦，好啦，谢谢啊，去食一个哈。好，母亲节快乐，谢谢，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谢谢，明仔给你送哈，来，一雄龙胜公股，来，谢谢，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喽哈，我们感谢陈太太，感谢詹妈妈啊，感谢桃园中立的李大姐，感谢桃园芦竹的刘小姐哈，拢给咱买啊，保护体康一罐哈，这是刘小姐，啊那李小姐哈，桃园中立的是鱼眼窝油跟保护体康各一组，啊，陈太太刚才的是鱼眼窝油一组，啊，詹妈妈台中丰原的是。语言我有一组，吼、哦，来弄卡电话礼拜，谢谢感谢。需要的话，哎、欸，你那是被母亲节之前收到你，今天一定要打电话，明天就会送到。以上广告，我广告都比较短呐、啊，拢无像你讲啊。但是我想要甲各位讲一个今天很重要的法案哈，讲立法院呐、啊，今天要变一个讲，叫做互病比入法。哦，互病比就是讲，即马医疗法哦修正版本呐、啊。那卫福部昨天邀请医界、护理界的代表，将对的医疗法的修正哈、哦，听取各界的意见。但是护理师的团体没有出席，哦、那。但是超过30个护理团体昨天发表声明，公反对部分的立委的版本呐、啊，要以护理人员招募困难哈、哦，作为未达互病比的免责条件呐、啊。这今天要甲拼入法哈、哦，你好，请讲哦。
3: 喂，你好，我要线下，
0: 要线下，我们听歌哈、哦。好，你可以说了哈。哦

你若变好个，你要安怎来哦？嘿呀，买三送一哦，嘿嘿嘿。哦，我嘛和你变好个，因为买三罐，我送你一罐呐，真正把机会卡定位了。

0: 银楼。哎，你好，哎，你好，
1: 你好，我再追加一组啊。
0: 好，再追加一组什么？鱼眼窝油。
1: 哎，对，
0: 好，总共要三组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好，谢谢你，没问题哦，哈、嗯。
1: 好，
0: 好，
1: 还有没有人要？还有没有人要？
0: 你讲你的话题吧，还有没有人要一起讲、啊
1: 啊？等一下，我先因为在上班。
0: 好，你先忙，待会再打进来哈。来，以上广告哦。

那八点钟，所以一天里的四点钟，安尼吼，要正式纳入法规，所以病护比的入法吼，唔是保障护理人员哦，更关系病人的安全跟医疗的品质哦，所以三班的病护比啊，不是口号，而是病人安全的底线，也是护理人员能否留在临床的关键。按那无即嘛无人要做护理师啊，大家拢歪做啊，吼我。过年前敢那有一届吼，唔知安怎去入院，你知道？我未记你虾米代志啊？因为我对这吼，只要不是病危，我都忘记了。敢那是想虾米代志去入院？吼啊啊！了后我带一枚，我就冲出来。我甲医生讲，我就要回来做广播电台。吼啊！医生想讲，啊对啊，急诊的遐叫你入院。啊了后我起来带医了。去你伫楼顶的病房，伊咧检查，迄拢无问题啊！啊，哪会讲安尼咧？因为急诊的吼，有当下惊你吼有心脏病的病史，所以他怕你死掉嘛，他就一定要叫你住院嘛。但是到了楼上的那个病房啊的主治医生说：“啊，你其实真的可以不用住院，回家休养就好。”但是我就是啊，被那个护士吼这样子照顾了一天一夜啊，哦，差一点就留名片给他说：“你可不可以来？”跟我家的王者做朋友，那跟他去酸心补嘞。哎，我好拜那是讲乱讲的啦，讲王者万一交个女朋友，结婚的对象是护理师哦，哦，那多好啊，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哦，我妈妈以前当过护士呢，所以我总觉得哦。有妈妈的孩子像块宝。我进来时中，我是五年级的嘛，那个时候也没有全民健保。啊，常常发烧就看病医，啊去甲小儿科弄门，因为因已经打烊啊。啊，迄护理师吼是虾米人？迄阵叫做护士啦，嘛唔是护理师啦。啊，迄护士当时讲已经门拖落来，你过来弄门，要甲我注射退休嘛。弄安尼啦，乱住住到我干干叫啦。啊，迄护理师是啥？伊唔是护理师，伊是先生娘，伊是头家娘，伊嘛未晓住，我就干干叫，我听甲要死，甲要问妈妈。竟然甲迄个护士讲，啊无好啊住哈无，迄个头家娘嘛好，阮妈妈住呢。我甲你讲，阮妈妈甲我住下，一丝啊拢未听。本来干干叫，迄个护士和我干干叫，但我妈妈甲我住，我一丝啊拢未听。啊，后天就是母亲节了，讲到这一段往事啊，我怎么反而有点想妈妈了？哎呀，啊，妈妈你在天上哦，有没有听到？阿嬷啊，在想你哈，哎，你们有妈妈要靠一靠，真的，不要像我没妈妈了哦，在这里只能说，只能说想念，好不好？哦，啊，买那个3+1的给妈妈吃啊！我跟你们讲真的，如果我妈妈还在，我3+1我会买一年份的给她吃，一年份，为什么？啊，因为现在第一点，我的经济能力许可了；第二点，要孝顺妈妈。哪是用钱可以买得到的？何况，哦，你要感受到，让他感受到你的孝心，你花一点点钱，你就能够买到妈妈的健康。哦，后天就母亲节喽。哦，啊，你若是家己要买三送一，赚一下现金嘞，对吧？你就加卡一下电话入来。刚才那个树林西郡街的邱小姐哈，讲要有人要爱不？要有人要爱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公司一起听的啦哈。那有人要爱，你才个报上来。啊，那无哈，我要帮恁所点歌哦。恁是点啥？戏凤哦。黄梅调呢？我也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从小看那个《江山美人》，还有《梁山伯祝英台》，我就对黄梅调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来聆听戏凤敬亭的歌声，0800883355。

0: 哇，我的胸瓜都有人看等我哟，这好像是墨菲定律啊！你好啊 ，Hello，
1: 一鸣老师好，
0: 不敢当，
1: 我要那个泰素一组，
0: 谢谢你哦，破费了，你有买过吗？
1: 不要这么讲，为了我自己的健康，
0: 谢谢你，有买过哈。
1: 有
0: 啊，就有地址了。
1: 一眼我有了，买很多了。
0: 啊，真的哈、哦，吃的还好。哎、你在那个桃园对不对？啊，桃园哦。
1: 桃园平镇。
0: 啊，桃园平镇，那明天送吗？
1: 哎，可以可以。
0: 好，
1: 我好喜欢听你的节目哦。
0: 哎呦，我才要祝你母亲节快乐嘞。
1: 哦，谢谢你，明天也是我的生日。
0: 哎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哎呀、啊，我待会儿唱生日快乐给你听。啊，大姐，你贵姓啊？
1: 谢谢你。哎，好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对啊，您贵姓啊？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涂。
0: 哦，涂，两点涂。
1: 三点涂。
0: 三点涂，好。
1: 对，
0: 好。哎，涂，哎，叫大姐吗？你应该是比我。
1: 我73喽。
0: 哎呦。哎呦，谢谢。
1: 是是。
0: 没问题，待会儿跟你生日快乐一下啊，明天送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好，母亲节快乐，生日快乐。
1: 爱你。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等你再给你唱一下歌嘞哈。嗯。来，先给他细缝桥里去。
2: 哎，你在做什么？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0: 好，我自己也有唱到了，我也扮一下皇帝啊。哎，这个不是扮皇帝哦，这个是戏凤哦。这个戏凤到了，你们如果有看那个江山美人哦，他说你哥哥回来再上门，那么多耍嘛，啊，就依依不舍嘛。但是来到了暗时啊，哎，正德皇帝啊，又过去找李凤姐啊，啊，李凤姐哈、哦，就问哈、哦，半推半就啦。啊，就吼皇帝进到他的房间了，啊，就甲迄个样他嘿，吃苦啊拖来吼，发生一件代志啊，了，起起出出，起起出出哦，伊都有心啊，你你听有无？哦，安尼啊话啊，啊，实在是，那但是皇帝爱登基甲皇宫啊，所以啊，这个已经怀着龙胎的林黛嘛，是吧？啊，他就只能啊，在到处告状啊，到最后那个。告到一个国师，国师才去甲皇帝讲，你拢袂记得你伫庄卡哦，嫁到一个李凤姐啊，对无？哇，即摆皇帝买来个食的时阵，迄种欢喜的，啊，了欢喜了，到皇宫竟然因为破病，怎啊？哇，连母带这个子啊，啊，死在皇宫里面，啊，正德皇帝抱着他的大体啊，结果走着走着就跑出两个字，叫做剧终啊。啊，好像不是什么好戏啊，但是啊，大家都很怀念的一出戏。你好，恰讲哦，
1: 线下的哈，
0: 线下后来我抱苦酒满杯来、哦，谢谢。

母亲节就在后天哦，买三送一哦，0800-88-33-55，卡电话聊。

0: hey, 你好。
1: 喂，我要订鱼眼肉油。
0: 好，你要几组？
1: 两组。
0: 谢谢你。
1: 哎、欸，还有，
0: 嘿、hey, ，你说慢慢。
1: 嘿、hey ，泰式两组。
0: 啊，各两组是不是？
1: 哎、各两组。
0: 谢谢你，平安，母亲节快乐哦。
1: 好，谢谢。
0: 你有买过哈？
1: 有，
0: 好，那就照你原来的地址，谢谢你。
1: 啊，什么时候要送？
0: 你看明天好不好？
1: 好啊，可不可以早上？
0: 可以的，我给他写早上哦。
1: 好好好，
0: 好，谢谢，母亲节快乐。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以上广告，哎、欸，真的的，谢谢你们了哦。能做能做，你就会安尼是有巧，因为你能做能做等于四组，四组我搁送你四罐呢，四罐你平常时爱提钱来买呢，今摆我是送你只。好，好，那个刚才都有算广告哦。啊，今摆来对那个桃园平镇的涂大姐哦，开始唱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涂大姐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嘿嘿，欸，虽然唱了不好听了，但是诚意到了哈。你现在这个是金牛座的，对不对？我昨天打给小金，小金是谁的？金友庄，金友庄是谁的？是高凌风的前妻，离了婚以后高凌风才走的嘛哈。但是这个算我的前大嫂了，但是因为小金的年纪还比我小哈，所以后来小金就说：“一鸣啊，你别叫我大嫂了，你就叫我小金吧，因为我已经不是你大嫂了。”因为跟高大哥离婚了嘛，哈啊，两个人就聊了很久的天，主要都是聊妈妈经呐，哦，他在聊阿宝、宝弟、宝妹，那我在聊王者啊，他对王者也非常的了解，哦，伊讲哦，王者今嘛退伍啊，了后哦啊，做下面代志，伊讲他都真的很关注我们家了哈，所以小金昨天呢。带着宝弟葛兆恩啊，这个未来的明日之星，还有呢，他们跑去跟谁吃下午茶？给你们猜，凌峰啊！所以高凌峰的太太儿子去找凌峰吃下午茶，不就啊？嘿嘿，可不可以？但是他是生日快乐了哈！昨天小金你好 ，Hello，
2: 哎，一鸣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我被滴
0: 去
2: 了，
0: 嘿。
2: 蜂蛹
0: 一组吼，好好好，
2: 啊，甲迄个鱼眼蜗牛一组，安尼多高前高，
0: 对对对对，你一百分嘿，
2: 嘿，安尼安尼，我的主数你知嘛
0: 吼？你有买过都有啊？
2: 啊，好好好好好，啊，当时会到，
0: 啊，明仔好不？
2: 明仔哦，好好好好，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
2: 是呀，
0: 好，啊，前手机手前记首位，我写起来了。
2: 好哦哦
0: 好，阿弟要提高前高，你提几班夜招，谢谢你哦。
2: 好，
0: 好，再见。
2: 哎哎，休蛋的啦。
0: 你讲嘿。
2: 我起码唔知阿弟，我本来拢听
0: 下。我连咪卡好你哈无，我有电话，我连咪卡好你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喂，
3: 哎，
0: 你好哦，你好。
3: 梅子
0: 要对吧？对，梅子要对，嘿，加讲，嘿。
3: 啊，我今晚要叫迄啦，要叫迄做目睭，叫迄做鱼油啦。
0: 鱼油我有，你要几组？买三罐送一罐。
3: 拜拜，我有买几啊？
0: 哈，
3: 三组偌济？
0: 三组是一万，我等下我甲你算者，四千五乘以三，一万三千五。
3: 哦，你叫叫三组来，
0: 三组。
3: 一天要食偌久哈？一天要食伊个。
0: 三组都是一年分，因为三组是高管，我阁送你三管，啊，拢总十二管，十二管一年分，十二个月。
3: 好啦好啦。
0: 啊，明仔送会使无？
3: 明仔，明仔，伊要送当时个，但是我要送下晡，我要送下晡啊。
0: 下晡好，明仔下晡两点以后吼。
3: 今下做啥？今下做乌鸟啊。
0: 哎、欸，对，乌鸟，对对对对对，
3: 啊，乌鸟都包，好，好，好，那我了解。
0: 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哈！
3: 啊，你，大家快乐。
0: 好，大家快乐，哈哈，拜拜，
3: 好，拜拜，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啊，感谢。好，来，以上广告，哇，那个大家母亲节赶快买，因为我在送嘛，我在送嘛，好不好哈？等一下，我再打给那个零三的电话，我们。就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生日哈，小金的生日快乐，又有电话来，你好，
4: 你好，我凤阳蛋白两组，
0: 哦，谢谢你哦，破费的公告哈，啊你买过无？
4: 捌，
0: 哦啊你住倒一区诶？
4: 七道区。
0: 哦，七道吼，诶，家人嘛吼。
4: 诶，对。
0: 好，那明仔上到位会使不
4: ？OK。
0: 好，谢谢你，谢谢你。
4: 蛋白按两桌的10800。10800，
0: 诶，对对对。
4: OK， 谢谢。
0: 好，谢谢大哥哈。
4: 好，谢谢，谢谢，拜拜。
0: 好，以上广告，哇，天哪！好，你们再打没关系，我就赶快接。好啊，反正明天送到了啊，后天就母亲节。好啊，讲到现在生日的都是那个什么金牛座啦，我才在跟你们那个叫什么泄题一下，金牛座的人哦，非常务实，讲个歹听啊，就固执啊，其实是很务实啊，哦，所以今麦呢，这个月你过生日的，像拄只桃园平镇的那个涂大姐啊，你明天生日啊，你是做务实的人，你知不？给今后哈，好，那我们来听歌吧，好不好？哦，还是啊，让我广告一下，因为我刚才那个接单的都不算广告，现在进入一段正式的广告时间。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眼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嘿，你好。
5: 哎，线下
0: 好，线下好，那你不要挂断了哈。好，来，以上广告。

0: 哦，电话好多。来，你好，他讲哦。喂，没按到吗？你好。
1: 喂。
0: Hello。
1: 喂，我家人。
0: 嘿，阿妈好。
1: 订一桌迄落诶泰式。
0: 好好，一桌吼，一桌五千四，啊算公公。
1: 啊，我跟你讲，迄落后礼拜一则上。
0: 后礼拜一五月十一号，无问题哈。啊，妈妈，你贵姓啊？
1: 我姓。

0: 好，谢谢哈，我来广告时间一下，谢谢基隆仁爱区的郑妈妈，感恩祝文泰树一组哈，啊，中和的林小姐哈，感恩长男是有祝文啊，今日过来合一届，好，基隆七堵的哦，大哥感恩祝文泰树哦，两组感谢，好啊，0921的电话鱼眼窝有三组，03的电话的泰树几组，鱼眼窝有几组，2265的电话的啊泰树两组，鱼眼窝有。能做哈，桃园平镇的哦，涂大姐哈，生日快乐啊！泰树几周啊？过来树林西郡街的邱小姐，鱼眼窝有三周。台中丰原站妈妈鱼眼窝有几周？2681的陈太太哦，鱼眼窝有几周？哦啊，桃园中立龙岗路的哦，李小姐给咱买鱼眼窝有几周？保护体抗几周？还有桃园的刘小姐保护体抗几周以上哈、哦？谢谢你们。好，来以上算广告，母亲节啦才有这样子的活动，要不然的话这种事情可是无赚钱的，不要紧啦，这档我卖谈啊，好您谈哈，对妈妈好一点。这两天有没有准备带妈妈去哪里走一走？有时候不要带她吃饭而已，吃完饭带她去散散步哈。啊，那无咱讲起的消化物体来对，干那加个爸阿龙无。运动安尼嘛袂使吼，食饱带去行行咧，去散步啦，去公园啦，啊无就是去百货公司吼，买一挂买一挂。我感觉消费是一个很快乐的行为吼。啊，我的时间到了，我先把时间交给电台。啊，在线下你需要的话，你打电话进来吼，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饭粒不擦会被笑。中午在外面碰见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吃饭，吃完饭时小孩的脸上粘了几粒饭粒，妈妈就对着小孩说，快过来擦擦，不然很难看会被别人笑哦。其实更正面的说法是，快过来擦擦，擦完了就更好看了。每个家长都期望培养出阳光自信的孩子，这就需要从孩子小时候就传达正面的讯息给他，而语言就是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许多家长习惯用恐吓、威胁、负面的描述来引导孩子做出行动，例如再不听话我就要打人咯，或是不听话就把你丢掉。这些方式或许也可以让孩子行动，但都只能达到短暂的效果。长远来说，孩子将听话跟被恐吓威胁的记忆绑在一起，一想起就难受，以后可能更不愿意听话了。而正面的话语同样能让孩子行动，例如宝贝吃完饭就会长高高，很快就能按到电梯咯。如果能结合孩子的喜好，效果还会更好。例如孩子喜欢画画，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引导他专心吃饭。宝贝，待会儿想不想画画呀？
3: 想。
2: 那我们快点吃完饭，待会儿就可以画画咯。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效果，孩子长大之后回忆起来也都是开心受鼓励的画面呢。
4: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下课了还不走？
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十二点钟哦，咱拢会开放一撮时间，和大家来口音点歌。应该这么说吧，明仔是妈祖生哦，明仔三月二三，啊，后天是母亲节，所以你要点妈祖的歌，你要点妈妈的歌，还是你家己想要听的歌？今麦甲卡入来，咱开讲一下吼。在空中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也很好哈。0800883355，你好。
1: 你好，一鸣大哥，你好。
0: 好，
1: 那林先生，我要点歌。
0: 好，请说。
1: 我要点那个妈妈在哪里？周一婷的。
0: 妈妈在哪里？好，
1: 周一婷小妹妹唱的。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拜拜。好，0800883355，你好 ，Hello。喂。
2: 喂，你好。
0: 你好哦。
2: 你好，我想要订鱼眼窝油一组。
0: 哦，鱼眼窝油一组，我线下帮你服务好不好？哈，来，
2: 好，
0: 不要挂断，
2: 谢谢，
0: 好。

好，还有那个0975的电话哈，因为刚才我在接线，你可不可以重打啊？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是要点歌还是要买东西哈。这0975的电话哈，莫沙马是677的，再麻烦你重打好了。好，刚才谢谢台北北投福山路的吴小姐哈，过橄榄做文起粥哦，这个大家都打电话进来没关系，要快哦，因为我们点歌就一下子而已，好不好？你哪要点妈祖的歌？因为明仔是妈妈诶，妈祖的生日，妈祖的生日啊，阿伯就是妈妈的歌，拢应该卡入来。那个卓依婷没有妈妈在那里，我可能要播那个张美的歌曲。张美好不好？抱歉抱歉，哦，妈妈在哪里？没有卓依婷的，没有人要点歌哈，哦，我们来听张美什么啊？会哈，张美会0800883355，朋友们有要买商品的就打电话喽。你们点歌都很小气呢，很奇怪哦。哎呀，点歌那么小气，送妈妈歌是怎样？舍不得，舍不得送哟。你点歌也免钱啊，来，0800883355。

0: 嗨，你好。
1: 你好。
0: 嘿，你请讲。
1: 一组那个泰素，
0: 一组、
1: 啊、不那个
0: 嘿，
1: 那个动物维他命。
0: 好，我先下好不好哈？来。

0: 好，妈妈在哪里哈？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哦。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规个人加足好困的。18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泰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好，谢谢，感谢哈，来0800883355哦，以上广告，买三送一，我给大家来播歌了哈，谢谢新北汐止中正路郑小姐，感恩助文保护体康一族，想要来听卡奖哟，龙千玉的歌声，0800883355，我是电话接不完是怎样？你好 ，Hello，
1: 你好，
0: 你先讲，要什么？
1: 我要那个，我要一组那个泰素。
0: 好，那
1: 一组那个，红有眼睛的那个
0: 鱼眼乌油，好，
1: 对，那就还要一组那个
0: 保护体康，
1: 不是苦茶油
0: 哦，苦茶油没问题哈，
1: 对对对，好，那我
0: 有地址吗？哈，礼拜一
1: 没有。礼拜送啊，我那个我还没订过。
0: 礼拜一啊，那没订过，我就帮你写个地址哈，来，以上广告哈，来线下。

诶，咱即卖劳保最高集聚已经有十年无叮当啊，所以希望调高到48200啦，因为即卖最高是多少，你知道吗？大家应该知道吧，45800嘛，哦，我给梅子的薪资也是45800，我自己也是45800，而且最高的天花板啊。但是咧，今年最低工资已经来到了29500了，所以只剩 1.55 倍啦，也就是楼地板快要撞到天花板的意思，你若是听有的话齁。所以咱即马就是很多立法委员长你质询劳动部长啊，你讲齁，那劳保的集聚啊，楼地板跟天花板越来越近，未来台湾有一半的劳工啊，无论你薪水偌济拢会塞在同一个集聚，所以退休金会被偷走啦齁。所以劳动部长也坦言说啊，因为劳保基金的财务压力大，必须要审慎的思考允诺两个月以内提出相关评估的资料了哈。他要来评估，这个时候不做等什么时候，对不对？劳保的老年给付还是会被偷走啊，让你变安诺加薪，变安诺努力的退休老本，这个东西政府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立法委员加油，该点爱点，劳动部辛苦你们了，该走爱走哈。阿华兰的罗刚，我这个一定是帮劳工的啦，我一定是帮劳工的。朋友们，今天是谁的日子你们知道吗？刚才让你们点歌都没有人在点，我提示两个嘛，一个明仔是妈祖生，3月23号农历，后天是母亲节，结果呢母亲节也没有人点歌。那今天是什么日子？噔噔噔噔，猜一猜，今天是梅子进入广播圈的第31年。那为什么我会记得？因为今天是5月8号，5月8号就是他进入广播圈的第一天，他进入了台中的某个广播电台的新闻部，第一天就遇到了有一个大明星他去世的消息，所以他第一天到广播电台的新闻部上班，就为了这个新闻忙到忙到翻过来。我们来纪念这一位巨星的逝世纪念日，31周年的忌日了。咱来听伊的歌曲，猜到了是谁了吗？如果你们还要点他的歌，我是可以让你们插队的哦。只有今天哦，只为了我们永远的小邓，31年了，你真的离开了我们吗？你的歌曲将永远陪伴着我们。

既然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是邓丽君今天逝世31周年，我再开放一次让你们点，如果你们想要点、哦、再开放一次0800-883355，如果要做文三片的现在卡电话哦。

0: 哎，你好，香港。
1: 哎，你好。
0: 哎，请说。
1: 订那个鱼尾蜗油。
0: 好，要几组？
1: 八组。
0: 八组还是三组？
1: 对，八组。
0: 八组啊，我线下哈来。

0: 哎，你好，哎，啊，你好，
1: 你好，嘿，我想点邓丽君的《山茶花》。
0: 山茶花，好，知道了，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
0: 好，母亲节快乐。

0: 哎，你好，请讲哦。
1: 一平早早。
0: 你好。
1: 我点邓丽君的南海姑娘。
0: 南海姑娘吼，恁即马拢要点啊吼，嘿嘿，好我请出来啊。
1: 伊就带你阮的老周国庆。
0: 谢谢，好，我来接别人哦吼，谢谢南海姑娘，拜拜。啊，你好，请讲。喂，
2: 这边老大，
0: 哎，来，林大哥，哎，爱什么瓜？
2: 邓丽君的小薇，
0: 好，小薇，好，知道了，谢谢林大哥，好，拜拜，好，拜拜，好，谢谢，来，邓丽君逝世31周年呢、啊。哦，所以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去林峰哥家说，哥哥啊，今天邓家妹妹啊，已经逝世30周年了。他有一点难过，他说不要说这个，不要说这个，他不想说这个哦啊。现在是31周年，你看有够快的啦。我、哦、谢谢那个新北板桥的林大哥，感恩作文贝州。好、哦，我进一下广告一下。好、哦，贝州鱼眼窝有36000，但是虽然是36000哈、哦，也你说有点多、啊、但是八组我送你8瓶啊，所以我送给你8瓶，我就送给你12000。所以本来你要花。是48000，今天只要花36000，因为我的赠品就高达12000现金，等于是给你吃免钱的，这样子、哦、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哦、买八组送八罐，要不然买十组送10罐、哦、谢谢林大哥、哦啊、以上广告，来有要再买你现在打电话，但是他想听一首何日君再来，我们先来一首一首的安排、哦、0800-883355 母亲节哦。明仔妈祖生，今仔日邓丽君很忙哦，打电话了，谢谢。你好 ，Hello。
3: 哎，打你电太叔。
0: 太叔要几组？
3: 2组。
0: 好，来我刷卡哦，谢谢。

风吹。进广告，这个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剩下这两三天，你能够让妈妈的身体更好，只要一通电话。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保护体康，一天让妈妈吃一颗，里面含有17种微量元素跟营养素，有维他命 A、 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 维他命 D 属力，帮助妈妈的钙质增加，还有维他命 E、 维他命 K， 包括女人需要的铁、男人需要的锌，还有大家需要的钙、还有镁、还有钾等等营养素。一天吃一颗，一瓶里面有60颗装，可以吃足足两个月。朋友们，外面的东西都在涨价，而我们不涨价还要再买三送一，就否母亲节。妈妈辛苦了，给她一个您的孝心吧。四瓶原价6000元，今天只要4500，您打电话0800-88-3355。我爱你。好，我要感谢一下哈，彰化鹿港的林小姐，给咱做文泰素一组，医院我有一组，科德有一组，哈，诶，设计中正路的郑小姐给咱做文保护体康一组，哈。北投的福善路的吴小姐鱼眼窝有几桌，内湖行爱路的林先生感恩作文泰素几桌，在台北市0988的电话鱼眼窝有几桌，新北板桥的林大哥作文鱼眼窝有背桌，还上你背馆家己德克乡竹崎乡简大哥感恩作文泰素两桌，要买要快，真的很棒哦，0800-88-3355。今天是邓丽君逝世31周年，我们来听他的山茶花。以上广告，0800-88-3355。

0: 你好，请讲哦。哎、
1: 一鸣老师好。
0: 嘿，请讲，请讲。
1: 鱼眼窝有一组。
0: 好，你是2985这个电话嘛？你买过吗？
1: 有了，有我有买过。
0: 好，那就有地址了。
1: 苦茶也买过。
0: 好，你鱼眼窝有要一组，明天可以送吗？
1: 哎、不要不要，哎、没空，明天后天要那个哈，哎、星期一了，下星期
0: 五月十一号送，谢谢你，没问题，母亲节快乐哈，
1: 好好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以上广告0800883。

真的很多人喜欢邓丽君的歌哦，一直在播哦啊，一直在点哦。那个我还要再找南海姑娘，这个电话太多。刚才竟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进来干嘛？你知道吗？他说你要不要请助理呀、啊？我的助理刚退休，我还要再请助理，我是怎样？我拿铁糖摇咖称哦。哎呀，你觉得我一个人干不到那么多的服务吗？我还没老呢，我跟你讲哈，来0800883355，南海姑娘0800883355，今天她逝世31周年，我们来怀念小邓的。

0: 跟大家来广告一下，母亲节就在这个礼拜天了。我们为了庆祝伟大的妈妈节，鱼眼窝油、泰素丰永蛋白、保护体康，买三送一。过了母亲节之后，这个活动就会慢慢的进入尾声。为了要感谢伟大的妈妈，在这个礼拜，让我们打一通电话，把最健康的食品带回去孝顺母亲。0800883355，买三罐送一罐，另外寄一罐给一名送给你的妈妈家，也送给你家。希望你能把握这个，这礼拜就是母亲节的最后机会。0800883355。哦，真的明知道黄泉难归啊，但是哎，有妈妈的人没那个事儿哈，赶快买，赶快孝顺。好、哦，来买三送一，鱼眼窝油你吃啥？吃能对抗的金咩？哦，吃咱俗口预防失智的，吃咱会碰扑会安怎正常的，未去塌起来的。哦，搁咱哭的都背起来，这鱼眼窝油哦。四罐6000元，今天你只要4500元。保护体抗，你吃什么？综合维他命，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有营养的均衡。四罐6000元，今天你只要4500元。泰素丰永蛋白，你吃我们整个人长肌肉的，4瓶7200，今天只要5400。以上广告。来，你好，你请讲哦。
1: 喂，嘿，你好，我梅子啦。
0: 啊，你好哦，梅子好。
1: 你好，
0: 梅子姐。嘿，你请讲。
1: 梅子妈妈啦。
0: 啊，梅子妈妈好，嘿，你请讲，要安怎交代？
1: 我吼。
0: 是哦。
1: 要搁第一支做。
0: 是哦。
1: 这个鱼眼窝油。
0: 好啊，谢谢你哦，梅子妈妈。
1: 啊，我要请问你吼。
0: 嘿，来算广告。
1: 我该买一罐呢。
0: 好，来，不然我算卡好啊，好，我算卡好啊，来，以上广告，来，让我来报小微，好，来，你讲，你讲，哎。

好朋友啊，咱来做一个广告时间。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剩一两天啊，咱赶紧的利用着母亲节的促销啊，送给妈妈鱼圆窝油。咱看的金，看的清，看的明，预防痴呆，兼顾着胖脯，安尼一罐1500块，三罐阁送你一罐。本来四罐6000块，今仔日只要4500块。母亲节过了后，咱就会豆豆啊恢复着原价啊，所以把握的机会，咱母亲节特惠，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要买要快，最后机会把握，0800-88-3355。来哦，紧的哦，爱贝爱紧哦，谢谢梅子，跟咱嘿嘿梅子姐哈，跟咱祝文奇做鱼圆窝油，好、啊，谢谢2820的，好、啊，跟咱买鱼圆窝油去做哈，嘉义的简先生太醋能做，谢谢你，以上广告哦，来聊聊天啊，大家赶快哦，要打电话的，我不知道各位老板哈、哦，我有很多老板呐、啊。在听我的节目呢，所以我常常在说，我帮劳工，我也想跟老板聊一聊，讲唔知啊，老板有没有这种感觉啦？就是讲明明公司哦，是你花了钱、花了命拼出来的事业，但是偏偏有一些员工做事就是为了完成任务，根本都不关心企业能不能活下去，赚不赚钱？你急着在忙，他们只急着打卡下班。哦，只有老板心疼公司，员工不痛不痒，是安怎的安呢？那给他来聊一聊，聊一聊这个。哦，就是老板会不会看这个员工有五招？哦，会不会看员工的心有五招？这一点跟你用人的方式有关。哦，第一个法则就是对你开始招聘的时候就要找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能干活的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大家理解吧，就是员工能不能为公司来操心，你只要想他稳定上班，他只想拿工资，他不会关心你的梦想。你这个只有面试，你就得告诉他说，这是一个一起做事创业的公司，那些有梦想的自然就会被吸引过来，你一开始就招对的人，以后比怎么管理都还重要。第二个法则，公司的制度写好清楚，谁为公司操心，谁就能拿更多、哦、就不用去还他情债，不用去说服他，你不就是白嫖了吗？白嫖什么目标吗？你希望员工关注的利润，那你就得让他多操心，被看见，被奖励。你的绩效制度，你的激励方案，你不能只是完成工作量，而是你要设定让主动思考公司的最佳方案，谁主动拿到他的额外的收获，就是所谓的奖金，你也要发得出来。第三，公司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你想想哦，员工只是觉得自己只是打工的，也干嘛工啊？公司的盈利跟他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你能让他们参与公司的一些战略啊、决策啊，哦，包括项目的收益啊，让他们看到公司多赚一分钱，他自己也能成长。按我跟你讲，你也记得行婚的戏，他从打工人变成了合伙人。所以主人家这个意识不是嘴画出来的啦，是利益跟责任捆绑出来的啦。第四条，吼、哦，咱来讲，哦，这就是，公司的兴衰，哦，跟自身的命运是一起的，哦。有一些员工不关心嘛，哦，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公司的现状嘛，财务资料怎样，专案资料怎样，客户反馈怎样，都是有节奏透明的分享给团队。爱好营怎样，给那里的人客流失了，公司亏损多少钱，新项目拿来了，公司又提升了多少利润，只当他们的体温，哎，他要升温或降温，要他们来决定还是你来。最后一条，你得先为他们操心，才能让他们为公司操心。因为员工是怎样要
为你卖命啊，因为他们能够感受得到你这个老板在为他们的成长、收入、幸福去花时间，要了解他们的梦想，你要帮他们设计这个职业的路径，你要愿意为因创造更多的机会，因才会倒转过来把你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啊。所以，那今日你讲的是啥？要让头家吼去知影的代志。好不好、哦、这真亲、哦、大家来参考一下。来 0800-883355, 像我们有的时候、哦、我去参加有一些视讯会议，我都觉得这个公司里面的员工并不是那么想要管公司的事情啊，这个跟老板也有关系。你有没有像我刚才讲的，你会不会用我这五招，你自己想一想吧。大家一起成长哦，大家一起进步哦。母亲节买三送一，后天就是母亲节的，0800-883355。

进广告哦，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咱的泰素丰容蛋白，和妈妈吃了了后，会长肌肉，会规个人加足好困的。十八种的氨基酸就在这个礼拜天母亲节过后了以后，我们3+1的活动要来慢慢的截止了。还没有把握的朋友们，最好把泰素一次带回去，买3瓶送一瓶，原价7200元，今天只要5400元，这一罐算是我王一鸣送给你妈妈的礼物，好不好？来，买商品送商品等于送现金，母亲节特惠即将在这个礼拜母亲节以后要慢慢的截止活动了，还没买的赶快打电话0800883355。好，谢谢哦哈，梅子姐给咱出门鱼眼窝有去做哈，感谢。哎，咱的听友啊，明天是再不定的话哈，你母亲节没办法收到哦，你赶紧点母亲节能够收到，因为明天就收到了，好不好？好，谢谢。好，咱听友给咱出门3片，想为了听费玉清的歌声，我来安排以上广告。孟驼铃，最后。节目剩下8分钟，打电话了，0800883355。

0: 买三送一哦，今天订明天到哦，0800883355。哎，你好，请讲。
1: 哎，王先生你好。
0: 耶，你好哦。
1: 哎，我要跟你订迄个鱼眼蜗油。
0: 好，你要几组？
1: 我要一组。
0: 谢谢，我刷卡哈。
1: 好好，
0: 来刷卡。

关，你说这个对我来说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我在青春期变音期的时阵，你费玉清出这条啊，我当阵爱个欧里啊，一点也阿比亚虾嘛哦，变音期的小男生嘛，也好唱首也不只音在，你是你写，谢谢雪季哦哈，杨小姐给咱做文几周，感谢哈，哎，来今天订，明天到啊，母亲节之前要收到的话，一定要今天打电话，我们再来听林慧萍的歌啊。他的歌名就叫做歌 ,0800-883355。哎，对对对对对，我昨天写了一首书法哈，写了一首书法是那个我得奖中国文艺奖章书法类以后的第一次写的书法，你们可以去脸书看一看呢、啊。有人给我打100分呢、啊，我讲我哪100分，100分的弄得够僵呢，你们太宠我了吧，0800-883355。

好，谢谢林慧萍的歌声。咱这部是鱼眼窝油、太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高山苦茶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刚才王小妹也有call in进来，我好高兴哈、哦！来，节目结束以后，立哪一个助本3+1，继续打0800888。

0: 你好，听讲。
1: 老师好。
0: 嘿、hey, ，你好。
1: 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好，来。
2: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母亲节到啊，你敢有牵你的妈妈的手去散步？你多久无牵着妈妈的手啊？给伊抱抱。细汉的时阵，妈妈是安怎为咱付出？啊，今麦咱经济啊不好嘛，袂要紧，只要你牵伊的手，咱的啊有心，比啥更加好。祝福全台湾的母亲健健康康，永远快快乐乐，母亲节快乐！
4: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9: 耶、yeah， 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五月初九，礼拜六，好，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1度，上高是29度，旧历3月23日。今日呢，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健保啊，健保费呢，这个敢那会较欠啦哈。其实咱台湾呢，即马老人化社会，老大人愈来愈多，哈、啊，健保费呢开销啊愈来愈大，这也是一定的哈。过、啊、来呢，咱呢健保的给付啊，范围也更加宽，毛真多啊，真好药啊，啊较贵啦哈、啊。但是咱嘛希望讲会当买入来。好、哦、来救命嘛！哦，所以真侪开销呢，我感觉嘛是需要开销。哦啊，但是开销就愈来愈大啊！即马健保署公布咱健保基金，去年的决算啊，包括今年的预算，去年啊结销嘛，啊今年呢爱开销嘛，好，所以即马咱的汇率是5.5%，而这个成长率，哦，所以个气算。啊，那每年呢啊，收入啦、支出啦，可能啊，可能会产生了较不足818亿。啊，那依照着咱的安全准备啊，准备的处理方式呢，应该列起来吼，每年底，咱的安全准备的金额，敢那剩833亿。然后大约啦吼，就是讲，只要一个月统这种保险给付的支出。哦，啊，但是咱法定就是讲一个月嘛，啊，差不多呢。哦，要我这一个月哈、啊，所以呢，咱健保的财源一直来讲，就是收入不如支出啦。啊，那呢，后年啊，我们是明年后年，后年财务呢，可能就较无遐尼乐观啦哈、啊。所以除非讲啊，这补充保费的收入哦，突然间增加真多，或者是讲政府呢来骨甲你啊，补补。拨钱啊，给你补贴。啊，那无呢？可能会面对着拢咱健保费，爱给咱起价，要调涨啊呢哈。好啦，健保署的统计就是讲，依照着咱健保基金，民国114年啊，就是去年啦，也决算，咱的保险呢，收入支出呢啊，结算落来是457亿。根据法律的那提存安全准备，当年的安全准备呢是2078亿，哦，所以差不多是折合哈，要花3个月的保险给付的支出，啊，咱来每年来讲，包括咱的健保费的收入，包括呢拨入来工业采购这边呢赚的钱，包括呢咱分。啊、哦，这分方面的分管的分配，包括咱利息的收入，拢总啊各个礼拜。安尼，咱的收入呢有8951亿。啊，包括讲恁保险的给付啦，哦，是讲一寡代销啦，包括业务的费用啦，啊、哦，这些保险的成本呢，伊列出来是9769亿，收入8900万，支出9700万。啊，你大家都听有啊吧？哈、哦，所以呢，就开始抓，啊、哦，这条钱啊，那条钱啊，等等啊，那些哈，当然，咱的另外啊，还有这罕见疾病的用药费用，包括咱癌症的新药啊，这东西啊，这专款暂时性的支付专款，所以规个按来扯去，就是太多阿亮阿所讲的哈，到后年呢，可能那是无任何的大变化。啊，健保费用可能要调整哦，可能要调整。好啊，所以呢，本来啊，咱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有咧讲嘛，哈，因为啊，这个股市，嚯，股市啊呢，安尼变变叫，干那股市啊，收迄个净高税，哦，真好收呢，一工拢上挑上挑的，你甲想看卖净高税哈，是不是呢？拨一半，拨一半来遮，哦，伊讲了净高税呢，提拨50%就好了。安尼，当确保未来20年啊，咱本身的健保财务的一个平衡安尼是啦哈。而且这个观念，用观念真正确啊。安怎讲呢？这个、社会，哦，你社会你有赚到钱，你的资本上呢有得到好康的，
安尼你也负担较侪的社会责任嘛，这么合理啊？哎，好像也对哈。好啦，所以呢，伊就认为讲安尼先拨起来嘛，是不是啊？哦，你遐赚到钱，然后呢，和大家啊身体够健康，拨起来两件宝。哦，但是啊，反对的是虾米人呢？反对的是财政部啊，包括咱新界长。哦，伊讲袂用诶，哦，这财政是安怎安怎不可以哈、哦，所以这就真奇怪。好啦，所以这条路呢，可能还阁爱正讲诶，但消基会这边是安尼讲，伊讲今年选举啊，哦，所以照理讲明年呢，嗯，应该是未调整健保费啦。好、哦，啊，明年底审议了，啊、哦，看这费率是虾米款呢？所以可能后年。啊，这是不是后年呢？这咱就唔知影了哈，因为过去是安尼，咱拢以公务医生啊，要欠嘛无啊，拨钱入来啊，要欠嘛啊，拨钱入来啊，过去是安尼处理了哈、啊，所以未来是不是安尼处理呢？啊，敢有可能讲咱这个股票去平收诶啊，拨一半起来呢？我感觉安尼是做的可能就你也收法了啦。是不是哈？所以医改会是安尼讲哈，因为咱目前台湾的健保啊，拢是安怎呢？东补西补啦，哦，啊，再补一下，补一下安尼是哈。所以这可能是不是会当靠完整的制度化？啊，而且钱为倒位来也真清楚哦，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哈。好啦，这个还未确定嘛哈。咱另外讲的就针对汉他病毒。最近呐、啊，吼、哦、讲北部鸟鼠的问题啦，高雄啊鸟鼠的问题吼、哦，其实呢，大都市哦夜市啊啦，是不是啊？吼、哦，是讲啊，真侪餐厅啦、啊，等等嘞，这鸟鼠啊呢，拢有这问题啦哈、哦。啊，即卖是啊呢，有一只船哦，即游轮啊，顶面呢，嘛发生这种鸟鼠啊呢所传染的这汉他病毒啊，本来呢，这是国际新闻，那么功能刚啊。但即马讲咧，顶边咧船人客啦，啊，有咧船啊咧落船，哦，啊，就登到家己国家，叫讲有一个是台湾人，啊，所以今日咧头条新闻哇就变出来啊，啊，这只船叫做红迪亚斯号，伊是挂荷兰国旗的游轮，啊，这船顶咧有这汉他病毒，感染几啊个啦吼，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咧证实讲有，嘛造成三个人的死亡。上少八个人感染着，安尼是吼。通报进前，听讲已经有23个至40个啊，咧船顶的人客，伊一站一站嘛，啊，有到一站了，伊就落船嘛，然后就登到伊家己的国家。啊，这名单内底写着台湾的人客安尼。哎呀，所以咱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呢，初步是咧讲吼，伊讲啊，这可能是误会。误传，好、哦，咱透过啊联络的窗口向 WHO 咧来个求证一下，但咱阿未得到回应了哈。我来根据呢西班牙国家报的报道，伊讲游轮的4月21日，挖咧英国海外一个领地叫做圣赫勒拿岛，迄、那个时候呢有23名人客呢一路落船了嘛，啊四过行，啊有缘的船啊登进到咯，哦启程回家。啊、所以呢，这个人客咧讲，伊讲啊，有啊，有澳洲的啊，等于澳洲啊，啊，这台湾人啊，伊等于台湾呐、啊，好啊，这句话，哦，伊讲啊，啊，个美国人，哦，等于北美洲的倒位，啊，英国人有等于英国的啊，啊，荷兰嘛等于甲因岛啊，哦，啊，剩咧我袂记的啦，哦，刚才记的只安尼是，好，啊，所以有点名讲到台湾啊，啊，路透社的报道是讲，已经在这批落船的人客当中。有一个瑞士的先生，伊登到瑞士了呢，哦，人安怎？结果检查阳性哈，啊，所以已经住院咧治疗。所以荷兰政府呢后来，哦，这针对落船的人，是不是啊？做一调查，做一了解哈。另外可能有10个人，啊，我咧这个点的时候，真正离船呐。好，都离开安尼先吼，所以目前真侪国家卫生单位咧追踪，即个人走倒位去，安尼先吼。啊，美联社，根据一只船，伊是荷兰一间公司的嘛，啊，因的报道就是讲，离船登到家己国家的人客呢，
分别呢可能有十二个无同的国家。啊，所以咱当然要查清楚，哈、哦，是不是？咱这有台湾人坐一只船哈，啊，这边呢，因为伊这样扩散的风险，啊，不只讲这只船，已经啊，甲飞行机顶面也有代志啊，因为一个荷兰人查甫，啊，伊的太太就是咧这个所在圣赫勒拿岛一落船，落船呢，伊就是四月二五，要为呢约翰尼斯堡要坐飞行机登去荷兰，但是人啊，哇，无爽快恶化嘛，恶化呢啊就讲啊无你呢卖坐飞行机，好、哦、你有飞行机啊先落来，啊但是已经坐咧飞行机了，咩啊请伊落来，啊咩啊这位太太死去啊，啊所以荷兰的媒体咧报道就是讲有一位空中小姐有接触到这位啊荷兰太太，啊结果呢即马这位啊空中小姐呢即马咧大病。也接受了这汉他病毒的检验，安尼先哈。所以即马呢，包括 WHO 的讲法哈，讲这只船即马所了解有八个确定染着，有三个已经是阳性啊。好啊，所以即马呢，咱嘛是真积极来了解，好看到底是什么款。因为这游轮哈，一七六个时候来到维德角，来到家呢有三个人，一个是准医哦。医生哦，哦，被撤离，然后转送去澳洲做治疗。啊，即马呢，即马船顶也够150个，包括人客，包括船员，安尼是。哦，啊，咱的副署长吼，曾淑慧是讲，那根据啊，即马公布名单，这船顶啊，即马147个，有人客啦，有船员啦，哦，因呢。是23个国家来，无同的国家来，但是其中呢，无包括咱台湾安尼是。好，啊，咱讲啊，这种病毒，咱台湾过去20年吼，唔捌检测出来这种啊安第斯病毒，哦啊，所以咱本土的，包括讲呢境外例外，这汉他病毒的变形啦，拢是严重度较低。哦，西蒙卢卡基，咱叫做首尔病毒，唔是呢，安第斯病毒。哦，所以咱台湾呢，即嘛坦白讲哈，咱台湾嘛无安第斯病毒啊，迄、那个宿主，就是讲这病毒是寄咧倒位来对生存的，这一种鸟鼠啊叫做长尾倒鼠。哦，咱台湾嘛无啊。哦，所以咱这风险应该是袂讲啊，真悬就对了吼。另外，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咱啊一挂工厂要去美国投资的代志。啊、哦，因为咱早有讲到嘛，台积电针对美国那边呢，哦，加码投资，哦，搁要学什么厂啦，还什么啊，什么系啦，资料中心啦，好、哦，等等安尼先吼。啊，即马呢，台积电过去啊，吼、哦，台积电是一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出动呢，唔是干那一只航空母舰，边啊呢所有军舰拢是带你行哈。当然，那么不答应美国啊，要啊过去投资啦，咱政府甚至出钱或者厂商啊，会当来运用啦融资嘛。啊，台积电即卖呢过去美国的总投资的金额已经来到2500亿的美金。好、哦，咱经济部长呢，咧美东的时间，咧美国召开记者会，哈、哦，七六去一天哈，又宣布用初步个了解起来，咱台湾哈，即、哦、马包括联电啦、环球晶啦、崇越等等，差不多20间，咱台湾半导体相关的供应厂商，即企业拢愿意啊去美国投资，总金额可能来到350亿的美金，那代表是超过一条。诶，新代表，安尼先吼。当然，咱要求的就是讲，咱的物件卖去美国，对顶关税呢，是15%嘛，嘛袂当佫甲咱是佫加起也袂用安尼先。好、哦，所以咱迄阵啊，咧甲美国有签讲对美国直接的投资，上少2500亿的美金。另外呢，咱政府会提供相对的2500亿的美金，或者企业愿意去的，啊，可以呢当来融资啊，啊，咱来做担保。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咱这边呢，当讲带团过去，啊，即马所了解20多间啊，联电啦、环球晶啦、文茂长春，
包括 AI 方面呢，好像鸿海啦、广达啦、伟创、伟盈、人保吼，这东西非常出名的公司吧。啊，去美国投资，金额差不多是350亿的美金。哦，啊，过去投资呢，当然咱呢，是咱一个敢那讲，像台湾有无？台湾即马就是整个呢，咧台湾差不多台积电需要用到的，哦，爱配合的、爱供应的，拢差不多咧台湾。哦，所以北部跟南部台积都差不多被解决了，这是伊的方便性，方便性哈。全世界要找到这款的方便性呢，坦白讲，真正真歹找呀。好、哦，咱即马就是讲咧迄边。那么学到这台湾特色的产业园区，那嘛是咧相当的所在，好啊，相当的互相的配合，安尼先来做了哈。所以咱可能有三大协作，包括第一，好咱提供的偌侪钱、的金额，好合理当运用嘛，是不是啊？好，第二就是讲，咱未来借用到呢海外开发的经验，你美国来学到什么？学到咱的产业园区。这个地区就是咱的，哦，当然不是讲个土地，啥物拢咱买起来，就讲这个区域，哦，啊，大家也积极斗阵，哦，迄力气大嘛，是不是？另外，啊，咱的亚利桑那呢，凤凰城家，咱日前挂牌叫做台湾贸易投资中心，未来呢，佮搭配到呢达拉斯贸易投资中心，哦，提供去美国布局的台湾的企业。好、哦，咱呢投资，投资一寡呢，什么款的规定啦、进度啦，提供一寡相关的资源啦，安尼先吼，袂讲啊，啊，你就去遐吼，家、哦、己阁像以前卡棒关去遐咧拍天下，咱整个呢靠组织，就敢那太多人讲的航空母敢出门，吼、哦，整个是规关，啊，安尼先啊，落去发挥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力灵骨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困难病是较少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吃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超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超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阿亮啊。
1: 阿亮你好哈。
0: 嗨。
1: 那天搞一下哈。
0: 哦。
1: 是阮人食诶灵菇精甲水里王啊呢？是。哎，糖分的我都会降无哈。
0: 食灵菇精，较少几工食哈。
1: 哇，伊啥东西？
0: 啊，水分加恁一寡，爱行路流汗，安尼较紧啦，进步。
1: 我会降，会降吓。
0: 当然啦、
1: 啊。哦，啊，伊就是。啊，听久啊，讲，佮即个即在讲即两天啊，伊去外省买吧。
0: 啊，但是袂当食，袂叮当哦。
1: 哈。
0: 袂当袂叮当哦。
1: 有啦，有啦，伊都过来叮当。啊，即个就是讲吼、
0: 哦，
1: 伊安尼听久啊，即马在食食到你这即两天食了，讲脚步足好行的。
0: 啊，好消息啦。
1: 嘿啊，啊呢，之前啊，我去食别人的鬼酸酸啊，啊，尾啊食到食到你这安尼食这这迄个。差一两礼拜啊，啊，食个欢喜下呢。我讲你爱继续食，对无？
0: 伊本来人是安怎艰苦？
1: 无啦，伊是较会读较戆安尼啦。
0: 哦哦哦。
1: 嘿，啊，脚骨较无力安尼，敢若有欠肥安尼啦。
0: 哦，啊，伊即马食咱的什么产品啊？
1: 食恁的灵心
0: 灵菇精。
1: 嘿，啊，甲水里旺吓。
0: 丢，安尼丢啊！
1: 伊食啊，足欢喜。

0: 火警较细条，对无？
1: 哦，了解。
0: 嘿，是毋是？这个火警小可较有问题啊！啊，我是想讲，闽南要通火警安尼。
1: 嘿，食灵果精才对哦，吼。
0: 食。
1: 咱那是目睭吼，血管较细条，甚至啊，咱的眼压、咱的目睭的压力吼，眼压也较悬咯、哦，吼。
0: 哎，
1: 哦，甚至较严重啊，变作青光眼。
0: 哎，
1: 你著食灵果精，食这项就好啊。
0: 灵果精，
1: 嘿，就是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0: 灵芝香果精了。
1: 对，啊，你本身目睭会打未？
0: 未呢。
1: 啊，
0: 未呢。
1: 未安尼食灵果精一项就好。
0: 哦，安尼哟，
1: 嘿，照三顿食一顿一包哦，哈。
0: 啊，照啊，一罐偌济？
1: 迄一盒一盒2000块。
0: 哦，一盒2000块哟。
1: 嘿，啊，你拢去倒位买？
0: 我有时去应付啦。
1: 好，应付遐就有啊。讲阿玲啊介绍的灵果精，哈。
0: 哦，灵果，
1: 灵果精
0: 就对了。
1: 嘿，灵芝香果精的意思啦。
0: 哦，灵芝香果精。
1: 嘿，哦，好，拜拜，再见，
0: 嗯，
1: 再见。啊，卡叔讲哈，有一挂咱的阿公阿妈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好不？咱的食老啊嘛，食老啊呢，这白内障呢有头爱手术哈，要手术进行的5天，咱的灵果精都要暂停哦，哈、啊。然后呢，你手术刷，啊，手术刷呢，搁做检查嘛哈，检查康脆好啊。啊，要吃灵果精，再来吃灵果精哦，哦，这点真要紧哦，哈、哦。不只讲咱目睭的手术，咱身骨呢，确实讲有手术，还是讲咱身骨空脆啊，咧老废，安尼这段时间呢，灵果精呢，拢爱暂停，因为灵果精呢，一杀会进入来咯，哦，真厉害哦，哦，所以呢，确实讲有空脆咧老废呢，灵果精呢，你就暂停，空脆好啊。啊，康水好啊，咱灵果精呢，加正常来吃，阿年先吃对哦哈。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盖大心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吃得力公司的得力灵果精。
2: 灵果精，我吃了吼，足香吼，我会当吼，下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3: 温差正大，看袂啥会起来。灵果精，三顿吃正好。
4: 嗯，肠较无好，迄灵芝灵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身体再生嘛较好。
5: 这个灵果精我咧吃是差足多呢，跌落高来呢。
6: 像灵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病拢无听。
7: 规身躯上安弄了，灵果精来吃了，我是各个要做顿啊，不吃有力。吃灵果精，唔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吃你的林果精，我都飘得多啦，真好啊，我讲赞。
1: 谢谢大家对咱林果精的支持和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杯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林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真正赶紧注文哦！好，咱今日哈，今日呢，就最后一天接单，好唔好哈？为什么呢？因为前几天啊，就开始跟阿公啊，大家就抢了了去啊嘛哈！啊，公司又进一批，啊，又进一批，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咱即马就是讲进的街啊，上刷都上刷。好、啊，阿丹就是做一个圆满的结束啊！好、哦，所以咱今日呢，就化工呢，今日最后一天接订单，好唔好哈？那是感觉讲，哎呀，这个粉红超跑购物车呢，真好用啊，真实用啊！好、哦，阿、啊、你就两阿零果精，好、啊，阿丹就给你安顺起来。好、啊，我今麦就是这批礼拜，进到咱公司的仓库啦，哈、哦。然后呢，啊，价位有房啦、啊，还是讲爱给你送去，给你发落去，好、哦，阿、啊、丹就去今日接单。哦啊啊！那你母亲节是礼拜天呐、啊，对不对啊？但是无去啊，啊无去啊！我、哦、咱今日呢发最后一间接单啊，然后呢上啊上刷，好安尼先啊嘛，多多啊母亲节就是圆满一个结束的礼物，安尼先就好了哈、哦、啊！所以呢，咱这个两阿零果精，而且精上的粉红超跑购物车，今日啊今日最后一间呢接点么单。好、哦，阿、啊、你若有需要，咱就赶紧注文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咱、哦、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先来讲交通部的一个新制度，啊、哦，咱大货车，大货车营业的啦哈，咱的驾驶呢，每一天开车未当呢超过十点钟，哦，你连续开车四点钟，你上少要呢三十分钟的休息。新的规定呢，今日啊，今日呢，正式上路。啊，休困的时间，你来拆除呢？分处的，啊，你每一处袂当无十五分钟，好、哦，不得少于十五分钟。啊，你来违反者，甲你罚9000块以上90000块以下啊，甲你罚。而且呢，看情节哈、啊，有可能甲你吊扣，啊是吊销你的牌照哦，甚至停止你啊来营运，安尼先哈。过来来讲，这两天大家讨论上最就是艾尔利啊，昨下咧阮厝内呢，大家嘛咧开讲这艾尔利的代志啊呢哈，这艾尔利呢真出名呢哈。好啦，新北这边呢办这艾尔利，这是连锁的医美啊，医美诊所。新北市板桥这间店呢偷袭嘛，后来才发觉就讲，哎呦，唔是讲这间店嘛，啊，即嘛所了解，台中以北呢10间的分店安装着这种啊，甲咱偷袭。哦，捏面，哎、啊，这安装的天花板、靠我壁角，哦，安装的外表看起来，敢那是一个分布的侦测器嘛？哦，就讲、是、哇，你来抽烟呐，有无？哎，个你啊，哦，通安尼哒哒哒哒，和你知影讲哦，可能害羞，但是伊内面呢，唔是这個，内面是个安装要甲你偷袭的，啊，而且起码说知影受害者呢，哎呦，要将近上千人啦。啊，冇笑路啦，甚至因家己宿舍内底嘛讲安装呢。啊，集团的总裁呢真出名，个长如山，最近啊，伊的新闻也真多啊，包括伊的这女朋友啦，吼、哦，甲这个李伟道丁啦、啊，等等啊那些吼，所以即马咧真多政治的风声啦，就是讲伊即马后边面人要甲安装啊，不过迄上书论书，然后这项代志，你这项代志，你开这诊所，你本身讲偷去都唔对啊嘛。噶唔是，你讲诶物件真贵，吼、哦、啊啊，惊讲员工偷听，吼、哦，所以偷龙影，你去讲我法官听，噶唔是安尼？而且你个指示到迄个安装诶迄个业者，迄、那个谢老板，叫伊进去听，进去听。哦，所以咱咧依照到呢，就是讲你无故讲点影，啊，人家无穿衫无穿裤，你讲翕呢？哦啊，将家己诶别人身体隐私部分，哦，你讲泄露。包括违反的个人资料法，包括呢，伊这有未成年的哦，不孝路啊，哦，所以《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拢总有，那安尼加加四条罪啦，申请收啊，哦，收啊，这个长如山这档、个、诶，包括也特助啊、哦，张延林，当然包括这涉弊的这张老板。啊，谢老板，谢金亨，哈、哦，谢老板，谢老板，干嘛讲当初我冇甲因讲啊？安尼可能违法啦，吼、哦，嗯，啊，你嘛是爱感觉赶快安尼安装啊，哈，啊，所以呢，申请收啊紧紧，听讲准啦，好、哦，啊就先押起来咯，哈、哦，这个上当的当判个7年以下有期徒刑。当初时为什么判个7年呢？迄阵啊呢，咱下面讲了另外一条新闻哈、哦，黄子佼是毋讲偷袭啦，迄只囡仔啦，有无？无穿衫，无穿裤啦，伊哇，伊贵啊，几千片，迄、那个片啊，什么嘢吼？过去的法律，迄款的情形会当判1年，但黄子佼的状况呢，后来有修法啦，改做会当上当7年哦，好、哦、7年啊、哦，所以呢，伊即嘛就以这个长董啦哈，长如山的情况呢，上当会当判个7年哦。哦，啊！你即马罪嫌重大嘛？过来，你叫伊迄、那个业者赶紧去拆，你是不是消灭证据啊？哦，所以伊只哦作为申请收啊禁禁嘛，哦，唔知叫阿杰的先吼。啊，即马对照起来呢，伊只艾尔利、咧邦球、咧新庄、咧南口、咧永和，哦，咧中华东路、咧火车头、咧南京东路啊，桃园同款，咱台中嘛有啊，文心、崇德。啊、哦，这起码知影这10间就拢安装啊啦哈！啊，高雄呢，高雄的分店吼，诶，迄间拆去了，你拆掉迄个魂嘛，
是不是啊？这个可能，这就是咧棒球做这种啊身体哈、啊、身体保养的这位女客人呐、啊、哈、啊，算客户啊，客户呢发觉，啊发觉了呢，哦，这代志啊，就愈不愈大，好安尼是吼、哦，啊，所以这呢，即马即系受害者，组织者组救会、自救会、自救会，即马呢来参加这自救会哦，人数即马所知影超过800外个啊讲。啊，所以陆续个加入来，可能不止800几个呀。所以不排除啊，会提出呢团体啊，团体官司呢请求赔偿。消基会是表示讲，你这下退钱有人啦、啊。啊，嘛希望讲这下被害者呢，爱保留你的证据，比如讲你有交钱啦、啊，你做什么款的体验啦、啊，你做什么手术啦、啊，哦、啊，你爱保留这证据啊，你是哈。卡叔讲，受害者呢超过20个人，安尼办理啊团体官司嘛。是不是？吼、哦，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伊讲啊，一直甲初七的访问时啊，阮敢若接到人申诉的电话呢，200几通。哦，啊，即嘛就是分配由地方政府呢，啊去做一些处理安尼是吼。头一遍申诉的期间吼，业者咧5天内，你爱呢好好啊共处理，哦，安怎安尼是吼。好啦，讲到倒来这黄子佼，啊、哦，黄子佼呢，啊、这个嘛是真正色情魔，色魔啦。因为103年就开始啊，真正外表看不出来呢。哦，看真遐故意吼，啊口才阁真好。哦，安内知讲这個人呢，这個、有点跟他讲色变态呢，是不是吼？伊敢那本身起以为迄色情影片，色情影片呢，当然有一挂大人的色情影片，但是伊影片内底拢是啥物诱因呐？哦，伊这个影片呢，敢那诱因呢？有2341点，你是不是想真真离谱呢？哦，啊，但过去法律来讲哦，以这个状况，相当会当判个一年啊。啊，后来呢有修改嘛，会当判个7年，但是伊就适用旧的啊，必然的是吼、哦。所以这边的代志呢，伊也知影讲代志大条啊。当然，因太太啦，因囡仔啦，真正因为伊的代志哈，嘛是真。啊，好难动情啦！讲实在哈，啊，即卖伊啊，哦，赶紧呢，吼、哦，找律师啊，吼、哦，一个去讲，一个去讲，啊，一个去赔偿啊，那是吼，听讲嘛，干呢，真侪被害者呢，啊，拢有和解啦，拢和解啊，所以这边那个判刑1年6个月，缓刑4年，啊，都免关咯，系免关，哦，所以引起啊社会真大一个讨论哈，啊，缓刑的期间，你要提供180点钟的义务劳动。爱参加3场，哦，这种法治的教育，而且这个案已经定案了，哦，定案了，哦，所以啊，免关什么都无代志啊。伊讲阿妹呢，哦，记者讲呢，伊还佫八条代志呢。伊另外佫呢，10个未成年呢，503个种影像这部分呢，还佫咧台北地检署迄条阿咧办。过来呢，伊去年开车刚弄到了呢，伊安怎呢？造成人对方，哦，就位女士林女士摔倒嘛，擦伤。啊，结果伊呢，伊开车紧走，哦，所以这条呢，可能啊，交通事故、致人伤害、逃逸，啊，结果这条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代志啊，已经安尼是相当的时间啦。哦，即马大家较注意的是另外一个 NONO， 哦 ，NONO 迄个呢，甚至啊，更加恶质。刚拖去啊！刚办公室的，刚拖去啊！这个便所内面就刚强奸呢，哦，性侵来安尼死啊！很懦弱，甲即马拢好人，好因太太真歹做人哈！因太太是一个歌星啊，啊歌星啊表演呐、啊，啊你去甲多人拢问恁翁啊呢？你叫因太太要安怎演？哦，所以真正哈，即、哦這个害死人哈、哦！另外咱来讲呢，一则咱中华新闻。啊、最近中华新闻呢还算不少呢，6大都市以外，啊、哦，上大的地方政府就是咱中华县嘛。啊，咱中华县呢，起码呢，这人口一直减少去呢。为1999年，啊，咱呢，无甲131万人了，8年来，咱呢中华又减少了7万人。啊，本来想讲咱中华要升格啊。啊，变做直辖市对不对？哈、啊，但是应该是人数不够啊。咱今年呢，更加会来到无甲一
120万人安尼是啦吼，所以今日呢是咧探讨吼，探讨诶中华啦吼，人口一直流失等等吼，其实即嘛大台中吼，吼毋是讲台中啊为主吼，整个诶大中部啦，大中部呢哇，你诶出出入入太方便了吧？卖讲中华南岛嘛是吼，整个诶交通诶方便性真正非常之方便，所以真侪人口呢哇，拢咧到呢，拢刷为台中诶真侪。咱中华真侪大头家，你甲问讲恁囝住倒，拢咧台中啊，是不是哈？啊，咱中华县的人口，民国94年的时候呢，迄阵啊是1,316,000+，迄新观点、历史观点，然后呢开始啊，哇，人口才减少去。哦，当然啦、啊，这市长方面，嘛是一直哦，官长啦吼，一直希望讲哦，什么部署，人数咱个增加，啊，咱要来升格哈、哦，但是即马所了解起来哈、哦，咱中华出血 baby 哈、哦，小 baby， 其实呢无算少，但是为去年4月到今年3月，咱中华减少了12,658人，你甲分析走倒去，其中呢8,000多人。占68%，刷位台中去啊，刷位台中去哈，所以呢，记者呢就找一位李先生，咱中华人啊，哦，阿即嘛住在台中，哦，伊讲咱中华生活机能啊，较无遐尼好啦，啊，咱的都市计划啊，无遐简单变啦，哦，巷仔路细条，哦，发展性困难，是不是啊？哦，啊，台中较宽，又真侪地区呢，拢安尼是啊，咧发展，啊，佮有中科，啊，所以后来又选择啊，特点咩台中安尼是啦哈。当然冇一寡感觉讲咱地方呢，方便性较无够诶。哦、啊，今日佮讲到虾米园林，迄、那个影城啦，哦、啊，影城上班6月佮会当恢复个嘛。然后伊讲，你看你遐侪人，敢若要看一电影，就无所在通看。哦，安尼是哈，我那这人口呢减少，当然甲规个大地方呢，发展当然是有关系嘛，咁唔是哈。过来讲的是，咱真国家真重要的北港朝天宫迎妈祖，这活动呢7月开始嘛，那怎样涨半暝呀？哦，咱这个钱立伟、曾蔡美佐因倒叫数十个穿白衫的总理来，看到人就拍。哦、所以呢，曾蔡甲因后生曾维斌等5、6个人拢受伤呢。啊、哦，这可能要了解一下哈、哦。因为曾蔡明做80几岁啊，伊讲我唔了解这群人，那走来阮家甲阮拍。啊，我最近嘛拢在台北啊。哦，啊前3天才因为妈祖闹政嘛，我登来云林。哦，啊伊老大人即嘛安尼先伤着呢，伊这两骨啊，骨头别。医生啊，讲爱开刀，尾啊讲我开血啊，好个开刀啊，所以即马就做骨折啦。啊，相关的案件呢，可能啊，警方来彻底了解，看到底，因为你说半暝啊，半暝4点外，一个后生呢，甲一挂亲友，哦，咧等待这千里眼顺风耳啊，哦，这队伍要来啊，那只要数十名穿白衫的总理来啊，啊，化验苗，就要认定是不是你迄个意思啦。爱、啊、听到了，先徛起看嘛。啊，结果穿白衫就挖来啊，阿妈怕因囝呢是吼，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这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吼，我会当吼，一南顿行到北顿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肠较无好，迄人参、苹果籽，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人参再细嘛较好。
4: 这个苹果籽我咧食是差足侪呢，跌落高那里呢。
5: 像苹果籽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苹果籽来吃了，我是个个要做正啊，不了啦。
7: 食苹果籽，唔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自己走啦。
8: 食你的苹果籽，我都晓得侪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苹果籽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卡，会当拗，会当收。无论是出外买菜、来郊游、来露营、来行马，好食的料理一边甲看得足，轻松拖得行。一边买两盒，一边买两盒的零果精，咱就送一卡粉红超跑购物车。赶紧注文，客服电话：0800-090-868。啊，咱今年母亲节、妈妈节，哈、啊，上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实用啊，大家也真爱啦，哈、啊，谢谢大家哈、啊。所以呢，咱就是注文，阿尾也搁订下一批，阿搁订一批，咱就是今日咱最后一天的注文，包括有咧听咱节目的这有房有书哈、啊，今日注文哈，阿明阿你都无啊，电脑都是设定个今日注文的有准绳安尼是，啊，陆续出题给您。好、哦、啊，都啊，甲母亲节呢，咱晚晚一个结束安尼先，好、哦，很好嘛，哈、啊，好啦，还注意今日时间点，今日是最后一天作文的时间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我电台刚上哈，刚上等下来讲啊，咱就唱水感。哦，唱水感，是不是照时间来当来高感高和咱的海军呢？哦，这么看起来应该 OK 呢？哦，这当然，是好消息啊！咱两面给大家个详细报告哈，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球公播帮阿良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海鲲号啊，这海鲲号呢，唱水感咱的国建国造，当年这已经困难的啦，唔捌做过嘛，是不是哈？所以呢，初初开始啊，嘛无经验嘛，无什么样的事哈，总是讲啊，咱来家己会当来发展。啊，未来呢，当然会当发展了更加大嘛。啊，大船呢，甲海军呢，切五切六，连续进行的咱这家呢，国造潜舰海鲲号，当然伊也做 test 度。哦，所以大船长呢，伊的官方网站公布了咱海鲲号呢，发射了两粒。啊，这个安怎讲？超雷就是咱的演练的这种鱼雷。啊，飞的操作什么款？哦，拍出去安尼先哈，好啦，然后呢，海面上的这军舰呢，回收呢，咱这条鱼类，这嘛隆重呢，甲记录落来啊，啊，场面呢，和你看了会感动啦，啊，当然不是讲非常安怎安尼先哈，但是总是咱呢不断呢，啊，咧进步哈，家己呢，实际上爱强起来啦，啊，那我到这边看乌克兰，你看用拍个迄个情形啊，但是安怎呢？你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不断真坚强，一直发展。你看乌克兰即马来讲，以无人机来讲吼，全世界无人敢讲比乌克兰更加强的无人机啊！哎嘛是安尼，三四年一直不断家己啊，哦，这么大诶，这种打击你要哦，一直研发啦，一直进步，一直搞些什么程度啊？你先哈，好啦，所以这当讲是好消息嘛哈、哦，所以我跟你讲啊，所的进行是跨越测试。哦，按来交舰啊，交出去啊，啊交海军啊，哦，这时间呢嘛进入倒数啊啦，哦，所以大船是表示讲啊，海鲲军舰测到嘛咧 test 海测的期间呢，完成了咱这超雷测试，哦，等于讲你做一个验证，哦，咱规个舰岛系统啊，包括讲啊征收、哦解算、发射。啊，鱼雷导控等等哈，这是作战的能力哈。所以确实讲呢，依照到海军这边安全也好，品质也好哈，拢过船的情况之下，过来做一关呢，啊，当然一关调整啦。调整了呢，可能交舰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开始倒数了？哦，啊，昨公布影像是57秒，哦，开始呢，跟他起航来到这个。一个等个考试迄个区啊啦吼，啊然后呢配合啊准备啊发射吼等等哈，一直到暗时啊才登到呢，伊一个大屋吼迄、哦那个准考下安尼先哈。好啦，另外咱讲到的是针对着人事总处发公文，讲公告人员呢来你要切割啊，切割就是写保证书啦，就是你无中国的户籍，啊全叙部去年底。有发函和全国各政府机关要求军公告，哦，你安怎大家拢同款要常态化，以后呢拢爱写一张，就是你无咧中国大陆呢有户籍，哦，你爱写一个拒绝书，拒绝书就敢那是切割书就对哈。好啦，所以你咧每一年五月底，包括十一月底，拢爱写一遍，一年写两遍，五月底甲十一月底。哦，所以这样引起了公务人员呢有一寡的声音啦。哦，啊，立法委员有接到电情，电情呢，伊是讲顶个月月底呢接到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公文。哦，顶面写到讲，确实讲，哦，你爱写这个拒绝书，对不对？还有跟他切割书同款。哦，啊，你不写，啊，不写呢，可能咱咧尽量的时阵，咱咧调令的时阵呢。啊，这当然的考虑再来啊，甚至啊，你买去主管机关呢，跟他讲啊，点票做记号，安尼是啦哈。所以你为了批评讲，你人事总处好亲像咧配合着咱的大陆委员会啊，一寡的做法，将咧无咩啊
写这张啊拒绝书的人，是不是都袂当呢？升起来呢，袂当禁用啊呢？哦啊，这是语法无据啊，那是呢哈。所以今麦呢，可能公务人员这边部分哈，也开始咧做这方面的一个动作。刘立功啊，这不应该啊，那是过去是安尼，过去可能是有这种的默契啦。但今麦比如说是正式的，你得爱写一张。哦，一年啊，照起工爱写两遍。哦，伊讲啊，这是不是侵害了咱宪法保障的老百姓来做这个公职人员，啊，是讲老百姓选择职业的自由，安尼是呢严重侵害，啊，严重侵害哈、哦。这过去都公文来啊啦，因为公务人员的旧年底哈、哦，已经被要求爱写这种啊拒绝书。哦，爱签字，啊是顶个月月底人事总署阁发公文去各机关，要求咧五月底，即马五月啊嘛，哦五月底来啊，你来写，你咧中国迄边无户籍、无身份证、无护照、无什么居留证，哦啊你呐无即要无要签名，哦那么调令也好啦，要禁用也好呢，就跟他讲咧较无机会，安尼是哈、哦，不过咱看咧。全序部长，伊咧李焕英，伊是安怎来答询的？用了依照着咱台湾两华人民关的条例，卡叔讲，你咧中国，你有户籍，你有护照，那咱的法律规定的呀，你就袂当做公务人员呢？哦，两华人民关的条例是安尼写呀。哦，而且即马呢，咱对中华民国国籍以外其他国家国籍，哦，或者是讲。相关查证，那么是讲叫伊爱签字啊，对不对啊？切给咱的是啊。如果嘛不是针对中国，你美国那么是安尼要求啊。哦，所以这句话是个重点呐。你讲要针对中国啊，你美国嘛是，那么是安尼在查。伊讲这是行政上的方式。好、哦，行政上的方式，哈、哦，这是这部长的回答啦，哈、哦。当然，这后续呢，是不是影响到什么？啊，因为这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了。过来说的是我们中油、哦、中油150亿美金、啊、来给美国买天然气，因为现在中东战争了、哦、我们经济部长呢带团去美国参加了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这我们也没说就是去那里、啊、我们的一些厂商要去那里投资嘛、哦、这时候一个另外半时间带着中油的总经理、啊、去美国呢，上大的、啊、LNG 的出口商，啊，就伊这就是天然气啦，亚速啦、啊，最大液化天然气的公司哈，安、啊、怎讲呢？年初签署到25年，咱亚速采港的迄合约来进行的换文，哦、啊，确保就是六月就熬过去了哈，开始的交货。哦、所以部长是有说明了哈，用这边呢，甲美国买的这个物件采港呢，金额是150亿美金，代表是4600几亿哦。哦，啊，这间公司为民国116年开始呢，每一年啊，会运送到呢美国这个天然气加速哈，120万公吨荷兰台湾。啊，联动呢，目前每一年卖荷兰呢是200万吨嘛。安尼拢总加起320万吨，哈、哦，天然气安尼是哈，这招占咱规年进口量的12%，啊、哦，对单一间公司来讲，伊的地位呢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哈、哦，所以咱即卖呢在这方面呢，当然咱呢非常的注意啦。安怎讲呢？咱呢本身呢拢爱进口嘛，咱的油买进口嘛，咱的亚速买进口嘛，哦，啊，过来就是咱台湾非常重要的。咱的电子业、半导体的发展嘛，所以包括美国的媒体，咧头条新闻嘛分析咱台湾呢，伊讲啊科技啊遐尼发达，哦，咱台湾科技遐尼即块发达，用科技的成功啊，敢那一支剑吼双刃剑，带动了台湾迄种哦趁钱、经济繁荣，但是啊，伊、哦、需要电，需要真多电。伊讲伊台湾伊来进口啊，遐石油啦，遐加速啦，伊在靠遐爱进口诶。而且台湾的电网，哦，伊承载，
啊嘛是呀、啊，哦，很紧呢。好、哦、啊，所以这确实也是如此啦哈。这个包括讲咱未来要阁发展呢，即卖呢包括台积电，咱台湾这边诶要阁合落去呢，工厂要阁合落去呢哈。所以呢，阁一寡呢，就讲辉达啊，辉达要来的呢，迄食电，迄食偌侪电啦、啊。好、哦，啊个其他呢大公司拢要来哈、哦，所以咱这个电视非常非常重要。哦，所以呢，媒体咧写，因为咱台湾目前啊，差不多全世界啦哈，伊写90%啦，啊、哦，应该敢唔够90%？哦，那无90%，70-80%绝对走不起啦哈。等、哦、全世界呢，先进的这個晶片呢，伊是写差不多90%拢台湾生产呢。啊，即嘛 AI 哦，这個、AI 呢，真正好厉害。咱台湾即嘛呢，一挂公司呢，目到 AI 的生产呢，特级股票了。下球啊！我一个朋友，伊买一间叫做宇什么啦，这公司啊，宇什，伊买偌侪钱呢？伊买40,000块，哦，一张啦，哦，一张咧提我看，40,000块，起码一张拢赚20几万、30万。哇、哦，那真好康啊！哟，这算南山呢？你看遐千金股安尼是吼，所以哦，真正因最近咧股市内底啊，大家拢咧眉开眼笑安尼是啦吼。啊，即马不止安尼，你看韩国爆到 AI 哦，惊死人，嘛是股市来变变球哦。啊，即看涨日本的股市嘛是安尼，爆到 AI 吼、哦，这种行业的吼、哦、股票嘛是安尼变变球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包括美国嘛，美国的军方咧有一个小众咧讲。有啊，台湾过去20年啊，好，这经济快速的成长，但是伊的电网，包括这能源的规划，好、哦，能源规划就是咱发电方面的哈。有啊，伊啊，哈、啊，落后呢。有台湾的本身这电啊，代志10年、20年前，伊都应该处理好啊。哦啊，但是台湾无处理好，安尼是，因为你台湾的能源96%，你也依赖进口。伊来真高，你讲啊，买一挂煤矿啦、石油啦，伊讲啊，油气啊、压缩，你天然气，因为你台湾的天然气即卖当寄存的11天尔啦。哦，啊，所以你台湾呢袂当有差错呢。哦，海上若冻结，你就分去啊。哦，像这边啦，哈、哦，一挂像霍姆兹海峡迄种的出不来，哦，进不来啊，咱就麻烦啦。哈、哦，伊讲到讲。咱台湾目前哈是以两倍计小，哦，以长期合约两倍计小呢，然后现货市场呢去抢买，哦，咱不讲个，啊，就是讲你嘛是买到啦，但是你计小较贵，啊、哦，结果咱是两倍计小呢去市场买这个天然气，啊，不然无啊，袂用个呀，哦，所以这那是要注意到了哈，因为这属性嘛，啊，咱强的都以。啊，咱呢较不足的都以，啊不足的所在，咱要想办法，哈、啊，唔通可以啊，造成咱的影响安尼是嘛哈。过来来讲呢，是这油井哈、啊，这是今日写的中华油井，中华油井咧，同孤山机场啊，接运 A 七边啊，吓到一个超过200亿起起来哦，讲叫做油井地会的物流一个横股。安尼是哈，哦，安尼下落去哈，叫清明啊，清明年假结束了，来试运试看卖，开始落去经营。但一个月来呢，设备也好啦，卡手也无够，哦，这个 SOP 各方面呢做了嘛，哩哩啦啦，哦，所以内部的人讲，这是一个地狱，包裹地狱，讲人寄一个挂号信，几礼拜也未接到，哦，那客服逐工接呢。几百通的电话，讲我邮件跑哪里去了？安尼是，哦，结果讲人员也好啦，系统啦，包括调整啦，啊，个咧啊了解阶段，啊，你阿咧了解，你就无应该开始做啊，无应该开始营运啊，干唔是呢？哦，啊，结果安怎呢？卡手无够，其实本来卡手就无够啊。哦，伊顶一年赚900亿呢，但是嘛讲啊，欠人欠真多，啊，你都欠人，你哪有可能？当然呢，长期间伊就欠人啊啦。啊，这边安怎呢？伊就调家来，调遐来，哦，用调一挂外包的人员嘛调调来。后来呢？后来真侪人伊袂去遐上班呐、啊，我那就走遐远。
结果听讲呢，有一挂人准啊离职，集体离职。啊，所以你讲安尼个你要推动落去呢，所以尾啊就稀烈烈啊，会产生这状况安尼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着呢目前哦股市啦哈，哎呀，这股市呢。你看，咱这联发科，联发科是咱台湾第三大企业的公司哦。第一大台积电嘛，第二大台达电，第三大就联发科嘛。其实联发科即嘛关键币呢，这大金模范生哦，啊，股市连刷呢，哦，几啊支红彤彤的，一支两支三支安尼去啊。然后呢，咱这边呢，来先关起来。先关禁闭，安尼是吼，所以引起了大家啊，佮开始咧讨论这款的以前的规定，是毋是应该爱做一寡调整，是毋是？哦，这 IC 设计的龙头啊，台湾呢真出名的公司联发科，有得到呢大订单、大厂商呢，啊，要互伊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估计呢，这消息出来了，变变变吼，拢是连续呢大机的大机红红彤彤的，啊，即嘛呢？下里去啊，处置交易，哦，该做每个文件人工撮合，料想未到，啊、哦，料想未到，所以今麦呢，包括咱这个政府单位啦哈，啊，包括金管会，诶，讲啊，这哈、哦，这当然，咱一党呢做这方面的一挂思考啦，哦，啊，然后来改进啦，然后来安怎安尼先哈，啊，今麦呢，台北股市的不破，某一挂呢改变。啊、哦，政府的规定的改变嘛，造成呢更加的不平啦。譬如讲，当冲，哦，当冲降税，过去当冲你咧投机哦，是不是啊？哦，安怎不可以？哦，啊，即嘛零股交易，哦，零股交易即嘛提早个咧早盘啊。哦，过去呢 ETF 的持股话最限制，有无？啊，即嘛个放宽啊咧。哦，所以等于讲真侪过去的规定啊，即嘛呢，哎、欸，不但过去迄种。感觉很不好，哦，很安怎？哎，即马呢情况呢，跟咱拢无同啊。过去嘛，烦恼讲即散户拢过度的投机，啊，即马鼓励少年人提早入市，是不是？啊，过去呢，烦恼讲资金呢过度集中，即马开始接受台积电的降币呢，愈来愈悬哈。所以时代咧变，各方面呢开始啦，会有点改变啦。有点改变哈，只是讲呢，即马真正哈已经起到一个程度啊哈，所以包括真侪专家拢感觉讲呢，一挂股市伊个安全性哈，可能爱开始注意一下啦。啊不呢，人已经起到迄个程度啊，啊你呢，哦，动袂掉啊，哦，做那只总理来哈，要做点功课啊，因为确实卡到 AI。会拢趁钱，但你若是真正去甲了解一寡，有一寡公司本身就无趁钱，甚至是了钱的。吼、哦，伊是哦，这个生意啊，跟他有接触到的，安尼先买当涨停板。啊，这种公司咧了钱呢？吼、哦，啊，你就讲啊，对人撞入去买，啊，干咩啊咧？吼、哦，这啊爱注意啦，爱注意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国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天下第一味就是妈妈的料理。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买菜菜港上届大新的粉红超跑购物车。若要顾身体，妈妈拢知影爱食德利公司的德利零果精。
1: 零果精，我食了吼，足用哦，我会当吼，下南屯行到北屯去呢。
2: 温差真大，看袂啥会起来，零果精三顿食，真好。
3: 等下不好，一零零果精，我直接排便，啥拢足顺的，健康再生嘛较好。
4: 这个零果精我咧食是差足济呢，第偌高那里呢？
5: 听零果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偏拢无听。
6: 规身躯上安弄了，零果精来吃了，我是个个要做正啊，不晓得。
4: 食零果精，唔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2: 食你的零果精，我都晓得济啦，真好啊，我讲赞。
0: 谢谢大家对咱零果精的支持甲肯定。今年母亲节送的粉红超跑购物车，真大，可以当拗，也当收。

有房有书哈，这是公司的公文章，章好外哈，紧急通知，紧急通知这边啊，母亲节两阿零高精上粉红超跑活动，加五个车牌，加五个车牌哈，而且后边个讲呢，看出去的情况，无定必须要呢以五个车七为标准来结束。啊，然后第二条哈，即马看起来哈，粉红超跑活动呢，对我就是讲五个车牌定系结束。所以今日咱请有房哈，你要注文偌济拢 OK 啦，拢 OK 哈。啊，就是你今日呢，就是爱注文。啊，电脑设定就是个今日，啊明仔日，好、啊、就卖个卡电话来。哦，因为特别拢安尼死嘛，两个你个公司讲者啦，哎呦，安怎安尼死吼，啊，人就已经甲你讲啊，啊，你就呢，哦，照人规定安尼死吼，啊无一个对众人啦，哦，全台湾呢三四百间个药房，哦，啊，这间要安怎，那间要安怎安尼死哈，好啦，啊，所以咱呢听众呢，咱今日啊，咱来讲呢，哎，这粉红超跑购物车就真方便，真实用。咱零果金一盒嘛，2000块嘛，好、哦，你加买一盒，就是一边买两盒，然后上一卡，好、哦，真好用，真实用啦。坦白讲，哈、哦，因为伊这啊，就是一个行李箱啊嘛，啊、哦，行李箱啊，为什么咱出国拢挂行李箱啊？咱也不用拍呢，咱也不用挂呢，东西要重啊，对啊，啊，妈妈买菜袂重吗？买料理啊，款这款的袂重吗？当然会重啊。是不是啊？老大人呢，有挂个手腕受伤啊，骨头安怎啊？用拍吗？用拍呢，卡只偏会疼，又只骨的跌到神经呢。哦，所以当然是用意味，跟他行李箱啊，安尼是嘛哈、哦。所以这粉红超跑购物车，伊就是一个行李箱啊嘛。哦，佮分做两节，一当较悬呢，一当中节呢，哦，安尼拖咧行，就跟他你出国提行李箱啊，提来呢，用咱的购物诶。购物车安尼是嘛吼，所以我讲每一个厝内拢上少你要一卡啦，买少的咱就炸环保杯哦，用塑胶袋啊，即马塑胶袋我们不甲咱收钱啊，哦啊买少的罐当然无要紧，啊你若买较侪一罐咧，当然安尼以为，唔只你袂去受伤着，尤其啊妈妈还是阿妈。哦，一手呢，骨头拢怕呢，是不是啊？伤着要安怎，真麻烦哈、哦。所以咱厝内有倒，咱买较侪物件时阵，这卡就真好用嘛。哎，袂甲你垫地啊，伊会当拗起来，当支起来呢。哦，遮方便的嘛。啊，要用摕出来用。哦，我们才讲呢，哦，那样呢，遮受欢迎，因为用会着嘛。哦，啊，零果精大家拢在食嘛。啊，加买一盒，买两盒。啊，咱就上一卡安尼是嘛哈，好啦，有诶拢不止买一卡啦哈，不止提一卡啦，提两卡以上也真多哈。啊，有诶就是讲啊，我出门吼，我鸟啊咧来堆啊，坑来堆哈，甚至囡仔坑来堆哦，这也有安尼是哈。搁有一位咱诶阿姨哈，伊甲阿娘讲话有饲菇，有饲菇哈，伊讲饲八九只菇，住咧咱台中。哦，啊，即个咱的粉红超跑呢，一股咧坑一下，啊，拖出门拍日头，这也有。哦，你要安怎使用我都无意见哈。就是讲咱即马呢，今日就是出门的最后一天，哦、啊，然后咱就真圆满，啊，真快乐，啊，来过母亲节哈。不过呢，今年甲看起来吼、哦，想讲要订一个餐厅，请妈妈食一个，吼、哦，食只青草，吼、哦，订无餐厅呢？订无餐厅呢？哈、啊，要结论是安怎呢？厝会家己煮，哦，查某囝新妇来煮，哦，妈妈唔能够家己煮啊哦，查某新妇煮，啊，就是款料理倒来厝会家己煮，餐厅你订无啦，侬嘛客完，哦，啊那安尼你敢免加买一挂，啊来加买一挂，敢唔免一台粉红超跑购物车，我都用得到嘛，是不是？好、哦，所以我讲啊，今年上这真好啊，不怪呢，头一批呢上完了嘛，唔只前两工拢无通我提予你。啊，即马就第二批礼拜，啊，咱就以今日最后一工祝文，阿林先，阿林老师晚晚母亲节，以及精神活动，阿林嘛好，以上广告，好、哦，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一个话题，这话题咧咱节目内呢，常常阿亮阿咧讲诶讲诶讲诶安尼是哈。过去听起来敢那较无可能，但即马想起来愈来愈有可能。未来呢是科学的天下，这电子的进步，电脑的进步啊，惊死人。所以未来呢，到底是咱人咧控制电脑，或者是电脑咧控制人呢？是不是？即马机器人啦、电动车啦，各方面呢，咱人呢愈来愈轻松，但相对的，这电脑愈来愈厉害。过去电脑呢，咱有真侪资料啦，真侪虾米啊，靠电脑给咱的寄存啦，即马呢，唔是安尼死念念。你将资料可以，也当呢分析到你的资料了，也当给你做一篇计划，也当给你安排一个行程。也当给你讲你这虾米病，也当讲这武器要安怎呢？也当设定，就是讲你每一个方向呢。伊拢会当有，互你了不起，互你惊一条的建议，包括嘛阿丁阿长啊，嘛个啊，这个伊算股票赚钱啦哈。伊讲我这股票嘛真简单啊，用电脑用 AI 甲你分析就好啊。你过去你读个外好，你所有资料你记了，伊甲你做呢全盘性的分析，甲你讲你要买多一支啊。这简单嘛，用黑啊就这简单啊，那就用脑筋，那安尼先。莫怪呢，美国真侪大公司过去啊，请真侪工程师嘛，用因的头壳啊，用因的头壳来做啊，因的头壳呢，拢安尼用，做出了真了不起的电脑嘛。电脑做出来了呢，再工程师买人啊，怎啊不请呢？几啊百个啊，买人啊。就个遣散啦，无头路啊 ，A 也袂 A 啊，这呢也阁无严重，无头路啦，无虾米吼，即马呢，AI， 卡叔讲，即马咧震惊嘛，对不对？这核子弹呐、你安怎？迄毋是电脑咧控制吗？无人机，迄毋是电脑咧 AI 咧控制吗？万一啦，唔拄好，唔拄这 AI 呢，咱设定咧。无考虑呢，真周全的时候呢，就照咱设定的迄个标准，一个程度呢，一砰一个核子弹就弹出去啊！代志就大条呢，造成呢世界大战呢，所以呢，《华尔街日报》一个报道，就是美国甲中国这 AI 竞争 ，AI 竞争当然是日益激烈嘛。所以台湾呢，即马呢。实在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好啦，即马的 AI 竞争，伊讲啊，较惊是虾米？就即马这电脑这数位时代新的军备的比赛。所以即马包括美国甲中国嘛咧思考吼，是毋是咱咧针对 AI 叫做人工智慧，伊的智慧咧就将咱人啊吼所有的智慧拢放入去了呢，佮一档啊，甲咱咧。加班呢，加工落去的哈，人工智慧，好啦，是不是应该有这方面的对位？所以有可能美国总统跟中国的习大大，你见面的时候，针对这 AI， 有可能买比作是因的议题之一啊，那是哈。啊，从双方面，咱来建立一个 AI 的对位机制。啊，那无呢，一个时间差的时候要安怎？即卖呢，大家武器的竞争呢，已经到这个程度。所以有可能这个川普这边的代表是某咪人中国那边的代表是某咪人，针对这 AI 呢，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呢？就是讲这危机的处理的机制就对了，是不是？所以目前的想法就是，会建立一个定期的对话，讨论 AI 的这个模型，假使讲失去控制的时候，要安怎？这 AI 呢，这电脑啊，这数位的时代，因啊走进去的时候呢，哇，那怎么办？或者是讲，不是国家战争之间呢，是某咪的苏联，也当利用真强大诶这种工具来发动攻击的时候呢，咱国家要安怎应对？
也这嘛可能啊，譬如讲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啊，也当利用到咧电脑方面来干扰你、来影响你、来安怎的时阵哈、啊。这代志唔是拢未发生啊，有可能会来发生啊。哦，所以是不是讲 AI 这个议题会摆入去啊？十四、十五两个要见面嘛？啊，开会议定会摆入去未？啊，这嘛都要两个哈、啊，两个这个国家一个主席、一个总统，因做这方面的一个思考了哈、啊。其实呢，美国跟中国以前哦，都针对这个 AI 议题啊，啊，互相之间要安怎互动呢？就讲起啊，2023年十一月，迄阵啊呢。拜登总统跟习近平两个在加州峰会的时候呢，就在讲到，讲咱呢正式启动美国跟中国 AI 对话机制，安尼先。哦，就学者在讲啊，因为当时啊，拜登这边是讲两大目标啦，哦，爱建立定期对话，哦，而且达成共识，而且呢，就是讲安怎避免 AI 呢介入到来本身。辅助武器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千万辅助武器、核子弹唔通用 AI 介入去啊！整个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因为万一那走进去的时候呢，哇，世界造成真大的毁灭呢！哦啊，但是你讲啊，你唔通用，我唔通用，啊，你若偷用呢？所以我嘛，对外呢准备你那投影的时候，我嘛会当用呢。哦，互相之间有共识，但是是不是会当有些信任感呐、啊？哈、哦，这可能就真歹讲啊，可能真歹讲。其实咧，2023年过去，咧美国国务卿叫基辛格，基辛格迄阵啊是习近平个邀请，啊邀请去北京访问。基辛格当初时啊，就希望讲 AI 议题啊。应该爱啊列入讨论，迄阵啊中国迄边嘛同意呢，哦，所以其实大家拢看得到哈，即种诶数位时代一直进步、一直进步、一直进步的过程，甲未来呢，真歹讲哈，所以呢应该大家爱有一个共识，万一一些模型啦失控的时候，啊是有派人运用了这要安怎的时候，啊咱有啥物办法呢？防止啊这种。大型的毁灭无啦，好，过来咱来讲啊，美国个伊朗，哈，美国伊朗呢，听讲最近呐，就一项结束战争，重新个启动这个海峡的草案，啊，讲已经啊，甲一个相当啊，哈，这川普总统呢，找到总统府嘛，安尼讲啊，伊讲啊，伊朗想要达成协议啊，啊，双方面过去24点钟讲到真好啊，哦，真有可能啊，咱就达成啊，啊，真紧就结束啊，安尼是哈，川普个有讲啊。如果咱美国会提到呢，伊朗即马因手内浓缩铀就是要做核子弹的迄，啊，遐原料。伊讲咱会提到迄，啊，美国的新闻网站讲啊，美国希望讲美伊的外交会当点的川普后礼拜甲习近平见面进程就会当有突破，啊，无变作讲伊去甲中国，啊，伊朗的代志伊也阁无会收。甚至伊也甲习近平这边讲啊，拜托习近平安怎一下，哦，迄条闹开啊呢，所以希望讲呢，你去中国进行这达成协议 ，OK 完成啊，哦啊，所以这呢，川普找人嘛咧破文讲啊，伊讲伊人开始讲这边啦哈，那是个无同意呢，安尼美国开始就个空袭啊。而且这规模呢，会比以前也更加强，也更加安全呢，是啦哈。当然这边呢，伊这协议哈，就是川普的敌塞，叫做魏科夫，包括川普的竞赛，川普的竞赛，你这边的谈判是真重要角色哦。哦，伊讲啊，甲伊朗那边的官员有写了14点谅解这个备忘录，哦，结束战争啦，哦，你浓缩铀呢？啊，搞出来啦！哦，啊，美国同意就是讲针对伊朗的制裁啊，譬如讲伊朗即马无钱啊，哦，即、国内啊各方面哈、哦，所以数十亿美金呢，伊朗的资金，美国该解冻可以当用嘛？哦，啊，上方面针对这海峡霍姆兹海峡，即马就封锁哦，拢都要解读，拢安怎的是哈、哦？好啦，讲起来呢，刚才已经讲啊，就相当哦，啊，感恩的是。伊朗外交部
啊，表示讲无啊。哦，即马阿个斡旋呐、啊，阿古嘛阿未叫巴基斯坦呢团什么为着对方啊？安尼，哦，阿巴关呢这边啊，国会的议长叫做呢卡利巴夫嘛，卡利巴夫嘛破文啊，伊表示讲呢闹迄个代志啊，美国家己想的啦，啊，迄是美国的愿望，伊愿望的清单啊，意思讲跟阮无关系。所以呢，阿尼斯呢，这川普总统讲的，甲这边的议长。伊人议长也好啦，吼、哦，或者是外交部所讲的话啊，你敢那倒袂起呢？倒个啊，到底倒一边讲的才是真的哈？不过针对着呢，法国这边有一挂动作，法国总统马克宏，伊找到标题啊，啊，法国呢，法国是有航空母舰，法国嘛核子弹哦，所以咧欧洲来讲哦，欧洲来讲，德国呢，咱感觉德国真强，但是德国没有核子弹。啊，法国有，哦，所以点了法国总统买出来要跟他做和事佬啊，你哈，好啦，法国总统马克宏呢表示啊，啊，法国的航空母舰呢戴高乐号，哦，当然航空母舰出门不是跟一只军舰呢，吼、哦，边啊鬼胖啊那些哈，这个、战斗群呢为苏伊士运河南边进入了红海，对，针对美国所讲，你霍姆兹海峡这，哦，你船只要出入，你自己来保护啊。所以法国跟英国，哦，即马霍姆兹海峡呢，法国讲，阮去到遐，啊、哦，要展开任务，啊、哦，先做准备安尼先哈。马克宏呢，伊七日有甲伊朗的总统，哦，通电话哈、哦，但是即马伊朗总统嘛是无都做主的呢，因革命卫队迄边啊，拢相当有意见呢。哦，但是即马就是讲法国呢，嘛等于出手啊！啊，本来美国希望较早因会当来到三江啊，但迄阵欧洲拢点点嘛。啊，尾啊，欧洲这边讲我要来跟你到三江啊，美国是讲，啊，阮都要赢啊，你才要来啊，你唔免来啊，哈、哦，有这种状况啊。啊，这边来戴高乐号航空母舰，这是欧洲上强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哦。哦啊，这个时阵才出手，这个时阵才来，这当然啦、啊，无定呢，川普总统今两天啊，佫较口水一个嘛，可能哦。

0: 得你灵果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合，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我身躯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多啊，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饭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啊。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马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灵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有听众啊，讲食灵果精呢，哦，敢那拢唔免出力啊，诶，规身骨啊非常的轻松。其实咧，中医药册顶面嘛是安尼写的。咱得力灵果精的成分是恰剂，恰立心益心气。哦，所以你的心气充足，才袂讲话连丹田的声都无啦。啊，你气足，哦，体力嘛，啊，所以呢，伊只药册写诶，你这个啊常服可以久服轻身，什么意思呢？长期间来吃，长期间来顾，哦，会当轻身，身骨真轻松。这个轻呢，不是讲我即马较瘦迄种轻，是规个轻松的轻。久服轻身，什么款的人会当身体真轻松？无病痛嘛？你看迄种啊破病的人，会感觉规身躯重酷酷有无？哦，啊你若讲话身体真健康，迄规身躯才轻松的，行路敢那飞咧。哦，所以呢，这药册当然无可能写个落落长，但是写这细腻啊，久服轻身呢，伊就是咱的保养身体，久久长长呢，会当给人过了真好的。所以你讲啊，要顾出来，咱的妈妈啊，咱的许多人来讲，灵果精啊，一直是咱公司呢，咱公司差不多过了十种的产品，销路第一名，你当去问一下，就是得力灵果精，偌侪年的产品呐、啊，四五十年的产品，一间药房的头家甲我讲，亮啊，哦，真正我开药房的几十年啊，唔巴有一个产品呢，会当这么侪年啊，佫销售呢，佫摆在头前的。哎，就是灵果精，买两盒，咱送一卡呢，粉红超跑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啊，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产品呢，凝固精、雪利旺、三秋、瓦骨、NONO、维他干等等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我是赖清德，母亲节这个伟大感恩的日子要再来了，我在这里用最大的祝福，祝福天下伟大母亲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平安。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1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个拜啦，在咱美表情公布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么做朋友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学历万岁的翁，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大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迄天咱是毋是伫咧节目当中咧讲到隔壁老王哦？其实咧，隔壁老王是一个真正哈，就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啦。它不是很凄美啦，但是哈，你就会觉得真的是感动呢。还是一段非常凄情、非常凄情的一段爱情故事了哈。啊，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故事讲过了，你没听到的也就算了啦，好不好哈？因为今天我要讲的隔壁老王是跟老张的对话了哈。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都过到遐那欢喜，那么的开心，秘诀是什么？”老张讲安怎呢？老张讲吼：“啊，得记性无好，忘得快啦。”啊，老王讲：“啊，你都拢无烦恼。”伊讲：“啊，得烦恼都阿袂记的，都袂记你啊。”哎。我再重复一次哈，你们这两个人的对话真的很有学问呢。老王问老张啊：“你每天那么开心，秘诀是什么啊？”老张说：“啊，记性不好呗，啊，忘得快啊。哦，原来秘诀是记性不好啦，所以很快就忘掉了啦哈。啊，记性不好呗，啊，忘得快呗，安尼啊。”啊，老王公啊，你就都没有烦恼吗？你都没烦恼吗？老张公，烦恼都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啊。烦恼还没记住就又忘了啦，听到没有？哦，我看听你这对话，我感觉虽然是好像有点两个人一个趣味的对话，等于讲冲出来，听敢那冲出来啊！其实良心讲哦，我看是真正是残血啦，一个啦，因为哦，这句话又讲了好，幸福不是拥有的多。幸福不是拥有多少，是计较较少的、哦、幸福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简单的说嘛，你计较的少，你就觉得幸福嘛，对不对？是安尼啊，啊，快乐不是记性好，而是忘得快啊。甘南公，你忘得快也是快乐多多了。做这代志，袂记记，等到这种人，伊活得较无烦恼。啊不烦恼人，活得当然一定就是较开心、较快乐，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人生哦，咱人最难得的智慧，往往都藏在这种难得糊涂的潇洒里啦。还记者好的，受益记较清楚的好，啊，其他吼、哦，恁迄个咱的这为人处事吼。记性唔免想好啦，哈！尤其是对方讲一句话，你听无欢喜，你得甲记条条迄种的哈。安尼要快乐，对不？人对方无听嘛，唔知影嘛是无心的。有种人含慢讲话啊，伊真正是无意的。但是你得要较真啊，你得要要伊讲，伊真正是伊是唔超过伊要讲一句话啊，真正伊是大条神经的，对不对？啊，伊嘛唔知道你咧甲记，啊你咧甲气。对不对啊？最后损失的是自己，对不对？损失上啊，损失的家己呀。啊，其实个也无伤啊，个唔得，其实真正也无伤。好，谢谢，感谢。来，做兄弟，接报比表姐公布王涛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来，阿叻，今嘛，咱来个听歌，恁的歌我拢差不多听完了哦。好了，阿叻，透早歌曲，安排几首日本歌好了。斯巴鲁，来，大家收听，到早。

昨啊，我伫即个网络看到一篇迄个一个股市专家啦，股市专家咧讲到即个台湾吼，会当讲来到一个经济好甲未向讲好的时阵啊啦。现在台湾是整个状态都很好，整个状态都很好哈，所以你卖有一群哈，迄、那个阿强阿英无派来，遐迄群渗透入来，底下咧乌白背乌白加乌白咩人哈，迄拢是渗透到台湾来，迄落去倒诶，啊，咱做一个清楚的人，爱非常清楚。台湾这块土地，今仔如今看到，拢是一块土地，咱的祖先即马一步一卡印到一代一代一代到咱这代，都是大家辛苦努力换来的。今天，这是足无简单嘞。所以，我台湾，我骄傲。身为台湾人，爱感觉迄是一件足骄傲的代志。我现在哈，真正哦。连我家己有当下也吓到 shock， 就参像讲有他们少年咧开讲，我才知影啦吼，啊无咱真正怂个兼傲龙，你知无？一直就觉得台湾的这个军事发展武器，好像一定拢是靠美国。当然，咱美国因的武器，咱未使讲啊，咱有淡薄小小成就的，干嘛咱就搞？其实咱美国武器还是迄落全世界拢知影嘛，毋庸置疑的好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咱嘛是。对这军购的问题，我们还是得要跟美国那一边去购买的哈。起码有一寡有心人的开始发动被反军购这个问题，我就学了你给人家美国买好的武器来保卫台湾，是有什么好反对的？是有什么好反对的？因为台湾收过侪好的武器，可能有心者的。无法度通甲你安怎样嘛，对不对？应该是个心态，啊无咱买武器，顾咱家己的国防，吼啊，你着唔通吼有心者侵略者虎视眈眈，真正唔知得一个无事，伊真正甲咱安怎样？这是我感觉每个保卫国家都有的应该一个共识嘛，对不对？怎么会希望台湾没有武器呢？啊？那美国要卖来，咱算啊，敢偷笑啊啦！真正诶，迄是看咱武器啦，无人反杀，佫无计卖咱诶啦，是不是？莫名其妙这些人哈。好，啊，我今麦来讲讲，我们除了跟别人买武器，我们自己这一块军工，就是军工哈，军工这方面的实力，实在是咱台湾也不是。迄个软柿子，就是咱台湾嘛，不是软柿啊！你们看台湾是有实力的哦。我就讲，我含少年去开讲，才知讲，原来一个不是，那是迄个是柬埔寨跟泰国是咧小镇，还是安怎？我、哦、好像是这两国吧。阿公唔知是泰国跟咱弄两个炸弹落去，柬埔寨的讲要来求和啊啦吼，来讲啊，卖个整啊。那两颗炸弹好像听说是台湾制的。我一直来跟我讲说，你这两个，啊，台湾这边一直被他厉害过。吼，阿姨，你真的很怂哎，啊，真正人讲很怂。你不知道台湾的武器也是很厉害的呢。哦，真正，哎，这真正人讲是讲看鸟的无点啦吼。啊，真正看鸟无点，今天我再讲一个吼，恁听看麦样吼，真的唔通看台湾无点啦，看鸟无点，哦，唔通看台湾无够目啦吼。这个。你知道吗？哈，现在啊，这个欧洲有这我伫媒体看到报道出来哈，媒体报道的，我们大家都可以分享了哈。哦，这一篇我是觉得真的需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哈，因为有当下我感觉咱不要太自满了哈，啊，但是满堂太自卑了，因为台湾也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了哈。哎，这个欧洲今嘛在抢咱台湾的无人机啦。抢台湾的无人机，13万架是个什么数字？哎呦，13万架很多了呢。我告诉你哦，13万架，听讲只是表面而已，嘟嘟好而已。哈，13万架个嘟嘟好，说的是呢。所以讲，今嘛是连美国都拢爱靠台湾的 AI 技术，台湾的 AI 技术真的是领先全球，真正有够厉害的厉害哈。
所以说现在连美国都要靠台湾的 AI 技术来打造守护民主防线的地域景象，这不是考核哦，咱单单看2026年的今年哦，2026年这第一季呢，台湾的台湾制的台湾这周诶，这个军用无人机外销欧洲的数量就是直接冲破13万架，正式宣告台湾军工实力进入了世界杯啦。这代表台湾这周诶，聪明大脑已经比国际认证啊，咱不是只是代工晶片，我就该讲以前。我们就是只是代工的角色，现在已经跳出那个框架了嘛，是不是？哦，所以咱台湾今仔日会伫个即个半导体 AI 的这个实力上被世界看见哦，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哈，好啦，啊，所以说咱台湾即马不是只是代工晶片，咱是爱跳脱思维啊，台湾拢在做代工，哎、欸，我讲不是。真正不是，今嘛咱是领先全球地位的这个角色啊，然后领先全球地位的角色，所以咱今嘛不是跟他做代工哈，不是代工晶片而已，而是能够做出让侵略者害怕的秘密武器。所以讲，这底台湾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彻底翻身，好，咱底这地缘政治当中，咱人家也当恭喜，咸鱼翻身了啦哈，也成为了。为民助阵最强的后盾。那所以说现在来为什么捷克波兰这些国家放着大国装备不要去买、哦、放着大国装备不买，偏偏要排队抢买台湾货呢、哦因为现代政场上面可以对抗到这个干扰的、哦、能够抗干扰的，这才是叫做真本事啦。所以咱过去拢定下讲啊，家己家己吼，啊家己迄个干那会晓起地种产的农业大县尔，拍写哈。今嘛嘞，全球最顶尖的防卫压力已经扛在嘉义的肩膀上了哈。这是美国智库哈，炸工的五经格鬼啊。如果那边对飞弹饱和攻击的话，那台湾再贵的飞弹哈，八天的完了会打完，八天的拍完啦，根本都无赢机会。这种不对称的作战危机就是我们的弱点。好，我说有法的优破没，是不是我们必须爱强求生产手机赶快的快手，在自己的这个土地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对，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就是台湾的无人机世界 number one。咱就是一定爱想办法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啦，这叫干扰啦。你飞弹好，你用阿强啊拍来，吼，你飞弹啊偌济，我用干扰机干扰你，还是有差啦。啊，若无吼，真正可咱讲起甲美国买，也是讲咱迄个即个武器哦，台湾这细地土地会当放偌济武器啦，对不对是啊？所以说，莫怪人美国智库讲8天就打完了啦。是不是啊？哎呀，所以咱爱想办法去克服嘛，克服这個问题。所以说呢，就刚才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制造出低成本高智商的无人机海嘛。这就是为什么呢？这个美国军方死盯着嘉义亚创基地哈，今晚要讲嘉义为什么都讲要讲扛起的防卫压力，就是因为亚创基地。亚创基地就是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近目前台湾无人机产业的核心就是在嘉义的亚创基地，这个原因呐哈。所以咱爱证明台湾会当把上盖强的 AI 边缘运算。直接装进无人机里面啊！你讲无人机，你们话只叫无人机哈？这是我讲，因为它里面有 AI 嘛，所以让每一架飞机都变成有灵魂的、有头壳的、会思考的杀手，这才是守护台湾民主最务实的底牌了哈。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现在欧洲国家一直在抢买台湾的无人机，其实呢就是在2022年哦就崭露头角。那来说2022年大概我们在那个也乌俄战争当中最惨烈的那个卢斯兰行动。当时呢记得战场是火光冲天啊，乌克兰的士兵在断垣残壁当中在操作着一批对咱台湾运过去的小型无人机。准备要精准的突袭对方的关键补给站啊！我看伊迄影片哦，我有看影片哦，伊每一只无人机吼，拢排一个炸弹，无人机哦，拢排一个炸弹哦，啊出去哦，像个小蜜蜂安尼哦，真正吼，规个出去所以吼，迄种
气势真正像一棍一人砰啊飞出来同款安尼啦吼。所以讲，乌克兰的士兵在这操作的运去台湾，咱台湾运去遐迄个小型无人机啦，好准备就是要突击那个这个俄罗斯因迄个关键补给站啦。熊熊呢，熊熊，就是遥控屏幕就疯狂闪烁，细就像咱讲电视迄个派去诶，按细煞去，镜面规个拢是派去，就是迄个雾煞，暂时讲看未清楚是规个状况。较早咱会记得咱啦。小时候啦，做红台，咱较早的天线是毋是拢安伫个迄个楼尾顶，对不对？嘿啊，所以啦，一个即摆若是红台吹的时阵咧，常常迄个天线一吹歪去，咱电视是毋是就像迄种的样子，就是安尼，雾煞煞，完全都没看见。啊，咱得爱去瞧，瞧好势再看见。哦，类似像迄种镜面，咱会知啊哈。所以就是那个荧幕哈，就整个疯狂的闪烁。啊！俄罗斯呢嘛启动了重型的电子干扰车，想要让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没有这小蜜蜂通通断讯坠毁。所以讲，这操作完其实要让这小蜜蜂断讯坠毁，其实伊底下咧操作着遐个机器，就是操作着遐设备的时阵，也是手汗直流哦。拢老出秀哦，眼看着那个讯号归零，那俄罗斯动车公架无人机已经是坠落海啊，死啊，派去啊，变成废铁啊，结局死无去，个飞起来，也乖呀，你也看你亚米，你真系真系，感觉好佩服你阿仔，死无去个飞起来。因动作最嗨啊，你知无？其实是无死啊，跟着飞起来哦。而现场空气瞬间凝结，没想到那个奇迹就发生了哈！这些台湾制的无人机竟然不吃这一套。通讯断开那一瞬间，内建的是来对哦，也无人机来对过节内建哈，内建的台湾 AI 晶片就立刻接手了，哎，自动切换，它就自动切换到路径判断模式，所以无人机的参球，生目睭同款。伊会当冷静继续执行任务哈，你安怎我就目睭有在看，我就消遣冷静，所以真正甲跌落来的哈。哦，那个时候乌克兰的士兵，迄个士兵在掩体后面吼，拢唔敢喘气呢，屏住呼吸呢。结果看到最后传回来的迄个俯视画面，无人机的残球有灵魂的猎鹰一样，在无任何的遥控之下，对准敌军的目标发动自杀式的攻击。刷了地平线就砰哦炸，就是炸开了俄罗斯一些补给站，整个的地面哈地面是砰哦，全炸弹弹了给崩哦，都一就是整片的火海火球啊，那得第二了哈，那个敌军的阵地就是瞬间的瓦解哦，那乌克兰前线的士兵看到这幕吼，你敢知吼？激动的大家抱在一起，痛哭大喊的对啊！因为因亲嘛，就看到台湾的技术和不可一世的俄罗斯彻底的踢到了铁板呐、啊。所以讲，这不是干那爆炸呢，这是台湾 AIA 战火中赢得全世界的信任跟尊重。底下大家才知啊，因为澳洲国家叫做哇，台湾无人机厉害耶，真正有够厉害。所以讲，现在嘉义已经整合全台湾哈，260家的厂商，以前做一挂精密零件哈，拢爱磨六点钟嘛哈，啊，现在运用最新的材料以及这个自动化的技术哈，20分钟就当制造出一台啊，这种速度跟这种智慧，让台湾制造。台湾制造这四个字，台湾制造成了民主盾牌。好，那所以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先势了。上面喝康爱拢底下不是说啊，喝康拢底这台北市还是新北市，要喝康底台北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讲看测量真卡怂，真卡怂哈，没怂啊啦，你唔通个有迄个观念嘛，无怂啊啦哈。所以讲不要再小看台湾的传统先势哈，我们正在用最强的 AI 供应链。构建出一个吼全世界拢唔敢轻举妄动的一个护国神墙，所以嘉义不再只是鸡肉饭吼，去嘉义敢那想着鸡肉饭尔尔，唔通敢那想，你爱想着哦嘉义，嘉义有啥？吼，嘉义有迄、那个。
一个亚创基地底下呢，对，亚创基地哈。好，所以说不要以为嘉义就是只有鸡肉饭而已，他现在可是那个守护民主世界的技术心脏哈。所以说台湾不只是半导体的中心体，更让侵略者绝望的军工基地。好，世界看到台湾守护民主的决心，所以台湾无人机的崛起不是数字上的一个外销突破，哦，更加是这 AI 实战化的一个展现哈。那透过的这个嘉义亚创基地的整合，那台湾起码架起。利用的深厚，咱本地的半导体的底蕴，咱得利用的这个深厚的半导体底蕴，跟去红供应链，不是以前拢爱，好较早西进，我逐项拢伫遐靠中国，我跟你讲。起码去红，来来去红供应呐、啊，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我们身后的半导体的底蕴哈，加去红供应链的政治优势，让搭着出口大公嘛，排队采购的一个防卫武器，这代表咱台湾起码在国际的地缘政治当中，嘛已经对受保护的这对象转换成守护民主阵营，未当或缺的一个技术心脏。技术核心在咱台湾，就在台湾，所以你唔通个小看台湾了。OK， 那。所以来嘛，哎，你对哪一国来的？大胆的 ，I am from Taiwan 的，我就是台湾来的，我台湾我骄傲。OK， 来，咱迄落来听歌，继续安排着这首呢，诶，阮的故乡嘉义。

来进广告。来哦，粉红超跑上架今仔日咯！啊，七百哦，足紧的哦。你看，又个要过百上一人哦。二来，今仔日5月8号，咱的粉红超跑的赠送，今仔日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所以你今仔日你若无去药房甲喝，明仔载咱就无接单，明天就不接单了。所以来，今仔日无论如何，你有客也好，无客也好，有客想要去追加，赶紧你去登记。迄、那个阿伯客，心要搁伫个喵喵诶，等下惊死，房惊飞车，赶紧，今仔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去客等来。迄客等来拢用会着，产品来个食，咱拢唔是加开诶，你爱知哦。你本身就是有咧食零果精诶，你本身就是食零果粉诶。你甲餐餐加客一组安尼念念。袂安怎讲影响到你的经济啦？讲啊，我得那个加买一组吼，啊，我得较安安咯，有诶无诶？袂啦，我也毋是讲叫你去揢咧几组吼，才有送一卡，才有送一卡即、這个即、這个粉红超跑，送只粉红超跑无啊？得搁加揢一组啊！粉红超跑，咱要出门来去杀东杀西，吼开东开西，咱得有手啦。迄干那买一个物件。两支手尔，咱含亲手感染两支手，安尼要加买挂，是安尼挂到无落行去，啊挂到淡缓缓，挂到大粒挂细粒挂，哎、欸，你难看这个天呢？这个天你也出去采买，热到要死嘞，先看挂一下大下重的，你着规身躯挂嘞，真的呢？啊，出来讲那要创啥？准则我跟你讲啦，我无送你啦，准则拢今仔咱卖办这個活动啦吼。你看人咧开这只里边，你着会想要开钱去买啦。因为我就是买一只，我嘛讲恐龙展，我有看到一挂少年嘞，开一只啊，在顶面个杀因呐嘞，好世界啦，啊，有物件藏伫内底，啊，因拢内底拢炸喺啥嘞？哦，因拢有炸衣啊啦吼，啊，搁在因内，因搁有炸迄种嘿，厝底涂骹迄个什么垫子无哈？草地垫啊，啥货哈？野餐在用的，因拢藏，因咧出门哈，带囡仔出门出门拢较侪物件啦吼，在做咩？我因拢藏伫迄个箱啊嘞。哦，我讲，哎呦，看这几摆人头壳只好，设计只理想，我们唔只从，哎呦，这我哪拄啊好啊，哪要去设一个夜市啊，还是讲，迄个啥，然后一挂市集对不对哈？我得当看出来啊，我得买东买西，我得就爱买你，我拉西，我得拉买你个嘞，哦啊，我得会当落落伫内底，安尼拖个阿免出工力，啊，看人理想啦，嘿，我得想，啊，安尼买一只，是安尼，无想到我当个讲上粉红超跑，我万无无万少。嗯，佮客啊，佮买零果精，我咧啉的啊，嘿啊，佮加一只转来吼，阮小妹啊，啊，正做单位上先生讲，无啊，我也无小妹啊，啊，老记，啊，无你佮加一只，转来咱囥喺厝里，做收纳箱啊，吼，咱会当收一挂即、這个旧的衫、棉织被，有诶无拢佮收入去啊，吼，换季的那个衣服都，也是咱的迄个棉织被，有诶无拢佮收入去啊，哟，啊，不想讲下当安尼收吼，嘿啊，佮安尼唔。啊，无你为着收无落去外面买箱啊，啊，结果迄钱是你家己开，啊，我即摆送你是免你开钱，你差安尼呢？啊，迄个零果精买过你咧食呢？啊，不是讲你买来送我，个嘿，我讲了做坦白嘞，阿妹唔通算到十层哈，为着家己的健康，为着有这只遮尔那实用的这个粉红超跑，赶紧去客。即目前为啥要跟登记？因为目前拢扫了了啊，早都已经扫到拢无货啊，所以咱出货拢出走袂离啦，哈、哦，因迄个。恁拢廿七，阮迄个走也紧，廿七侪咸，我是走足紧，恁嘛就廿七侪咸，伫后边咧讲叫啊，吼吼，我若走甲穿皮皮，出货出甲穿皮皮，所以讲吼，恁定的速度，阮真正出货出袂去啦吼，所以讲并且，但是恁去要帮买起粉红超跑是爱用登记的，因为要帮一定来讲货也袂够的，我扫了了也袂够的吼，啊，所以恁就先甲迄个零果精还是零果粉先客等，无要紧吼，货到底叫恁来客，啊无要帮阮来帮走一撮，甲恁送过。安尼知啊哈，好来，所以今仔日粉红超跑是最后一天，你看真好用，大家拢知影，内行嘛知讲伊就是好用，所以无客对不对？你话扫了了，你个想法嘛耶，真的啦，安尼今仔是最后一天啊，今仔一定记的，见者都有份哦，最后一天，最后一天，零果精、零果粉定价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最后一天，最后一天，赶紧进啦！
来，阿那唔知。

药房伫对才敲来问，你若讲啊，我买药房咧，我迄个新朋友咧，好啦，啊买药房你得来问啦，唔知药房伫对，你得来问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电话伫遮，哈、哦，啊你若讲阿公阿伯，你甲我送过来啦，哦嘛可以啦，你无银行去药房，要拄我才先登记，也是可以啦。你得拢甲记住我的这个电话，最好记哦，二七九敲两遍，对，二七九敲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好来，哥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斯莫尼安子帅。

哎，谢谢这首歌六家刺鼻哈，黄璇所演唱的歌叫《残胶》啊，出头天啦，所以唔通去看袂起《残胶》啊哈。较早有影地吼，是不是无人要爱的啦？我还记得哈，哎，我阿公啊，我阿公其实我伫高雄维稳遐遐时阵有一块地咧呢，有一块地咧呢。我阿公较早都来伫高雄，伊从阮爸弄个细汉嘛吼，阿拢来阿都来伫高雄咧做事的。啊，即马来。那雄雄讲厝会安怎样啦？我阿公就从啊，从啊，迄落，搁转去台南啦，来从啊转去台南。哦啊啊，高雄为么啊？这块地都从啊送人啦。较早地用苦的，恁敢知？哎，这个讲少年啊是无人知。啊，这你若无跟老一辈做伙有咧开讲，你嘛唔知。哦，阮即演的嘛唔知。真的，较早诶，迄个地是用围的啦。啊，你也当围我大做你围啦。得啦，你进来当然你有位，三零八啊，零八半暝半困，我嘛要招来位。哎，知影讲位的，其实这群的可能袂讲讲给你听，应该拢唱臭伊啊。哎呀，啊，我从我阿公从因为顾袂得，总送人啦。哦，我进来想想讲，迄块地难卖送人的孙的呢，我真憋啊哦。嗯，哦，因为遐地好近哦，你唔知，你顶卖送人，我憋啊。啊，再低的无咯，都无人要爱啦，真的啦。啊，进寸土寸金了，对不对哈？所以寸土寸金的这个年代，也不要以为好康的拢伫大都市啦。哦，这有当下真卡拢发展起来啊。所以即马只要台湾有土地的人，拢好家人啦，有地拢是好康的啦。啊，知不知道哈？好，所以说来吼，残胶啊，出头天啊哈！我今天也要讲这个，这个是一个八十几岁阿伯。

啊，来这个阿伯啊哈，之前就有一个朋友啦哈，一个朋友那个开车去保养，而且保养厂讲是伫个宝山宝山的山区啦，讲附近就是台积电新建的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厂啊，讲遐风景足水的，啊空气足好的。啊！伊同啊，我这个朋友吼，这个朋友同我坐伫保养厂边啊，一户人家外面的这个椅啊顶了哈。啊！伊这厝，伊坐伫遐时阵，啊厝拄啊出来一个查甫老的啦，这查甫老真亲切咯，就看这朋友咧开讲。啊！伊就是这间厝的屋主，这保养厂吼，你也知影哦，今仔开车来保养，这个保养厂就是这个阿伯啊，租户伊开的哦。哈、啊，你保养厂就是阿伯来地哦，阿伯的地主嘿，啊做好保养厂的，哦，即比如讲看这阿伯看起来应该是高龄88岁，哦88岁啊，身体足用的，哎，住伫个山内啊，空气新鲜呐、啊，无污染呐、啊，啊，佮有咧运动，哦，啊，食食吼，啊，佮有咧轻食食，佮是讲饮食控制得好，外公身体都袂歹，嘿。啊，所以讲，我88岁啊，看起来身体还阁真用呢，迄看起来真正比我较少年呢吼。啊，伊就讲爱逐工就山顶山脚安尼爬啊。伊讲当然我身体好啊，有影无？咧运动有啥？所以吼，伊就即比如就问讲啊，附近即一挂厂房吼，厂房就对了吼。啊，一挂即个即起即什么建筑物无？啊，即农家上，我他妈讲个讲个讲，即怎讲靠用？原来即个拢阿爬起啦！哦，阿伯真正好个，这朋友见证我，操，这拢得拢伊个哦。所以就讲，那卖卖伊还佫较济，所以有后来有一寡租出去，也是卖予别人个。哦，所以伊咧讲，愈讲范围愈大。哦，伊也真正卖卖伊个范围愈大。伊讲原来吼是住伫个，伊住伫台积电厂房迄边个的对。所以后来卖予台积电，吼、哦，安怎惊一条？哦，伫我面头前。这个屋脊上一点啊都无成大地主，你唔知遐好嘢呢？啊，真正足好嘢，若无开空啊，唔知讲，这个清早看起来都普普，诶，老人居然遮好嘢，好嘢人是乎你看会出来影？正经遐穿西装、干领带啦，开面露的、开美英的，诶，种是看起来新颜新脸尔啦，其实咱第一地房子啦。啊，开面露的、开美英的是方便借钱啦，你是捌啥？对不对？所以即摆要甲你讲，唔通哦，以貌取人呐、啊。唔只我定讲哦，有当再看到迄种个一个店员，也是无论你卖啥、卖车、卖啥物货，啊，看到迄个餐桥啊，安尼闭裤卡一宽一卡宽一卡低，啊，入去要甲你买物件吼，啊，就要插伊安尼。我讲呐，像这种销售员、种店员哦，迄个我是头家好时时讨甲去啊啦，迄叫做戆目啊，戆目啊，迄叫痴迷啦，叫戆目啊。伊若讲真正伊是那得地房子。就参照伊外表哈，穿个安尼咧戴戴帽子个，伊嘛明知影讲这入来这是名牌服饰，吼啊这是迄个进口车，伊阁是穿安尼，阁戴戴帽子个，伊家己唔知伊戴戴帽子吗？伊知影这个店是啥物店，伊敢行入来吗？咱人嘛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唔好啦？对不对？伊敢行入来吗？啊，所以伊穿安尼，阁敢行入这种店？表示伊那底是白呀，你莫看伊穿啥，伊真正是好个，那就叫做残胶啊！你是知啥叫残胶啊？无啦，伊穿安尼敢行个，表示伊就是有实力个，表示伊就是残，就是咱所讲个残胶啊！有钱个，你唔，嘿，而且这种人客钱吼，唔是分期付款，拢客现金来互你个，你靠靠你真正有影，嘿，我那把你讲讲迄落，靠靠啊！来三个动作来考啊，对啦！你个个你来三个动作来考啦！哎呦，啊，所以咱这个看不要以貌取人哈，你参加我是较好个，还无人哈。哎，现在拍一个卡球，我改音是要较低调呢，无爱臭屁。啊，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好个人低调太济，啊，无什么叫做隐形富豪。其实，在台湾隐形富豪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哈。后来。所以讲哦，这朋友听一下，讲惊一条哈，在我面头前这屋里上，这好巧啊，一点么都无像大地主呢，啊看伊住的厝，佮普普通通呢，唔是讲伊遐好巧，伊就住豪宅呢，去往白种伫山内呢，无呢，伊住的厝佮足普通的呢，哦，啊问伊讲，
啊，卖偌济块，啊，台积电付偌济钱，吼、哦，伊讲啊，都卖 N 家啦，嘎，咱若算分的吼，咱就欢喜个，咱若有几分地，一亩三分地，咱就欢喜个，个对不对？伊卖互台积电是卖几价，啊，台积电你无卖几价，你靠可能甲你卖啦，台积电那厂那厂房起起来是爱偌大的土地呢，你无到迄、那个，无到迄个面。台积电嘛，无爱甲你看啊，是不是嘿呀、啊？所以讲就卖了 N 价啦，卖几价？嗯 ，N 价就是你家己要哦、喔。哦、喔，这朋友嘛，真含蓄啦，卖讲讲卖几啊价啦，唔是一价啦，讲卖几啊价嘞啦。啊，若卖几啊价是赚偌济？啊，就过来要啦。N 亿 N 亿，人啊是一个问号，无爱甲你讲到底是几亿？哦、喔，但是咱婆婆也想嘛，赚几啊亿啊吼。后边领头给我们，那就好看那个哈。所以哦，伊讲我这比如讲听到这，对来讲根本就是天文数字，但是对台积电来讲也是九牛一毛而已啦哈。所以这比如就想讲啊，这阿伯当初那个台积电买股票，哇，今嘛真正的坐拥金山啊嘞哈，有影嘞。当然台积电这地嘛，不是讲全部拢是伊的啦，但是伊绝对也是大地主之一啦，无唔对啦吼。哦，哎呀，佮主要那个去买台积电的股票，夭寿哦！阿伯，你一世人拢无欠钱呢，靠人一世人欠钱欠到要死啊！然后人一世人哦，啊你迄个无欠钱啊，啊佮这个总没有钱，因死迄种命呢，种下人的下命呢，迄是这个没有钱因死啊呢呢嘿，等。哦，所以今天终于见到护国神山馆来的三大王了哈。伊讲啊，这重点是这阿伯难得的、就是讲，遮有钱，伊无身躯无穿奢侈名牌，没有，嘛不是穿西装干领带，嘛无穿名牌，嘛无吼住迄个亿万豪宅也没有。伊敢那对这土地上诶这财富看甲真亏啦，看得很淡啦哈。啊，听伊讲起来云淡风轻啦，也无感觉讲。有啥物卖只地，当时卖偌济，啊，即马阁起偌济，吼，啊，这减碳偌济，好像那对数字也是，也讲到这数字云淡风轻啦。不过重点是身体真好啦，真正身体真好，啊，敢那无忧无虑啦。所以朋友讲，或许吧，咱看伊安尼好钱，遐是一节老人，啊，一最近刚没有钱饮食啊。我告诉你，也不要羡慕。我觉得这阿伯好像也不太在乎这个哈，应该是。健康是他最大的财富吧，应该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啊，这得人讲心不带来，书不带去，你可你搁较侪钱，你死你嗝屁你假啦吼！也一干啦，嘛无多个小伊呢，嘛炸袂起的点，你袂当毁损国币啊？对啊，迄一干啦袂当小伊，我小小炸也袂使你，都安尼唔。所以这些东西不带来，书不带去了哈，看开的。我住护国神山，坐落在宝山哦，原来是一座，也可以播山算。宝山现在已经变成金山了，宝山真的是风水宝地了，它这地理好像听说很好的，嘿，所以说主本的宝山，宝山是在创啥的，说在种柑仔的，好，宝山乡原地是以种柑仔跟丘陵风光闻名的，啊，现在因为台积电全球研发中心跟二奈米原厂在这进驻，所以对本地点酒酒的这个农村要升为全球半导体的心脏了哈，但是在这个保养厂的椅子顶哈，偶遇到这个阿伯哈，就是为了财富跟幸福，下了一个鲜活的注解。阿伯用88年的人生意境跟咱讲哈，真正三大碗不在于拥有多少土地跟股票，而是带着那份哈带不走的健康，是那份带不走的健康，以及留得住的淡定。所以当台积电无用咧改写世界科技的未来时阵，人伊早的伫个主家诶青山一角压着叫做岁月静好，我蛮喜欢这四个字呢。嘿，我足介意四字呢，比向善若水还更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对，难得安尼，不偷不抢了哈，啊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哈。啊，卖听一挂人诶有诶无诶，十嘴高卡称诶闲言闲语。自己内心平静，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岁月静好就好。我感觉是安尼，我很喜欢这四个字，岁月静好。所以呢，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在这个宝山的山区，喝下了生活哲学的这一杯茶，伊讲无得比吃保养丸，迄、那个
开得足顺的顺畅感，还要让人神清气爽。所以伊即逝吼来遮保养吼，真正收获满满。等到这个老人，遮好呀，遮好呀，遮有钱的老人，看嘛是粗茶淡饭，嘛是住一般普通的迄个庄仔厝尔，对不对？哎，干那偌侪钱对伊来讲是配备尔。能够岁月静好，过得好，身体好，每天就是这样的那个平平淡淡过日子，无条对这辈来讲，这是真大幸福，上界大幸福，嘛是上好的日子嘞，对不对？所以木匠想啊，都不讲你也来搞哈。好了，几度夕阳红，青山依旧在。但是当我安尼，伫个咱讲伫个繁嚣的城市里面哦，偶尔放个假。我告诉你，真的不用一定要出国去玩了，给天美，行，到真正等于要死人一种。我的日子我已经很不太喜欢了啦，我已经没啥改。我反而喜欢，真正那是讲会当吼，看你的好朋友哈，是看厝内人去到山顶啊，去郊外啊，的空气新鲜啊，山顶嘛是空气就好，爱当俯瞰那从山顶俯瞰下来，一看到山脚的景色啊，山顶安尼就安静啊，空气就好啊，这些好朋友，而且公处这个亲人，也当泡杯好茶，然后聊聊天，我就觉得这个幸福，来这个日子就很幸福。这个想让冠公岁月静好了，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请到，加先到电台讲笑，无第一讲笑，无拢是咱相亲的，比如拿求产品要做询问，免客气，电话甲卡来哈。诶，若讲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大名电话住址我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得甲你送到互相啊，安尼好不好？来，空吧空空2799279，咱的这个粉红超跑，今天正常是最后一天啊，要去药房呢，啊是无时间药房呢，要将登记的拢赶紧办，最后一天，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进港兄。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谢谢，感谢林良欢所演唱的《阿母港心》啦，哈，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秒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老的是老布丁啦，唔通吼，迄、那个看老的无点哈，嘿，老的老布丁，嘿，少年较大声。啊，来讲到哦，这是古仔故事哈，讲讲啊，我要去讲讲诶，讲讲，这是一个樵夫啦，就是讲在采茶的嘛，哈，采茶个樵夫。啊，有一只吼，有一只老马，已经老哭哭啊，老甲袂使抱拖刀的老马啦，吼，所以已经也袂走啊。可能人同款啊，老啊，脚头歹啊，也袂走啊，所以变成吼，拢伫迄个树那遐行行散步啦。咱讲个龙溜达，树那龙溜达，啊，等咧，拢用得出去树那遐行行散步一下呢。啊，唔只讲这个庄阿头吼，就笑讲，哎呦，啊，这只老马咧，老马不中用了吼，老马都无路用啊。你是个老这只马，你只创啥啦？你啊抬抬食起来，听讲马肉袂歹食。哎呀，过来个查埔的，啊，早都真正咱食马肉呀，是啊，吼，啊个，哎呀。不中用啊！阿咪抬抬食食诶，然后要创下安尼啦吼。啊，即卖迄个，即个老公安怎咧？即个老樵夫讲，伊陪我行过偌济年春夏秋冬，伊知影路途，伊嘛知影我的心呢。老土是，然后那个老马仕途嘛哈，所以伊知影路，伊捌路，伊嘛知影我的心呢。我哪有可能会遐抬刁啦，迄啦。好，来到这个春天某一天啊，迄山里大雾，大雾大家真正伸手无看五指，迄山来做个大雾。啊，这个老的就是采茶嘛，啊大雾，哦用大雾呢，话来就来呢，伸手不见五指，哇啊惨啊惨啊，啊要这雾大家呢，啊要哪出山？啊，唔是人迄种个出山啦，喂，啊这是要哪行出去啦？哇惨嘛，得吹惊啊！你，这若真正无熟悉路的啦，真正就怎啊无去？又当下在山里迷路是会冷死的呢。这时阵，这老马啊，伊这老马怎啊对伊的迄个金刚头先换弄一下就对了，怎啊这一对头前行？啊，即摆即个测查老樵夫就走在他的后面，人家就走在后面是对的，因为穿过云雾，水过大桥，哦，越过桥，终于平安落山了，嘛平安到厝了。哦，所以咧，这个庄阿头的人着生惊，你去看这只马，无点你看卖个，嘿呀！大家讲哇，这个、老马竟然有这个本事啊！而且测查讲，马虽老啊，心犹原是明的呐。你伊袂当靠速度啊，但是伊阿个一记来时路啦。哦，所以这是用华语讲就会比较清楚哈、哦。马虽老，心仍敏呐。他不靠速度，但是他记得来时路，哈、哦，所以讲什么人会必备，会把酒搁较好啊。咱讲一行过一路，哈、哦，咱人拢袂记住，伊安尼记个一清二楚，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咧甲你讲，哈，老的真正是老布丁，老的价值就是伊累积的经验嘛，累积的经验，人事物也好。吼、哦，就是累积足侪经验，伫咧甲咱教。就参像即只老马，虽然体力已经退啊，但是伊多年的经验，吼、哦、啊，对老人诶迄、那个着诶忠诚度，即拢伫咧即个危机的时刻，拢展现出了它的价值啊！吼、哦，所以一个人毋免着靠速度啦，靠伊头壳游玩也是知影代志要哪做啦。袂，只头壳人卖歹去吼，拢 OK 啦。咱只老诶，阿公嘛要甲恁讲，老翁老咱个会补土豆。咱这哪个会惊他较卖歹去？我个人拢唔敢看你无啦。咱那个有咱的用途伫个就对了哈。所以来，伊就读了这个故事，提醒着少年的，恁来珍惜老的经验，吼，搁再来咱老的嘛爱提醒家己身体要保养，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七公播放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继续咱个来的听歌哈，咱来听第一首歌，来安排这首方宇品所演唱的歌曲《为爱走天涯》。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即位现场所进行是 BBS 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好啦，群来个进广告哦。好来，啊，这个天林哥，林哥进来啉足好，你来老泡泡准地甲啉哦，惊嘴大会佮较会红，心肝火倒的。你若讲安伫外口咧泡的，日咧晒的哦，拢会较心肝火倒哦。咱会当甲冰个凉凉，啊无咱就甲落个冰角。比咧食遐一寡凉水啊，佫较好，对不对？会顾身体啊，佫当治嘴干，一减二高帮啦，减洗口啊，钱就是安尼咧开的呢。开钱拢成功的是拢开钱，拢会算着顾身体即块呢，对不对？嘿啊，所以身体拢是伫这一点一滴保养起来的啦，迄拢无法度塑形啊。咱咧保养身体是一点一滴，像咧青筋呢，一点一滴顾起来，无法度塑形哦。除非你讲讲急症，咱就找西医哦，较紧哦。但是生意咧，健身体得爱顾足久的哦，啊无原来健害去，你也知。所以急症找医生啦，你若讲咱慢性诶吼，一寡毛病，咱就找林高生来听上好诶啦，好唔好？囡仔买当啉呢，我囡仔来林高丁，啉这林高精吼，较袂安洗头发尾啊，嘛较聪明活泼蹦蹦多，嘿。所以讲主持人底底个拍好好，伊个那咧大翕下就对啦吼，绝对袂大输人。像本方安尼杀个就起来，用站着开心方就对，安尼本的就起来哦，大家拢做水的，真正哈。所以来，这一回到一百回，全家都可以喝的哦。得力的灵果精是咱健康的保，家庭的保哈。啊，这回咱得买两组4000块，咱得上粉龙超跑啊。啊，你讲我是食灵果粉的哈，安尼嘛是同款咱两盒。诶，灵果粉4000块，咱嘛上粉龙超跑。这回免得一万，难免得话者讲我定话者都话者才有上哈。粉龙超跑你只定4000块，这个门槛很低了吧？就给啊啦，4000块的上粉龙超跑啊，因为就是4000块的上粉龙超跑，咱的乡亲都比如拢在讲，吼、哦，这真正足会好诶，这来摸会好，嘿啊，所以讲拢用扫的呀，粉龙超跑用扫，厝的囡仔看价也叫买起啦，吼、哦、啊，咱家己看价，伊敢那在出门，咱咧开灯开晒也方便啦，是不是啊？哈，阿公讲讲，客两卡无一卡，放在厝做收纳箱，阿妈真理想啦，哈、哦。做理想，这卡真正做理想诶，好啊，所以唔免咱开钱买，和咱当署长来上好唔好？等到今仔最后一天哦，今仔最后一天你也过无把暗的老鼠啦哦，嘿嘿，真正讲坦白，你明仔载个就讲阿君啊，敢会当哦？我登记者无，明仔载吼，拢甲你发无哈。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做本是明，昨昏就爱结束，但是咱就是决定讲5月7日，和大家用登记，因为咱重点是咱啊。赶袂出来，那赶袂出来，我都教育办嘛，赶袂出来啊！既然是赶袂出来，好好，5月7日，反正乡亲都比如通通有奖，拢登记，哈、哦，就是登记都算数，好不好？所以咧，讲阿去有办起咱的粉红超跑，头个来讲无回呢，无回要紧吼，咱先登记哈。到今仔日你登记，拢总会到你的手，绝对一定会互你领到，好唔好？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赶紧来有办个你嘿。好啦，阿兰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非常济，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吧，空2799279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最好记哈，0800279279。来，咱金门乡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真爱要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466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来，今白这首歌曲是江辉所演唱的，叫做《回头看前路》。

你莫啊，什么名啊？好啦，谢谢杨妈妈，啊，我给你开门哈。好，啊，你别对啦，你别对啦，你别呀。

好了，那先先秒，先秒，先秒签你。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我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你看，和恁去出门拢无关系，咱汤圆，杨妈妈拢会知影讲，啊，我得要找朋友吼，得几日刚好转去啦。啊无阿君，你先甲我留啦，当时甲我客过来，我十时就转去啊啦。我搞的呢，搁会再快来欢呼好，你只要欢呼，我就爱留起来，好唔好？好来，看吧，看2792790079。

讲这个健康的啊，最近哦，因为天气热啦，物件啦保存不当啦，唔知到底是食歹巴肚的，还是食了青光的，还是什么情形？哎，什么情形？我来讲，最近就是肠胃炎哦，肠胃炎的人很多啦。啊，肠胃炎胃疼，做难受吼，做艰苦吼，艰苦喏。啊，所以咧，来，今天营养师要甲恁讲吼，爱安怎食，啊，啥物袂使食，啊，一次跟你们讲清楚，好不好哈？因为最近就是天气太热咧啦，啊，所以开始进入这个食物腐败的一个季节，所以得着这急性胃肠炎真正是足多哈，啊。所以相信有得过这个急性胃肠炎，人知影讲，呵呵，迄真正较痛苦吼。所以你若食着无清洁物件，或者是你食物件伤紧，还是讲你平常时你有咧啉烧酒哈，再包括你长期有咧服用的阿司匹林这类物件，就是一些非类固醇的药物，这个都有可能会引起到这个胃发炎的情形哈，胃也发炎的这情形。所以健康的人通常发炎的状况哈，可能几天了后要食食就好了吧。但是如果你若是讲啊饮食习惯的不良，或者是你本身你就是一个幽门杆菌的感染者，那就不是你也这个也要食几天就好了哈。这个你要注意，尤其是幽门杆菌，如果你没有把它治好的话哈，不是讲胃疼，可能你就胃炎。不是胃炎，是胃炎，足可怕，真的。后来，所以讲呢，这个营养师要教讲，其实胃肠炎，咱若拄啊进很不但是发生的时阵，进的是阿袂乱食。好来，第一讲哈，第一点啦哈，第一点就是咱迄个进食。那最大时阵，等下当分次，就是分期付款，哦，啉一寡这个伦敦啊的滚水。哦，卖一直从罐头杯一直啉一直啉，哦，你若要啉茶，嘛是爱分期付款，哦，啉寡，那再来就是两天至三天，咱卖食迄个定的物件，就是流质的食物啦，哈，流质的，安尼阿君算买个会使，但是你买吼，唔通煮熟壳，好，就是啊，安尼些款，然后米汤啦。唔当煮熟客哦，嘿，啊，咱就是爱看，如果老聊聊好，聊聊好，咱要食糜，但去煮较客淡薄啊。啊，不过多开始也顺便当食熟客，你阿糜汤会使，阿糜汤会使，就是要吃流质的食物啦，安尼知无？好啊，再来呢，咱因为胃肠炎啦，有个加这个白血哈，有发烧呢，这个可能都会造成什么电解质流失嘛。所以咱会当对运动饮料加一寡水稀释来补充，哈、哦。再来，果汁袂使啉，但是果汁你就是迄个家己加哈，去皮去籽，无渣渣的果汁是可以喝。啊，牛奶千万唔通啉，啊牛奶袂价值哦，这话可能足侪人唔知影吼、哦。嘿，牛奶真正袂价值哦，因为牛奶虽然也是流质的，但是伊牛奶就是有含这个蛋白质嘛，啊有钙嘛等等的这个营养素，对不对？会刺激到咱胃酸的分泌，这时阵你啉牛奶就会加重到咱这个胃肠的负担呐。哦，因当地修复的时间，所以讲胃咧发炎的时阵袂使啉牛奶，安尼知吼。好来聊聊，那咱到第四天，我感觉较缓解啊。比如讲，咱放的菜有，唔是安尼汤油油啊，哈，有成型了，就开始可以吃一些低纤维的。什么叫低纤维呢？比如讲，豆腐啦，哈，豆奶啦，白饭啦，面条啦，冬粉啦，吐司啦，好，阿伯今日的这正肉啦，鱼啦，炊蛋啦，好，而且木瓜啦，葡萄啦，苹果、哈密瓜，这个是可以多少进食一点。啊，但是呢，咱若煮要食的物件，最好拢是水煮的，水煮的，水煞起来，也是讲炊拢较好。若是要煎的要炒的，咱得爱使用的迄个植物油，比如讲像橄榄油这一方面的哈。啊，尽量以少油、少盐、清淡为主啦。好，清淡为主。所以以上呢，无论你处伫倒一个阶段，会建议讲咱得遵守少量多餐的一个原则。单台戒精控脑较好，咱慢慢那个整个食物的摄取量，好达到这个均食平衡的目标啦。好，阿唔通唔免得讲啊，特别爱注意讲爱整注意讲诶，增加点这个胃酸分泌的食物，因为过多的胃酸会促诶。
诶，使伫正在修复的这个为了么受气去破坏，所以伫个这个胃功能要被完全复原的时候，咱就看加了些物件，比如讲较会吃、较会分泌卫生的这个物件吼，咱就尽量较买咧吼。啊，搁再来爱呛什么嘴呢？比如讲咖啡、牛奶、茶啦、可乐啦、啦诶、番辣椒啦、胡椒这拢尽量唔通食哈，片面哈。伤酸的、伤甜的嘛唔嘛袂使。比如讲像甜点啦、吼、柑仔啦、柳诶、柠檬啦啊，这个柑仔比这嘛拢买。油腻的食物、高脂肪的食物也不要，比如讲巧克力、炸鸡、薯条，这不能吃哈。好啦，再来高纤食物，比如讲青菜、竹笋，这个青花菜、燕麦片、赤壁这样，拢这个时阵为了发炎不能吃，好不好？好，阿哥再来是啥？用好平常时的好习惯，养好好习惯，就是咱的食物上好放在这个室温下，不要超过四小时。这物件放咧，准备食无了，你要甲下咧，你若唔超过四点钟，安尼知影无？哦，就尽量就是，但赶紧食食是上好啦。然后再来就是少量多餐，细嚼慢咽，物件哪切讲啊食，了了剥了了吞哈，食饭八分饱哦，这个原则。唔能食伤饱，八分饱。啊，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哦，因为咱运动的时候，咱的胃肠会蠕动嘛，会促进咱肠胃蠕动，蠕动过再来，会当舒缓点咱紧张的情绪。再来呢，建议每天摄取25-30克的膳食纤维，搭配益生菌这会食用。那膳食纤维，你顶改咱咧卖迄个，恁知影吼？XX100，嘿，恁知影？黑的是丰富膳食纤维，好爱当搭配益生菌，好益生菌这回加，那其实怎么了熬夜尾灯，好就是我们这个肠道的菌相是很重要，你得个果子怎么了熬夜尾灯，得一旦慢慢的恢复。好，别讲食啥物回到啥物听啥物回，安得滴啊！好，身体拢靠家己顾起来啦。啊，所以这都像咱所讲的，即一寡方法提供咱乡亲的，比如做参考。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BS 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哇，谢过来哦！来，继续，咱要安排的啥物歌曲？哎呀，咱要来听这首。来，陈小云说 ：“Angel 的歌曲，你是我心目中的小偶。”

0: 好，来阿姑妹个进广告哦。好啊，来，迄、那个淑珍姐，淑珍姐安那嘿，我见粉龙超跑吼，是真正大家是叫个顶个变变叫，真诶啊、哦，因为林国晶平常时咱食就是过咱身体过个足好诶嘛。你参加素儿姐，你看，讲食啊保养，到即卖迄个单电话有来了个。
1: 我这样、
0: 啊。你讲你连高分摕几摕几组啊？
2: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啊，
2: 吼、啊。哎，我拢够甲还，迄个组长我拢够还，你够甲留两组。
0: 哦哦，甲留两组。
2: 我甲伊摕。
0: 安尼对，我甲伊啊。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2: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
2: 行人。
0: 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年糕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个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年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2: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有元气啦，有元气咧食年糕，真咱有元气，单点就有力。啊，咱做工课拢要出力嘞，诶，元气最重要，唔能做软卡系赚无钱，知哈？啊，大不是啰啰嗦嗦，啊人若艰苦都袂做。赚钱嘛是赚输人啊，噶唔是安尼哦，够好用哦，咱无参无远，真可靠进门俩，够好用哦，咱就开咱行做哈人钱的多，安尼赚钱就趣味，对不对？啊，所以开钱得开有价值嘞，
3: 对，
0: 唔通嘴大拢去买遐凉诶，诶，干那吼，啉的有当时啊，佮你录一挂有诶无诶，迄边角有当时啊，到底有安全无安全，咱也唔知啦。啊，食到拢老噶，真我讲哦，你唔通当作是迄个量的问题，有当时是边角的问题。咱边角家己夹，连高精咱家己泡，拉拉泡泡再来喝，啉心凉鼻透开，吼、哦，可以当调咱的身体，增加着咱的这个这个抗体和咱的这个洗头发不会降低洗头发不会机会，这得足够大嘞啊，真正哈、哦。所以连高精是宝哦，哈咪嘢哦，咱相亲都比如买两盒连高粉上四。上迄个4000块嘛吼，上粉红超跑，无咧阿公我看你赶快，我拢啉迄个泡的呢，也对我拢啉水的啦嘿，我拢来泡泡准地啉，我做中地汤我无法度，我是拢用泡阿济，我来泡泡准地啉哈，安尼酸甘甜啊，酸甘甜啊咧。

我甜我甜买啦，但是咱这个甜是咱本身有糖药的降价甜哦，因为咱是单糖，吼、哦，咱不是加糖、双糖一种的，或、哦、者是就是咱调羹调迄落糖药病当食，所以你莫惊。小块甜买啊，就是酸较甜、较酸脆，咱用讲零果精是较酸脆，啊，小块甜买甜买安尼，知影无哈？好，来，你来看看，阿君赶快是拢用泡啉，啉好伊，吼、哦，咱身体袂欠水，吼，咱的这面色安尼哈，安尼水嫩水嫩的。他身体70%就是用水做，所以免水分来补充有够。咱会较更正啦，够啦嘿。啊，所以吼，咱也较袂有乱跌跌跌，是不是？是不是一减骨六个？哎，减两个呢，对不对？骨六个吼，来赶紧身体，顾身体，趁即阵下当有只有力，买两组零高精4000元送粉红超跑，两阿零高粉4000元送粉红超跑。我要一组零高精，一组零高粉嘛是可以啦，安尼嘛是4000元送粉红超跑啦，到今仔日尔啦。拍摄啦，我也是爱跟回信的啦，因为做侪人想听到不，黑药房拢无回啦，无回就马紧啦，是咪无回啊，欠回啦，还出卖伊啦，无法度，照讲你来和我回信的，是我欠一个啦，拍摄啊，是阿君欠一个啊，恁今仔拢登记啦，今仔登记吼，拢准算，爱知无吼？好，来赶紧的粉红超跑送到今仔日，最后一工，最后一工，赶紧抢讲，真啊！来，阿拉无清楚，打电话来问，大什么都行，拢不变，那个服务高先生，免客气，讲电话转车转人做服务哦，转嗰边付费转数，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看嘛看看，2799。啊，今晚相亲那边蛋糕节双外金，阿爷帮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街门相亲那边直播来转数6666023666六六六六零二三。英雄公格，这条刚下什么？你很仔细。好，来，按继续过来个安排的，这个歌曲要听什么歌？来，继续哈，华语歌哈，张学友唱的哈，也真久无听唱这首啊，好来，大家先听多少？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长得太细，咱这刷卡我今日已经听过了通啊。我昨日伫边仔接电话哈，我有头先先看我那有那个听咧哈。咱乡亲哦，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哈，嘿，小公在也是胖的，嘿，阿公甲小公无共人。啊，你讲我要盖粉上粉红超跑，过来，盖粉上粉红超跑啦，无啦。小公仔啊，伊正常的方式看我无相像，我嘛唔知小公仔啊真，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恁看小公仔啊，节目，伊我那应该母亲节我那做正常，好按上按上三回哈，恁甲开门好唔好？啊，阿公是零高精的上，唔是盖粉的上，好，我是零高精的上。零高粉得上，吼、哦，4000块上粉红超跑，所以你若要爱粉红超跑，你爱来给他停零高精加零高粉，钙粉无法多上，安尼知吼？爱甲恁讲清楚，已经接四通有啊哦吼，啊啦，袂使你讲啦，阿爸阿妈，阿爸阿母我耳孔更加重啊，阿有伙人耳孔较重吼，来啊，我去甲恁解释一下，安尼知啦吼、哦，谢谢感谢，来继续听歌。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好，谢谢，感谢。来，网购，网购不满意怎么办？我来讲哦，即摆囡仔吼是读考够好个啦，啊，但是拢好甲吼好甲过劲，来讲拢无甲因好用伫个正道啦，用伫个有路用个所在啦。所以迄好拢变歹个，比如阮拄只咧讲 AI， 台湾 AI 真正是厉害对不？啊，其实 AI 现在应该是年轻人都很容易上手啦，咱。其实像咱去演的吼，人 AI 的一挂因为软体上面会下载都可以去搞啦。我们咱这个会要搁是搞不落来啦，嘿，还是搞不懂啊，闭不落来对不对？好，所以来这恁算上这大有算讲哦，恁会要变 AI 啦，甚至有读过册啦，哈，啊，甚至有少年的进来听我节目，你们听听看哈，这个 AI 不是让你们用来这样子搞的啦，这哪边讲的是哈，我就大学生啦，他很厉害啦，比如说这个去买，刚买物件哦，刚买一件，买一件衫，伊一个原来一个品牌，原来有名的品牌，伊刚买一件衫，你敢知影？伊伫个社群网站抛出一张惊悚照片，就是伊拍开纸箱啊，就是伊买迄个服饰，些水素衫吼，纸箱拍开了后，你敢知？佮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哦，这条钢诶，就是我知影讲，就是这个衫，这间公司卖物件，你莫甲买，我觉得这是恶意的。不会照得那么清楚哈。然后呢，最吓人是打开之后看到那个衣服的品牌就算了 ，combo 对衫啊内底技能设计者尿气也出来。哎呀，我得惊死啦！今天我得惊死，因为我上惊就是尿气啦，我足惊尿气足奇怪。所以伊就是拍开了，都竟然遐箱啊，一只尿出来，怎啊造出来就对了。然后一个很大辣辣的发文问大家讲。开福袋开到老鼠，要跟这个店家求偿多少？就是要把这个店家要求赔偿。你想网友，你感觉我会当开嘴给要求我这样的对啦？你动作人家公司是吃素的呢，公司嘛足厉害，一看到这篇贴文，爆炸，头家爆炸，安那讲？这明明哈，那。伊个他较清楚的，一看了，怎讲？这明明就是用 AI 画出来抹黑图，竟然当用 AI 合成，没错，这根本就是 AI 的迄个画出来的抹黑图。伊讲是卖讲迄个纸箱的规格，根本就是唔到用的，而且纸箱的规格，唔到纸箱唔是真执行的。而且人家吼，这间公司出货全程录影哦，专程录影哦，哪来的那个老鼠米奇伊有迄个扛啊扛棒，行走入去即个箱内底揢出來，你讲咧？所以老头家真正足受气，足受气。随便一张假图，就想要抹黑造抹你著造谣抹黑。你当作人伊是迄落呢啊？因为即摆就是台北吼咧闹鼠患啦，所以他就故意拿这个老鼠的问题出来做文章啦。简单讲就是。要求赔偿，就是要恐吓到人店家啦，要恐吓到人这间公司啦，啊，唔得做好恐吓。他搞到饮料唔对所在哩啊！啊，我讲一挂人哈，一挂他搞袂清袂楚诶，他就跟着起舞，一定会在那个留言区上一直留言啊，这个店家怎样怎样怎样的开始骗笑啊，不明就里就是安尼。啊，你阿公目睭基本应该这是 AI 合成，没有错。落尾就查了，伊才知影讲。这是新北市一名私立大学的姓黄的男同学，啊，其实伊要报考这个公司是跟什么原来的？四当前参加活动，伊是不是幸运中奖？哥哥伊唔知伊得奖，就一直嘿，嘿到过期啊！才发现讲啊，我中奖，跑去要领。公司说，按店家规矩哈，这个已经过期了，你不能来领了。爱的恼羞成怒啊！啊好，你唔好念，我就是给你报复。他就是这样子来的啦，伊的威胁讲，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哦，原来是搞这一出的哦，对啦，就是安尼啊。啊，这干嘛假嘴？假讲诶！你知道那个店家现在是直接告他嘞？
伊咧问网友讲，店家爱赔偿偌济？是即卖人专人店家迄落请律师团哦，是律师团，因为迄就是一群，唔是讲请一个要过哩，人是请律师团，阿你死啊！我告诉你，那这个样子哈，这个板子个看，应该是人公司要告死你，你惨了，真的惨了。这是听律师团哦，很庞大哦，要要求赔偿10000万呐、啊！伊在问看人要甲公司，看看快要公司赔偌济，结果人家律师团请下去就是要一个求偿10000万元，就是这个囡仔一定拿个书来讲10000万，你准备吧。你要看，这10000万是公司说用来修复名誉损失，还有自己破碎的心。公司公关是真正吼，做用信用来经营的，阿别看不见，唔知阿囡仔咧咁破坏掉。公司老板是真的很生气的哈。阿唔过公司我那有讲啦，出来讲啦，见面三分钟啦，看律师见一下面呢，律师人真好啦，看要安怎吼，会当减轻一下，安尼就对了啦哈。反正我告诉你，现在孩子就是太聪明了，他想说用一张 AI 假图就可以复仇啦，我觉得讲只剩50要不到无打击，还要背上天价的赔偿。好，所以说来千万等级的社会课怎么上哈？大家拭目以待啦啊！这边可能讲啥？网络言行爱谨慎呐。唔通知影讲，即马网络真方便啦，要搞死一个人很快啊，但是有时候搞不死对方，还搞死自己啦。本来就知影记得啊，两面来，你想搞死别人，反正搞不死对方，还先搞死自己也说不定呢。真的，真正就是安尼，唔通动这利弊叠键盘后面哦，肆意造谣是没有问题的。有当时啊，你爱面对的可能是法律的重拳跟无法承受的代价，你爱知影，你动这利弊叠。键盘那个背后，等下加几怪无代志哦。好，谢谢，感谢，来进广告哈。粉红超跑，今仔日最后一天哦，你若无赶紧吼，看是要来困才先好，还是要药房遐先来欢呼哦？我跟你讲。今仔日你也订无到，登记无到，明仔载再来塞奶是无路用哦。对，就是到今天最后一次啊，最后一天，最后一天，你得零五分，你有咧啉，你就是加订两组啊，4000块。话讲啊，我零五分拢咧食咧，我一组敢会使咧过亿啊，嘛是4000块啊。好啊，所以零五分拢是讲相像的是节水的节粉的啦。所以你来拢啉水的，你要两组拢零五斤 OK 啦。你讲啊，无拢食粉的呢？哦，啊，你两组拢零五分嘛 OK， 反正就4000块啦。你讲水的粉的，我拢食你一组零五斤，一组零五分啦，就4000块上粉红超跑啦。就是因为好听足低，粉红超跑无怪大家小抢啦，少个真正拢无货啦。今仔做一工，那有就甲客顿来无，咱就用登记的，好唔好？今仔登记拢准算哈，零五分先客顿去，粉红超跑先互我欠一下，好唔好？今仔登记拢有算，最后一工，赶紧！药房进哦，先来去抢，给你抢下。啊，若对无清楚，需要甲你服务到位，上下无银行去药房的，行动不便的，拢甲敲电话来，吼、哦，电话，咱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详细，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下。好，来空吧，2799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甲伊敲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色。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哦，好听的日本歌曲《多玛伊尼》。好，啊，拄只我电话拨你个收紧，啊，来阿君哥拨一遍呐，来0800279279，0800拢几字？哈，啊，279看两遍，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不要告诉我，我今天也帮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界门的乡亲都不要提供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节目传播于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旺帅的翁，我要为他跟德利进行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我的兵手，老德老家和讲者的利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雄起的收听，祝咱雄起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日讲这集跟空天再约会，再见，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廖敬之。世界上最平凡的名词是母亲，最伟大的职称也是母亲。祝福辛劳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来，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感恩加油，为了干书榜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有咱收得奖哦。
1: 好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啊，好热啊！
1: 是哟、哦哦，夏天到了。
0: 对啊
1: ，Summer is coming。
0: 讲刚刚不是讲立夏嘛？哎、欸，前两天才立夏，
1: 是的，
0: 马上今天星期五、嗯、就让那立夏的感觉哈、嗯哦欸，来得快又猛。
1: 俺哥哥刷了去特别热乎啊！
0: 哎、欸，没办没办，
1: 而且哈、哦，可能说温度会。降到二十度娘娘，
0: 对啊，所以哦，欸、我对三个关系哦，今仔日哦，有可能到36度，
1: 36度，
0: 橙色嘛，中央气象署发布这个高温的警讯哦，是今仔日吼，中岛前吼，台南区。哎、欸，高雄区哦，阿个屏东区哈、
1: 哦，就南台湾三
0: 热、
1: 情
0: 三县市哈，这、哦、高温会到36度以上。
1: 未歹，热天有热天的迄种的哈。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热天就是有热天的迄种的。
0: 对啊。
1: 我感觉讲，这个是哪一个季节哦，都各自有美好哈、哦，当然也各自有缺点哈、哦。啊，但是我们就是要怀着那种啊，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美好去享受啊。哦嗯享受任何的季节，冬天就冬天享受冬天，夏天你就享受夏天啊，夏天不错啊，吼，哎，晒一下日头，我跟你讲，都唔免食什么维生素 D。对吧、嗯、天然的维生素 D 最好的就是阳光、嗯
0: 哦、做好防晒跟水分的补充啦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帮助呢，这个钙质吸收，骨质较袂疏松。
0: 对啊。

0: 今天早上起床在滑手机的时候，我被一个场面吓到了呢。
1: 嗯，什么场面呢？
0: 不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一看就知道是国外，是国外哈。啊，就是一排房子，安尼规排安尼吼，安尼规龙的房子，啊，下面呢那个广场的人是安尼客客客密密麻麻，你看起来，规身骨长条皮，好像有密集恐惧症吼。啊，我是讲啊，这是对一个国家，啊，因是咧创啥咧抗议哟？这个国家是有人在抗议吗？啊，这么多人咧，那个是我那哎根本都无看到人咧叮当，哎，因为已经是。人拢总挤在一起啊，安尼吼，这满坑满谷吼，就聚集在一栋房子的前面的广场吼。我是讲这是对，啊是又是在干什么？啊，只有怕看到旁边写阿米哥，阿米哥，哎，我阿米哥，阿米哥，唔是墨西哥的人，阿米哥
1: 朋友，
0: 哎，朋友说阿米哥，你去墨西哥啊，但墨西哥人看到你阿米哥，阿米哥，吼，哦，就热情诶，就亲切哈。好来，原来就是墨西哥没有错，啊，那一排房子是墨西哥的总统府。啊，墨西哥总统府规排，跟他存在告示安尼，啊，规排安尼，平平安尼，就是整齐的，然后看起来有一点旧旧的哈。啊，他有阳台，啊，阳台顶头个会搭迄个啊，做啥迄个磅礴，哦，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简陋哈。哦，啊，前面那个广场那么多人啊，到底是在干什么？后来哈，我的一里给他吹哈，滑手机，原来哦。
1: 是谁呢？
0: 不是他们在抗议，也不是他们在选举，原来是一个韩国的天团 BTS， 去墨西哥，他们要在他们，昨天是第一场，在墨西哥办演唱会，墨西哥总统特别邀请 BTS 去总统府，然后在那个阳台所在，啊，跟那些粉丝呢，吼，在那 say hello。哎，说子安尼就对啊啦！啊，那个呜，就这人诶，大概安尼哦，大部分都女生，而且就叽叽叫吼，叽叽叫，哦，那个场面哦，很恐怖，那个人哦，哎，选举的时阵吼，都无遐侪人。
1: 哎，对啊。
0: BTS 现在呢，在全世界在举办巡回演唱会。昨天五月七号第一场，明天一场，后天又一场啊，所以讲总共在墨西哥有三场。哦，那个票听说三场的票总共135,000张的票哈，三场那都老早都已经卖完了哈。那么特别应这个墨西哥总统之邀，哦，把这个BTS 七个成员哦邀请去总统府顶头，哦啊去阳台。啊，个大概大概爱杀猪安尼吼，啊，然后就就简单学了几句那个阿米哥的话吼，好啊，然后啊的用诶这个大用那个哦那个墨西哥话跟大家打招呼，哇，大家看一下粉丝，大家两个那个叽叽叫，那嘻嘻混混起哦，加西人明星的魅力吼，真的让你大开眼界吼，听伊讲吼。听讲 BTS 要上总统府哈，这个阳台，那个新闻是墨西哥早上哈，在其实早上的新闻才播报的，结果呢，无几点钟久，就涌进了5-6万人到那个广场。惊死人！那个效果之好哦，之快，速度之快哦，真的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哈、哦。估计下来，公 BTS 哈、哦，墨西哥这三场的演唱会将为墨西哥带来差不多35亿的哈、哦，这个经济下啊、这个收益哈、哦，台币啦，
1: 嗯嗯嗯，
0: 三场哈、哦，35亿哈。

0: BTS 哈也七个人哈在全数呢哦的个集结起来哈
1: 啊，因为进前我这边啦，
0: 对，
1: 然后全部都退伍之后都不用再当兵，然后他们又重新这个世界巡回，
0: 对啊，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安排，包括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是11月份在高雄世运主场馆，这11月19号21号还有22号11月19号21 22在高雄世运主场馆办7场，不是办3场啦，也是一样，也是3场，但是呢售票还没有开始啦，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摩拳擦掌等待这个公布售票时间，因为11月份距离现在还有时间，那世界各国他们很多很多都去表演，像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就是他在美国很多州，这 BTS 也是全世界都有粉丝，世界各国都有粉丝，在美国有很多州他们都这一次也都会巡演，我就看到就有那个什么美国德州，德州他们有去德州表演，结果呢有一个墨西哥人因为在墨西哥没有抢到票，甘愿呢就是抢美国德州的票，然后再从墨西哥去美国德州去看 BTS，但是因为订不到旅馆饭店，所以你看在这个艺人，他们大牌艺人他们的演唱会带来的经济效益真的是无法估计，有一些粉丝说我们从墨西哥来到美国德州要看 BTS 的演唱会，因为我们墨西哥厂的买不到，没有买到票，所以就跑到美国去看，但是又订不到饭店，结果呢网络这个讯息出去了，就有美国德州的也是 BTS 的粉丝说欢迎来我家住，都比别人都是 BTS 的这粉丝嘛，他说那如果订不到旅馆可以来我家住，但是原则女生只收女生，这样就对了，所以解决了他们这个困扰。

0: 来这个新北吼，这个健康金办的这个爱尔丽连锁医美新北板桥店涉嫌呢吼，这个安装针孔偷拍案，怀疑是爱尔丽的总裁常如山吼，丁丁的哥斩涉案哦，这个总裁还有高层涉案吼，而且不是涉案就是知情吼，已经，并且伫曝光了疑似有特别指示设备商甲拆掉迄个监视器，哎，的主机想要毕竟得着吼，即马已经鉴定查扣的十台主机，找到七个被害者已经提告了吼。那昨天呢，伊叫妨害秘密甲妨害性隐私，以及违反儿童甲少年性不涉防治条例，以及个资法改声压禁见，包括爱尔丽的总裁常如山特助张元玲、设备商谢金亨共三个人。那新北等等话呢，今仔日会再去啊裁定这三个人。继续收押禁见哈，昨天这个艾尔利伊马公啊，好啦，那民众如果要要退款要退费了哈，都通通接受了哈，
1: 但是你还在那耍这个小动作，有的公被退费来的这里哈，
0: 我有什么可能？你准
1: 然后
0: 为难我们
1: 艾尔利集团哈，针对
0: 课程呐，我买医疗课程，
1: 针对这个偷拍案的全面开放退费嘛，因为阿伯要给我课程嘛，但阿伯要输用，但是你还没耍小动作。工作的是讲要被签署哦，你被退费可以，但是你要签署所谓的放弃法律追诉权。这一码归一码嘛，你今嘛你一根杠吼，你犯罪事实在先，你想要用剩下这个退费，然后要赌人家说你不能啊，假设你逃奖励我去折啊，你被偷拍到啊，你就不能再跟我求偿，因为我钱退你了。在哪干部就用逮鸡啦，我干嘛？不要再耍小聪明了啦。
0: 所以
1: 而且这个这歌仔你顶灾嘛，想让你第一时间，因为以这个医美诊所全台湾都有连锁嘛，那第一时间你的各设备商来跳这里哦，等到这个硬碟的就看人家存这个主力。要影像的地方，而不该格式化的，其实不该消掉的碟，所以这个有鬼嘛？你如果是我下面员工搞的话，如果是下面员工搞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时间很生气、震惊嘛。结果一个设备商一点是案例，这个业主家，这个业主来折呀。
0: 那反正今嘛是所有建股东已经清楚了，
1: 对啊，
0: 所以相关人
1: 而且很麻烦，
0: 收押禁见，
1: 踩到很麻烦。他人家哈剪掉还用什么？不是用什么，就是发现这影片里面还有未成年，对，打掉这，
0: 所以咱都要讲
1: 的，
0: 里面有牵扯到未成年的，
1: 对啊，
0: 还有性隐私什么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哇！
1: 对啊，你
0: 一间做家呢，吼，这呢规模，这全国拢有诶，吼，诶规模医美诊所，没想到竟然自己把自己搞到这样，
1: 就直接踩到了吼，这个吼，受害名单里面包括未成年人呐，吼，这个直接踩到了，就儿童及少年吼性剥削防治条例哦，你台湾这些法律是叫直接立了门供。你都不用讲，你大人你还可以跟他合盖干嘛干嘛干嘛？你未成年呢？这是稀奇啊！
0: 所以
1: 这你老公
0: 回来
1: 了。你美国啦，管你是什么顶级富商、超级政治人物，你打掉这些未成年这哈，我讲
0: 的没个真的哈，
1: 你都不用讲啊。
0: 所以哈。我相信在全国很多啦，只要在几个大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家医美，
1: 对啊，
0: 而且都是
1: 精华地段
0: 哦，拢在这就对啊，上好的地段啊，拢足大间诶，扛棒拢足大力诶，吼，爱尔利三个字，
1: 想无咧，我真的想无咧，
0: 干嘛咧？
1: 这个叫闲工啊，对不？啊，你去偷拍你的客户，这有什么意思？这真有什么意思？而且如果是自己的癖好，全台湾都有，我就觉得很可怕。起码有人在讲怀疑的讲，拍到这些影片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拿去这个暗网上面做一个贩卖的动作？哎，那有的哦，还得撸麻烦。
0: 有时候流行哈，流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接受的哈。咱今天来讲一个世界名牌哈，最新流行的鞋子哈，世界名牌哦，就叫做 C 开头，什么啊？ C 开头，因为它
1: C 开头，香奈儿，
0: 香奈儿哈，这個、香奈儿，香奈儿最近推出一款凉鞋，这叫做 fashion 哈，但是目前也不知道要定价定偌济，还没正式哈推出，但是呢已经有这个展示哈，有先展示出来哈，哎呦，就这人看的香奈儿这一款最新的哈这个凉鞋，哦，我就这人网络看到网友都说啊，这个鞋子能穿去哪里嘞？哦，这一款凉鞋能够穿去哪里？
1: 长怎么样了？
0: 长怎么样？好，你看，来，哦，我好你看，香奈儿推出最新款的凉鞋，
1: 它就刚刚有这个鞋跟呀啦，
0: 不是鞋跟凹钉。
1: 就
0: 也没有跟，它是平底的，没有跟，就跟它一个凹钉啦，吼，那那穿鞋啊凹钉后脚跟迄个凹钉吼，啊，它是平底的啊，然后两条绳啊绑嘞安尼，就只有那只有凹钉啊，前面等于脚的后脚跟的所在有一块有一个好有一个迄个这边那讲，这是讲鞋个唔成鞋安尼吼。
1: 就是只有这双只有就是你想成凉鞋的没有错，但是它没有前面脚掌那部分，它没
0: 那个前面三分之二脚板是腾恰卡
1: 康的啦，刚刚这里这里哈，脚后跟这里
0: 脚后跟
1: 踩的地方，
0: 踩后跟，而且呢两条色白起安尼，
1: 你哪看到第一时间看到就是讲这双凉鞋阿伯做料未完成品，阿伯跟头前连做会，有点这样子半成品的感觉，
0: 这就是香奈儿今年夏季最最新款的 fashion 流行的无鞋底的凉鞋，叫做没有鞋底的凉鞋。你说有没有人会穿？有没有人会买？
1: 有啊有啊，当然是
0: 还是会有啊，
1: 要、哎、要那个
0: 啊，那订一趟恰卡
1: 配货的人啊，
0: 对啊，你知道哦，这就是订一趟恰卡啊。其实有时候他可能他就是一个话题哦，这个话题啊，热天嘛，啊热天你俩趟恰卡，佮干嘛我就奇怪，啊穿衬拖啊嘛就奇怪，啊今嘛的个这都是凉鞋。If you marry the baker boy, have the cannoli in his hand.的凉鞋啦，只有后跟啦，啊，没有底的无底的凉鞋哈。啊，人讲哦，看定价，到时候因为定价几箱偌济，应该也不便宜啊。啊，所以有人讲，啊，你如果说啊很贵，去买一双无底的凉鞋，我就归去脱恰卡得啊，啊不，我就归去穿衬拖，好安得好啊，吼，那干嘛要去花大钱买一双？很奇怪的，吼啊，但是也亏了，真的吼，香奈儿想得出来，吼。好，真正想会出来，搁甲做出来安尼，我就看看到时候谁会穿这样出门。
1: 有时候呢，就是一个这个年度的这个设计概念，穿出来可能跟他底这个秀展看一点，
0: 秀场
1: 来的，那之前我们看讲啊，什么 LV 出的这个拖鞋哦，跟他们打完就蓝白拖很像啊，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啊，什么巴黎世家还是哪一个啊，出了一个黄色的这个塑胶袋，跟他们打完那些垃圾袋也有点像，所以你很难去。定义流行啦，那我嘛最近嘛看了之后啊，有一个在说这个 LV 的这个鞋子一毛出这个运动鞋，然后他就在一个类似那种家庭代工厂里面去做一个最后的包装跟组装哈，啊，就像这个 LV 鞋啊，在定价是2000多块。美金台币差不多6-7万块啊，五郎的分析工这个成本啊，因为那个代工厂就看起来就是中国的一个家庭代工厂啊，底下包就像 AI 工，就像 AI 差不多以这样成本来省啊，对于这货到包装出去差不多不到100块美金，那可以卖到2000多块美金的这个售价。
0: 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跟恁兜吼，足久无咧穿的凉鞋吼，你足简单的
1: 头前
0: 迄个下底迄个剁掉。 嘿，啊，老后天安尼吼，啊，用这色白起安德西啊，都是今年香奈儿最新款的无底凉鞋，都安尼，吼，真正安尼，吼，你家会得剁掉留后跟那一部分哦，好平底的吼，后跟不是有那个高跟，那是鞋跟是平底的吼，一个后跟安尼就这样，啊，两条绳子绑起来这样，啊，前面的灯一烫下卡吼，嘿，安尼就是啊，安德西今年香奈儿最流行的无底凉鞋，嘿。

0: 将德力公司盖分盖油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嗨，
0: 哎，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了。
1: 母亲节了，吃龙虾哦，爸爸节了，早啊无半个哦，
0: 千万别安尼做。
1: 阿母爱款待阿爸，嘛做伙款待吼，卖讲心酸吼，做伙
0: 一起啦，
1: 好，一宿你做伙来吼，因为咱爸爸节咱的商品无正常哈，
0: 对啊，
1: 爸爸节我们就没有了，中秋节没有，端午节没有，双十节没有，九九重阳没有，
0: 对啊，
1: 跨年没有，耶诞节没有，农历过年也不会有，一年就只有母亲节。
0: 对啊，所以哦，你的母亲节这一档活动哦，你甲爸爸节。这个上爸爸的 level， 顺刷款哦呵。
1: 嘿，安尼才袂哦，阿爸万叹讲，妈妈姐食龙虾，爸爸姐照顾无半个。
0: 母亲节，爸爸妈妈拢甲照顾好滴。
1: 阿爸，你家己开嘴讲啦，苏鹏要几组？张五的听众朋友吼，一个先生啦，伊讲。喂，啊你我听人讲，恁咧那食钙粉钙油的吼，拢买三万安尼哟，三万啊，三万就是迄、那个啊，做啥15罐嘛，15罐多好，一年差不多嘛吼，有的人咧食，
0: 差不多啊，
1: 对，15罐吼，三万。伊讲啊，我安尼我甲你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三万，我原来要买一年，我讲护理元素唔免3万，计少无讲啦吼，护理元素唔免3万，啊无要紧啦，反正你得加护理元素款一年份咧。一个先生哦，我问讲是你要食的吗？伊讲对啊，我拢有咧食恁的护理元素呢。一个先生哦，伊讲我感觉食护理元素足好呢，吼、他就觉得很好，所以就讲，安尼我嘛买护理元素，我嘛要买3万，我讲你也免3万，你28000都足济罐啦，吼、护理元素。我讲啊，你一个月食几罐啊？一个月，伊讲我一个月有当食一两个罐的吼，安尼好，我知影安怎甲你处理吼。好，我就给他7组哈，七组就等于2.5×7，哈，等17.5罐，有够一家，好，啊，才2万几呢，好，2.8万吧，好，大，反正是哦，对，280007组哈，那护理元素1组4000，长毛条就比如苏鹏一顶都顶6组，哈，长够一个听众朋友哈，这个哈，这个婆婆哈，我爱甲你甲伊讲的分享。伊过年的时阵嘛，咱咧农历过年赠送的时阵吼，伊买5罐咱的蒜头盖粉。因新妇过年登去越南，一撮越南新妇，加一提2罐吼，讲啊，我妈妈吼身体嘛骨头拢无啥好啊，诶，敢会当给我2罐蒜头盖粉，我提登来给我越南的妈妈食，伊讲提登，人即个长即个听从家讲，因新妇足好诶，俄罗讲因即个越南的新妇足好，结果伊能提2罐吼，因新妇提登来给越南的婆诶，迄落妈妈食吼，就是因亲母食就对啦吼。登来了后，阿罗因迄个越南的亲母改讲安怎，你知无？
0: 讲啥？
1: 讲咧台湾的物件效果怎么那么好？用台湾的吼，这个产品哦，好够足好诶！咧越南的妈妈哦，我那足做做啊，几身躯拢拍了了啊，规身躯吼，吼骨头啦，达位啦，关节达位拢拍了，拢疼了了啊！食咱的钙粉，查某囝有效，有台湾炸2罐蒜哦，钙粉等我食了足好。这边咱母亲节的赠送，咱这个听众家讲，我这边家你买几啊组呢？我新妇暑假要个登去呢，吼！伊讲要拿一支大炮登去，给因越南的妈妈，吼！暑假要个登去，要个提登来给因妈妈食，吼！所以我这边拢家你拿大炮拿几啊组，啊！就一直讹论新妇，伊讲，吼！你那物件，吼！我登去，吼！我新妇登去越南嘛，做民主的呢，
0: 吼！对啊！所以你看，这里哦，不管对一个人，大概哦，辛苦白相。拢赶快呐，
1: 你
0: 去搞吼，身体衰退拢赶快，所以咱的钙粉钙油吼，我相信啦，你看咱钙油是美国进口嘛，钙粉是日本进口嘛，但是对美国人、对日本人、对台湾人，甚至这个咱的越南这个同胞们吼，其实吼钙粉钙油拢是真好的物件，
1: 效果都一样好啦，你黑人、黄人、白人、红人拢赶快啦吼，凡是人哦，卖讲人啦，连恁家的迄个阿猫阿狗宠物哦，拢赶快，
0: 对嘛？就只是看到一个就柴犬前。爸爸嘛，
1: 对对，钱钱爸爸，
0: 伊这边冇来订啊。
1: 对对，
0: 咱虽然钱钱已经过星期，但是较早伊甲钱钱过时阵，哦，即个可以食钙粉，啊钙有物食，啊嘛过了真好，真健康啊。
1: 对啊，足侪人哦，迄猫狗都是像家人啊，你看 看伊年纪大，啊，我那底下咧拜咧拜咧，
0: 对啊，你艰苦。
1: 啊，较早规工扑扑跳吼，甲你叫前叫后，今麦咧规工倒咧底下咧啊，无爱叮当啊，啊那爬起来都软脚，都搁稳落去，你看到嘛足艰苦的呀，这有饲宠物的人都知道啊，你钙粉才好食，你钙油才好食，食了你会甲讲感谢感谢。比我宠物医院买更加好用，宠物医院嘛拢有咧卖呢，吼，袂讲啊，这都是要互恁狗狗食的啦，食骨头的啦，食滚仔的啦。伊讲我直接我就用咱的钙粉钙油好食，食安尼吼，本来就拢安尼吼，温故无爱惊，吼，脚痛无爱惊，起码个会起来惊，足欢喜的吼。所以这里有食人食多吼，大男人食女人食囡仔食囡仔食食钙粉。抽管发育吼，即、這个囡仔都食钙粉的，抽管发育。得力酸哦，钙粉啊，个得力的钙油
0: 啊，个 super 个护理元素哦，来、欸、母亲节活动二赠半，四赠一啦，
1: 买优惠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
0: 对哈、
1: 哦，一组两盒送半盒啊，买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五盒
0: 五大，
1: 哎，五大四阿伯几年年，好来，机灵有帮各位，全国北中南都有，赶快哟，母亲节到了，你拢阿伯传哦，
0: 进来进来 ，Go Go Go，、
1: 谢谢，可以。不是call in电话啦，叫上电话，问指定药房的电话，拢卡一支。
0: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零零星。

0: 不过你去看演唱会上贵的票，迄落票价你买过偌济？大概多少钱你可以接受看演唱会？
1: 就超过一万我都不懂啊，就不管你几岁啊，没点啊，看谁啦？
0: 要看，当然是看谁会去看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啊啊。
1: 所以现在目前最贵六千多，
0: 目前有看过买过
1: 六千多块吧？哦，六千多块。
0: 好吧，哦，来，咱都讲 BTS 哈、哦，对，目前咱在咱台湾呐哈，我在台湾有办过演唱会哈，比较的几个啊，这个艺人哈、哦，他们的票价哈、哦，来，目前来讲最高有过的就是马丹娜哈、哦，马丹娜2016年在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迄阵啊最贵的票价一张是3万。
1: 2016年
0: ，
1: 十年前嘞，
0: 对，
1: 你怎啊三万跟今嘛三万无同款，
0: 对哈。然后呢，2024年哈，2024年哈，高雄市运哈，高雄市运主场馆，迄阵有一个红发艾德有没有哈、
1: 我冇去看，
0: 你有去看啊？你准备偌济？你刚刚会记？
1: 我忘掉了，5-6千块吧，就差不多都弄去看没啊？
0: 红发艾德迄阵那伊的票价最贵是1张9800。
1: 哦，我没有买到了、因为伊要卖了，然后我的原则是讲吼，我不去跟人去摇滚区，
0: 没
1: 摇滚区爱去啊，这个去来去去，所以我可能弄买这个有座位啊。那个差不多最贵，这么6000块吧。你如果座位还要再卖到8000块，哦，那真的有点买不太下去。
0: 那个就是超级热粉啊，要卡在布袋镜啊。
1: 对，像 VIP 嘛，像 Blackpink 一准来，准他们有什么？
0: 对，
1: 什么红 VIP 套票就8000多块。
0: Blackpink 2025年也是在高雄试运，一准你上贵的票价是是8800。
1: 对，因为可能也当你的排练的时准，你当先去看嘛，有的没有。
0: 好，目前这是在咱台湾呐，吼，好，在咱台湾有开过演唱会，吼，比较贵的票价，哈 ，Blackpink 最贵8800，红发艾德9800，马丹娜2016年迄阵一张是3万，哈，最贵的，哈，最近可能是6月份，哈，有一个歌手，哈，要伫台北流行北流的对啦，哈，流行音乐中心要办演唱会，最贵的一张票价是2万，北流哦，在北流哦，2万。这个歌手是咱台湾的歌手，
1: 很勇哦，
0: 很勇哦，很敢哦，2万块哦，上贵一张2万块，谁呢？放眼当今台湾歌坛，谁可以开这？
1: 可是有点，
0: 周杰伦都没这么高。
1: 不是啦，这不是高低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么小的场地卖那么贵的票？对啊，你看，你

0: 对，
1: 哎，姜文考雅，哎，好，不知道啦。
0: 姜育恒，哦，姜育恒，好，姜育恒，好，姜育恒，
1: 卖他铁粉的吧？
0: 哎，他重点也演唱会是用那个这啥，哎，
1: 连线的，
0: 哎，不是，他就是那个叫做宴席式啦。
1: 哎、欸，我崩就崩了。
0: 哎、欸、哎，硬色的用板硬色的，那个当然不。
1: 一到三万啊，是讲一个人。
0: 一个人，哦、一个人两万呐、啊，两万、啊。
1: 哦，两万、啊。
0: 哎、欸，不是三万，两马丹娜才三万呐、啊、哈。宴席式哎哈，但、就是宴席哎啊，但是宴席的内容怎样不知道，嗯、而且呢还规定公哎、欸、来哈、哦、来参加的朋友一定要着。嗯正式服装，哈、哦，哎、嗯，穿较正式的服装入场，啊是宴席，有宴席式的，嗯、啊这样哦，这最贵一张两万 ，OK 不 OK？
1: 要看什么菜啦，
0: 哦，这看什么菜？
1: 对啊，因为这么贵，绝对哈，绝对
0: 阿陈思还是哦，阿火思哦，上面哦，姜育恒哈，姜育恒哈，
1: 我咧有啦，就是他会这样办，就表示因为姜育恒这几年也拢去中国发展的嘛，嗯，而且他的这一个商业模式哦，开演唱会模式，在中国可能是还有行得通哦，而且有人去认同，我觉得不错啊，但是哎。哎，伊那对于一些粉丝来讲吼，别光哦，姜育恒的粉丝到的还这个年纪还是他的粉丝，通常都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伊的不爱做老人们，不爱比较乒乒乓乓，底下跳跳跳，伊可能该讲哎
0: 有点像以前西餐厅这样子哈。
1: 对对对，然后可能他可能桌数也不多，他姜育恒可能就会下来跟每一桌的人都
0: 互动一下，
1: 互动。我觉得不错啊，如果是他菜又还蛮精致，又有含酒水的话，以迄个他那个这个年纪的他的。粉丝群两万块，跟偶像近距离的面对面，那就唱歌给你听。我觉得不会很夸张了啊，因为在板德的不可能亏折嘛，所以他一个人要收两万块。
0: 嘿，
1: 啊，那就是看姜育恒，
0: 他讲别没
1: 有哦，声音现在在不在状态？
0: 对，
1: 阿狗这里以这里。吃的东西方面是不是够水准？那、如果有，因为我觉得这嘛是另外一种演唱会的商机跟形式啊。
0: 那无咱即马听姜育恒的歌，
1: 对啊对啊，
0: 啊咱甲播一些动作，咱就是一个宴席安尼。我们就喝咖啡就好
1: 了。菜不能太差了、
0: 菜不能太差。
1: 你能买锅？你哪要太？你哪要做这个？
0: 啊，可能三件事吧，西餐吧，在哦。
1: 所以你
0: 看不知道。
1: 他如果是说，跟大饭店去配合，我觉得也没有不好啊。
0: 那我们就听听姜育恒的歌，我们就在播音室里面当作就是在北流里面这宴席式的这个演唱会，我们来喝一下咖啡咯。

0: 如果用这种方式要我花几万块买票去听的话，目前我能想得出来大概会有两个人哈。
1: 应该是来了，我们要那个一哈，他这一场演唱会哈，不是讲全部都是宴席式，一上贵的是2000、2000+、2000+，
0: 最贵的2万。
1: 他其实哈，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场就有你比较贵的有的吃的啦，你上面的人哈就可能坐在看台上听他唱歌，所以有点像 VIP 席啊 ，VIP 席的讲啊有加啊，我相信姜育恒也让去啊1万块、2万块、2万块。可以给静姐就唱歌这样子啊，你比较相对便宜的票价的话，你就坐在上面听歌啊，
0: 就纯粹
1: 也不错啦。所以这个
0: 不一样啦，
1: 不一样哦，
0: 这不一样的体验。
1: 对，最贵的20000嘛，啊，最便宜的我看一下哦，
0: 好，
1: 3000、2000+。
0: 我都要讲哦，如果说，要我花个上万块的哈这样的票哈。或者是说，没关系，也是这样坐着啊，有桌子啊，不管是喝饮料啊，且供啊，简单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餐点啊，可以一边看表演或者是一边听歌。目前哦，目前呐，我家己啦，那我今麦是讲我家己，我想得出来有两个人对我会有这样的吸引力哈。不过这两个人都不是在国内的哈，一个就是波恰雷。哦，伯恰雷唱歌应该很适合这样吧，一边。
1: 可是如果伯恰雷这个就不会是几万块的啦，那可能就几十万的啦。对啊，这个看转播港啊，江远呢，开个2万哦，就伯恰雷就这样。
0: 伯恰雷来
1: 跟你加班啊，你这你加班，而且我相信台湾人现在的这个金2万块其实。
0: 伯恰雷来再说吧，他现在应该也不会，不太会外出到
1: 國外。你看，所以我看得很准嘛，都有人有分析工哈，就是江远很的歌迷拢是50年、56年。年代出生的企业主、高阶主管，这个2万块对来讲
0: ，OK 的啦，系啊，
1: 无啦，打完这嘛股票加这么多，
0: 对啊，大家都股市发大财嘛，
1: 对啊，这1、2块根本对他们来说可能像2000块的感觉。
0: 好，我刚讲一个是伯恰雷哈，这个我能接受几万块的票价，还有一个哈，还一个不是歌手哈，伯恰雷应该怎样，是一个乐手哈。就是拉大提琴的哦，我真觉得他大提琴哦，这个，这是演哈，在在这个一些表，有一点是像表演型的哈，这个乐手哦，就是一个克罗埃西亚的一个大提琴，在国际很知名的大提琴手叫做 Hauser 哈，哇，他的表演也真的很赞呢，哦，真的很赞很赞哦，而且一大提琴真溜嘞，但节目中其实有时候也会播啦哈，只是听众可能没有注意到哈。好来，这个 Hauser 如果他有到台湾表演的话，我应该会抢票哈，谢谢。好。

0: 啊，来，咱广告吼，进广告了，我较加吼，要甲听众朋友讲。这个诈骗哦，诈骗集团诈骗哦，可以说哦，全世界不哪个国家哦都无法幸免，
1: 对啊，
0: 很多很多。等一下公格利亚，我再来公连现在的教宗哈，梁十四哈，梁十四都被当成是诈骗集团诈骗的哈。等一下再说哈，梁十四现在的教宗哈，最近点那个川普两个抬杠哈。啊，川普的我不喜欢他哈，阿姨的说啊，我不跟他斗大嘴干哦，大概两个人哈，一嘴一回，一嘴一回，大概的哈，那就是已经交手了三四回合。最近呢，美国的国务卿呢，哈 ，Rubio 哈，要去这个梵蒂冈哈，啊，结果这两天呢，川普又跟梁十四那两个人又杠上了哈，所以 Rubio 说哇，我真的很尴尬，哎呀，我真的很尴尬哈。不过 Rubio 不错哈，这个国务卿。有人讲，这个川普这一任如果结束之后，下一任哈，这个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的，应该八九不离十，就是
1: 权力不是这样子看的、啊，因为现在川普他现在是在一个标准的，已经买了有他的谁是接班人哦，这个那让那个。本來
0: 你们大家都要来好好的效忠我。
1: 没有，他就是让你两个下去去斗嘛、欸。比如说最近这个北京的这个、发言人，那个很强势的这个金发的那个女生，
0: 已经生产了，
1: 因为这个怀孕，而且生产金产假嘛，而且白宫发言人的找那个代理人哈、代班人，代班你老公这发言人你得找另外一个人就好、可是他一得吼，第一点我就代班你的掐这个卢比奥卢比奥下去，
0: 国务卿自己去当发言人、
1: 就掉下，因为国。国务卿对嘴就涉外事务嘛、很清楚嘛，而且加上这个卢比奥本来西班牙裔哈，他就是拉丁裔啦，所以也西班牙文嘛就搞，所以金能刚哦，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记者会里面还
0: 很成功呢，
1: 还问川普说啊，我因为现场有很多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用的媒体啊，我可不可以用西班牙文回答？所以马扎跟老大请示一下嘛，啊不，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在你的上司前面展现你多厉害，所以先。就尊重问川普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直接用西班牙文回答、同时列席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这样子、川普说 OK no problem、然后放行你的对家这个西语世界的媒体用西班牙文侃侃而谈、所以包括这个以对这个川普以对这个拉丁美洲的见解好过卢比奥用西班牙文，那因为毕竟透过翻译透过、然后会有点不精确，但是卢比奥以的丹顿的讲，哇！我现在的这个西班牙拉丁裔的人呢，能够用拉丁文西班牙文跟你们对话，然后展现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这个重视、所以反听那一场记者会的反应很好
0: 啊，记者对他也留下很不错的印象、互动哈、看起来比原本那个女的那个发言人哈、要轻松多了哈、
1: 因为那个前的发言人很强势、
0: 比较强势。
1: 再来哈、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的公这个白宫发言人。代言哈，就是的轮流轮班嘛，不是跟他卢比奥俩呢，现在专门往背后这类副总统范斯哈啊，去马去这节这个白宫记者会的这个发言人，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啦，有点像让未来哈，现在好像站在这个接班第一梯队的这两个人哈，而且是哈去做一个这个哦试炼跟比较，看起来卢比奥他是比较沉稳的，因为以涉外事务较济嘛，国务卿毕竟很多都是美国。总统对外涉外事务的有点像代理人啊，反而是美国副总统哦，这个有点像是就是备位元首的话，那相对的他发挥的角色不多，发挥的这个场域不多，所以川普也给他机会。这样看起来，现在卢比奥好像在美国人气啦，哈，而且
0: 各方面啦、
1: 经验啦、
0: 表现哈、
1: 对啊，
0: 本身过去他其实是律师，所以口才也非常好哦。我看一场记者白宫记者会哈、桃花的公啊，你们先让我讲。然后就把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中东伊朗战争，好在代志拢做了 一个很完善的说明哈、嗯。这个啊，口才哈，又辩才无碍哦，又速度又很快，又很流利哈、嗯嗯嗯。然后最后的讲好，开放给记者大家问到饱哈，哦，有问必答哦。哎、嗯欸，结果哈，哎、欸，宾主尽欢、嗯，大家都觉得说哎、欸、不错哈，
1: 哎、嗯欸，但是不要抢了川普的风哦、嗯
0: 欸。有时候就怕这样，
1: 然后再来就是说政敌界的米家哈，先出头的就先死哈、欸，这个在这屡如屡中外皆然哈，然后台湾也是如此啊。
0: 好，谢谢，来，咱讲过了，咱都在讲要讲啥？嗯，啊，连这个教宗都被当成是诈骗、
1: 啊，没有错、
0: 啊，来进攻狗。产品吃好来分享，咱得力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甲舒鹏哈。咱母亲节嘞吼，有优待精神的，就是这四大产品。嗯、这是得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好，日本进口的酸乳钙粉，美国进口的钙油，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加拿大进口的舒鹏，得力公司好进口的四大金刚、嗯。这都是咱这一档母亲节优惠哈、嗯，有优惠的四大产品哈，优、嗯、惠条件全部一样，拢赶快，就是买优惠组的一组里面是两。两盒送半盒，钙粉的两罐，你若买两罐，装的五千两罐，我们一罐是120公克，两罐嘛，然后再赠送60公克小罐的一罐，安尼5000块，好、嗯，那、啊、另外咱的酸乳钙粉有一个霸王组的哈，好，咱那炮供的，咱听众拢讲，我压一支炮供哈，压几支炮供，还得5罐的哈，5大罐，每一罐都是120公克的哈，5大罐10000块，平均一罐变成2000块、哦、等于原价的8折、哦、好来啊，咱的钙油嘛，赶快安尼一组两盒，好、哦、两盒，一盒120颗，两盒240颗，再送60颗，一组里面300颗，5000块，好、哦，300颗5000块，那你买两组的话呢，就是600颗。10000块，好，600颗，10000块，等于原价10000块是会当买4盒，今嘛变成10000块，会当5盒，好，安尼就对啊。护理元素是，哎、欸，这个一组4000，好，2盒送半盒，啊、一盒护理元素一盒也是120颗，2盒240颗，再送半盒60颗，等于一组就是300颗，4000块，哈，2组的话呢，好，就是600颗，8000块。4盒多一盒，8000块，有5盒。舒鹏也是一样，舒鹏一组2盒送半盒，舒鹏一盒60颗，2盒120颗，再送30颗呢，就是150颗。好，150颗3600。好，那你买2组的话呢，就7200。7200原本也买4盒，今嘛变成5盒。好，对，一盒是送的，哈，安尼就对啊，全部条件都是一样哈，一年份、半年份，看你家己要宽一年份、半年份、3个月份，哈，你爱宽几盒哈，啊，差不多爱几组，你家己算好，哈，连买连送的你拢甲算落去，安尼你会感觉讲哦，果然省很多，省很大哈，赶快趁母亲节的时候，优惠组的给他买起来，谢谢。
1: 咱一年一摆机会哦，吼，来优惠组就给他买起来。对
0: 对，好，来母亲节哦，只有母亲节一年哦、嗯，一整年我们只有母亲节这一档有买产品送产品的优惠哦、嗯嗯嗯，真的是哈、哦，哎，省很大哦，吼，听众朋友，哎、嗯，记得哦，酸乳钙粉、钙油啊，个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只有这4种产品。产品哈，母亲节有这么优惠组哈，你去有房买一定要买优惠组哈。
1: 今天几摆机会，测鬼不哉。
0: 好的，电话叫上阿是问指定有房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

0: 好了，现在的这个教宗叫做梁十四哈，梁十四哈，其实他的作风哈是比较这种非常亲民化哈。好、哦，比较亲民化。听讲吼，伊这个这个上任教宗吼了后呢，哦，那然后呢，他就因为要转到梵蒂冈，哦，梵蒂冈嘛，吼，在意大利的梵蒂冈，好、哦、去那边上班，上工，好、哦、上班安尼哦。然后原本呢，吼，伊是这个故乡在美国的芝加哥，哦，他原本在芝加哥，啊，所以吼后来要从美国到这个梵蒂冈，然后伊得爱转移他的那个什么账户，哦，银行账户。哎，银行的账户要为美国芝加哥银行账户哈，要更改资料哈，要更改资料的对啦，要不更改其实不是要转移啦哈，他其实要更改账户里面的通讯资料啊，然后他就自己呢亲自为意大利梵蒂冈打那个跨海电话，要处理这件代志哈，来，那这个教宗打电话到芝加哥的这个他开户的哈，他的账户的银行哈，然后电话接通是一个银行的行员接的哈，阿姨的改啊，对方讲啊哈。伊讲啊，因为我的地址更改，所以我想要，我在贵行有开账户，我想要更改我的账户里面的通讯联络地址哈资料，安尼的对。好，啊，这个行员呢哈，得改问贵啊行安全问题。
1: 啊对啊，
0: 大家拢知影银行嘛，伊也先讲，比如咱家人的讲，你的身份证字号最后是三个是什么哦？要不然啊，你的出生哦，是什么年啊？是什么月什么日啊？呢哈，好，大概哈啊，那名字叫什么？大概都会哈做这些安全的这个问题的对。教宗对答如流啊，因为那是他自己的物件，当然就对答如流。好，所以银行给通通审核通过了哈。本来以为讲安尼电话公共安尼就会使啊，就可以更改资料。结果呢，无想到讲，这问题拢通过审核了，这个行员突然改讲，根据银行系统的要求，好，我们还是要客户哈亲自来临柜办理哈，啊，是你爱来银行的柜台办理，才能够变更你的资料，嘿，安尼就对啊，
1: 临柜的，
0: 哎，对，阿姨今嘛想讲。啊！我即马伫梵蒂冈，你个叫我登去美国芝加哥，吼、哦，这个临柜吼才去办理吼，改一个资料真麻烦咯、哦，吼、哦！伊感觉讲这是无可能，我无可能为着安尼，我阁走一抓吼、哦，所以他就面有难色的吼，伊、哦、就解释讲，我目前吼、哦，我在这边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配合，吼、哦，再到美国吼，这样大家就在底下咧解说一捆安尼，结果这个行员吼还是很坚持。是说哦，一定还是要这样，这照我们银行的规定啊。老魏这个教宗就没有办法啦，吼、哦，伊就直接改工吼，改这银行行员工。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这就是吼。有拢无播啊吼，啊无播到之后就是吼，家己的家底掀出来的对啦吼。伊讲，那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教宗梁十四，那能不能给我这个变更一下规定吼，给我一个特别的考量啊呢吼？结果这个行员一听到这个。对，这听到伊安尼讲，转咧电话，咵，突然甲挂掉，讲这根本就是来搞的，恶作剧的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挂掉了。
1: 说实在的，没有错啊，
0: 你是教宗梁十四，
1: 管你是不是梁十四，就美国的法律规定，临柜就临柜了，对啊。
0: 教宗他本来也不愿意讲啊，吼，讲到
1: 也讲没有用啦，对
0: 啊，
1: 就
0: 啊，所以的情况，阿你问我想，我得跟你回答，以为说这样就可以。
1: 而且教廷里面没有所谓的，有点像是内宫院嘛，像日本皇室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自己去处理？所以我就觉得，
0: 哎，一提要本人打，怎么要本人审？
1: 他没办法另外开个户头吗？
0: 好嘞，好，等一下，好，咱这个再继续说完。
1: 六分钟。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感冒不吃药。上个礼拜小孩感冒了，看医生开了感冒药水，因为苦，他喝了一小口就不愿意再喝。以前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拿出糖果引诱他，再不行甚至要抱着他，夹住他的身体强制灌药，弄得大人小孩都一身汗。后来我找到方法，只要几句话，孩子就自动自发快速地把药水喝了，喝完药水还会向我展现充满力量的样子。到底是什么神奇的方法呢？孩子都崇拜故事里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们想模仿的对象。就在喝药前不久，我跟小孩讲了积木王国的故事。故事中，国王的女儿被积木怪兽抓走了，于是国王请到熊熊和兔兔两位英雄要去打怪兽解救公主。我问小孩，你今天愿意帮忙熊熊兔兔一起去解救公主吗？
2: 愿意。
1: 那打怪兽是要很勇敢的，没有喝完药水身体不够强壮是打不赢怪兽的哦。小孩听完就咕咕的把药水喝完了。
2: 妈妈，你看我把药水喝完了，我很勇敢哦，可以去打怪兽了。
1: 很好，我们现在就去打怪兽。说完我就带着小孩到床上继续讲积木王国的故事，把他带入故事里，跟着熊熊兔兔一起去打怪兽了。故事对孩子来说都有神奇的力量。当孩子不讲道理或是出现问题行为时，家长可以借由一些正面的故事来引导孩子，教养起来也轻松多了呢。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波杰，
0: 我是淑君。
1: 这个很奇怪，难道讲就是教宗还要自己去处理这个事情？难道我们看过不知道教廷内部怎么样？但是然后看过怎样嘛？教宗边弄些像是那种大总管、大秘书在帮他处理这一些生活的这个琐事、啊，
0: 可能是伊干妈公
1: 啊，自己来的，
0: 对啦，自己来就可以了啦，
1: 太菜了，哎呀、
0: 啊，哦，就打个电话，从梵蒂冈打电话到美国，
1: 因为伊迪还没成为教宗之前是一个驱主教了、嗯、啊，驱主教你虽然说很大要干嘛、嗯，但是你想说这个主教，嗯，驱主教你这些生活琐事还是自己来了、嗯，哎呀，可能
0: 而且你那个银行的资料一定人爱问你啊，对不？啊对啊，伊头啊嘛是有先甲问一寡，
1: 我是银行，我嘛干嘛你？一起诈骗的
0: 啊！伊是讲无办法啦，伊甲讲，啥物都爱个本人资料，你拢查到啊，拢对到啊，你阁叫我讲爱本人去银行的迄个柜台去临柜去办理吼，所以迄阵无法度啊，才亮出吼，亮出我是教宗，结果人甲挂电话。
1: 对啊，
0: 后来教宗很无奈，梁十四吼，伊转找一个吼，找一个吼，就是跟金融界很熟的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边个讲啊，大概也就是那个。类似神父啦，神父那一类的就帮他去询问啦，看可不可以啊，讲结果呢，因这个神父的这个朋友就直接也是找银行就问啦，甚至是这银行的执行长直接出来给他接待，他说那这样可不可以啊，就是说因为他现在就在梵蒂冈嘛，结果执行长也说，按照我们银行的规定，
1: 本来就是啦，
0: 还是要本人
1: 哈。对啊。哦，
0: 结果我跟你讲，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
1: 怎么解决？开个新，在罗马开个新的户头。
0: 一共。那如果实在没办法，那只好就是啊，就把这个账户
1: 哈，
0: 我们就结清掉，
1: 对啊、
0: 移到别的银行。
1: 没有错啊，
0: 听得安呢，才答应哈。就是说他要把账户结清移走哈。银行上惊嘞，安尼就减一个迄落啊哈。所以哈啊，就是后来就因为这样子啊，那实在没办法，那我们只好把这个账户移走了，移到别的银行。后来就勉为其难答应，就答应。
1: 但是如果人家已经给你开了方便之门了，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我就这样不道德。
0: 这不是教宗自己讲的，不是教宗自己讲出来
1: 的。对啊，我都在把这个事情，
0: 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1: 其他银行的人，
0: 而且这个
1: 如果这件银行的人说，我都较细汉。
0: 这个代志这个代志是伫教宗一上任两个月之后发生的。
1: 对啦，
0: 他现在才朋友讲出来的啦。来接电话哈。
1: 来，你好。
0: 好了，哎。哈喽蓝马 K 啊哈，咱王先生哦，还是王小姐，蓝马 K 电话进来就断了重打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2: 嘿，你好，不好意思，
0: 嘿，好线下，好线下。

来这点前顾，咱开放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收听咱的节目，你那是有话要讲，啊是讲产品无清楚、不了解要问吼，啊，经常活动要个了解一下，啊是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产品的点杠注文拢会使吼。这点前顾，我们电话服务电话就是在现场，现场的口音电话就是我们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75599，请你卡0800-775599。

0: Hello， 淑君，福建姐你好，嘿，嘿，你好，嘿。
1: 哎，请
0: 福建
1: 好。
0: 嘿嘿，你爱稍等的哦，伊即马线卡搁咧接电话，吼，吼，啊你，我甲你保留，你爱等一下，吼，好，线卡，吼，好。好来，谢谢你好，淑君福建，嘿 ，Hello。Hello， 来，好好，我来换人，来你好，嘿，嘿，你好，南新化，台南新。
2: 我咪问讲，迄迄个钙粉吼，
0: 哎，
2: 咱的。我有去药房关两关啊，
0: 啊，
2: 伊迄我滚好久吼，讲车祸有好有好骨断去啦，
0: 种
2: 啊食这钙粉，哎，疗啊会好起，
0: 不是疗啊是会加足紧的吼，嘿。

0: 你先话我知，谢谢哈。
1: 好，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1: 嘿，
0: 我小军扑个家来，嘿，你讲，
1: 嘿，讲咩？是淡水家，
0: 嘿。嘿，
1: 啊，四项我都有买，啊，食饭啦，
0: 四项来，我煞卡甲你讲。

0: 谢谢哦，好，德霞你好，谢谢，好，二线来，谢谢，你好，嘿，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1: 哦，哎，哎吼，
0: 嘿，
1: 我会使讲差不多。差不多两三天安尼，我是一次找两颗两匙，管也是两颗两匙，安尼我食差不多两三天尔吼，哦，我有只骨生怎拢好起，
0: 啊，
1: 都感恩嘞，
0: 哦，是哦，无你本来有只骨拢生哦。
1: 哎，又叫不然呢？
0: 哦，
1: 现在安尼行一个哦，足艰苦的哦。啊，我咧食差不多两缸三缸啊，但是我是早晚都是两颗两匙啊。
0: 哦，两粒。
1: 安尼袂伤济啦，哈。
0: 哎，钙没啦没啦，钙有两粒，钙有两匙就对啦，哈。
1: 对。
0: 啊，你是即届咱母亲节赠送，你才开始要来食的吗？
1: 嘿，我就想讲，到底唔知有影无影？
0: 有影，绝对有影，足厉害嘞！
1: 嘿，对对，
0: 啊，真
1: 感谢你们，要感谢你们，
0: 好，谢谢。
1: 我就把这个膝盖疼，
0: 嗯，
1: 哦，
0: 加强，加强钙优，
1: 多服几天吧，
0: 加强钙优哈，哈。
1: 加强钙优，
0: 掉膝盖疼，掉膝盖疼，爱加强钙优哈，嘿。
1: 那钙优的意思是讲，搁加一点是无？
0: 钙优你加食一顿会杀你哈，嘿，好，谢谢，
1: 嗯，
0: 哎，对，
1: 就是三餐，
0: 对，嘿，英雄，谢谢。好。感谢你，谢谢。
1: 听你那个节目，听都足好诶。
0: 哦，是吼，
1: 连世界各国的那个消息啊，什么都可以知道啊。感谢你们，
0: 好嘛，谢谢分享，
1: 好，
0: 好，好来，谢谢。要卡电话几排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0800-77-55-99。好来哦，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哈，你今麦听这是叶启田也可以点的哈。妈妈，请你唔通听哦，妈妈，请你唔通听。听有两种哈，一种是骨头疼、关节疼、规身躯拢酸疼了，一种是心疼哈，心疼就是拢咧操心的哈，为囝操心的哈，所以囝甲你讲，妈妈，请你唔通疼，哈，啊，就叫你卖烦恼，卖想啊多。啊，那身躯骨头关节疼，啊，你就找小军、找扑克头啊，哈，好，来你好，
1: 喂，小军啊，你好，
0: 哎，你好，哎，
1: 哦，你的药啊，真正袂歹，
0: 嘿，哦，
1: 安那。我一单哦，我进五个车，十里买8万呐。
0: 哦，
1: 啊，那年底拢买2万多啦。
0: 哦，好好
1: 好，嘿，哦，啊，这有帮对我有够好。
0: 安那好，
1: 嗯，因为伊个送我鼎，
0: 哦好，迄有帮送你吼。
1: 哎，阿哥，嘿，一间咧立新的，哎，
0: 不要紧，迄有帮送你，有帮送你，迄唔免讲。你讲你是食了安怎好？你讲这個，
1: 嘿，因为吼，我逐日拢伫行嘛，
0: 哦，
1: 透早拢5点我是伫行，
0: 迄个
1: 我买恁两行的，
0: 戒烟戒油，
1: 戒烟，
0: 嘿嘿嘿，
1: 啊，我拢固定已经逐日买18担啊，
0: 哦，18担啊，吼，
1: 哎，恁来已经四房，我歹势讲名，
0: 哦，好好，
1: 老的头家娘啦。
0: 东仔啊，
1: 今麦换少年咧，
0: 哦，
1: 做好生活，
0: 做好生意，你大主顾啊，系啊，系。
1: 哎呀，都大主顾，
0: 好，
1: 开你也开1-2万啊。
0: 咱有咧食咱产品的人拢做大主顾呀，我真正啦，尤其咱的母亲节的活动的时阵，真正都看出咱的听众对咱的物件。真正就是甲咱足肯定的，啊无要一边拢提20万出来买，这不是，那无对物件足迄落的时阵，哪有可能对嘛吼？
1: 因为我先啦，应该咱买10担啦，啊，因为我拢先买10个月啦，
0: 哦，
1: 进来买算10个月份。
0: 哦，你拢算好，先买10个月份。
1: 不是，我为着消贪啦，因为因。我搁买2个月份哦，
0: 嘿，过年耶，
1: 会当搁赚物件。
0: 哦，好，
1: 啊，我不得当买10担啊。
0: 是，好的。
1: 哦，我当真久啊，买卡要带你，带你。
0: 多谢分享，好，谢谢你哦，医生好，来你好，嗨 ，hello，
2: 哎，小姑娘好，
0: 哎，你好，
2: 哎，我迄个要借问一下，这个钙吼，含 B 跟 B 群啊，

0: 妈妈，请你唔通听哦，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好呢，
0: 小军破格，
1: 嘿嘿嘿，啊，我想要问你哈，
0: 直接说，
1: 复议元素哦，
0: 嘿，
1: 天哪，用姜。

0: 你手镜头安怎？
1: 右手边的最长那一只哈。
0: 右手边最长那一只是中指吗？
1: 哎，就一二三。
0: 哎，嘿，中指啊，中指嘿。
1: 肿肿嘞。
0: 肿肿哦，那个可能是扳机子啊，个手指关节发炎呐、啊。
1: 对对对对，感觉好。
0: 来，来好。

0: 是，我想，
1: 哎，好，那那那，
2: 哎，嘿，做二十几年哈，
1: 哎。
2: 有二十几年吗？
1: 有有有有有。
2: 比那个有没有秀线？
1: 好，来。好，来，谢谢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1: 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嘿。

0: Hello， 你好，嘿。
1: 张坤啊，
2: 你好。
3: 我要问你哦，我食迄个蛋粿吼，啊，敢会当加迄个膨胱的迄个？
0: 好好好。好，谢谢。来，你好。
4: 你讲我第一次问到，我是台中啊，住在中埔路遮，啊，都有咧卖。
0: 好，来，我甲你看，我刷卡甲你讲，快。

0: 好，谢谢，好，好，谢谢。来啊，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一年一改啦，吼，母亲节啦，吼，哎，阵啊，过一个嘛，都爱过一个，对不？吼，对不？哦，人啊，无人别人拢咧做啊，你拢无做，安尼对不？安尼阿母，吼，啊，投其所好啦，阿母，阿母每天都在痛，这里痛那里痛，
1: 对啊，
0: 你要投其所好，要吃好料的，还不如让他不痛，吼，哎，阿母，哎，这，哦，你唔当个听，吼，妈妈请你唔当个听，吼，安尼，吼。哦，过一个吼，尽孝道，一年一次吼，来，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迄个油食骨头迄。

0: 你的喜欢这部是《美丽人生》哦，这是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哎呦，其实五月天有一条歌《南宫马西勒》哦，间接的在致敬妈妈，听听看呐、啊、哈。了解五月天的《洗衣机》洗沙机。
1: 虽然拢无讲歌名，拢无跟妈妈有关系、欸。洗沙机绝对是
0: 有在隐喻的哈。
1: 妈妈在用的，妈妈好来五月天的
0: 《洗衣机》。

0: 妈妈在哪里？
1: 隐喻嘛，洗衣机就跟妈
0: 妈妈像洗衣机一样嘛。
1: 对啊，哎，你讲在外面吼，肯定话靠风吹日晒雨淋呐、啊，然后每天底下无用旋转嘛、啊，但是孩子的目光都是在电视机上面嘛，所以啊看不到妈妈这
0: 辛辛苦
1: 辛苦啦吼啊，打工啊嘞吼啊，囡仔然后吃喝玩乐啊，妈讲吃喝玩乐啊，就讲我们无用家己的代志吼啊，无看到妈妈的后边付出的这个辛苦，没好把这里一个家维持的好哦，这回来有热热。的饭菜汁啊，你衣服哦，每天都帮洗香香的啊，这个好像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哎、嗯欸，但是其实妈妈就像新洗衣机一样，很辛勤的每天哦，在操持的
0: 一里胖啊，
1: 操持的家务啦、嗯、哦，所以哈、哦、不简单呐、啊嗯，辛苦啦哦，尤其但这个时代啊，大家年轻人就选择不婚不生嘛，嗯、那所以就更显得咱这一代有养育儿女的这一代的这个辛苦的妈妈哈，因、嗯、为。不简单，牺牲家己的这个娱乐的时间，哦，家己青春的年华奉献给这个家，把孩子啊呢一手把手的哈、哦，把他拉拔长大，所以真的是不简单。祝福天下的母亲。
0: 所以我讲哈，我讲一年也就这么一次哈，给嘛给一个对不？给有心，给友好一个，啊不嘛嘴唇皮啊给啊拌烂一个，讲哎呀妈妈母亲节啊搞完了，你不要想哈啊你要什么我买给你呀、啊、哈，妈妈。妈妈也不会对孩子吼狮子大开口啦，说实在啊，然后我讲哎面啊面啊吼，我的伫网络我的看有人这两天我就看到有人说他就是包了一个红包要给他妈妈吼。哦，就是说，妈妈，诶，母亲节哦，啊，我唔知买安那，大家餐厅足歹订的哦，啊，食当个拢食饭啊，我感觉无意思安尼。伊讲我包一个红包给你，结果妈妈吼，红包该收起来了吼，佮一款啊，提醒伊，嘿，红包拢啊收起来，啊，钱提醒伊，伊讲免啦，这钱你留咧家己用得好。好像天下的妈妈都是这一样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伊讲，你即马一个月，伊我是网络看的一个少年的，伊讲伊母啊，甲讲，你一个月啊，赚无偌济，你去包两万给我。哦，下面就这样个留言讲，未歹未歹，哦，还包两万呢吼。啊，就有人给他留言说，啊，你一个月到底赚多少？伊讲伊母啊，甲伊讲，啊，你一个月赚无偌济，去包我两万，
1: 对啊，伊母啊，逐工退休伫厝。当冲刚的两三万啦、
0: 啊，对吧？超笑的，
1: 做当冲
0: 啊，就这人都敢问讲，啊，你到底一个月是赚多少、哦？哎呦，好好笑哦！哈，伊讲，哎呦，就是妈妈都是这样的哈，真的，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哈。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妈妈嘛是该讲一句话啦，啊，你有耐心就好啊啦，哈。你都有想到，有记到哈？妈妈改讲，有咧心就好啊，系啊，系啊，啊是，哎啊，迄落你诶心意，啊，红包我甲你收来啦吼，啊你一个月赚无偌济，啊你搁外口租厝吼，钱你留咧家己用就好啊，嘿，好，哦，所以安尼过一日嘛是有好过出来吼。

0: 来，谢谢哦。产品不清楚、不了解，要问哦，还是点讲主文？假产品心得分享：0800-7755-99-0800-7755-99。哎，好，谢谢喽，哈、哦。咱这部今仔一开始，咱就讲这两天天气可能会温度比较高。
1: 对对哦，就是台南、高雄、屏东三个地方高温吼警报。
0: 夏天吼，有当时啊，咱热天就搞老干诶。啊，有的人吼，夏天哦，身体容易有味道吼，就是那个狐臭啊，是汗臭味吼。啊，虽嘛吼，其实拢有足侪物件，会当克服这个问题，等一下再说。
1: Hello， 你好。
2: 嗯，请问一下台南要去哪里买？
0: 台南线下跟你讲，嘿，好嘞，问药房还是电工主文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有话说啊，不清楚不了解的啊，使用这个分享的点杠注文呢哈，统统 OK 啦哈，0800-7755-99。

0: 好嘞，吼，咱台湾吼亚热带天气，夏天呢吼比较潮湿又这个好炎热闷热哈啊，所以呢说实在哦，滴热天的时阵特别啦是夏天哈哦，这个人的身体哈，个人的卫生哈哦是很重要，身体也不要有异味哈啊，但是在有的是天生没办法哈啊，但是你就是有方法可以克服，
1: 而且台湾的食物又比较。重口味、欸、所以呢
0: 哦食物哈
1: 食物啊、欸、啊你、哦、你吃的油腻、嗯哦、然后
0: 天气又热
1: 糖分又
0: 潮湿
1: 又潮湿、欸、然后又当台湾的就
0: 老干哦臭干生狐臭汗臭
1: 对啊
0: 还再加上脚臭、
1: 哦、而且我觉得台湾的男生呐、啊欸、就好像没有东南亚男生那么爱、
0: 欸、
1: 对啊
0: 没错哦打扮清洁吼阿喜公
1: 而且东南亚男生都比较瘦
0: 哎、欸、人诶我。国早囡仔来，
1: 越南啊，越南啊，越南越南、
0: 啊。越南嘛来说啊，新加坡拢比咱台湾的靠有型。台湾的男生真的要加油，
1: 要干净，我就至少干净这一次这个限制。
0: 对对，要保持那种干净、干净、整齐。
1: 啊，头发头发人这类吼，
0: 哎，人诶拢
1: 弄弄啊嘞吼，啊，香水都喷得很。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香水这味道是比较重视这样，他们但是一旦变成一年。生活的礼仪啦，哈，
0: 对对对对对，这嘛是只用礼貌啦，哈。等一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香水要怎么喷。好，来第二，哎 ，Hello，
2: 哎，嗯，要么我，
0: 哎，
2: 咱去给恁买解粉解油啊，嘿，
0: 哎，
2: 解粉机。

0: 谢谢，谢谢。好，来谢谢吼，咱要卡电话入来吼，不清楚要问的吼，要了解吼，好0800775599，吼0800775599，吼，好来0800775599，吼77555999，好，谢谢。淑君 pocket，
1: 淑君哦，
0: 嘿，
1: 我要问你吼，我这手气无，拢在买迄款钙粉无吼，
0: 嗯嗯嗯，
1: 啊，来你好，爸爸，嗯。

0: 吞烂就吞烂，本来就吞烂，你无烂才是烦恼嘞吼。好，迄干的就是加予伊干，加停留较久嘞，安尼就好啊。吞烂就甲吞落啊，搁安怎吞你嘛是还搁有啊，
1: 嘿。

多谢，感谢你的爱，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

0: 好来使用香水的，今嘛来讲吼，这是也是一种礼貌吼，礼仪吼。
1: 对啊，
0: 啊，今嘛不管男生女生吼，啊，用香水吼，啊，用古龙水吼，越来越普遍，是好习惯啦，哈，哎，这个其实是算不错啦，但是辛苦啦，衫裤啦，哦，嘛是每天都要换洗干净啦，啊无啊你衫也无啊无要逐工换，辛苦也无要逐工洗，干啦一直喷香水嘛，足奇怪吼。那香水要喷在，我就这样弄，我这个疑问，我香水要喷在哪个部位会比较持久？
1: 嗯，哪里的？
0: 哎。香水哦，人讲没有标准答案呢，吼，嘿，啊，有的人是讲啊，就喷在那个脉搏的地方，哦，就是脉搏有跳，有咱的血管咧会跳动的脉搏的所在，吼，嗯，但是也不一定，吼，这不一定，我，虽然有人说香水喷在脉搏能让香气更持久，啊，不过，诶，脉搏。要喷在哪里？哦，嗯，哪里有脉搏？嗯，耳朵后面，
1: 对啊，
0: 手腕内侧，
1: 对啊，
0: 还有哪里？颔棍啊，后面的后颈部，耳后，还有后颈部，还有手腕的内侧，好，好啊，你即马喷的是稍微改安尼摩擦一下，摩擦一下，哦，就这样子，哈。But， 但是人家说。插在手腕的地方会就是脉搏的地方，香水的味道会很快散啊，也会比较快消散。哎，好，所以讲哦，其实也有一说，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更能够留住香味，特别是 summer 夏天。
1: 嗯，夏天，
0: 因为夏天那里老干嘛，对不？颔棍啊，老干哦，耳后老干啊，你手买老干啊，是讲你有当洗手的时阵，就不晓就一定会把水就是喷到你手腕，你那喷在手腕就很容易就会洗掉了哈。啊，夏天流汗哦，所以讲可能夏天就不适合喷在这些地方，所以你那夏天你想要喷的。塔门还是喷的腮，哦，人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味道更，可以把它留住，哦，留住比较更能够持久，哦，我三分秒想着过，啊，如果喷的腮要喷的对，你要先喷那个不明显的地方，哦，先做测试，哦，那么沙来的欧白喷，哦，因为有些天然配方的香水还在是有一些颜色比较深的香水，你如果喷在衣服特别是浅色衣服就容易的留下痕迹，哦，来，根据香氛基金会主席，好来，咱来听香氛基金会主席怎么说？
1: 怎么说？
0: 一共吼发香哈，就是头发啦哈，喷香香水，最好可以加入一些滋养的功能，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香水最好不要含有酒精，嘿，啊呢，好，如果可以再加添加维他命或者植物油成分，啊呢，当同时保湿啊个修复裂发丝，好，要不然有些香水可能啊，对，好，就是可能有酒精成分爱上这样子哦，会伤害发质啊，哦，
1: 哎，酒精啊，
0: 对，哎，对，有些它真的是会有一些成分哦是不一样的啦，所以有当时伊讲，其实要喷在哪里，有时候你也要看你的香水。如果保湿之后呢，像你的头发你要喷在头发保湿之后再喷香水，那这样香气就能够更持久，来。

0: 松
1: 香氛基金会主席一个讲吼，伊讲吼，他喜欢把香水喷在别人最容易接触到的位置。
2: 比如说，
1: 比如说，有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他会习惯的那个手会这样挥挥，哈，会动那个手，靠手势很多。那这样子，你就把那个香水喷在手腕，还加起前手臂或者是手肘这类所在安尼，哈，如果呢，哈，约会的时候。特别是女生约会的时候，最好把香水就喷在胸口，或者是颔棍颈部，或者是说那个前就是脖子的前后都可以啦，这样子那样啦，男生女生约会在拥抱的时阵啊，都啊哦，扣一点颔棍，哇，你好香哦，对不对？好，来先接电话
2: ，Hello。
3: 要订购产品，
1: 好，先下来哦。

0: 还有哈，还有呢，说，比如有的人，有的女生会常常穿洋装哈，那穿洋装的话呢，哈，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你的裙摆。哦、因为你穿裙穿洋装、啊、你走路的时候就飘来飘去，那裙哦，裙子这样随风飘逸，对不对、啊、这样子你香水喷在的裙摆所在，它就会飘出那个香味。或者你也可以把香水喷在膝盖的后方，你脚头的后面，你脚头的后面后面这里，这个部位它走路的时候就会，你在走路的时候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香气的尾韵出来。嗯嗯啊哦，伊讲有一挂香水本身就很持久，吼、哦，欸，要看吼，说、嗯、有些香水，譬如说像琥珀调的啦，啊是树脂调的、香脂调的、木质调的，吼、哦，好、嗯哦、这样的香水，它的香味都是比较持久，嗯，好、哦、就比那个花香、水果香的香味会更持久，吼、嗯哦，所以如果你要比较持久的香味，你就琥珀调、树脂。好，秋枝调诶，而且香脂调哈，香脂调或者是木质调的哈，这样的味道是比较持久的哈。
1: 嗯，对，好，打个参考。嗯，来，你好，嗯，
2: 哎，淑君伯姐好，
1: 嗨，你好，你好。
2: 都喷香水，我都会喷床单，还有窗帘。
1: 哦，对，哎、欸，不错，
2: 哎、
1: 欸，
2: 这个你一定要走到，而且还可以助眠哦。
0: 哦，真的呢，
2: 你们可以试试看。
1: 谢谢谢谢，感谢你的分享，
2: 谢谢。你们母亲节快乐哦！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对，一共一喷喷的对，哎，窗帘个对，
1: 床单
0: 床单对，我也会哦。我枕头哦，枕头床单，哎呀，窗帘我倒是没用过。哦，阿姨窗帘可能是一种诶纱吧，纱的比较轻哦，而且嘛风吹的时阵呢，啊飘来飘去，哦，来你好，
1: 嗨 ，Hello， 你好，
0: 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母亲节到了，我送我一份大礼，我昨天去拿了两支炮供，
0: 炮供两万块十罐。
3: 不管个上未少物件哦，
0: 哎、欸，有帮个上未少物件哦，你哦吼。
3: 唔好讲，伊叫唔好讲。
0: 哦，叫你唔好讲，哦，唔好讲，哎，真啊唔好讲。
3: 我是讲十戒婚真嘞吼。
0: 嗯，嘿，
3: 我跟同年纪的，我诶少年卖讲啦，但是我诶你体就是那个
0: 嘿，
3: 觉得很有抵抗力。
0: 哦，
3: 好啊。嘿，安那被安那背啊，哦，我刚刚一老背个四老啊，
0: 嗯，
3: 大家拢安尼走来走去，拢袂忝。
0: 轻轻松松，然后轻轻松松哈，一级
3: 哈，真的要吃这个抵抗喝
0: 哦，碎碎碎碎碎碎，
3: 对，
0: 哦，也能低泡供十罐哦，
3: 泡供今后冻到明年啊，我赚五千块了，
0: 哦，哎对啊。两支就赚五千就对咩？
3: 就安尼啊，哎、欸，要趁钱，哎、欸，要做工课。
0: 哦，你加油加油吼，安尼有够哦，你确定有够哦，一年哦，明年才够有哦，嘿。
3: 哇，再见嘛，趁即马咱是保养尔，咱免进行
0: 啊，是哦，好，嗯，好，谢谢你，
3: 谢谢，
0: 好，感谢你分享，谢谢，好，拜拜，好。

0: 条歌原底是咱的什么歌？哎、欸，对啊，这条歌原底是什么歌？很熟悉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众朋友，这条歌应该是咱原底咱台湾有的歌嘛，吼！啊，拄啊，咱听的是啥？越南的哦，啊是对一个泰国的啊，越南的啊，咕叽咕咕叽叽咕咕，来你好嘿。
1: 小哥你好
0: 哈。哎、欸、你好，
1: 请问一下那个哦，线下我会剩
0: 一剩。线下线下一线线下哈，后来小哥扑给你好嘿、欸、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嘿，买着两迄落五千的尔，我阿公你个跟我老。
0: 你买着五千的尔。
2: 对啊，
0: 啊你
2: 两罐装的啊，阿姨迄个炮
0: 讲
2: 的，阿公阿伯拢讲起了。
0: 你叫伊讲，叫你炮讲的，加叫我啦，大家拢也炮讲的，我嘛要炮讲的嘿。
2: 哎呀，拄啊，迄条就是，就听你。
0: 啊对啦呀，我都听得足熟的吼，对，谢吼，好，啊你这个也提好，谢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2: 哎，我线下。
0: 好，线下脏话的

0: 好，谢谢啦，你好，嘿 ，Hello， 嘿，嘿，
1: 他说那条歌《分送寂寞和爱》，
0: 好，谢谢，多咱听就讲啊，小姐，请你和我爱，吼，来，台语歌叫台语叫小姐，请你和我爱啦，好，谢谢啦，多谢咱听众吼，小姐，请你和我爱，吼，你话啊，咱多听的是唔知什么。越南的，越南的是泰国的，跟妈妈咕叽咕咕咕啊，那叽咕咕咕，越南的吧哈。好，来谢谢0800775599，吼，来有啥问题，拢这里卡进来问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好来，妈妈恰你也保重啊。
2: 所以那条歌到底是什么啊？
0: 小姐恰你好啊，爱啦，小姐恰你好啊，阿姨有啊，哈。
2: 啊，对对对对，
0: 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喂，哦，
0: 喂喂，大刀诶，大刀诶，台中大刀，刷卡刷卡刷卡哦，安尼机，安尼机那会通过啦。

0: 来，咱新增的听众你好，嘿。
1: 那一首是分享我的寂寞和爱啦。
0: 好，国语是安尼无唔对啦，好，谢谢啦，都对啦，都对。
1: 那个不止真的很好用。
0: 好，对，好。
1: 我有给他用，真的不沾锅。
0: 谢谢，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哈。喂，你好，嘿。嘿，你好。嘿，
2: 小姑娘吼，
0: 嘿嘿，
2: 我头拄啊，甲你叫思鹏。
0: 来刷卡刷卡哈，视线视线哈，视线嘿。Hello， 你好，嘿，来你好，嘿。Hello， 嘿，你好，嘿。
3: 喂，你好，姐姐，那个是印尼的，我们。
0: 刚刚有人讲了印尼的歌，嘿。就，
3: 你刚刚刚那某一首，那个是印尼的歌。哦，
0: 印尼的歌啦，哈。谢谢你啊，印尼话，谢谢你怎么说？嘿。
3: 印尼啊。
0: 嘿，谢谢你怎么说？
3: 哦，格里马卡西。
0: 格里马卡西哦。
3: 耶耶。
0: 哦，格里马卡西，谢谢你，哈哈。

0: 亚盖电的歌吼，较早少年唱歌真正是袂歹听呢吼。这条唱了好听，少年的时阵的歌声真正是袂歹。好，哎、欸，哦哦，咱有听就没有传简讯去吧？哦，伊讲啊呐，淑君小姐，我明天要去听叶启田的演唱会呢。
1: 谢谢谢谢。
0: 明天叶启田的演唱会你要去哪里听啊？明天有叶启田的演唱会。哦，我知道，是不是那个高流母亲节的那个什么蓝宝石的呀、啊？是不是啊？哦，咱这个听众，伊讲伊明仔载要去听叶启田演唱会，安尼明仔载一定会唱《妈妈请你呀不二中》哈、哦。啊，来谢谢，都啊已经有几个人给咱证实，都只一条歌是印尼的歌，哎、欸，好，
2: 那个就是啦，
0: 哎、欸嗯，啊，印尼话谢谢，那讲伊讲格里马卡西，哈、嗯。哦哎，格里马格斯哈，谢谢啊！然后我的宅男听众来的啊，印尼、泰国的、德国的都有啊哈，0800775599哈，空白空空，7755599。

咱听九哥传简讯来，伊讲对对对，哦，明天他就是要去高流厅，伊讲伊是嘛是听咱节目介绍，他才去买票的，哈、哦。要去高流啦，听母亲节吼，迄、那个蓝宝石啦，蓝宝石的演唱会啊。

0: 啊，妈妈节、母亲节，你嘛是会当家己泡一杯啊，美酒加咖啡，对不对？哈、哎呦，哦，这个独有时候呢，自己独乐乐，自我享受，哈、哎，人讲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哦，告诉你这一句话不是我说的，哈、能够享受孤独的人，绝对不是简单的人，能够享受孤独的人，也是幸福的人，哈、好来感谢收听。美的人生，
1: 你的选择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号1080-7008为人所提供。
0: 还来商品需要服务吼，咱规工这个电话拢有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瞧瞧。

0: 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我是彰化县文化局局长张秋芬，一支针一条线，用心计较教咱听，一粒目屎一滴汗，希望请咱做好囝，一支草一点露，自细汉妈妈辛苦教咱照顾，唔怕听伊话艰苦，今嘛咱拢大汉啦，请大家想看卖，咱有偌久无教咱的阿母讲一声，妈妈我爱你，伫遮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可以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来，喂，立刻，喂，你好，我莹莹，喂，
1: 我是林小姐，你好，
0: 嘿，你好，你好，嘿，
1: 我阿弟阿三问你，
0: 嘿，
1: 你迄个，你今日办活动对无？
0: 母亲节啊，系啊，
1: 对，母亲节活动，啊，我问你迄个，里面是一共多少啊？
0: 来，你等下吼，我先下去等。

0: 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
0: 嘿嘿，
1: 哎，要给你叫迄个珠霜花冠，还个面膜一个，
0: 你等下，我稍看好，等下啊，嘿。

0: 哦，来，我听到一个，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你好，嗨，
1: 嘿嘿，我唔麻烦你噶哈，到货嘛呢？
0: 嘿，哦，你讲要买保养品了？
1: 哎啦，买哈，嘿，防晒的两罐啦，啊，倒来买那大。
0: 哦，看你需要啥，来，你等我一下。
1: 好。

0: 好，来亲爱的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早上六点的我们的节目就开始陪伴大家，明天的母亲节，明天货不会到，礼拜庙没在上会，礼拜庙没在上会，好朋友你自己找我比较快，那个刚电话怎么接不起来，0968的朋友你电话，电话那个亮起来，因为我刚才散了，走去把锁，要给你切断啊！叫你电话又两两个断去哈。我一摆听一串两两哈，所以都叫0968，我跟他理解哈。0968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进来啊哈，来22602233，来在点位随时拢甲看好通。明天母亲节，其实不是刚刚母亲节，就刚和阿布我想要做太皇太后做 queen 的嘞哈。每天 every day 让和阿布我开开心嘞哈，我卖何以偿还吧？哈，趁。钱赚多赚少就回输了哈，哎，堂堂正正的做人啊，唔通啊，不过感觉啊更消息安尼就可以啊哈。好，来22602233定位随时拢个卡好通哈。迄个唔管几岁，阿布拢是上水的一粒花。阿布少年的时阵嘛是，迄个乌鸟子人呢嘛是美魔女啊，美少女哈。所以讲哈，咱。顾妈妈的健康跟美丽，一起来哈，一起来哈，22602233，对，那母亲节活动哈，这个你要把握，那我家很金很靠好的地方，2000、4000、6000、8000呢哈，买越多省越多赚越多哈，赶快和妈妈健康美丽快乐多更多啊，你要先吉阿波的欢喜啊，没去再吉阿底下哦，干嘛太给对不对哈？来继续个卡哈，啊，就讲0968的改个卡哈，来喂，你好，欢迎喂。安尼已经超过安尼，晚霜三罐，晚霜一罐是1800块哦。
1: 好好好，那两罐嘞。
0: 你们最好自己加哈，两罐3000啦，各一罐化妆水嘛不搞啊，化妆水要800块啊。你要、啊、你一定要满5000才会折2000啊。
1: 安尼够加啥才5000？
0: 来，我跟你讲，那个一只晚霜三罐都折扣啊啦，晚霜三罐5000，来你好好叫，晚霜三罐5000，靠2000存3000，这样也是很划算的，因为原价一罐就1800了。嘿，啊，看你大姐，我跟你讲吼，你拢价钱的价格怎样？我给你配拢你卖的，你爱家己看你想买啥物物件，咱再来倒，你是咪较紧？你听我，系呀、你若干那要晚霜三罐都够啊，你若要减一罐，因为晚霜较贵嘛，你要减一罐，你要倒的物件，你就爱迄个倒较济项的呀，你听我，但还是会超过啊。
1: 一罐晚霜，一罐的化妆水，你嘛无够吼。
0: 我就跟你讲，我和你一个方向。你要满额，你倒贵的是咪较紧倒，你听无？啊，你俗的要倒，你就爱倒较济罐的呀，就是安尼啊。你要家己加啊，虽然针对你需要，我跟他洗面化妆水、面霜、暗霜、面膜、防晒，就这么简单啊。你看你自己需要什么，你就去凑嘛。
1: 我本来以前我拢捌用过，但是我即卖物件用着也有啊，我即
0: 卖。啊，你听我讲嘛，所以我是咪跟你讲，你家己欠啥，你要家己去倒啊，不是咱刷上底下这。
1: 晚霜
0: 个
1: 是我们化妆水一罐啊，啊晚霜你讲两罐就超贵啊吼。
0: 两罐无超过，两罐无你就是安尼嘛，你晚霜两罐3000的嘛，佮加两罐化妆水千的，安尼5000的呀。
1: 两罐化妆水啊，化妆水啊。
0: 对啦，哦。
1: 好。

来，我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你唔免想着急，我一个人尔，我是一摆当听几通，一摆一通尔尔吼，所以你唔好拢足急性诶吼，我无多随甲你听，无我多随甲你听，就是另外一线咧讲做服务嘛，一定是咧无用吼，啊，伊个走去楼顶讲要听，看我是毋是做现做有做节目，吼，基本上我是拢做现场节目啦吼，我是拢做现场节目，安尼了解无吼？好来，所以你靠通给两只大哥讲，我去你啊，你得回啊，我哪当旁我就紧甲你回啊，啊，无是想要甲你回电话是毋是安尼吼？好来，啊，你两爱给两只大哥啊，你莫两下头系要挂掉，两下头袂先挂掉，我都袂负责起来，有时候我咧讲话是不是要让他一个段落？吼，比如讲我即句话已经先。到一个坎站，啊，就进来听电话，啊，无人听得嘛，足奇怪，大家话拢讲到讲到半南下安尼吼，好来，谢谢大家了哈，2260-2233电话随时甲敲通。

0: 来，喂，你好，来，收音机要关声一下。来，喂，你好，嘿，我莹莹。
1: 你那边诶，化妆水加日霜啊呢？哎，你那钱真好听。
0: 来，大姐，你等我姐哈。
2: 进攻个。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的，大家紧来买。这里可以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弱音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3: 咱的皮肤打打，啊，你防晒敢挂了哈？哦，伊个兼保湿哦，嗯，哦，真正赞。哇，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挂挂咧哦，哦，天生就变色，逐工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正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都变掉挂咧，水发侪吼，抹皮抹袂掉，皮肤给我水润。
4: 晚上咧抹，迄皮肤敢那，连白白啥拢袂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5: 我是说面哦，拢会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其实都。阿面盲结足油的，
6: 这防晒足好个，皮嘛几真水，真那个少年，
7: 这脱了就开个，抹上了以后足均匀的啦，很漂亮啦，哦、这好做的啦，好用好用，
0: 好用哦，
7: 比别人的还要好用。
2: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赠送，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空，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空数。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水水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喂，喂，你好，我莹莹嘿。
1: 防晒细条啊，对。
0: 防晒细条五千四啊，啊靠，两千就是三千四啊。
1: 我买细条。
0: 细条哈，买拢防晒就好呀。
1: 对。
0: 哦，啊，你面霜有买过无？面霜嘛袂歹啊，无咧较袂
1: 太大哈。我甲买，我甲买防晒的，我
0: 就来，大哥，我跟你讲吼，观念变一个，你会使买一个面霜，我看卖啊，差百五块尔。伊面霜咧，无咱呐，像热天还好，渐渐那个较冷的时，皮肤会打有无吼？你我唔知你皮肤会打无？会打咱寒天会烤着风会逼逼有无吼？啊，阮咧白色的吼，你洗落伊就好吸收的，像伊袂像迄外口咧卖迄啥物妮维雅有无吼？袂像迄遐油，妮维雅拢较油，啊，阮这做抹落做打霜的。人家有一个阿伯在做餐啊，阿卡拢会逼啦，爱拢抹咱的日霜嘞。我阿伯你买妮维雅抹卡就好啦，妮维雅迄个抹卡，阮、的面霜抹面膏你共管，我都一罐方便啊。你爱讲哦，迄抹嘞足好，拢袂逼。去餐里烤着风，嘿，阿伯防晒就好呀。
1: 防晒，七十度嘞，个伫咧抹。
0: 七十，我甲你讲，唔是讲煮，唔是讲要抹水歹啦，就是讲皮肤较袂干啦，重点是安尼啦。因为经验讲，烤着风，皮肤较会迄落啊。太不舒服。
1: 我
0: 全部防晒到尾啊。哦，好
1: 啦，无紧啦。啊，你即马要
0: 啊，用了袂歹用吧？
1: 好脱啦。
0: 好脱啦吼！啊，你感觉抹起来，查甫人咧抹防晒，敢会恐怖？阮咧敢会粉伤重袂啦？真正啦，你啊。
1: 袂啦。
0: 系啊。加
1: 较多咯。
0: 加较多。哎呦，有哦，你看啊，所以有抹有差啊，对无吼？
1: 我抹抹早起咯。
0: 哦，对啊，所以是毋是讲查甫人袂使抹对无吼？
1: 啊，
0: 就逐工伫田里。哎，对啊，你看，啊，到田横日头安尼烧安尼晒呢吼，啊，你无感觉讲抹落去日头晒落去，皮肤较袂痛，你有爱无？吼，
1: 啊，我就放啊，拜拜拜啦。
0: 好，你有放啊，拜拜拜。啊，但是有你感觉前摆你无抹防晒啦吼，放个拜拜拜，甲有抹防晒，佮放个拜拜拜，你感觉倒一个效果较好？
1: 有抹较好啦。
0: 哎呀，有抹有差对无吼？啊，所以鼓励
1: 咱。
0: 即系男士朋友，系防晒个抹起来就对吼。好，来，阿咱四条防晒就即马存三千四了吼。你有公司三千四的好哈，好，谢谢哦，嘿，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嘿，你好，欢迎，有，嘿，
1: 红晒安吗？有在拍照啊？
0: 有啊，嘿啊，来，你等。

点明仔透早七点，哦，这拢好事，其他重点啊，明仔就是母亲节喽，五月七早，好，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母亲节快乐哈，鼓励三位利息，礼拜先好，利息。

0: 无好时，好，无好时伫这个礼拜透早三点到五点，好，礼拜透早三点到五点呢，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哎，你好，我请问你这日方安怎卖？今晚安怎优惠？
0: 来，大姐，你等一下。你电话拢紧甲敲通嘿，来，喂，你好，喂。
2: 嗯，
0: 哟，嘿。
2: 你讲迄文霜嘿，一瓶多少？
0: 你等我一下，嗨，你等我一下哈。

来拍摄哦，都接电话无理好势哦，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你电话继续来靠通哦哈，260233爱的礼物送给阿布，送给 Sweet Boy， 送给咱杂件嘛可以哈，好来226022233电话拢甲靠通哈，水水也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进宫阁。感恩五月天，送礼送到心坎里，清洁保湿防晒做好，皮肤才会好，美丽好美，大家紧来买。这里去欢喜各位莹莹代言的若英容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开三千送两千，只要买满五千块，现折扣两千块的现金哦。专柜等级的保养品，高贵不贵，超值优惠。
1: 咱的水乳打打，啊，你防晒敢抹了哈？哦，伊个兼保湿哦，嗯，真正赞。看那哦，等下迄面拢溜皮溜皮，安尼要烤哦，防晒敢抹抹的哦，天生就变色，白光都爱抹。哦，那你卖产品拢真好，迄面膜迄水吼，会安尼做底料抹的，水发侪吼，抹面抹袂了，皮肤给我水的。
2: 晚上咧抹，诶，皮肤敢那白呢，白白啥拢白啊，嫩嫩的那袂歹啊。
3: 我是双面哦，拢会安尼粉人啊粉人啊，不止十多。阿面盲结足油诶，
4: 这防晒足好诶，皮嘛几紧实，顶那个少年，
5: 这出来就开啊，抹上了以后就均匀的啦，很漂亮啦，这好说诶啦，好用好用，
0: 好用，
5: 别人他还要好用，
0: 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一次购足好满足，定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十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岁岁喝的在这边，宠爱妈咪乐翻天。

0: 哎，喂，你好，喂，嗨，
1: 喂，莹莹，你好，
0: 是啊，是啊，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新朋友，我要订日霜，
0: 嘿，全部都日霜吗？
1: 对，四千嘛，对吧？
0: 你买四，就是你如果要买日霜，就是要买四罐就有了，就有折扣。
1: 哦，
0: 对对，防晒有买过吗？四罐，我跟你说哈，我们一罐是1500嘛，哈。然后四罐就是6000，6000减2000就是4000块，没错。
1: 对对对，好。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嘿。
1: 美白一罐。
0: 嘿，你讲安那？你搁讲一间好啊？
1: 化妆水。
0: 嘿。
1: 三罐，洗面乳两罐，美白一罐啊。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
2: 欢喜加油站，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欢喜加油站。今天欢喜加油站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小故事是两只狗兄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内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咱在讲哦，这个狗兄上爱食甜甜，那闻到甜味哦，伊就爬过来、踅过来了。非常不幸的就是讲，两只狗兄哦，闻到哦有甜甜的物件，踅啊踅，说爬入去这个玻璃瓯啊当中啦。哦，伊来雄雄公公哦，伫玻璃杯啊，和这个瓯啊四格吼要吹，就是要吹一个香哦，甲弄出去啦。过无一大久的时间哦，这两只狗兄就发现啊，惨啊，代志大条啊！这根本就无可能，因为这是一个玻璃瓯啊。所以讲哦，伊就开始哦，沿着这个玻璃杯啊，开始要爬，要甲爬出来、踅出来。看起来吼，这是通往自由唯一的一条道路啦。但是你嘛知呀，玻璃瓯啊，是不是吼真坚固？因打背无两卡波吼，就栽落去然后摔落来啦吼。哦，啊摔一个我那哦，卡真配一天呢，爬起来。继续爬起来，但是真紧，爬起来，搁再来，爬起来，搁再来，一摆、两摆、三摆、五摆，有一摆，目睭紧紧看，到底要到位啊？要到迄个吼，凹啊吼，迄个咱的里面所在吼，背靠要到啊，可惜啊，最后一步哇，嘛是失败，搁再落去倒头栽，而且一摆哦，摔了更加厉害啦吼，摔到哦，真正哦，有要死死昏昏去啦吼，经过几半步。哦，这两只狗兄哦，才喘一口气啦吼！啊，一只狗兄吼，脚床配安尼软软的，哪讲？我跟你讲啦，咱未使搁再冒险，啊那无吼，真正会摔死啦，摔到吼浑身脆骨的，你敢知？结果另外一只狗兄讲，啥未使你啦？你看多只，咱哦距离胜利，不是跟他差一卡波娘娘讲完哦。伊讲袂使放弃，伊得阁继续阁爬哦，爬阁爬，爬阁爬，安尼啦吼，一摆又阁一摆爬倒，一摆阁一摆，伊阁继续阁爬起哩。伊想讲吼，我袂使死伫遮呢吼，结果啊，上路尾真正，互伊吼爬啊爬，爬到迄个吼玻璃凹的背靠的所在啦吼边啊，吼伊安尼看甲欢喜甲，用尽最后淡薄气力，全甲变过去，趴过去了吼。这个透明的围墙啊，终于可以翻过去了哈。接着这个玻璃杯啊，阿瓦内面迄只狗兄真心生个真万多的问，哎呦，你紧甲我讲啦，阿无吼，你得到成功的秘诀是啥物？你看你竟然和你爬出去啊，跳出去了哈。伫阿瓦外面这只狗兄，甲内面吼爬未出来，狗兄是安尼回答，伊讲哦，我唔是甲你讲，接近成功的时阵。可能是上界困难的啦。什么人在上界困难的时阵，嘛未当失去了信心，未当失志，爱有坚强的意志，爱有信心。什么人对当得到最后的胜利哦？这就是今天的欢喜加油站，告诉我好朋友，同齐来分享的哦。就是讲，按两只狗兄。哦，这个生活上的小故事，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啦，吼，来当体会到，不管做什么代志，搁试一摆吧，吼，一摆、两摆、五摆、十摆未成，凡是第十一摆你就成功了。所以讲呢，这个成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的人的哦。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变的，感谢收听。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2: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11: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2: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11: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来，欢迎登台第二点钟的黄奕跟我莹莹哈，来喂你好，喂，哇，哎、欸，来听众朋友拍摄哈，电话卡通给两一大关时间了哈，2602233电话都给卡通，不好意思哈，因为一摆一线嘛哈，啊，听完就赶快接，因为先887这是。南彰化吼，887，好，来，谢谢哈，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感恩大家哦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你日霜，
0: 嘿，
1: 四罐五罐
0: ，五罐
1: ，
0: 啊，妈妈是要四罐啊，五罐，啊，
1: 防晒两罐，
0: 来，那刚才有啊，来，日霜五罐哈，你等我一下哈，我很超较紧哈，妈妈哈，日霜五罐，啊，防晒嘞。
1: 两
0: 罐，安尼有哦，来防晒两条。
1: 啊，洗面乳，四罐。
0: 洗面乳四罐，
1: 啊，化妆水一罐。
0: 好来啊、哦，等下我看别人写较好。洗面乳四罐，
1: 洗面乳四罐对。
0: 啊，化妆水。
1: 化妆水一罐。
0: 哦，一罐安尼哈。你有倒好啊哈，哎呀厉害哦！我给你验算一下哈，来，妈妈日霜五罐哈，7500，啊防晒两条2700，这边呢细管47282800，化妆水800，哎呦哎无够呢，妈妈，你
1: 一罐一罐，你六罐才对。你日霜
0: 爱
1: 六罐，
0: 日霜爱六罐哦，你够高级的。我想讲，你不讲呢，真是足足
1: 啊。日霜六罐，
0: 哦，来，我算给你听哈，我安尼做一下来。日霜六罐就变成9000块对吧？哈，六罐9000，那咱个加上防晒两条2700，啊，这边的细管74282800，化妆水一罐800，安尼总共15300，对啦。安尼15300靠偌济？你会记？你知无？
1: 靠六千
0: 哦，对，好棒棒哦，靠6000块，啊，你存款和公司偌济？
1: 9300
0: 哦，太厉害了，有做会好的无？妈妈有无？有啦吼，激动安尼真正，我靠，无人咱接受的啦，对不对？好啊，后礼拜二和你收哈。好啊，你电话就即马卡这支八百嘞啊哈。好啊，迄个后礼拜二9300哈。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母亲节快乐，
0: 谢谢，呵，好，再见了哈，再见哈。然后妈妈我赞你看，家己款上该划算，好、哦、谢谢啊，对啊，啊，咱也是爱对家己较好呀，无人甲咱买，咱不要家来买哦，去家己上好。来，喂，
2: 喂，
0: 你嘛拢家己买啦吼，上好啦，
2: 爱家己，
0: 系啊，
2: 好啦，这好朋友都爱啦，
0: 无啦，你唔要听人话，我意思讲咱人无人买好，咱那个家己买，
2: 对啊，家己买都对，
0: 对啊，我意思是安尼啦。
2: 家己拿
0: 有
2: 就家己买啊！
0: 对啊，对啊，这个可能的对啊！哈，
2: 哎呀，哎，我讲个好汤一煮，
0: 嘿，
2: 哦，啊来，你这里防晒哈，
0: 你站起来，来，哎，站过去，你站起来哈。来，我来进攻格哈，来，你讲好汤一煮，我先下来哈，嘿，防晒，
2: 防晒哈，就两条2700，然后日霜三罐，4500。防酸一罐1800，
0: 嗯，
2: 哦，啊个那个洗面的两，哎，洗面的那，洗面的我最3721，
0: 洗面的就，
2: 洗面的，
0: 我这卡掉的啦，防晒两条2700，日霜1500，晚霜1800，啊，你拄只个讲解释咪化妆最贵罐，
2: 哦，你洗你个。防晒两罐2700，
0: 系啊，
2: 日霜三罐4500，
0: 4500啊。
2: 啊，晚就是晚霜的一罐1800，啊，洗面呢？
0: 爱两罐啦，一罐变9000了呢。
2: 两罐1400，
0: 安尼是几百？
2: 1100啦，啊，切扣掉，拄啊6100。
0: 哦，好啦，我下来，你刚才剩了订单，我有抄起来，你剩了七块订单差200块。
2: 无订单。
0: 哦好，我记，我抄咧。
2: 里面两罐都清洗嘛，安尼加起来都要1010啦。
0: 好啦，靠6000啦，靠4000啦。
2: 那个好汤头，好汤头，
0: 搁加起来搁加1000啦吼，搁一组啦吼，
2: 加一组。
0: 好啦吼。
2: 没啦。
0: 好啦，哎。
2: 安尼吼，
0: 系啊，对，是下联，
2: 哎。哦，啊有写好哦，嘿。
0: 有啦，哎，好，好，谢谢阿姨，好，来，好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哈，无买无菜，赶紧来看哈。5000靠2000，几万靠4000，刚刚咱公司5年啦，我靠，当然那没有的哈，就是我们公司直接下沙回馈给大家。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哈，要买要快哦。一张 OK 被人家了，我们是一直狂在播上，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这特别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哎，你俩经过收音机转到听到哈、哦，不要再错过哈、哦，要把握，知不知道？知道了哈、哦，好，谢谢啦，感恩大家哈、哦，这里没有比较，你怎么在讲？哎，物件好滴的哦，那跟他做划算嘞，不是跟他是真正做划算嘞哦哈。哦 来，喂，你好，欢迎，喂，
3: 喂，
0: 嗨，
3: 你好，
0: 是，
3: 莹莹你好，
0: 对
2: 对对对，
3: 我好早上，去年有买一路，隔离霜两罐，无隔离霜一罐啦，日霜两罐，
0: 嘿，你今麦要，你今麦是要订单，
3: 啊，我会在6月18号才订吧？
0: 可以啊，可以啊，
2: 可以啊。
3: 好好好，
2: 对，
3: 啊，这是化妆水一瓶。
0: 你列回应就多先，来，我来讲你的电话筒哈，不能对收音机，但一直会有回收的声音。你要离那个，
3: 我关掉。
0: 对对，你要离收音机远一点，因为这样一直回收哈。那你回，那你下的一点。
3: 好好，啊，我关掉吧哈。
0: 有安尼在进修，哎，我来一点。你是用手机听这部吗？
3: 啊？
0: 我一直听着我自己声的回音呢。他把气话起来一阵，你讲，你即摆是讲要叫啥？你只来叫，讲我只来下来。你讲防晒两条了，
3: 无，好，市长，防晒一条，
0: 嗯，
3: 啊，日霜，算日霜两条，
0: 嗯，
3: 两
0: 罐，
3: 哎，化妆水一瓶，
0: 嗯，安尼就好，好，日霜两罐，化妆水一罐，啊，你去年买得买用了哈，
3: 嘿，对我去年有买，
0: 有买的哈，
3: 好好，嘿，啊，去年这样的啊，麻烦你那个6月18号，我再你再好这样，我再去玩。
0: 来，我跟你讲，6月18号是礼拜四哦。
3: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家己要记时间哦，哈。来，6月18号礼拜四，我先抄大姐的电话哈。啊，不要800几几的嘛哈，0982，不要念出来，我直接抄0982哈。
3: 嘿，
0: 来，后边是800，我即马甲你重复几间吼，以后别人来等。来，防晒一条1350哈，日霜两罐3000，啊，化妆水800，那总共5150扣2000，就是3850嘿。
3: 嘿嘿，对。
0: 好，3850，3150，然后6月18号礼拜四，你改记了哈。
3: 好
0: 好，谢谢，母亲节快乐哈。
3: 好，
0: 好，拜拜，好，拜拜。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4: 你哥一波就好
0: ，K 哥是吧？0963G点位哈。好，谢谢你
4: 哈。啊，
0: 下礼拜二。
4: 礼拜二哦。
0: 哎，好，礼拜二哈，好，谢谢你哈，拜拜，好，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你的化妆品的搞不好办呢。
0: 来，我跟你讲，啊，你是做严重的吗？有去看医生无？
1: 无了。
0: 无，你查甫的吗？
1: 你老人办啊啦。
0: 啊，迄就无法度啊！我跟你讲，你去看迄个黄医师、黄庆忠医师，我中华迄做有名的皮肤科医生，我跟你讲啊，伊嘛有，也比你看，你也讲，阿生你看我嘛有，迄无要紧啊。但我跟你讲，有保养，迄个拢有帮助啦，你听无？啊，你防晒是一定爱做啦，有当做人体老化退化，做严重的吗？
1: 哦，还好啦，我已经 过三年后，还过去体检，
0: 去体检哦。
1: 三年后还过体检哦。迄大家唔免惊啦，迄都去医生馆啊体检吼，来贵吼。去
0: 干米站都听我讲啊，我知道你
1: 的意思啦。听路
0: 口啦。哦，咱顶届听上无讲清楚，原来伊甲你考试是伫病院迄边，就甲你问啊啦，对不？
1: 系啦。
0: 哦，了解。我叫是去干米所，原来是病院体检。
1: 哦，安尼
0: 我知，安尼我知。
1: 你头一届考的时候，哦，就爱去干米站啦。
0: 是是是。
1: 我头一届。阮生徛中华关的咧吼，
0: 啊，
1: 阮哩当初爱去回团吼，我按囡仔去考驾照了，我
0: 囡仔吼
1: 六个月尔，我头前我六个月，我就按去考驾照了，我都骑机车
0: 了。了解，妈妈你安尼赞赞赞。
1: 好，阮过十年后吼，阮头吼买一台车吼，我讲伊要去考，我袂甲你去考，我开6000块，
0: 袂歹。
1: 伊可能迄看来，迄看来甲迄专门的。考驾照，哎呀，你也去考，
0: 哦，
1: 教练外派的了，你安尼，你刚回无回到得了，你是无回到得，你是要弄位去看笑，
0: 哦，这个也袂得掉啦，
1: 哈哈哈，你刚考会过哦，
0: 哦，搞哦，也无简单嘞哦，哦，真厉害，真厉害，
1: 嘿，我都觉得，只我已经十多年无开车了，
0: 哦，是哈，
1: 我老机车他骑了都。
0: 爱注意哦，桥多拜
1: 关系。哦，叉车啦，
0: 是啦，真的
1: 啦，哎呀，不爱，
0: 天车为这派
1: 车。啊，你讲哪会较重啊？我甲你，
0: 我拄好你讲着这吼，
1: 因为你毛背，
0: 哦，了解，骨龄毛背吼。
1: 你讲哪会较重的呀？
0: 哎，妈妈，清洁保湿防晒，奶奶爱看你需要啥，你较紧，好吧？我需要啥？
1: 我买一万块啦
0: 吼，
1: 啊，拿6000块安尼
0: 样，好啦。好，啊，你家己有想要得几项？
1: 你甲讲，
0: 无，妈妈甲你讲，咱即马简单啦，咱啊保湿防晒有无吼？你归去就是，因为咱的入门款就是，你即马那是要开几万的话吼，你若准讲防晒，我是直接改 copy 两分安尼啦吼。你若防晒变做四条的、就是四条五千四嘛吼，啊你啊迄个两罐日霜诶。对啊，日霜被冷管的三千嘛吼，啊化妆水冷管千的，安尼多一万块，给你扣四千存六千，安尼敢好？
1: 你讲下跟我讲。
0: 来，防晒细条，伊提起
1: 多嘛？防晒，
0: 防晒啊你！啊，防晒啊！这条你还够有无？
1: 能够抹啥个？抹个防晒多呀？
0: 不是，爱个擦面霜，面霜的保湿度较有啊，妈妈。
1: 三会先抹，爱三会先抹。
0: 好，来你站起，我过应个姐哈，来你来两
1: 下。好好好好。
0: 来，咱来记功课。妈妈跟你讲哈，咱一般的面色清洁了哈，面色清洁，化妆水拍一拍，哦，化妆水补水呀，你听我哈。
1: 哦，妈妈，化妆水买个买
0: 习惯了。对对，化妆水拍一拍了，你就抹面霜，面霜擦起你就是把水分干掉了嘛哈。啊，再来要出门啊，你防晒拢个抹，逐天拢爱抹，无出门嘛爱抹，你听我。伊只话算系糖果啊哈。
1: 防晒呀、
0: 啊。嘿，防晒擦上顶管。
1: 你安尼，你安尼搞迄类啦吼，啊写吼第一个发啥，发你咧拢写英语字吼，我吼。
0: 来，妈妈我跟你讲吼，我
1: 来。
0: 妈妈你听我讲吼，来你先听我讲，因为阮出货无做无用的吼，所以无要紧，你物件收到了有无吼？你看好我，我亲自跟你讲，你就知影倒一关是啥，啊你该做好，你听无？
1: 啊、好好
0: 嘿，安尼较紧啦，
1: 安尼较紧。我来做好安尼啦
0: 吼。系啊，对，安尼较紧啊，所以妈妈甲你讲吼，先我甲你配的是保湿防晒安尼娘娘吼。诶、欸，我告诉你，你听，
1: 嘿，来，
0: 我
1: 晚霜无呀。
0: 诶、欸，你敢要？你也要晚霜的抽提一下，得换换晚霜啊。你看你防晒，无你就是防晒买买遐侪条，你防晒防晒你还够有吼。
1: 无啦，我自去年买到打就走了，无啊，我咧
0: 抹啥物啊？哦，你嘛咧搞水，啊，你若要晚霜，咱就是抽提一下。我跟你讲吼，无你就是防晒，我即马说你听，防晒三条啦吼，晚霜因为日头拍完吼，晚霜一罐，啊，日霜两罐，我先加看卖啦吼，化妆水两罐，我加一个看卖，防晒三条，四千块五十，晚霜一罐千八块，日霜两罐三千，日霜好奢嘛吼。化妆水两罐千六吼，爱多一万四啊五，一万四啊五，甲你扣掉四千块，剩六千四啊五，安尼敢好？因为一定会痛诶，你听无？
1: 哦，好啊。
0: 你物件配无
1: 讲，因为四啊五就对了。
0: 对，因为妈妈甲你讲晚霜较贵呀，吼，啊，你先抹看卖啊，好不好？
1: 哦，好啦，好啦，
0: 系啊系，一定拢会痛啊！
1: 老人斑迄无啥效啊啦。
0: 来，我甲你讲，你等者哈，伊迄、那个医生是讲过，要爱紧，伊你看，你一万人靠四千是咪最会好诶，万五得靠六千，你等我者哈，来医生讲过，你等者哈。
1: 好。

有年买伤少。所以妈妈跟你讲，你家你好，对对。所以妈妈跟你讲，这动静你做会好，啊，你家己想一下，看佮欠倒几项有无吼，你才佮甲我讲，啊，才佮来写嘞，好不好？好。

0: 好，来莹莹，莹莹服务主持人欢喜站拍摄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莹莹啊，
0: 是嘿，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要个，我想要
0: 你，我知道你保养吗？嘿，
1: 嘿，洗面的，
0: 嘿，想好了吗？想好安怎打吗？
1: 洗面的，一切洗面一罐偌济啊？
0: 洗面一罐七八，
1: 七八，
0: 嗯，
1: 我买三罐，
0: 哎，洗面三罐。
1: 啊，我想讲三罐那边呐，边呐当。
0: 你当年咧买，你嘛食古锥，爱看你个欠啥物件。你五千，你五千扣两千一嘛，还个还个存两千够咧啊，两千扣看你需要啥物物件，防晒啊、面霜，我都做简单的干净物件俩，日霜、晚霜安尼俩，嘿。
1: 无你得防晒，我防晒也有呢，无防晒无买一罐。
0: 防晒一罐，
1: 啊，啊，个洗面暗时咧困咧洗哦，
0: 暗时
1: 咧抹呀，
0: 晚霜，
1: 哎，晚霜，
0: 晚霜一罐，你等我看卖哈。啊，日霜爱无？
1: 日时，哦，日时咧抹呀。
0: 对啊，唔呀，日霜调做面霜，面霜买一罐日霜无？啊，你防晒唔是还够有吗？
1: 哎呀，
0: 啊，防晒还够有，你就先买面霜，面霜的保湿嘛最要紧嘞。我甲看卖哈，三罐洗面的两千一。晚霜千八，啊，那日霜千五，我刚好买，安尼都五千四的有啊，好吧？一定会超过，看你买晚霜、日霜，还是你要搁改日霜往做防晒？防晒，看你啦，你来改决定啊。
1: 无，防晒无，防晒买两罐嘞。
0: 防晒两罐就超伤济啊！你唔要买五千尔，来你等下。

0: 来听众朋友，拍摄吼，你后边人拢在等你家己啊决定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喂，你莹莹
0: 哦。是。
1: 啊，我客哦，我不叫迄个防晒。
0: 嘿，全部拢防晒吗？
1: 嘿，四罐。
0: 四罐是吧？
1: 嘿，
0: 防晒四罐哈。啊，民宋遐拢有。
1: 免。
0: 四条三千四哦。
1: 啊，
0: 四条三千四啊，
1: 系
0: 啊，
1: 好，三千四吼，
0: 系啊，对啊，
1: 当时会到位，
0: 后礼拜二吼，
1: 哦，早时也会报时，
0: 嘿，你讲头家啊，头家妈妈，
1: 嘿，
0: 对吼，哎啊，你这是迄个，你等者，你进前跟我老林查起来手机了，你阿秀唔是无？
1: 袂记啦，
0: 你是阿秀嘛？
1: 唔是，
0: 你是哦，另外来你等咧。

0: 有见的，妈在母亲节被被安静哈。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哎，又是嘿，哎，
1: 我要买那个化妆品，
0: 嘿，来怎么看？
1: 那怎么卖？我也不晓得。
0: 姐，您今妈在问怎么卖？你都没用过吗？
1: 有啦，哎，忘记了。
0: 来，你再来。洗面的七百，化妆水八百。兰花美白日霜千五，兰花紧致晚霜千倍，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十片550，二十片一件一这样子哈，累计上去防晒一条1350，就这样，很简单。
1: 真的，今天有没有打折啊？
0: 有啊，满五折，姐姐，大家看到冰冰给满五折2000块的现金。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嘿，
1: 好、
0: 啊，哎，我莹莹啊，你好啊，哎、啊，妈妈你讲啊，哦，好，好，
1: 啊，你不干，
0: 一百片，分三千五，面膜啊，等下再对我好，拿回去咯，嘿，对对对，好，好，拜个，拜个，一张，拜个，拜拜。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嘿，我是黄鳝两条，
0: 嘿，
1: 啊，化妆水两罐，啊，一罐洗面的，
0: 来，等我一下哈，黄鳝两条，化妆水，
1: 两罐
0: 哈、哦，啊，洗面的几罐是吧？
1: 嘿，
0: 嗯，等一下哈，啊，你有加过哈？
1: 是
0: 啊，啊，
1: 你
0: 做
1: 后
0: 生
1: 头
0: 是
1: 怎
0: 啊？别说，好，等下哈，对啊，妈妈，安尼是唔足紧的，爱加加对不？不是。人家你介绍这也无，遐也无，我知你要爱啥，倒袂好势，伤脑筋来。
1: 嗯，讲到比你讲毛比出起来，迄
0: 视频。对啊，你有买着吼？
1: 有啦，我订那边。
0: 啊，你爱先说，遐先说吼。来，妈妈跟你讲，防晒两条2000起，化妆水2000的，啊，这边一罐700，所以你帮片哦厉害啊，对不？你看人你安尼倒买多5000，靠2000存3000块，对不对？3000块个几头好汤头4000，你个现省1000嘞，对不对？哈，上河边2000块你提来。买一组好汤都啊好啊，对吧？哈，好啊，我给下起来，安尼总共就是4000块哈。
1: 好，
0: 我下起要共4000，然后你的电话就是0966这个手机的哈，
1: 对，
0: 985的哈，好啊，
1: 嗯，好，
0: 下个礼拜二到哈。
1: 没关系，
0: 祝你母亲节快乐哦！哈，
1: 星期三好不？
0: 对哦，
1: 星期二都去洗头呢。
0: 哦，星期二拢去洗头，吓。呵，安尼我给你写5月12号礼拜二啦，哈，不，礼拜三啦，5月13啦，公点公休给5月13号礼拜三哦，拢去乞讨。好 ，OK， 没问题哈，母亲节快乐，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干虾哈。

0: 好，来，听众朋友，拍摄吼，唔是我买。没迄个吼，有时候我真正会着急吼，所以我老甲你讲，麻烦你家己想较紧吼，无我真正会叫我没事呢。哦，你是你创啥货安尼啦？无啦，我就是咧倒霉，唔是讲倒霉好势，因为我大概咧算，我嘛感觉我家己进步足济。你看我老甲听众朋友，哎，你查啥？搁倒啥都好，你也欢喜吼哦，干以后来，还是讲唔要用过要试看卖，这样是不是就很迅速？好，所以希望咱的听众朋友呢，自己算一算比较快啦，吼，自己算一算比较快，啊，不然咱就是这个算上时间个悠闲，然后我也不能一直放歌啊，虽然咱的歌甲音乐是拢真好听，对吧？好，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1: 圆圆你好，
0: 你好，你好，嘿，
1: 我要
0: 跟
1: 你来听歌。
0: 来感谢，即马叫拢是下礼拜二收到，我同时个台报告者吼，面膜又欠费，现费啊！今年那今年第三天都卖完啦，因为大概100、200、300、500咧卖吼，啊，即马都是因为好嘛，无人来叫他做。对吧？好，那所以面膜到6月5号才会有现货，叫很会弄熊七耶的店啊，然后熊七耶的店哈，所以它的这个保存期限当然都没我给够啊，熊毛能扎你也洗干哈。那其他的部分都要到2029年啦，哈，其他细行好 ，C 品化妆最明松暗松都该2029年，2029年啊，给贵友鱼妈妈跟我讲，古年买无搞啊，麻烦你今年的爱买有搞，知不？我唔是叫你加顿，我的个性是安尼，你上无爱有够吧？吼、哦，6、7罐，你看一个月一罐好啊。我其实我一罐，我无一个月呢。你也要较认真说诶，吼、哦，好，你平均测一罐一个月，那一年有12个月，对不对？你要到明年的母亲节，你要12个月，你上无爱12罐，你刚好唔敢无，你嘛要10罐对不？那我即当才会好，我当然大数基金甲无啦，无迄个水啊，对不对？无水，家己才有自信。好、哦，世界上敢若有病端，无迄个歹，就是这么简单。要多宠爱自己一点，好不好？哈、哦，谢谢。我这个老光好像，个老暖更对家己较好，是变暖。啊，无领薪水，对不对？重点是妈妈无薪水啊，无底子的呢。喂，你好，
1: 哎、欸，
0: 大姐
1: 哦、喔，
0: 欢迎
1: 您，
0: 你好，
1: 你好
0: 啊，嘿，
1: 啊，我不甲你叫3罐日霜，啊，加10瓶的面膜，
0: 来，你等我一下。

0: 好，来，先来关心星座吧，哈。还是星座，历史上今仔日好了哈，历史上今仔日1960年今仔日台湾中部东西环贯公路吼，中部的东西横贯公路完工，也就是当准副总统单行主持同驾典礼哈。好，这个交通是越来越利便了哈。2013年的今天，屏东琉球接机站哈，叫做广大新28号，在台湾菲律宾顶塔海的作业，去和菲律宾公务船扫射。那十五岁诶，尊官洪九贤吼，重庆新王，就死去啊吼。2023年，今日美国政府宣布将执行提供乌克兰12亿美金，大约新台币370亿安全援助新方案啊，加一加强空防，吼，加强这个空防的部分哦，吼。这是李书雄的今天的5月9号发生过的代志。来，喂，你好，我是英英，喂。
1: 嗨，我冠谢领头。
0: 我冠谢平的哦，来，你等我一下，嘿，我等超好。洗面乳五罐，阿哥有咧？
1: 暗霜一罐，安尼得。
0: 哦，安尼得好。一盖杯加五罐的，我说无妈妈。
1: 未歹说，
0: 未歹说吼。啊，你是有买着买一送一的吗？
1: 有啦
0: 吼。啊，你
1: 我买几个？
0: 哦，买几个？啊，买一送一啊，先问说哦吼。啊，这只肯定当当说。后来说，啊，你这说完，真正拢袂变吼。好清爽啦，清爽哈。来，即摆一罐700，哈，七罐，不，五罐，一罐700，五罐3500，晚上一罐1800。哎呦，好厉害嘞，5300对吧？哈，5300，甲妈妈敲掉2000，存了公司3300的好哈。好，阿弟电话是，对，33，对，3300哈。阿弟电话是0926这机啦哈。好，谢谢啊，下个礼拜二到哦哈。
1: 好 ，OK。
0: 阿娇，你母亲节快乐哈！啊，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干不下，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快，很迅速哈？

0: 所以咱就咱听上现在是足可爱吼，有一些吼很便宜的超值优惠的吼，譬如说这种买一送一，还不是常态性吼，所以你有买到你就赚到，但是你不要抱着满怀期待吼，因为那东西。surprise 知无吼，无一定的有诶哦，无一定的有，但是真有可能是无诶啦吼。了解吗？了解不？好，了解就好哈。好，来星座运势提供我大家：牡羊座亲力亲为，金牛座名利双收，双子座人气大增，阿普哈，巨蟹座有偏在温哈，恭喜恭喜哈。星座的运势提供给咱大家哦。来，咱来讲点吼，即马血汗劳工啦吼，罹患医会长三都修正，通过医疗发部分条文，三班护病比吼，三班护病比正式入法。头一年按照很严格个吼护病比的标准呢吼，就护理师的他们这个照顾的比例吼，修拟按照这种公格的比率吼，来入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实施，未来每三年检讨一摆哦，同时设有惩罚机制啦，依照无同款病医长期出。到50万跟200万的罚款，啊，因护理能力还是存在缺口，所以和一病医两年的缓冲期，三班护病比，在2028年的5月，好在正式来上路，好缓冲两年来施行三班护病比安尼啦，哈，违规者会当罚款200万块，哈，那护理人力还是存在着这个缺口的，哈，好，再等等，哈，是不耽误过完尼亚啦，哈，那本医无改善哦，它是可以停业1年的时间，哈，被罚钱，哈，好，大家最近来关心吗？喂，你好，喂，
1: 二英，
0: 哎呦，
1: 我要那个面膜100片，

0: 好，来金哥哥哦，一早起妈妈欢喜勃勃哦，讲因查囝后生友哈，订迄个高级餐厅哦，哦，阿姨咱的面膜想讲买餐厅穿较水的，母亲节啊吼，说上水的妈妈吼，哦，面膜打雷讲哦。即个你跟我介绍，真正好加载吼，伊一开始就来一百餐餐，甲买来去讲，哎、欸，我买着咧，我想要过来买一百，无问题。吼，伊讲我都有啊，我豆豆腐啊，我有卖讲抢头香啦吼，因为活动第一天伊就来叫啊，伊讲哦，哎、欸，真正即开啊吼，我咧打，哎、欸，我们才一个礼拜多的时间而已嘛，对，4月29号，他说哦，真的很不错呢，那个皮肤连阮老高啊，哎呦，水不哎，哦，我天呢。来，给你金姐，王姐讲，哦，哎、欸，皮肤较好呢，吼，哦，个主动给钱，还讲，啊，你买啥，你家去买，哦，哎，跟他袂歹呢，吼，我们是买赞呐，吼，有够赞呐，有够水的哈。好 ，seven 七八化妆最备吧，兰花美白日霜千个，兰花紧致晚霜千倍，兰花嫩白保湿面膜，十瓶个八个，二十瓶千一颗防晒，1350几条，好，买满5000，哎，六种拢买嘛，加6700，唔买2000扣掉4700，4700买六罐，哦，我一罐都买无。来买六罐的，赶紧来哈！5000靠2000，几万靠4000，要来1加5，换算就打63折哈。以上广告要买要快，哎，明仔母亲节啊，来跟哦。好，来黄奕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黄奕赞走铁舅，22602333等你。
1: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长叶昭福。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关心父母幼孝时代，就爱趁早。五月份母亲节到，祝福所有辛苦的妈妈和长辈时代平安、健康、快乐，大家笑眯眯。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金、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金。